0: 科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 A 股当中市值超过千亿元的科技股的数量占比超过45%，啊，也就是说，其实重点资本市场核心还是围绕着科技创新的这个范围去看的。第三个就是把人工智能的这个行业纳入了科创板第五套上市的标准，那么这也是很明显的要在未来对于人工智能产业在资本市场要加大力度扶持。所以说从这三个维度上我们得出来的这个信息就是整个资本市场啊，在政策导向方面还是重点围绕着科技创新来进行引导的，再加上本身现在全球是一个人工智能产业趋势共振的一个环境，所以这两个信息一叠加，科技作为这轮行情的主线的这个地位，它不仅仅是一个纯资金抱团的一个行为，它背后有产业政策的导向的引导，它背后有全球产业趋势的这种共振啊，所以结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是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双创指数以科技为代表依然是目前行情的主线。
1: 嗯，就从政策以及产业趋势上其实还是非常支持科技接下来的一个发展的啊。但是呢，如果回到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必须要关心的就是流动性的一个变化对于科技股整个封片的影响。那这个我们请齐齐来做一个解读。隔夜的美股市场的芯片股是出现了大跳水，再加上今天晚上的美联储的利率决议，所以这方面如何展望？
2: 隔夜这个美股芯片大跳水，其实跟 SpaceX 在这两天虹吸整个美股其他流动性有非常大的关联。但是我来上节目之前，我看到盘前这个期货交易上，这个很多科技股已经产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那么我们讲回这个货币路径啊，就是今天这个沃什将会，今天晚上沃什将会首次发表他的这个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后的第一次正式在职讲话啊，这次也是万众瞩目。但是我讲了三件事情，就是第一，就是现在布伦特油价已经跌破$80了，并且未来可以持续的预计它这个随着这个海峡通航能力的恢复，油价将持续的缓慢的走跌啊。我看到了这个华尔街大的投行对年底的这个布伦特油价它的预期是70到75美金，所以这个应该说比可能比冲突前60美金可能还是上了一个台阶，但是从高位下来是明显的一个回落，我觉得这个风险是释放了，所以它对于整个全球的叫能源输入型通胀将起到一个极大的缓解作用。未来这个全球因为能源性通胀输入产生的核心 CPI 上升这个干扰因素被排除了啊，如果油价继续下降，在高基数下是不是讨论降息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就是在3点钟左右，包括我们第一财经啊这些权威媒体都报道了一条信息，叫中美航线的爆仓，就是它这个美东和美西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它到现在为止就一个多月吧，它的这个货运价它从3000和4000美金分别涨到了6000和7000美金，它预示着这个中美这个货物的这个运货量的一个激增。所以呢，第二件事情叫做我判断，就是美国在接下来这个整个关税上涨的周期到现在为止应该是画上一个句号，并且它在一个高基数下，一旦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它的输入型的关税的通胀如果有边际变化是下降的话，它会造成核心通胀的极大的下降。这件事情我在过去几期节目里也提过啊，这是第二个降通胀的因素。第三，就是我们回顾沃什在历任讲话公开讲话中对 AI 的表述，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全球最大的这个产业浪潮就是 AI，那么他对 AI 的表述是，他认为随着 AI 的发展将极大的促使美国的 GDP 的上升，这是第一。第二呢，将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通缩效果，因为 AI 最终它会替代人力，那么如果未来就业岗位在阶段内是变少的话，它会产生一种叫通缩效果。那么沃什是这样评价，高度评价 AI， 但是对 AI 产生的通缩效应他曾经有过明确的表述。所以三件事情综合起来看，我认为今天晚上沃什想说通胀想偏鹰都很难，所以呢，就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去压住 可能

0: 随着油价下降，随着它国内核心 CPI 的下降，可能在明年的某个阶段会重提降息的周期的开端。所以回顾我之前的宏观的观点，我认为就是当大家讨论加息最热的大概两周或者三周前吧，我建议大家开始关注这是一个尾声，要充分利用美股还在讨论加息的一个扰动去加仓科技股，因为那个时候是全球风偏偏低的时候，科技股是产生了震荡。我们确实也在过去两到三周的过程中，科技股整体产生过一次比较大的震荡，连续两周都有礼拜五跌到礼拜一礼拜二，产生每天就五个点以上的大阴线。如果在这个震荡过程中你做到了逐步上仓位，逐步在核心方向加仓的话，我相信这两三周以来你的获利是颇丰的，所以结论就是这样。
1: 好，那接着咱们就来看看 A 股今天的收盘数据，聊聊盘面温度以及明天具体的操作思路。先来看指数，今天全线红盘报收，那科创综指3.21%的涨幅，上证指数4108点的收盘点位0.4%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这几个交易日呢，成交量其实都是回到了3万亿，连续四个交易日在3万亿之上了。那今天有3.11万亿。我们再来看看市场活跃度，涨停家数相较于昨天有所减少，96只个股涨停，跌停家数18家，赚钱效应也在进一步下降，昨天是50%，今天只有32%了。但是指数、科创都是大涨的，上涨的家数只有1723家。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那科创50指数虽然今天涨幅超过4%，但是仍然没有创出本轮反弹的新高，可是像科创100这样的指数已经创出新高了，所以接下来科创50能不能来引领市场的行情？ A 能， B 不能。其实这个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可能选能的也会倾向于创业板、科创板都能涨， B 不能的就是仍然倾向于比如说前高就有压力，或者说主板低位的方向才更有性价比，才更有爆发力啊！大家就去选 B。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那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或者是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参与互动。好，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先来请周征分享一下。周征之前其实倾向于是双创的轮动上行，那今天相对来说是科创50的涨幅更大一些。那接下来这个节奏上是怎么判断？
2: 大致的节奏我觉得还是双创螺旋式向上的这种节奏啊。当然马上要临近到中报的预披露的这个阶段了啊，所以其实市场也会提前对于中报的业绩在这个相关的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细分领域去提前做出一些反应啊。我们看到从目前上市公司当中啊，亿维锂能是率先发布了它的中报的预告啊，从数据上来看还是有一些亮点的。但是啊，如果从今年上半年各个行业的景气度来看的话，那没有哪个行业能够超过人工智能，特别是 AI 硬件的方向的这个景气度啊。包括像这个存储芯片今年的中报的业绩可能又会有一次刷新历史的这么一个就是亮眼的这个数据。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我们觉得从现在到这个就是过了端午市场长假之后到七月份的这段时间，那市场重点会围绕着有业绩的方向的科技的方向去做一个持续的这个挖掘。这个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存储还有就是部分的 PCB 部分的光通讯对吧，然后还有可能是部分的跟国产算力相关的一些这个领域当中会冒出来一些相关的公司，那市场的资金会围绕着中报可能会有超预期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挖掘。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涵盖在了创业板和科创板里面的一些比较大的权重的方向。还有一个就是合肥长鑫现在离上市越来越近了对吧，那合肥长鑫上市之前，那跟它相关的无论是它产业链相关的还是跟它同处在存储这个赛道当中的公司，可能市场也会有这个一次造势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些其实核心还是围绕着科技的这个方向当然这个从节奏上来说，我们觉得就是因为本周上半周的时候是海外算力链表现的相对更强以 PCB 为代表，那么到了后面之后其实国内的半导体的产业链其实它也会有跟上的这个情况，你像今天就是科创板

0: 变化
1: 不会变，
0: 是吗？啊，还是继续看好。好，看看琪琪也说说吧，科创这个午后的大涨是会引领行情，还是说也是轮动，或者说整个科技的这个看法啊，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其实开篇其实我已经把观点亮得很清楚了，我觉得现在大致已经到了提升仓位的尾段了，就是你如果要加仓的话，加仓科技的话，应该在过去两周的比较大的震荡当中利用大跌的方大跌的这个窗口期去做一些加仓，因为大家一直困扰大家的是总觉得这些股票涨得太多了，一直涨没有回调。
0: 嗯，
2: 但是我发现就是真正有回调的时候大家又
0: 谨慎了，
2: 对，其实又谨慎了，就是又把回调当作是见顶的一个迹象啊。我非常多的看到连续两周在三根阴线，连续三根阴线来了两次，在这三根阴线当中我觉得很多这个什么故事都出来了啊，就是见顶啊，或者悲观的舆论，或者高切低啊，或者下面的股票怎么样，就是反正最终你会发现就是结论是见顶，就是不能买科技啊。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在这两周的震荡当中其实科技的地位是更加稳固了，就我举个反例，大家看不出科技地位有多强，你举反例比如说我们这个白酒方向，茅台其实相对跌幅还少的，像
0: 但是茅台今天也新低了，
2: 对，你看新低的日期啊，就我们讲新低的日期，五粮液、山西汾酒、古井贡，其实都是在今天刷出新低然后拉起来的，中棉也是今天刷出新低拉起来的，然后传统基建方向像万科、保利发展，也是今天刷出新低之后尾盘拉起来的，就是你会发现就是除了就是极个别的，比如说我们看四大行拉了一波，但是这两天四大行也有所回落，对吧？除了四大行可能在传统红利方向上还是能抵抗或者缓慢向上的话，别的方向在高切低的过程中全都失败了，包括今天平安也是拉到低点，人寿也是，就你没有一个成功的。那么反过来你就可以验证，就是在所谓的高切低的两次扰动当中，这个低位方向拉起来最终里面的决定方向的大资金它还是卖的动作。那么其实在这两次过程中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第三次了，就是我还是比较诧异，就是市场还是能够给这个科技比较好的上车的机会其实多达两到三周的这么一个窗口期啊。当然这跟宏观的我们在炒作就是所谓美联储加息这个宏观背景有关啊，但我们也做了一定自己的观点的陈述。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综合来讲，就是现在宏观风险已经到了出清的尾段了，接下来在宏观层面上大家会形成比较一致的利于封偏抬升的方向，会形成一个合力，就是如果我们要在宏观择时上做一个判断的话，眼下到了分歧即将结束，现在还有看空科技的啊，声音还不小，我觉得大家还要珍惜。但如果说到了一致，到了加速的阶段，那个时候我们再提，就在科技方向上的人再提是不是适当的做高抛的动作啊，眼下可能是即将到来一段利润比较丰厚的阶段。就是比如说前面周真讲得很好，就是我们从政策上看，今天陆家嘴论坛毫无疑问他只讨论了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资本市场怎么样去大力的支持科技啊。第二就是如果从中报的角度来看，确实没有一个行业，就是我近期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就是不是大部分投资人认为的，就是我拿着低位的股票叫便宜，科技涨了十倍二十倍那个叫贵。事实上我们看动态市盈率的话，就是我们讲全球科技的龙头啊，像三星海力士他们动态市盈率只有十倍不到啊。很多这个你去看美股科技龙头2027年的硬件方向，它的市盈率也不高，英伟达现在动态市盈率也只有30多倍40倍不到。所以你回过头来看，就是你手上拿着 A 股方向上不断创新低的股票，你去看这个社交零，你去看它的行业动态数据，有可能它是越跌越贵的。
0: 嗯，
2: 就是我们在过去几轮牛市当中有这样一个充分的经验，总是有人说就是低位是价值，低位是安全，但我们非常清晰的记得，就是比如说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

0: 21年的万科，3000亿的万科10倍市盈率，但是现在300亿的万科市盈率是负的大几百倍，其实它是越跌越贵的一个过程。然后新能源也是，新能源在10倍市盈率的时候，事实上是它位置最高的时候，所以你不能光看静态的一个估值的问题，你要看看你手上拿着低位的便宜的股票是不是真的安全，这还是跟它的行业是向下还是向上有关，它本身这家公司在行业当中竞争力是衰退还是上升有关。如果公司好，业绩稳定，那确实是越跌越便宜，但是如果你这个行业在恶化的话，我们看到过房地产的悲剧的发生，所以大家不要简单的认为就是
1: 房地产市场的股票的一个板块的表现，
0: 对
1: 吧？
0: 就股票你会发现，就它跌掉90%，这么一个叫毁灭性的价值损失，我们看到过这样的悲剧的发生啊。就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你所拿的股票是不是在一个不好的行业、向下的行业当中，并且在未来可见的预期当中还是不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在低位也是很危险的。
1: 是，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就上周聊，我问了一个问题，我就说，因为你们都是看好科技嘛，然后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看好科技，是不是应该把手上的股票卖了去买科技，对吧？把自己手上低位的股票卖了去买科技。然后当时琪琪的回答是说，这是个很难的问题，但是如果不管怎么说，你回过头来看，可能还是要去选择科技。
0: 我记得当时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人问我，我在传统方向亏了20-30%，我说你上个月切，这个月已经赚回来了。现在我发现不是这样的，比如你在电子部上这一个月龙头一个月翻了一个倍，就是如果你
1: 这是个极端的例子
0: 啊，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讲就是你事实上这些科技的龙头的上涨并不以你意志为转移，你切不切它都在涨。
1: 那我为什么说这件事儿呢？就是刚才琪琪最后说了一个节奏的问题，就是前面是分歧，有没有可能现在进入到一个一致的阶段了啊？周征也补充一下，因为你看啊，现在是红利在跌，小盘其实也在跌啊。红利是从哪天开始跌的？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周末美伊冲突缓和，然后封偏起来，因为你很多的逻辑变了嘛。我们前面交易的是美联储可能不降息甚至加息了，现在你油价下来了，你看红利连跌了3天，同时呢微盘其实虽然没有持续的创新低，但是也很弱，所以有没有可能就进入到一个加速抱团科技的阶段？就微盘怎么办？
2: 我觉得就这个当中啊，其实这个就是它会有一定的跷跷板的效应，就是红利、微盘跟这些头部的科技类的公司，但是它这种跷跷板的效应的背后，其实它的成因是不同的。就是科技其实核心还是因为它的高景气度，但是微盘股持续的下跌，其实它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是量化的超额在5月份开始急剧的下降，
1: 做不出了，
2: 对，所以也就导致量化它在去年的那种就持续的正向循环的那种模式，在目前这个阶段是经营不下去了，所以看到了就是微盘股的持续的这个下行，而红利的这个下行，其实我觉得这个当中也有油价下行把煤炭的板块拉下去的这个因素，所以它的背后的推手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资金层面当中，我们看到市场是形成了一个跷跷板。
1: 那从结果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会不会大家加速抱团科技呢？
2: 我觉得从本周的市场行情来说，市场对于科技的分歧没有前两周来的那么的大了，就是在经历过了前两周市场对于这种科技风格极致化之后会不会进行高低切的这种讨论，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告一个段落，也就是说市场的行就盘面当中告诉你这种想象其实是会证伪了，再加上前两天看到的统计局的一系列的相关的宏观数据，这种高低切的想法是被证伪了。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市场也在想，就是能不能够按照过去的经济周期来看待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宏观 K 型的这种周期，其实答案是不能的，因为原来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经济周期的波动更多的是靠着房地产的这么一个行业的包括它的上中下游产业链的这种周期性的这种波动，那么当时其实更多的从经济结构上来说它是劳动密集型的模式，但是现在我们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模式，那在资本密集型的模式当中，你就会看到尽管科技人工智能的行业的景气度非常高，但是它并没有像以前的劳动型密集型的行业可以拉动消费，它现在拉不动，因为它是资本密集型的，它更多的只能体现在部分的行业的景气度上，所以这个你也就如果你按照原来的逻辑去复制的话， 其实

0: 在低位的这些板块，你就可能就没有做到高低切的，就有这么一个情况。那所以我们看现在，其实从整个的这个大的这个方向上来看啊，其实还是在科技这个方向当中会不断的加码。
1: 嗯，好，就是其实二位是一直看好科技的啊，就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即使在最近的两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左右吧，大家对于科技是有分歧的。可实际上，就像刚才我们二位嘉宾说到的，切了几次，难啊，没有切过去。最后如果从结果来看啊，好像还是科技更占优一点。那一会儿我们来说说操作。但是我觉得也摆在大家面前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这位网友又问到了，能涨的科技股真的下不了手了啊，就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怎么办呢？一会儿回来我们听听二位的观点，也来说一说，如果还能去找科技的机会啊，应该看哪些细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曾肖宙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曾肖宙你好。
2: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虽然各大指数是纷纷上涨，但赚钱效应却一般，今天两市仅有1700家公司上涨，那说明目前的赚钱效应仍然是集中在硬科技方面。那目前除了硬科技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板块具有投资机会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现今啊，虽然大家都知道硬科技好，但毕竟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大多数投资者呢是只敢看不敢买。那目前我们应该如何的去进行操作呢？那我们建议，既然高位不敢买，那我们就去寻找一些相对低位并且具有一定利好催化的板块。而商业航天呢，目前正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商业航天目前正处于国内外利好共振的阶段。那外围的 SpaceX 上市并已经跻身全球市值前五，为全球的商业航天赛道确立了公开市场定价锚，直接带动了全球的航天产业链估值抬升。而国内目前也同样处于加速阶段，据国家航天局官网的消息，2026年的5月份，国内已经完成了8次航天发射任务，入轨航天器49颗，其中呢，千帆星座单月完成了36颗卫星部署。我国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正式进入到国家队叠加民企的协同高频组网阶段，带动卫星制造、发射服务、配套元器件的订单持续释放。那而6月份目前也已经完成了7次的发射任务，预计全月将会有9到10次。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来看一下目前的板块走势情况。那我们知道，一个板块需要上涨，它需要有资金的推动。而商业航天呢，从去年到现在一共是有3次资金的明显的流入，前2次集中流入之后都带动了该板块的一波上涨。而目前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调整之后，近期资金开始重新开始流入，那这一次的机会我们是不是要把握住呢？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些这个板块中的一些核心产业链的股票已经开始有些率先的启动的迹象。题板中的这两只案例呢，案例一是航天核心新材料的龙头，案例二则是上游核心元器件的标的。可以发现它们形态也非常的相似，都已经开始从底部反转进入到上攻启动的阶段。当然目前整个板块仍然是处于刚刚启动的阶段，因此我们今天也第一时间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商业航天低位资金大幅吸筹的潜力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我们挑选的都是商业航天板块中的核心产业链的企业，其次呢，我们去寻找那些股价在低位并且是近期资金在大量吸筹的品种。那整理完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同样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案例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该公司呢是民营火箭舰体制造的核心配套标的。我们再从技术面看，可以看到此前资金流入之后，该股票是大涨了67%，目前股价再一次调整到了前低的位置，资金是再一次的卷土重来。那这一次后期又将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而今天给大家整理的名单都是类似这样的品种，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连板高标呢？你看现在只有三连板了啊。虽然我们先有这个连板高标的统计，但其实我们也一直提示给大家，就是现在呢，整个市场的，比如说资金的主导的力量和前面那段炒主题的阶段不一样，所以连板的高度呢是很难拓展的。那截止到目前就三连板啊，但是三连板呢，今天是有十只个股还是比较多的，两连板呢是沃格光电等九只个股。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算力硬件，今天有41家涨停啊，每天反正领涨的细分都不一样。那半导体方向今天也有13家涨停，主要是在设备和存储。商业航天5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锂电池3家涨停，机器人3家涨停，中字头3家涨停。那我们稍后呢，请周中来说说细分，就是科技的细分能看好什么？因为我看到有位网友说，他觉得今天领涨的啊达链已经弱了，而是半导体补涨了。科技股连涨3天之后，其实应该高抛，6月份应该是轮动，并非科技开始主升浪。所以一会儿说说节奏，再来说说细分看好的方向。那我们来请琪琪回答问题啊，因为刚才我也说到网友说，哎呀，能看上的科技都买不下手了，怎么办？你买过它，但是你卖了它又涨了，你看上了它，可是你发现它一直涨，什么时候去买？跌的时候你不敢买，涨的时候又不好追，怎么办？大家也可以去关注琪琪的直播啊，在28号10点钟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先来请琪琪说说思路，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直播内容。
1: 好的，就是事实上每轮牛市都是这样，总是有一个领涨的主线板块，然后主线板块对于大部分投资人来说手上都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你曾经有过，但是你就卖飞了，一卖飞呢你就买不回来了，这就是主线板块的一个典型的特征。但这一轮科技我觉得还有两个跟以往牛市当中主线板块非常大的不同，就首先现在核心的科技票都很贵，就现在100块以上的科技票是比比皆是，甚至1000块以上的千元俱乐部的现在也不稀奇。那么对于大部分投资人来说，你买一手它的门槛就跟以前买茅台一样，所以就它拦住了一大批中小投资人。第二呢，就是现在这个科技，这个比如说你要开科创板，它还是有门槛的，它又拦住了一批人。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第一，大部分投资人我觉得还是适合去买行业的 ETF。因为我现在就是上节目前我也看了一下，就是大部分包括行业指数类的 ETF， 还有行业主题类的偏 ETF 的行业主题类基金，事实上它的投资门槛还是很低的，大部分都是2块钱、3块钱啊。那么对于就是普通投资人来说，我觉得 ETF 是最好参与本轮科技牛市的一种方式，并且它首先买得下手，第二呢，它这个持仓还是按照这个行业，或者比如说像设备，比如说像这个硬件，它还是按照权重来的，大部分的上涨你都能享受到，你不会因为就是买错票踩到个股的雷而错过整体板块的上涨。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第一啊，就是你该买什么，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心态上还是应该以持有为主。就是我很理解啊，就是大部分投资人希望通过轮动来增加自己的收益，而不是减少收益。但是老实说，在每轮牛市当中，指望做轮动发财的人最终都是卖飞的。没有轮动，每一轮牛市当中只有1到2个主线，然后从头拿到尾是获利最大的，是最安全的。你指望做轮动的，就像过去2周产生科技大震荡的时候，你很容易等第4根阴线的时候，结果它一根阳线阳包阴

0: 就上去了。我们看到过去一个月产生如此大的震荡过程当中，主线方向还是跌创新高的，比如说像上游材料，比如说像 PCB， 比如说像电子部。所以我们就这样讲，就是放弃轮动，就是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买完类似于像 ETF 这样的核心资产之后，买完忘记它，持有它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啊。等到本轮科技牛市结束，你想起来了，你再把它卖了，可能是收益最好的。第三，就是我们讲一下现在科技高不高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科技还不算高，因为现在主要的就是资本开支还是海外链的，我们在国内看到的资本开支相对来说是克制的，并且跟我们这个体量，跟今天我们陆家嘴论坛领导对科技这个含量它的描述还不匹配的。你看到就是现在就是本轮科技当中现在有一个现象叫科技白马化，就是什么意思，科技已经在上证五零、沪深三百、中证五百、 A 五百当中净指数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后期如果有大资金，我们比如说看到险资现在又开始净申购了，他去申购这些比如宽基指数，这些核心的估值偏低的宽基指数当中，不可避免的也把类似于像权重比较高的像中期续创什么一块儿申购进去了。所以净指数的大白马科技，我认为对普通投资人来说也是一种比较安全的选择，因为后期我认为就是大资金像社保、像保险、养老，他们申购指数配指数，我认为是一种刚需。所以呢，就是科技现在白马化了，这是我讲第三点。大家去选，如果你选不来的话，你去选核心科技，就权重科技，把它当白马股做，它每年涨幅可能没有那些小的妖股来的大，可能一个月翻一倍，一年翻三倍五倍它可能没有，但是一年涨享受它的净利润的增长，比如30%到50%啊，比如说后期增速放慢了，一年10%到20%，它是一种稳定的获益。所以我觉得就讲以上三点。
1: 嗯，好，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才琪琪说了对于科技的一些看法。我们的闭门直播呢是在28号，就这个月的28号10点到11点30分。直播的内容啊，首先肯定还是要为大家来解析一下科技，挤泡沫之后到底谁还能拔股指，就是科技到底怎么看，对吧？第二呢，就是跟踪资源品种，因为降息这件事儿其实对于资源的品种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所以他会从宏观的角度啊谈一谈，以及对于有色资源的品种的看法分享一下。第三就是会来盘点低位的方向，就如果实在是对于科技买不下手的，低位的哪些方向你能去跟踪，有基本面的有可能会反转的，毕竟你看哪怕像新能源锂电它的季报也还可以，就是你要等风来，但你不能盲目的等风来，对吧？所以这个方向啊你也可以去关注。最后一个就是说操作了，就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还能够再去参与那结构性的行情，你看今天还是只有1000-2000只个股啊这种上涨的一个局面，结构性的行情普通投资者如何应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所以欢迎大家去扫码啊，去了解琪琪的闭门直播啊，希望在这个未来的这个实战当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好，接着我们来请周征说一下细分，就是现在今天好像是存储更强一点，可是我刚才看到网友说的昨天是铜箔，对吧？ PCB 的上游，前天是 MPO， 今天是半导体存储，所以这种轮动啊是不是也说明这个科技也不好把握啊？你怎么看？
2: 其实你也不用，你不需要轮动啊，如果你现在拿的是铜箔，你拿的是电子部，根本不需要轮动，你在这两周时间你的超额收益远远跑赢其他的科技和非科技的这个板块，你就不要想着每天去轮动最强的方向，这个本身就不现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从目前整个 A 股的这个科技的这个赛道的这个方向上来看，就是第一个，你不能看静态的业绩，你看静态的业绩对于这些 A 股的科技股你基本上都下不去手， A 股的科技股你还是要从动态的角度去看，也就是说基本上你要能够往前看一年，然后去看它的整个业绩预期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就比方说有些这个科技的方向它未来一年的业绩收入增速可以翻倍，你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前提条件之下，然后你再去看它的位置是不是有性价比，它的市值还有多少提升的这个空间。所以目前我们觉得其实科技里的细分 能看的还是很多的。

0: 但是这个你也不可能都看，所以还是要抓自己相对看得更明白的一些。比方说我的角度上来说，可能目前海外算力链这几个相对比较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方向，像 PCB、 光和存储，那我自己重点可能会还在光这个当中啊。就比方说这两周大家看到像铜箔电子部涨得那么的好，
1: 嗯，
0: 其实核心还是缺货嘛，
1: 对，
0: 然后导致的产品的涨价。那你回过头来看光，到了下半年光芯片是不是还会更加紧张？那到了下半年光芯片更加紧张的情况之下，它是不是也有涨价的这种可能？如果有了涨价，那现在的光芯片的相关的公司是不是还有市值抬升的这个空间？再加上未来还有一些技术升级的这么一个逻辑可以去看，所以科技更多的是要往未来看，下半年看明年它有哪些，一个是技术升级的方向，一个是它有没有这种相关产品的紧缺导致的涨价的这个逻辑等等，要从这个角度去挖掘。那除了这个光芯片以外，那还有就比方说像这个马上就要发布中报了，那你对于科技方向的中报你自己有，我们有没有个大概的这种预判？那从目前来看，其实我结合一季报的这一些的科技的方向，我们能够看得到存储在今年二季度的，无论是 HBM 的就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存储芯片，还是非人工智能相关的存储芯片，像 NOR Flash 啊这种，它的涨价幅度都非常惊人。那这样的话，相关的上市公司的产品的这个利润率也会跑得非常的快，那么它的这个增速很有可能比一季度看上去还要来的这个景气度还要来的高。那这样的话，其实在过去两个月存储芯片基本上都是一个横向震荡的一个格局，那这方面有没有中报超预期的这个逻辑可以去进行跟踪的？还有就是像合肥长兴上市以后，你是把它当做中石油的逻辑去看，还是把它当做比方说美光，就是未来的美光、未来的三星、未来的海力士去看？这又是在科技当中的一个不一样的这么一个分歧点吧。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都是在未来科技方向当中可以去做一个持续跟踪的。
1: 嗯，所以总结下来，就周周现在比较看好的，一是还是光芯片，
0: 对
1: 啊，第二就是存储芯片，因为是不是中报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亮丽的一个表现，
0: 是的
1: 啊，所以这两个方向先是它相对来说更看好的细分。就大家想做轮动，有的时候是为什么？其实还是为了想赚快钱嘛，提高你自己的资金的使用率，对吧？但实际上，对是很难的啊。其实你回过头来看，如果你拿着一些核心白马的科技的龙头，累计的涨幅不小的啊，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啊。好，那稍后回来咱们再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也来说说明天的交易思路。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老胡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整个科技板块的热情是非常的高涨。怎么体现呢？指数开始走加速了，另外一个 PCB 当天分歧之后，当天啊无缝衔接流到了相关的其他的一些方向进行抱团。各位做好切换的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来看一下我们在昨天给大家去分享的半导体材料的方向，今天又是怎么样出现了大涨。电子级的氢氟酸供应商今天是继续大阳线的加速，电子靶材供应商 MACD 金叉之后今天再次反包啊，冲击涨停。另外一个呢是特种气体加上前驱体的供应商，昨天反复给大家去强调，今天一根大阳线来相见啊。昨天节目之后各位有没有继续收获呢？紧接着我们要分析一下半导体材料接下来还有没有持续性，后面没有跟上的朋友还有没有机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指数。半导体材料的启动信号呢，圆弧底加上技术的一个金叉之后，往往就会有一波指数的加速行情，前面两波行情都是这样，现在在处于是第三波的行情启动阶段。那对应着这样一个加速行情呢，目前来看只是刚刚开始啊，所以对应着半导体的材料的机会仍然还有，但是别去追高。今天重新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半导体材料涨价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的清淡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啊，千万别错过了，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半导体材料还有机会呢？来，我们来看一个新方向。那这个新方向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也不陌生，叫做玻璃基板啊。 AI 时代又一个确定性的材料巨头争相布局。那6月16号消息称呢，台积电向供应链发布了玻璃基板的开发计划啊，这是台积电首次公开玻璃基板技术的应用的进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玻璃基板正式跨入到产业化验证的阶段，而且是从零到一的这样的过程。那除了台积电以外，

啊，英特尔、三星已经是全部解锁了玻璃基板的中长期的一个路线，而且行业公认2026年为商业化验证的元年，2028年进入到大规模量产的周期当中，中国率先量产。6月17号呢，中国首条啊，全球也是首批第 8.6 代生产线在成都开始要量产了。那玻璃基板呢有哪些特质呢？我们去来看一下啊。那既能够承载高密度的一个电互联，也能够集光互联通道，而且还能够赋能给三个 AI 重要的模块，一个是光模块的 CPU， 完美是适配了光波导的一个制造，适配 1.6T、3.2T 的光模块，另外一个适配的就是半导体的先进封装。那第三个呢，就是关于今天出现同样大涨的存储芯片，下一代硬盘的一个技术需要什么高耐温的材料，那就是玻璃基板。所以应用于 AI 时代最核心的三大赛道，大家可以看到啊，玻璃基板的一个重要性。那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媲美 CPU 的一个机会，走出新的主升机会呢？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一些龙头机会已经开始悄然启动了。比如说玻璃基板载板的供应商三波加速，另外呢电子玻璃原材料的供应商同样也是一字板的在进行加速，包括 TGV 全制程量产的供应商4月7号以来已经是涨幅超过了4倍以上。所以对应着这些方向，如果你没有去参与的话，不要去追涨了。今天给大家重新整理了一份资料，是关于玻璃基板底部的潜力方向的机会，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 AI 新技术玻璃基板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当中。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通过一个案例我们来做一个了解。那这个案例呢是玻璃基板的量产的核心啊，激光诱导微孔深度刻蚀技术国内领先，已经是进入到了头部的供应商。光模块的核心量子点 CW 光芯片加上 1.6T 3.2T 批量出货的核心供应商。那另外除了优质的一个基本面的逻辑以外，再来看一下技术面。从技术面来看啊，之前已经是圆弧底形成了，而且是底部非常的扎实。那另外呢，向上突破之后近期一直是在反复的做蓄势，箱体洗盘整理结束之后呢，目前来看 MACD 金叉出现了，而且呢红三兵出来了。老股民应该都知道，这种走势往往都是主升行情的一个启动信号。那接下来对于这一类玻璃基板半导体材料的新机会，有没有可能会随时展开新的一轮主升机会呢？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应该提前去做好准备。所以第二份资料给大家准备的就是这个方向，关于 AI 新技术玻璃基板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的相关的机会啊。所以对应这份资料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明天开盘之前做好提前准备。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图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昨天的两融就攀升了啊，就前一天已经开始出那个拐点了，昨天的两融又是大幅攀升，已经回到了2.92万亿，我们是从2.87万亿三天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92万亿啊。好，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债

0: 会申购，同时公布中签率。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科创50大涨，能不能引领行情？今天看好的比例高达67%啊，不能的33%。仓位的情况，昨天也是减仓比例更高一些，今天呢是加仓比例达到了27%。确实在科技连涨三天之后，我觉得今天情绪是高潮，就是确实是比较高的，这三个交易日以来啊情绪最高的一天。好，那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那当然周征是看好科技的了啊，可是网友刚刚也问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就是二季度的这个光模块的这个公司上游物料是有问题的，如果开始缓解了的话，是不是对于光芯片就会有利空啊？你可以结合着分析分析。
1: 首先就是从光芯片的角度上来说啊，到了下半年它的警觉度是会更高的，因为下半年 1.6T 的光模块的出货量会大幅度的提升，因为要配套这个英伟达的 Rubin 架构的服务器。当 1.6T 的光模块出货量增大了以后，那么它配套的 200G 的 EML 的光芯片它的需求量就会大幅提升，而 200G 的 EML 的光芯片现在的产能的缺口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其实还不是光芯片它的最紧张的这么一个这个阶段。所以接下去对于光模块的企业来说，其实它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的物料的把控能力到底有多强。我们看一季报的时候，A 股头部的这三家光模块的公司其实只有一家它的物料是有保障的，另外两家的物料其实都是有欠缺的，导致它的一季报的业绩释放不及市场预期。所以这样的一种环节到了下半年，我觉得它非但不会缓解，还有可能会更加的紧张。你要知道，即便现在的公司说我现在要扩产，它也不是半年之内就能够扩得出的。整个光芯片啊，包括这个上游的磷化铟，它的扩产的节奏基本上都是12个月甚至更长的一个周期。所以不是说你看到了扩产，它未来就是一个产能过剩的一个情况。再加上人工智能本身现在无论是对于算力的需求，还是算力的配套的需求，还是处在一个高景气度的这个环节，所以你不能静态的去看科技现在的整个的基本面的情况，要动态的往未来的这个角度去看。
0: 好，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啊去订阅周征的课程，因为他的课程其实聚焦的就是产业的景气度，也并不是说只看 AI， 就如果有别的行业它也有景气度了，在课程当中也会给大家分享。
1: 是的，
0: 对吧？好，那我觉得其实 A 股有的时候大家要想清楚，就是 A 股的资金它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方向，高低切，低位的品种你不能位置跌就会有资金关注。当然了，刚才我也看到有位网友问的这个问题也很好，琪琪可以来解答一下，就如果科技一直持有啊，你怎么去判断科技什么时候结束呢？难道真的要一直持有吗？以前像新能源白酒是吧，你也大涨过之后也出了拐点了啊，所以策略上有什么建议？
2: 你回顾上一轮新能源它为什么见顶，是因为新能源在扩产或者说它在护城河上其实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我们看到就是几乎头部公司在股价的高位时候去做定增然后进行扩产，基本上每一家都融到了钱，然后它的扩产是非常的迅猛的。我记得当时每一家的扩产都是50个G瓦以上的这个产能扩张，然后最终它的拐点，就需求的拐点，是发生在我们国家出台的这个叫上网电价按照市场价结算。因为原来这个上网电价是协议价，就先有上网电价，你谈好之后我再建电站，是这么一个叫包销的模式。但是如果按市场价结算的话，大家知道在中午的时候电价市场电价是非常低的，所以价格是浮动机制，导致电站的建设意愿，我们看到就是八大电力集团它的建设意愿急剧的下降。它在我记得就是哪一年的4月1号前抢装完后然后断崖式的下降啊，就赶在那个时间节点之前，所以它在供给和需求两端都产生了一个恶化。但是如果我们对比这一轮 AI 的这个科技浪潮来讲，就是前面周征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觉得大部分投资人没有理解，就是我也一直这几期节目也一直在讲叫物理世界的供给瓶颈，它既发生在原材料端，也发生在设备端，也发生在这个制程，或者说比如说12个月扩产，但是英伟达认证的节奏是6个月一代，就如果你现在投入去扩产的话，你会赶不上这一代就下一代主销的这个采购合同。

0: 回调，跌势在尾盘阶段还持续扩大。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同时宣布，他拒绝提交经济预测，并且对这种传递政策预期的方式表达了质疑。美股的大型科技股集体下跌，美国科技巨头指数跌超2%，但部分科技股呢依然维持强劲的表现，像电力设备龙头的吉亿诺维网上涨6.77%，液冷巨头的维地技术上涨6%，西部数据希捷科技均是再创新高，半导体设备巨头的材料应用材料方也创下了收盘的历史新高。还有就是黄金价格，昨天伦敦现货黄金一度大跌超$150每盎司，美债的两年期也上涨了15个BP，美元指数拉升近100点。再来看一下欧股昨天的收盘表现如何。欧洲股市呢，之前几天一直都收得挺好啊，涨得妥妥的。昨天稍微有所变动，英国和德国指数分别上涨0.14、0.10，涨幅较小。而法国 CAC 指数呢，虽然下跌，但0.20的跌幅呢，总体上也不算太大。欧洲股市收盘涨跌不一，乐观情绪支撑欧洲风险偏好。受能源价格持续回落的影响，市场整体交投还是处于比较谨慎啊，因为毕竟今天18号，明天19号，还有一个重要的签字还没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维持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是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的首次的议息会议。这个利率决议符合市场预期，这也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了。
1: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沃什当天在其主持的首场美联储议息会议后称，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负担，现在要着手纠正。
2: Persistently high prices are a burden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the recent past need not be prologue. I am pleased to report that members of the FOMC.are unambiguous and unanimous. This committe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1: 此外，沃什还宣布将成立5个特别工作组，对美联储的运作进行全面改革。
0: 好，首先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中信证券 A 股首席策略分析师裘翔先生。裘先生，我们先稍微复盘整体聊一下沃什这场首秀哈。您觉得整体判断他的美联储这次给出的态度是什么？偏鹰派还是偏鸽派呢？
3: 我觉得这个沃什其实践行了他在上任之前的一些理念啊，其实就是避免对于利率的走向做前瞻指引。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总共只有130字啊，这正常差不多要300字啊，它缩减了一半还多，而且它自己这个点阵图上面它没有去提供自己的利率预测啊，看似说了很多啊，实际上都是市场自己去揣测啊，沿着原先的这个利率预测的路径啊，市场无非是把加息的预期进一步的前置。整体上我们觉得第一点就是说他实际上践行了自己原先的一些想法，就是减少不必要的过多的经济预测啊，减少过多的利率指引，改革美联储的决策机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啊，叫做我们已经5年没有达到通胀目标啊，美联储有义务啊，并且我们在未来要恢复我们的信用啊，去实现这种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信息啊，就是可能如何去这个做货币政策给指引这些东西并不是美联储接下来考虑的关键。关键是要让市场相信 当他们定下某一个2%的这个通胀。

0: 目标之后，他们会采取足够有强度、有信用的这些举措来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恢复信用，这是在这一次它的亮相过程中提供的一个非常清晰和强烈的这个信号。那第三点就是说，市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我相信应该说是提前前置的。大家对于这个加息预期，其实在5月份就已经前移到了这个今年4季度，那这一次无非是继续加强了这种信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全球的股票市场反应是在这次这个会议之前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调整，但反倒临近这个会议以及这次发生之后，包括我们看亚太市场，其实都没有受到太大的这个影响。我们相信，其实可能在1周到2周以前，市场，对这种看起来偏鹰派的表态，其实已经有相应的这个心理预期。
1: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他这次发言稿的长度跟以往相比有巨大的变化。确实，以前看鲍威尔稿子都差不多，稍微有些字儿不一样，然后大家去猜说这为什么这次提到了这个没提那个。但这次为数不多的发言稿当中，您看刚才我们视频当中也有看到，他多次提到了物价的关系，所以市场解读为他要控制物价，所以他有一个鹰派的一个态度，可以这样去联想吗？
0: 哦，我觉得可以这个连续5年没达到2%，并且事实证明美联储对于通胀路径的预测，并不怎么准尤其是从2020年之后都是如此。那相较于去对通胀、对经济做出预测，我觉得它传递出来信号是美联储应该干的事情是应对，市场不要去在意美联储关心什么数据、关心什么指标。市场只需要去相信美联储有能力、有足够强的意愿和工具，能够达到既定目标就行了。我觉得这就是他要传递的信号，所以通胀抑制通胀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一次 Kevin Warsh 其实表达出了非常强的一种诉求啊。
1: 尽管他可能不希望市场去揣测联储未来的走势啊，但其实市场已经情不自禁的会在揣测了。而且昨天的美股也开始已经有下跌的趋势。您觉得这次议息会议之后会如何影响到美股，包括亚太市场，包括整整的全球市场，会有怎样的一种传导的情况？
0: 现在全球其实都有明显的这个 K 型分化的这种趋势啊。其实，在最景气的这些方向上以 AI 的大规模的资本开支投入为代表的这些方向，包括半导体在内，它其实对于利率和流动性没有那么敏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06到07年中国的这个周期股的这个走势。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相似的，它是一个强劲的产业趋势和这个供需缺口推动的业绩的这个上涨。在这种时候这个行情其实对利率是不敏感的。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历史上这种经济或市场需求推动的这个景气趋势，往往都是等央行已经开始持续加息，到可能经济真的走弱这个阶段，股票市场都会上涨。我们看06、07其实美联储也是加息，一直到这个07年年末才出现次贷的一些问题，那我觉得这一轮其实对于 AI、对半导体这些行业也是类似，这个只仅仅是这个利率指引或者是流动性预期，其实没有办法去影响 AI 基础设施的这个支出节奏，影响这个节奏的只有 AI 的这个产业趋势本身。所以，这个市场都说利率会去影响这些高估值的科技股。事实上，其实大部分科技股现在严格意义上并不被高估很多这个涨得好的科技股，严格意义上以前我们都是把它当成周期股去看待的。那它的本质就不是由利率去决定远期的估值，它的本质是由基本面和景气决定当期的这个估值我觉得，这是跟历史上每一次加息周期，包括我们在5年前这个21年到22年期间经历加息周期，可能最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结论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这一次的10年期美债利率上涨可能时不时的会对

0: 科技板块产生一些影响。这个影响可能仅仅是源于科技板块短期涨得多啊，这个交易相对拥挤一点。但是这种影响跟以往的这种利率变动，远期估值，然后市场持续的调整，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倾向于看到整个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增速有明显放缓迹象的时候，对吧？才对这些科技股，可能我们要开始边际上做一些判断的调整啊。但仅仅是这个美联储利率政策，我们并不觉得是影响这一轮行情的关键。这是一端，但另外一端就是这个消费端啊，其实。我们虽然看到美国的这个消费数据好像还可以啊，但是扣除油气，以外，其实很多消费品种的数据也比较一般啊。全球范围之内，应该说居民消费信心和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这个消费信心倾向，一定程度上都不算景气，啊，如何去平衡，C 端最这个中低收入人群的这个消费倾向？他们对于通胀以及高物价的容忍度，我觉得这个是凯文沃什现在可能，特别值得去探讨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去特别强调关于通胀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物资支出负担这个问题啊。那综合这两点考虑，那适度的这个收紧货币加息，可能对AI 类型的这个股票有影响，也是短期的。啊，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的，你必选呀、可选这些消费品这些品种，可能反而会比较短期来讲比较负面啊。但是当这个通胀有效的被抑制，那我们相信它可能还是会灵活的去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它的这个利率政策。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真的在未来打开，汽油价格、能化产品价格、消费品价格出现明显的回落。那么也可能他在下一次会议当中的表态跟这次的这个表态就会有明显的不同，主持人。
1: 明白，也就是说，基本面健康的科技股其实不太受外围的这些扰动的影响，是吧？因为就相当于说，就寒流来的时候一样，有人穿短袖嘛，因为他身体好，身体好就不怕这些。所以，短期内我们也许会看到有下跌的，但是其实该涨的那些还会涨。所以我们更关心的是流动性上会不会有一些怎样的变化？因为毕竟这次会开完了，然后之前是日本央行加息、欧洲央行加息，这些整个的全球的一种紧缩的这个局面是有形成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面对 A 股所谓的叫外部环境有发生变化吗？
0: 首先，我们并不觉得 A 股这一轮上涨的核心是由外部的流动性去推动的啊，大部分是国内的这个资金持续的在流入市场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觉得 A 股其实它的结构跟海外市场也是非常类似的，涨得好的品种也大部分是由 AI 去带动的，无论它是海外链还是国产的自主可控。所以它的基本面对于利率，我们认为也并不敏感，啊，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利率什么时候开始真的去影响到这些股票？我们觉得那就是说利率高到一定程度，突然发现它已经开始压制，比如说 AIDC 的资本开支，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云厂商现在已经开始去动用债务工具，去投建这个 AIDC，那么过高的利率也许会让他们开始去担心这个 AIDC 后面的投入回报，啊，这其实就跟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周期的运行过程是一样的啊。越景气的时候，股票走得越好，利率走得越高，那美联这个货币当局开始加息，一开始这种加息根本不会去影响趋势，啊，可能等到利率高到一定程度，开始影响它的这个融资成本以及投入的这个风险。这个成本收益测算时候，那么 CapEx 开始放缓，那这个时候开始就对这些 AI 相关，尤其是硬件环节的估值比较高、比较拥挤的股票产生影响。所以，那从这三个角度去分析下来呢，我觉得核心就是说，这一轮行情，如果要在流动性层面产生冲击，那一定是首先有底层的基本面逻辑产生动摇，资金才会撤退。 它跟这个2021到2022那一轮这个加息周期，仅仅因为加息本身资金就撤出，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
1: 谢谢，谢谢裘先生带给我们的分享。先跟您连线到这里，接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中信建投期货研究所的联席负责人田亚雄先生，跟田先生聊一聊啊，这个比如说昨天议息会议之后能看得到的金价的走势，还有美元指数的走势是有明显的一些变化的。金价呢，确实今年我们建立了见过它高峰啊，五千四。一度要上5500左右，然后咔咔咔跌下来，最低的时候前两天我们见到快4000左右。所以，黄金价格在一年当中整个波动呈现那么大，也是非常少见。那么这次议息会议之后呢，斡旋的首秀之后，金价明显似乎有一些承压，这是不是和刚才我们推导出来的斡旋有一点鹰派的这个表态是有什么样的关系？你给我们梳理一下中间的过程好吗？
2: 谢谢主持人。但我们最近的关键感受是，黄金正在某种意义上去泡沫，但现在又给到一个比较值得去关注时间点，价格下来了，不再是5600的那个高价，同时波动率也在慢慢的往下跌。因此我们可能要重新去审视，其是否是作为一个很值得去入场、做长期多头的标的。我们大概的结论是，长期仍旧是对于黄金这类资产依然看好。近期的核心压力来自于黄金，黄金本身是一种零息的资产，此前它可能被很多的蓄势股裹挟着，比如美元的长期的货币脱锚、美元储地信用的重估，但最近黄金走势是高度的联动于美债实际收益率，所以当这个加息预期从5月份到现在不断的在往上去升温的过程当中，黄金是持续承压的。但这个压制它可能又是值得被重新做解读的。坦白说，当前美联储对于通胀和利率的最新表态，它决定着短期的承压的方向。但中长期来看，我理解有两个重要的驱动。第一条呢，就是对黄金的关键托底，央行购进。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6月份的最新调研显示，89%的储备管理者预期在未来12个月，央行的黄金储备会继续增加。同时，45%的受访的央行明确表示自己的机构会增持。而在后续75%的人认为，未来5年美元在储备当中的占比将下降。那因此，可能央行的购金行为将持续性的成为缓慢抬升金价中枢的关键支撑。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叙事呢，或者我们理解的重要基本面的驱动，来自于美元的信用重新的估计。这里面可能高度的联动于我们其实现在能感受到的美国联邦债务的不断的这个拔高，这一方面呢成为了长端利率偏早走高的一条重要线索。另一侧就是，这会带来对于美元本身的长周期的可能不信任的窗口，但这个周期可能会需要用时间去等。但是我理解这样的叙事，我这样的这个驱动应该是有比较好的支撑的。因此从回过头来看，当我们聊了驱动之后，得聊黄金的估值。那本轮黄金是从5600急切的撤回到最大幅度35%，撤回到了4100附近，那现在到了4300，对比过去的黄金的大幅回调，比如说2011年价格从1920回调到2015年低点1050，回调幅度大概40%多。那本轮的回调幅度也来到35%到40%的幅度，已经某种程度上接近此前的那个大幅回调的这个区间了。因此，我理解4200美元左右可以视之为一个进入超跌区域的一种观测。所以我大概认可我长周期仍旧理解黄金是一个值得去做长期配置的这个商品标的。主持人，
1: 是金价呢？有时候我们经常会把它联动成跟美联储的整个的加息或者降息整个态度是有关系的，对金价有影响。但是有过一段时间说黄金价格跟这个已经不敏感脱钩了，因为它更多的是作为叫去美元化的一种重要的资产的一个配置，各国央行玩命的买，所以这个时候金价就一路都高歌猛进的都下不来。那么您觉得最近这一次的议息会议之后的金价的变动，是不是重新意味着它和联储的这个态度是重新挂钩起来的呢？
2: 对，这是很棒的问题。 美债收益率的联动，从今年的3月份到现在一直处于一个高联动的状态，所以短周期的这个波动一定是取决于未来的加息预期怎么样，或者降息预期。那这次已经明显能感受到啊，鹰派的表达相对比较激烈，在这次的票委当中有90%、50%以上的这个票委认为未来会加息，甚至还有不少的这个议员认可在年底之前加息2次，所以这给到一个极致的这个偏鹰的环境，受此影响美元也在大幅上涨。但是我们必须去做一个清晰的审视啊，加息那么快的幅度嘛，加息的这个频率会那么高嘛，啊，某种意义上我可能认可现在的加息预期临到一个边际比较高的环境和窗口当中。那因此从加息这条路径当中，对于黄金的卖压实打实的，既然它一旦这个成为了共识，那可能它的定价力在不断的缩减。所以回过头来看，我理解现在的价格4200到4300的定价，可能对于后续的不太激进的加息叙事已经不太敏感了。换句话说，极有可能会对于未来一些其他的关于央行购金、关于美元信用这些大话题重新的表示出敏感。换句话说，这个很多头的长期的配置资金有机会在这个时间点上慢慢对黄金重新关注。主持人。
1: 我们谈了几个黄金啊，总得谈一个原油的事儿。虽然油价确实这两天明显涨，但油价好像还不是跟议息会议强相关，跟明天那个签字儿强相关。您觉得从这个期货的角度，油价接下来有可能会怎样？
2: 对，油是比较重要的关键的商品，在当前我们对商品的的理解当中，油是那个重要的定海神针。最近我们的重要的观察是从3月份到现在这个浮在数据底层的一些新的变动，是第一点是，我国中国进口原油的这个水平大幅的在萎缩啊。第二点是美国等这个其他的产油国抓住这个窗口期，大量的去出口原油，进而去形成了虽然霍尔木兹大概连接着1700万桶的关键的供给，但是实际的缺口远没有这个1700万桶那么大。因为这里面有中国或者亚太区域的需求破坏，高价所形成的需求破坏。另一侧，我们看到了美国这些个主要产油国形成的战略库存的释放，形成了出口的油，所以整体的这个缺口强度估计都会慢慢的往着偏少的这个方向去了。估计总的这个缺口量在500万桶甚至以下这个幅度上。因此我们大概的感受是油在最近的表现是偏疲软一些，在需求萎缩这一侧的这个定价现在正在一个非常激进的过程当中去但是也得做一个重要的这个清晰的认知油长期的这个中枢应该是要叫2025年有个明显的上台，这个上台过程应该会贯穿2026年全年。就是大概理解前段时间可能砸出来的 WTI 大概70至75美元每桶这个位置，有望作为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后续仍旧会有诸多的不确定性让这个油价在75到85这个位置上做反复的这个震荡这么的观点。主持人，
1: 谢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9点27分。我们切一下今天的这个集合竞价的结果哈。目前总体的各大板块是纷纷下跌但是总体其实这个集合竞价的开盘的跌幅都比较的小回头我们再和大家具体聊。我们继续广告，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今天开盘情况。我们要连线到光大期货的研究员孔海兰。你好，海兰。
1: 你好，主持人。国际市场能源方面 ，EIA 公布的库存报告显示，截止到6月12日当周，原油库存减少826.3万桶。地缘方面，据外媒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了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于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当前油价在地缘风险快速释放后延续调整。截至收盘 ，NewMax 市场原油8月合约收跌1.08%，报收75.01美元每桶。贵金属方面，隔夜伦敦现货贵金属冲高后快速回落，现货金银比升至62.5附近。昨日市场聚焦点在于美联储议息会议方面，结果显示美联储符合市场预期，连续4次会议保持利率不变。沃什首秀较预期偏鹰派，从结果导向来看，对于黄金形成了不利影响。截至收盘 ，COMEX 市场黄金8月合约收跌1.76%，报收4276美元每盎司。主持人。
0: 好，谢谢。我们再看一下哈，美元指数涨到了100的上方，但是微跌0.14%。黄金主力价格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啊，今天是下跌0.92%，4300一线。然后油价确实还是在慢慢的往下挪，从75左右慢慢今天又挪到了74左右。美元离岸对人民币其实之前一天有过一次上涨，所以今天尽管下跌，但总体上呢这一天是上涨的挺多，所以今天是稍微下跌一点点。但总体上就像刚才我们连线时候海兰在说的，因为预期的沃什的态度是比较的鸽，所以呢它是比想象中的显得鹰派一些，但整个的幅度啊不算太大。好，接着我们只是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 A 股开盘之后的情况。前面已经看到集合竞价全部都是低开，9:32交易2分钟之后，我们能看到市场迅速的都在纷纷的走强，像昨天走势最凌厉的科创综指率先翻红，但今天走的目前更好的是创业板指，已经涨了1.21%。上证指数呢相对维持稳定，目前下跌0.35%，但总体你看指数4093也不算低。然后上证50是翻绿的，科创50是翻红的，这是整体目前指数的情况。好，我们要请嘉宾来给我们点评一下开盘情况啊，先连深圳演播室吧。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国泰海通证券的张兴茂先生，给我们聊聊今天的开盘情况。张先生。
2: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的开盘啊，指数是低开之后啊，现在像这个深成指啊、科创板跟创业板都已经是翻红了啊。那么早盘开盘个股情况的话，也是跟昨天的盘面啊也非常比较接近啊，也就是多数的个股的下跌啊，以及少部分的这种大市值的科技股的一个上涨啊，所以说把这些指数给拉红。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整体市场的情况来看啊，就是现在千亿以上市值的公司当中啊，科技股的占比啊已经是接近一半啊，所以说现在我们整个 A 股指数这个层面来看啊，就是科技股的这种它的这个地位是在不断的提升啊，对指数的影响也是在提升的过程当中。所以说从指数盘面来看，就是现在科技股的这个产业趋势还是方兴未艾啊。那么因此的话，那么对于整个指数未来就是中期这个观点，我们还是比较乐观啊。特别是像上证指数啊，最近也是一直在短期的均线上方啊在震荡的向上走的这个趋势也是比较明确。那么此外，我们在板块方面也看到今天啊这个涨幅靠前的这些行业还是集中在这种 TMT 啊这种新能源啊相关的啊这些板块当中啊，也就是过去一段时间相对比较活跃的里面。而且的话，其实我们看到科技股板块在过去的几个交易日啊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轮动啊，那例如像昨天主要涨到了这个半导体存储相关链，再往之前就是像这个 AI 的算力上游的这些材料啊相关的这些方向啊。那我觉得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科技股内部的轮动啊也是一个相对比较良性的啊这种情况。那么整体市场风格啊，我们认为短期也大概率不会切换啊，还是会沿着这个双创为代表的这种科技的这个风格啊继续啊向上去做进攻的啊。主持人。
0: 谢谢张先生带给我们的分享。今天演播室呢，我们是请来了胡涛啊，我们刚才一直在同时关注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的结果以及对市场的影响，目前看来影响不大，至少我的感受是这样。你是怎么看？
3: 好的， 昨天美联储确实是，就是尤其是从点阵图去看，是释放出了一点这种偏鹰派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0: 嗯，
3: 但是首先是它这个就一个点阵图，它背后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可以参考的逻辑。那如果我们从当前的就是凯门沃什还没有改革之后的一个架构去看，其实它的很多数据是比较好的，比如说之前公布的核心通胀它是不及预期的，包括其实油价我们看到这两天调整是比较凶的。所以说从这些角度去看呢，其实我们认为对后面反而是一个偏宽松的预期啊，结果它出来了一个很紧缩的这个点阵图。
0: 嗯，
3: 那这个可能就是市场能看到它这个结果，并且昨天我们看到出来之后美股也给出了反应。
0: 对，
3: 但是背后的逻辑你从中长期去看，就它很难去坚持住，那这是一点。
0: 嗯，
3: 那反映到我们 A 股市场上，一个是就是关于科技股，因为我们 A 股市场现在是有点这种 K 型分化的，那一方面就是科技股围绕着 AI， 那另一方面呢是一些传统行业。那传统行业如果我们先去看的话，会发现传统行业很多个股的这个股价啊，其实已经是跌到了那个时候就是美联储保持高利率的那个时候，就是往下的空间本来就已经是非常有限了。所以当前像这样的一些股票对于它这个利率变化就是已经基本上提前反应掉，对，就不敏感了。那我们再回到科技股这方面去看，那科技股的话其实刚刚那个我们前面嘉宾也说到过，就是科技股现在就是更多的是从产业的基本面去进行驱动。所以说你想从融资成本这个角度，就是提高利率的角度去影响它的这个基本面是比较不现实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像现在一些全球的这个龙头行业啊，云计算的或者说做这个算力卡的，像英伟达这样的一些企业，我们看到的他们是有实打实的利润出来的，包括我们国内的像一些芯片的龙头企业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业绩支撑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再去进一步的提高它的融资成本，就是如果说就是你是在它业绩出来之前它需要去做融资的时候你去加息，可能会对它有影响。但是在现在它可能不太需要去进行融资的时候你去加息，那对它的这个影响反而就有限了，更多还是要注重它的这个利润的一个延续性。
0: OK， 所以今天基本面反映出来叫低开，先稍微受点影响，但是迅速的能收回的都收回失地了，也是一个好事。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港股的情况。那恒生指数好像似乎还是受美股的影响的，今天低开，目前下跌1.18%，因为前两天都下跌啊，所以恒指现在其实这个位置还是比较低的。恒生科技指数昨天录得的上涨，但今天呢也是同样的低开，然后一路的低走，目前下跌1.39%，1.38%左右。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杭宇，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你好，杭宇。
4: 好的，阳光，我们看到江湖市呢今天是低开的，那么恒生指数在开盘一段时间之后跌幅有所扩大，恒指和科技指数今天的这个下跌呢是联动比较明显。那么科技股呢今天特别是跑输整个大盘，其中科技股当中啊今天多数的股份都在下跌，包括泡泡玛特、网易还有美的集团呢今天海尔之家今天呢是跌幅比较明显。那么当然今天的这个科技股当中个别股份还是有亮点，像是大模型概念股啊今天普涨，Minimax 今天开盘涨幅就超过3%，另外智普同样上涨超过3%，那么现在呢这个升幅已经达到6%，智普呢在本周啊累计涨幅是接近70%，所以呢这个股份呢是在本周并获得了明显的资金关注。那么此外呢在今天整个亚太市场当中比较值得关注的还有日本和韩国股市，在今天早间呢都是创出新高，上涨的题材也是和以前的一致啊，就是这个半导体板块。我们看到韩国股市当中 SK 海力士今天早间的升幅是超过4%。那么港股市场今天是没有跟随外围市场上扬，不过我们看到由于临近这个半年节，所以呢新股市场的表现非常的活跃，现在有多只新股都是启动了招股，包括了光电互联产品的提供商，海光新政，还有一个肾病疗法的生物医药制造商李邦医药等。那么预期呢这些个股将会在6月底上市，有关的情况呢我会继续为大家来关注。

0: 阳光。
1: 嗯，好，谢谢航宇。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大先生，请他也介绍一下港股的投资策略的情况。你好，温先生。
2: 主持人好，港股目前也是呈现一个上落震荡的格局的。当中来讲吧，外围的市场啊，对港股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始终吧，我们看到这个从地缘因素所导致的一个影响，特别是原油价格啊、通胀跟一些啊、环球的一些财经政策，特别是利率走势方面来讲吧，并不是说特别明确啊，特别是我们也看到啊、在不同的地域的一些央行方面来讲吧，也是对未来的一个所谓的利率走势啊，并没有说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所谓方向啊，这个也是需要留意的。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吧，我们看到投资者在布局上来讲，也是以一些基本面啊跟政策面为主的一些布局为主的。例如说，如果是企业是推出一些所谓 AI 相关的计划啊，这个某程度上来讲，你能够取得一个更较高的一个估值的时候了啊，基本上来讲，我们看到那种集资的效应啊，跟资本市场那个杠杆效应方面来讲吧，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作用的。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的相关的上游、下游啊，应用端跟原材料端啊，或者是周边的一些配置啊，这种硬制造方面来讲吧，也是有一定的一个行情出现的啊，这个也是对整体的市场方面来讲吧，是值得留意的。那么其他方面来讲吧，我觉得也是需要留意到一点，就是说因为临近暑假吧，某程度上来讲，我们看到暑假后，这不是九月份、十月份来讲嘛，开始有很多不同的新的一种所谓产品推出吧，这个也是包括手机啊各方面，所以我们也看到部分的一些手机的一些生产链啊，跟上游的原部件跟一些配件的供应商方面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涨价这个话是价格上涨的一个情况的，所以这些也是需要留意。所以呢，目前来讲，尽管外围市场利率走势并不是特别明确，但是呢，人工智慧 AI 的相关的概念上面来讲吧，我觉得市场也是比较关注的，特别是在半年节之前吧，投资者布局更加倾向未来的一种流动性的一种新的一种布局下究竟是投资什么，可以很明显看到人工智能的相关的配置啊，跟那些厂商的投资啊跟需求方面来讲，并没有受到地缘因素跟外围的一种利率走势的影响那个需求还是持续增长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半年节前的一个投资的主轴吧，这个也是值得留意的。
1: 谢谢温先生的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3: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4: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3: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5: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6: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7: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8: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9: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0: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1: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继续我们今天特别节目，接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先生，要聊一聊的是跟汇率有关的事儿。在斡什就任之前，包括昨天晚上他的第一次首秀之前，他其实就谈到过大量的跟缩表有关的事儿，因为他曾经公开的表示要缩减美联储的6.7万亿美元的那个资产负债表。他曾经在福克斯商业频道也坦言说利率应该更低，而且直言那张臃肿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大幅度的削减。但这次其实议息会议的结果是维持当前国债和 MBS 的缩表节奏，资产负债表正常化进程无调整。所以周先生，您是如何解读这番的表态？是他这个事儿要收一收呢，还是可能只是暂时性的放一放？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市场去关注到缩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因为斡什呢提到过很多次关于缩表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也就是对于 QE 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呢，其实我们如果去看斡什昨天的表态的话，也非常清楚，就是他还需要很多的准备工作啊，他要成立几个工作小组去看未来的通胀的一个情况，包括我用什么样的情况，用什么样的指标去观测经济、观测通胀、观测流动性，所以我觉得大家的预期也是相对比较超前的，因为斡什呢还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图景。所以我觉得他不太会在短期之内采取非常有力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再进行缩表啊，所以缩表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加息或者降息更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短期而言的话我觉得并不在讨论的真实的讨论的范围之内。
0: 可以一块儿来先做一下稍微的前瞻哈，因为一方面是维持利率不变，那但是有一点点鹰派的这种表现，然后呢缩表没怎么进行行动，但是其实它还是保留的这样一个选项，所以未来对于比如说美元汇率有什么样的影响？昨天他发完言之后，美元指数是有一个短期的上跳的，但是慢慢也今天相对还是维持在100左右的这个位置，美元指数上会有未来的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我觉得总体而言的话，美元指数可能会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动力。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短期利率可能会上行的更快一点。因为大家还是觉得美联储至少降息的概率越来越低啊，同时加息的概率越来越大。如果加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整体的利率处于一个所谓的 higher for longer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跟过去的几十年的一个 lower for longer 的这样的一个图景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觉得美元指数呢有上行的可能性啊。考虑到另外两端，因为美元指数对应的最重要的两边是欧元和日元，欧洲经济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日本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它加息虽然会有加息的一个动力，但是节奏上可能还是会相对比较缓慢一些。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元指数而言的话，它有一个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呢对于其他货币来说会比较复杂啊，比如说今年跌创新低的印尼盾和印度卢比，今年跌创新高的人民币，我觉得这个其实整体而言图景会相对比较复杂一点。如果单纯谈论美元指数的话，我觉得利率的上行对美元的推动因素会更大，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利率上行或者加息是此前市场去预测美元指数里面不存在的一个东西，大家此前认为至少会有1次到2次的这样的一个降息，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边际改变上来说，我相对更加看好美元在年内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0: 尽管斡什没做啥，但是其实还是让美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撑啊。因为我们也看一下美元对日元，因为日本央行加息了之后呢，虽然短暂的离开了160的区间，但基本上今天又回来了。欧洲央行其实情况差不多，欧央行对这欧元对美元获得了短暂的一个跳升的优势之后，基本上慢慢也都已经在今天回到了几天之前的一个情况。你看，基本上一天就跌了回来，所以您觉得接下来美元依然还会延续自己的强势，因为美国经济本身的基本面的情况是吗？
1: 对，一方面是美国相对强一点，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指出的是，因为欧元欧洲区和欧元区和这个日本加息主要是因为油价，那么这是一个外生的因素啊，因为外生的因素导致了加息，这也是意味着就是说它本身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内需，尤其从

0: 欧洲来看的话，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啊。所以说，美元呢，其实昨天美国呢，其实沃什昨天也提到了，他觉得经济还是可以的，就业有韧性，但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再去看欧洲欧元区和日本的话，相对而言，的确是美国的经济会更强一点，这也支持美元的汇率会更强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指向和基本的判断。
1: 好的，那我们再说说美元对人民币啊。我们仔细看一下 K 线图，能看到的是，基本上最近一段时间走势，美元对人民币是总体上呈向下的态势。但这两天有一点筑底的小小的抬升，所以您是如何预测美元对人民币本身这个变化？
0: 其实人民币今年走强，大家基本上是在预测的范围之内的啊，大家都认为今年会破七。到6.8之后呢，其实市场有一点点呢，就是说认为有可能会稍微做一点盘整，但事实上也没有特别多的盘整，就突破了6.8这样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心理关口。总体而言，我觉得人民币会保持一个稳定的升值，因为人民币中国而言的话，整体的贸易顺差还是呈现出非常庞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同时呢，整个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还是有条不紊的。所以人民币今年我觉得可能还会保持一定的一个稳定的，升值的一个趋势啊。总体上，其实，人民币的走势今年可能是在新兴市场货币里面，最亮眼的之一吧。我们如果去看韩国、日本股市虽然涨了，但是汇率却很差。那么印度、印尼这个股市也跌了，汇率也跌了啊。基本上，印度卢比是每年都创新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对人民币的一个汇率，我觉得，还是相对而言比较保持乐观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1: 我们再关注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就是美债收益率。因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锚是美债收益率，但是呢，沃什自己在表态说，他要减少一些联储官员的讲话、前瞻的指引。这样的话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市场要自己猜，这个对美债收益率的波动是明显会放大的。您是怎么看这样一个问题的呢？
0: 我觉得沃什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给市场绝对多的信息或者绝对多指引，市场会迅速的消化和蒸馏我的这些信息，然后倒过来还会对我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形成反噬啊。这个我觉得是他整体的这一次的讲话里面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说还不如不说光做啊，同时呢也不做太多的前瞻性的这样的一个指引。所以呢，对于美债而言的话，它会波动，但是慢慢的它就会相对的稳定下来。那么市场也会根据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去定价利率啊，反而呢，有央行的干预少了之后呢，或者央行的声音少了之后呢，可能反而市场更容易从基本面的角度去考虑债券收益率这样的一个问题。短期我觉得是波动的，但是中期而言，我觉得不一定啊，可能甚至有可能会呈现一个更加干净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但是未来，当然未来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债券收益率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那市场也应该做好一定程度的准备。
1: 所以是不是意味着以前我们会经常说，议息会议之前市场已经几乎形成了一个一致的预期，然后就等着它最后揭开，也毫无悬念的就是叫符合预期，以后这样的事儿会越来越少，是吗？
0: 甚至我觉得沃什的态度就是说，一年八次议息也太多了，就是要加嘛就加一下，就也不用跟大家说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从以前的就全面的预期管理，到未来的全面没有预期管理，可能会有一个过程。但我觉得同意主持人您刚刚说的，就是说，每次都符合预期其实没有意义，对吧？就是每次都充分的沟通过，然后做了一个就是完全符合市场预期的决定。然后呢，大家再去找那个叫什么新闻发布会里面的那些细节啊，硬要去讲啊，这个事儿是不是应，那个事儿是不是割啊？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太，对于宏观面而言都太小太细节。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可能会更多的回归整个框架和这个框架性的东西，和回归大的一些宏观的一些东西。
1: 谢谢周先生今天带我们的分享。总体上，经过我们这一个小时不到的特别的节目，大家能感受到的是这次沃什首秀的结果，以及他有很多还没有开始在做的事情，因为他只是刚刚上任，所以未来有可能 至少已经展示出的一些不一样，比如说发言长度的缩短，态度已经表明，另外就是一个低能见度的新阶段，有可能会让美联储。

0: 对于市场本身的影响会持续的波动下去。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市场的版面当中啊，9:54，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目前为止的沪深指数。看现在这个指数的情况啊，大家完全可能意想不到的是，今天开盘是全部下跌的，是吧，胡涛？这个跟开盘就完全两件事儿嘛，对吧？当然了，这几天其实每一天市场，因为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开盘和开盘之后的一个大概半小时左右的交易的情况，这几天市场其实都显示出了一定的强劲。但今天这个强劲背后呢，略有一些不足的是，下跌家数还有点多。上涨的家数不算太多，所以你的判断是这个市场现在到底算是强啊，还是算是其实是在调整啊？
1: 好的，主持人，其实现在这个市场走的应该我们常说的叫 K 型分化，就是强的特别强，但是弱的呢其实又不是很弱，但是整体涨跌家数我们每天去看，基本上就是3500家以上是下跌的，然后大多数就少部分股票是上涨的。那面对这样的行情，其实我们有一个处理办法，就是两种，一种要么就是你做好行业均衡，就是我科技股也配 AI 啊，商业航天也配，传统行业我也配，那这个时候就会起到一个东边不亮西边亮的效果，那可以做一个对冲。那再有一个方式呢，其实我们可以去看 ETF，是这个时候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尤其是我们去看昨天的市场，有3700家应该是下跌的个股的话，但是我们去看所有的大类指数 ETF， 科创50也好，1000也好，2000也好，全部是红的。包括我们现在看现在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个 ETF 的涨跌比啊，现在有890多家的 ETF 是上涨的，只有576只 ETF 是下跌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传统行业，大多数传统行业虽然跌，但是跌的话已经跌不多了，可能就一两个点、两三个点。但是新兴行业涨的话，就会涨特别多。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 ETF 里面 ，ETF A 里面有10个股票，有3个股票的涨幅，就只有3个是涨的，涨幅可能是7%、8%，那还有7个是跌的，那跌幅不多，只有1%到2%。
0: 所以总体还能拉上去。
1: 对，你选个股，你会发现你选到跌的概率比较大。但是你买 ETF 的话，你会发现体感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个也是应对当下这个 K 型分化市场的一个办法。
0: 嗯，好，那么到今天，因为明天要端午节放假嘛，所以接下来就是下周的事儿了。至少是不是到目前为止有很多的风险事件，超级央行周啊等等啊，是不是正在逐渐出清？如何看待下周整个的市场走势？
1: 就是一个是就是节前就是这个最后一天，我们认为首先下周我认为整个就是流动性应该还是不错的，整个市场应该还是维持现在一个结构性上行的一个局面，因为压力最大的其实就在今天嘛，就是随着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的结束啊，点阵图出来，那其实我们看到昨夜美股调的是还是蛮厉害，但是今天整体的一个亚太市场都是走的比较强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当中的原因其实市场对于流动性的担心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强，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盘面上其实像工业金属啊。小金属甚至一些有色像铜，这些对流动性比较敏感的品种反而是走强的，那他们当中被支持他们上涨的还有一个逻辑，除了流动性以外还有就是供需关系，说明现在市场更重视的是供需，更重视的是基本面的变化，而不是说流动性啊对他们这样产生的一个影响。那对于后续市场，我们认为就是关注度，如果说还在美联储的话，可能要去关注就是凯门沃什提出的这5个重要的这个工作组，因为之前我们提到美联储关注的就是通胀率、失业率这两个数据，那之后可能就是这5个工作组，就是可能他们各自的权重以及他们的数据的统计方式，那这个是我们要去看的。
0: 好，谢谢各位嘉宾今天带我们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
2: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也欢迎您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关注《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的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的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马上呢关注今天的投资有看头。展望后市呢，部分的机构认为当前火热的科技赛道，由于交易端的拥挤度比较高，后续可能出现波动率抬升，届时市场的风格将会发生轮动，更多具备估值修复逻辑的板块将会获得资金的关注。马上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有看头的周收益的排名情况啊。周俊德才兼备27.88%，陈卫军像花儿一样27.42%，李江龙长安价值21.95%，黄俊金牛起舞17.17%。以上呢是周排名的大概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月的收益排名。月收益排名，李江龙长安价值77.49%，周俊德才兼备65.12%，陈卫军像花儿一样39.31%，黄玉杰金玉良言23.88%。以上呢是月收益排名的相关情况。再来看一下锦囊推荐啊，上线以来的总收益，李江龙长安价值109.24%，它的交易风格呢是注重价值投资，跟踪潜力成长，短线平衡操作。持仓分布情况，电子化学品62.13%，半导体37.59%，汽车零部件的占比呢是0.09%，另外未配置的比例是在0.19%。各位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的 APP， 关注嘉宾锦囊以及节目的短视频。马上呢我们开始今天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一下啊嘉宾呢对于市场后续的一些解读和分析。演播室呢两位分别是王侃和郭建峰，两位上午好啊。我们首先来有几件这个市场的一些事件要请两位做一下解读。首先就是有77家热门股啊紧急发布这个提示的风险，而涉及的板块包括

0: 对于普通股民的一个保护。那么中长期来看呢，这些基座包括材料等等啊，就是它更多的是纳斯达克的一个映射。那昨天其实沃什讲话以后，纳斯达克是下跌的，但是后来在夜盘以后又涨上来了。那么看到我们今天的盘面上，科创五零继续的向上去涨啊。那怎么来理解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创业板里面的 AI 相关更多的是制造，包括一些基座等，而科创五零更多的是偏向于我们对内的，比如说去自己做自己的 AI 模型，或者自己去做自己的芯片哦。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哦。那么，本质上虽然都是纳斯达克的这样的一个映射哦，但是从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未来科创路线去看，那么明显科创五零是更加的是我们对内自主可控的这条线。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本质上呢，就是还是纳斯达克更多的去关注一下它泡沫什么时候可能真正的破裂，那么创业板和科创五零可能也就到了它一个比较中期的一个顶部的区域了。
1: 嗯，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请两位来就这个话题解决多，还是先回到刚才这个其实其他热门股的提质风险。来听听顾建峰先生。
2: 从这个公布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看到最近这一段时间啊，一直我们出现的一些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公布这一个一些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更多的是一个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对称。我觉得这一方面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看到有一些个股它打着一些，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主营啊，包括我们看到的它的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更多的实际上它公布这样的一个情况，让更多的投资者去了解它的这样的一个上市公司它上涨的它本质的这个原因是主营的这个主营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啊，那还是它打着一个擦边球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我觉得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公布出来之后，实际上更多的一个投资者他一个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从它的一个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估值，也还是朝一个市场的一个消息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这一些的话呢，一方面我觉得从管理层的这样的角度，它让投资者更多的有这样的一个约束，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市场它究竟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点，作为我们二级市场的投资者，那你也要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说它上涨的主要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业绩的增长，还是它后续或者一到两年当中它有这样的一个业绩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或者说它后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并购，或者说更多的这个业绩的增长。那么这一块实际上我们更多的去掂量一下，你还是去打一个擦边球，朝着一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名誉当中我去打一个擦边球。一些我们也可以去看公告当中有一些它公布出来，我的这个主营在这一块当中主营收益在整个主营收益当中的零点几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些实际上我觉得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对称之后，让投资者能够投资到这个买卖的这样话它更加明白。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块啊，对我们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也一直在看到啊，一些涨得比较高的，或者说它堆积的这个风险当中比较大的，那么这些个股的话，这些公司的话都出现一系列公告。实际上我觉得作为投资者的话，更多的去看一些这个公告主要的这个内在原因，了解了它的真实的这个情况之后再去做一个选择的买卖。
1: 像大家也会关注啊，比如说近期市场当中这个科技股的材料端啊、涨价端都是走强的，大家会更注意它这个持续性到底有多强。刚才顾先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看到它内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持续性是不是和它内在东西是非常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2: 实际上我们作为投资者的话，那么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投资者有技术面的，也有它的一个估值面的。技术面就看我短期的这个它的一个走势的这个形态，而不看它的这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业绩。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作为中长期投资者的话，更多的可能会关注它的一个业绩的这样的一个它的包括它的就是一个上下游的材料，包括它的这个整体的它主营的这个业绩在我们市场当中所占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这些可能会随着市场后端的这样的一个增长之后，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个材料端，包括我们看到的它的一个主营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它的这个增长。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过程当中，实际上更多的一个投资者他自己的一个喜好，有些可能会他就是我不看公司的主营的这些业绩，因为我也就看短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性的这个机会。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看到一点，就是我们特别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上涨，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包括 AI 这一些，包括那个芯片它

0: 的这个原材料，实际上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原材料的这个价格上涨的这个幅度非常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就最前端的一些稀土、一些小金属，包括我们最近的这一段时间的这个铜的这个价格，都出现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上涨。所以说，原材料的这样的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引起后端的，包括我们看到的最终使用端的这一个价格的这个上涨。所以说，它这个是一个比较传导的这样的一个效应。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分析一家上市公司，那么它的主要的经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或者说它的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的这样的一个要点，在我们的整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占有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作为我们中长期投资者，你可以去看一家公司，那么它未来2到3年的这个发展，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材料在处于整个行业当中处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所以说，材料的这样的上涨，实际上更多的还是要去引起后端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如果说在整个行业当中它排名前三位的，那么这些公司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好，那么再回到王侃这里啊，其实刚才王侃呢已经提到了这个纳斯达克和这个创业板，包括这个科创板的这样的一个影射的这样一个效应。其实大家更为关注的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市场，比如说这个大宗市场也好，包括贵金属市场也好。因为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花了比较大的精力啊，关注这个沃市上来之后美联储的一些动向对于市场的影响。我们再回到不说股市了，说到这个大宗，说到这个贵金属，王侃怎么来看这个会有什么一些判断？
2: 那个昨天其实我看了黄金，因为黄金晚上也是交易的啊。那么沃市一讲话以后，直接从沪锦950几跌到930，2点多以后啊。那么今天早上是沪锦又红盘了，又是恢复上涨的啊。其实我一直认为啊，就是黄金的这个它的影响因子啊，其实在最近的几年一直都是央行购金作为主要因子，而美国的利率，其实本质上在最近几年它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啊。可以看到黄金这轮上涨，其实美联储加息或者要降息它都是涨。那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因为2022年以后啊，大家都看到美国是如何的不负责任。那么作为全球的一个霸权货币美元哦，它是逐步的信任感被瓦解的。另外呢，其实最基本的一个逻辑，美元的这个相应的美债是40万亿，接近40万亿，现在39万亿多一点，那么之后就是40万亿，而且这当中有10万亿的美债是短期美债，马上到期，今年到期。那你再加个息，在3%到4%这样一加，那你的这个每分钟的这个利息都可以算出来哦。目前来看，美债的利息已经超过了美国在全球的这个军事基地中的防务的费用啊，所以一旦美国经济这边出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些 AI 大厂继续的裁员，比如说更多的出租车变成人工智能驾驶，更多的人类找不到工作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啊，那作为这个美国这边它的经济一旦没有了这些普通人收入的这样的一些来源哦，就会导致根本就无法还得起这些巨额的利息。那这种情况下，黄金将会作为1970年代的一个翻版，没记错的话，1970年黄金涨了20倍，那个时候黄金就像纳斯达克一样，永远涨，永远涨，永远涨，涨到所有人都觉得黄金不会跌为止。那么所以这个还是建议哦，对于美国的纳斯达克，对于 AI 要保持谨慎，以及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黄金曾经在1970年和道琼斯都是800，现在黄金是4000，道琼斯是它的接近10倍啊，但是我们不能以现在来看待未来啊，我们要更多的基于历史啊，未来的历史的角度啊，那有没有可能黄金和纳斯达克未来在20000块或者说在10000块去相交呢？啊，这样的未来其实是这个不可以用现在来推断说黄金永远比道琼斯要便宜的。
1: 我们再听听这个郭建峰先生的，您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
0: 实际上从它的一个美债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率的这个情况来看，实际上在我们近期也可以去看到，它实际上也是处于比较难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虽然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议息会议当中，前期我们也看到一个 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呼声吧。实际上，但是呢，从我们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包括我们看到这一周出现的CPI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那么整体它实际上还是处于比较难，加和不加，它实际上都是处于两难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嗯，
0: 如果加的话，那么实际上大家也都可以去看到它的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那不加的话，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CPI 的这样的增长对它的这个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当中，所以说我觉得我认为的话，它还是维持着目前这样的一个节奏，只要先走一走吧，先等一会儿看一段时间再说。所以说我觉得它属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进退两难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实际上后期的话，所以作为投资者的话，更多的会关注于他们的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的这个加息实际上对我们后期，我包括我们可以去看到那个大宗商品的整体的这个交易，或者说它的一个黄金啊、白银啊这一些基础的这些东西，它实际上影响还是非常大，因为它还是决定着我们其他的这个央行，实际上它还是盯着它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议息的过程。所以说这一点包括我们市场当中现在的犹豫不决，实际上还是跟它的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的。所以说它的这样的一发而去牵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变动，所以要说大家也都非常关注的，你这一次的维持的不变，但是你下一次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预期，还是有一个加息的预期。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方面当中，还是要去等待着它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些举动，包括二级市场当中我们看到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以及大宗交易商品它是要更多的会有一定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1: 嗯，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呢来关注相关的话题啊。还是回到这个国内市场，因为六月份啊，今天呢是这周的一个最后的交易日，那么下一周啊有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交易周，此后六月份就过去了，这个半年报就开启了。要听听两位啊，对于这个半年报即将开启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在这样的时间点，在投资方面有一些什么样一些建议？我们先来听听王侃的。嗯，
2: 那么首先那个一个是确定性比较高的油色啊，那么铜其实上半年
1: 这是方向啊，
2: 对，这是个方向。
1: 嗯，
2: 另外呢就是量化交易规模越来越大，那么券商其实是尤其是头部券商，其实跌了很多以后，它的这个业绩角度哦，其实是和它的这个股价是有严重的背离的。
1: 嗯，
2: 哦，所以这个券商也是可以重点去提前做一些布局和这个就是去做一些了解的，包括不同券商的这样的一些差别。
1: 嗯，
2: 哦，那么另外呢，就是有色里面其实还是分哦，就是如果说是类似于铜啊、这个锡啊比较多的，那其实经过这一轮下跌以后啊，也是这个如果下跌幅度过大，那么看一下它的储量啊，以及这个看一下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收入占比啊，到底是冶炼为主还是自有的矿为主啊？这些其实分析完以后啊，这两条线我认为还是可以啊重点去挖掘的。
1: 好，谢谢王侃，我们再来听听顾建峰先生。
0: 从那个上半年的整体这个情况来看，那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科技股的这个表现应该说还是非常亮丽的。那么这一点也并不是说我们看到的沉睡的对这样科技股的这个炒作，而是我们看到更多的科技股当中它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这个基础。所以说我们看到六月份的如果说中报的这样的一个业绩显现出来的话，那我首先的一点认为从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到包括芯片、包括 AI、包括一些大模型的这一些还是我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热点。那么从最近的一些政策面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管理层对科技板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呵护。我们看从陆家嘴的这样的会议上传出，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这个市值将近我们目前占到了将近30%左右。实际上这一块的话，应该说在最近的这几年当中，它上升的这个幅度非常越来越快。包括我们可以去看到对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上市，整体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持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包括一个政策的支持，包括一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整体的六月份的这个年报中报出来之后，实际上我认为科技股的这个板块应该说还是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延续。那么这是对于一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看到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讲的科技加消费，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跷跷板过程当中，实际上今年上半年度 我们可以去看到整体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概念基本上是被于一个科技这样的一个覆盖，特别是在三月份之后整个大盘的这样的一个迅速的这样 V 型的反转，还是一个科技股的这个引领。所以说后期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更多的这样消费板块当中啊，这样的一个中报的这个业绩。那么这一块当中的话，一方面我们可以去看到的一个传统的啊一些家电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因为这一块实际上从去年的这样的一个补贴效应之后，实际上今年还是在一定的这个延续。所以说从这一些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家电制造业的这些企业来看，今年这个业绩整体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1: 嗯，
0: 那么只是我们可以去看到市场当中没有体现出来更多的大家看到存量资金是对于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博弈。那么后期是不是中报出来之后，在我们的科技股逐渐涨高之后，是不是资金有一点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切换，或者说一些板块的这些轮动，是不是达到我们看到的一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在中报之后实际上还是有所期待的。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呢，我也一直在提到过的整体的一个金融啊，和我们看到的券商保险。实际上券商应该说这几年的话，应该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两年市场成交量的这样的一个放大，包括我们看到业绩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恢复，那么对券商板块应该说还是有一个不大的就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力度。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看到券商板块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市场当中都出现了并购重组，我们看到的有一些啊大的中金啊其他的一些包括都在做一些整合的这个过程，实际上这个整合也会支持着我们看到的一些券商的逐渐做大。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看到这样一点，市场当中板块当中没有涨，并不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板块不行，而是我们看到整体的这个券商的这个板块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积聚。我们看到 K 线图当中整个证券板块已经出现了一个触底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从我们那个龙头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也是可圈可点。所以说在这一方面特别是中报以后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好，谢谢古建峰啊。他多次提到科技股，我再追问一下王侃吧，对于科技股的这样一个持续力度，刚才我们提到了材料端啊涨价端等等都是走强的，持续性王侃怎么来看？
2: 还是再一次的强调，一个是巴菲特指数在纳斯达克2.4%-2.5%，另外日经225是70000点啊，我记得十多年前是8000点还是7000点。那么它韩国股市啊，它是一个情绪指标，一直在暴涨。我们这边科创50刚刚说的更多的是自主可控，创业板里面的各种人龙头，它更多的是跟着纳斯达克的这个所谓的七姐妹来走的哦。那么现在纳斯达克是一个极端值，当然极端可以再极端，就像索罗斯所说的，所有的人情绪到最后一致性加速是很可怕的哦。但是这个时候我还是认为啊，那位智者已故的芒格说的那句话哦，当一个人举着火把穿越着装满炸药的仓库的时候，即使他全身而退，即使他赚到钱了，也不能改变他是一个傻瓜的事实。如此的拥挤，如此的250%的这样的一个巴菲特指数哦，那么即使啊人工智能的历史啊这个立即的加速的到来啊，我还是认为要谨慎。另外呢，你可以问一下 ChatGPT 或者说各种人工智能，你问他问题，你问他说你怎么看待人工智能的这些股票，你看一下人工智能是怎么来回答啊有关股市现在的泡沫大不大的这个问题的。
1: 好，谢谢两位的解读和分析啊。美股的重要消息呢每天呢都会更新，如何影响到 A 股港股，产业链有哪些重要的标的，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投资机会，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的信息。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啊，在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那么这同时也是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的首次议息会议，这一利率决议符合市场预期，也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的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
3: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三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

0: 沃什当天在其主持的首场美联储议息会议后称，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五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负担，现在要着手纠正。
1: Persistently high prices are a burden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the recent past need not be prologue. I am pleased to report that members of the FOMC are unambiguous and unanimous. This committe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0: 此外，沃什还宣布将成立五个特别工作组，对美联储的运作进行全面改革。
2: 好，马上呢，我们连线到深圳演播室，有请国泰海通证券的张新茂啊，就相关的市场情况给我们做出解读和分析。你好，张新茂。
3: 好的，我们看到昨晚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啊也是正式结束啊，这也是新主席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首秀啊。那么从这个昨晚的美联储的决议啊以及这个之后的发布会的这个情况来看啊，那么这一次的会议还是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是这个基本也没有太超出此前市场的预期。那首先是对于美联储的利率基本维持六月份这次是不变的并且的话缩表也是暂时的不动的，那么这跟市场预期一致。那么第二个的话是删除了在此前三月份之前的这个会议上当时说的是比较偏向于宽松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并且的话取消了下一步政策调整更倾向于降息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指引而且的话从目前来看就是它整体的一个表述来看就是转向这个加息降息双向均衡的这种中性偏鹰的这样的一个立场的一个倾向是比较大的。那么从最新的美联储利率的这个点阵图的情况来看，那么总体来看就大家预测大部分的美联储官员预测到了2026年底整个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将会上升到 3.75% 到 4% 这样的一个区间，也就是比现在来比的话也就是认为今年年内在年底之前可能会加息一次，而此前的话是预计是降息一次是这样的一些变化。那么从本次美联储的这个会议的影响来看我们认为对于全球大类资产来说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因为也是基本的符合预期。那么对于这个像大类资产里面的比如像汇率这一块美元可能还会持续的走强，美债利率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那么对于整个的一个大类资产，对于股市来说，我们认为这一次的这种这个不再加息的不加息也没降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这也因为刚说的是符合预期，所以说对于股市的影响相对来说是可控的。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 A 股市场早盘是小幅低开之后那么现在也是全线的翻红。那么我们对于整个的为这个股市的未来的趋势来看，我们认为主要的推动力就是这一波我们中国的经济转型带来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大的机会，而这些新兴产业的产业趋势它的一个行情的表现还是取决于自身的产业的发展对于外部的这种流动性包括像外部的这种美联储的利息的这种影响应该说是相对来说不会那么的敏感不会那么敏感。因此的话我们认为接下来对于 A 股市场来说可能接下来还会延续着此前震荡反弹继续向上行并且大概率在这个之后会创出新高的这样一个走势的判断。主持人，
2: 谢谢张新茂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连线到评论员朱勇，请他介绍龙虎榜大宗交易以及两融方面的数据。朱勇。
4: 好的，李欣，我们梳理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观察昨天的龙虎榜，机构的活跃度较高，在买入方面PCB 概念股获得机构的青睐，其中鹏鼎控股获得六家机构合计净买入6.13亿元，华正新材获得两机构合计净买入近4亿元， TCL 科技昨天涨停，五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5亿元，盛美上海获得机构沪股通净买入均超过3亿元。鹏鼎控股昨天涨停，股价逼近历史最高点，六家机构合计净买入6.13亿，知名游资国泰海通、武汉紫阳东路净买入2.47亿元，深股通则净卖出1.36亿元。鹏鼎控股是全球硬质电路板领域的龙头，已经连续8年蝉联全球 PCB 生产企业营收的榜首。鹏鼎控股目前已经切入到 AI 服务器、800G、1.6T 光模块、人形机器人等新兴赛道， 今年计划投资110亿元，在淮安建设高端 PCB 生产基地。华正新材昨天涨停，截至6月17号已经实现8500，年内累计涨幅超过3倍，两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近4亿元。华正新材是国内较早专业从事环氧树脂覆铜板研发生产的企业之一，公司的覆铜板业务占总营收的比重超过77%，产品覆盖高频高速材料、高导热金属及材料等多个品类。今年以来 PCB 板块成为 A 股市场最强主线之一，尤其是本周以来涨停潮此起彼伏，截至昨天 A 股约为45只 PCB 个股合计总市值约为3.3万亿，96%的个股年内收涨，17家个股年内股价翻倍。金安国际、科翔股份年内涨幅超过4倍，南亚新材、华正新材年内涨幅超过3倍。如果从股价的低点计算， PCB 板块已经诞生了包括生意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沪电股份、生意电子、南亚新材、科翔股份等在内的10多只个股10倍股。随着全球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需求持续扩大， AI 算力、AI 服务器的需求迅速增长，对 PCB 的需求量大而且要求高，对行业未来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整个 PCB 产业链正经历一场由需求驱动的涨价和扩产热潮。高盛在最新的报告中提出，仅今年4月份全球的 PCB 价格环比3月份便飙升高达40%。穆林森全资子公司新余穆林森电子有限公司6月12日起对全线的 PCB 产品价格进行上调20%。AI 浪潮下 ，PCB 生产企业都在加大高端 PCB 领域的资本开支。根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11号，年内已经有13家 PCB 制造企业公告扩产，整体的规划投资总额超过600亿元。深南电路拟募资不超过48.82亿元，投向无锡 AI 算力电子电路产品项目。盛虹科技扩产节奏正在加速推进，沪电股份今年1季度公司加速启动了系列产能的扩充计划。TCL 科技昨天罕见的涨停，5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5亿元，深股通净买入4.66亿元。TCL 科技是聚焦半导体、显示、新能源、光伏两大核心产业的全球科技产业集团。公司旗下的 TCL 华星是全球显示龙头，大尺寸 TV 面板市占率全球领先，电竞显示器面板市占率稳居全球第一，去年的营收突破1000亿元。6月17号，玻璃基板产业链全线走强，权重和配套的标的同步上涨。根据统计 ，TCL 科技、凯盛新能、奇兵集团、沃格光电等将近10家个股涨停。全球晶圆大厂近期向供应链发布了玻璃基板开发计划，确定携手 ABF 载板厂商和面板厂商群创，共同验证玻璃基板导入到先进封装的可行性，希望解决未来大型 AI 芯片封装在翘曲热管理、信号传输以及供电等方面的挑战。这也是全球龙头公司首次公开玻璃基板技术应用进程，意味着玻璃基板正式跨入产业化验证阶段。不过呢，玻璃基板距离全面量产仍然有一段距离，未来仍然需要研究验证玻璃的厚度以及大型的封装布局。国内方面，京东方5月份和康宁达成3年合作，奇兵科技、凯盛科技布局超薄圆片，沃格光电实现 TGV 全制程，第二激光配套激光设备上下游工艺突破。中材科技昨天涨停，实现7天4板，获得各路资金的抢筹，其中5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近5亿元，深股通净买入2.94亿，知名游资国泰海通、北京知春路净买入2.56亿。 中材科技发布一动公告，其全资子公司泰山玻纤长期以来从事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去年度泰山玻纤销售的

0: 特种纤维布产品，实现的销售收入6.28亿元，占泰山玻纤去年营收的6.94%，占公司去年营业收入的2.08%，总体的占比较小。花旗的研报指出 ，AI 服务器对 PCB 的需求正在从数量增长转向材料升级，而真正卡住供给的环节已经不再是 PCB 厂，而是上游的覆铜板以及更上游的电子部。花旗判断产能增长最快的是 PCB， 其次是覆铜板，最慢的是电子部。但是定价能力刚好反过来，越往上游涨价的弹性越大。AI 服务器的 PCB 动辄20到30层，每一层都需要电子部当基底增强材料。一台 AI 服务器对电子部的消耗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2倍，其 PCB 的价值量更是传统的服务器的8到12倍。预计到2027年，全球的 AI PCB 市场规模将达到465亿美元。而截至到6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部已经完成年内第五轮提价，和去年3季度的低点相比，涨幅直接翻倍。高端的低介部价格已经达到每米160元。高端制造设备的交付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全新的产线从规划到投产至少要18到24个月。上游电子纱的扩产节奏同样迟缓，这就是电子部频频涨价背后的主要原因。盛美上海昨天20厘米涨停，机构沪股通净买入都超过3亿元。根据半导体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的全球半导体设备出货金额同比增长14%，达到365亿美元，环比增。先进封装的产能扩张和技术升级，盛美上海在先进封装领域取得进展。面板级的先进封装设备已经进入客户验证阶段，其高温的 SPM 清洗技术可以适配 GAA、HBM 等高端算力芯片的量产，提升良率。昨天游资的活跃度较高，他们集中买入的是存储芯片概念股。昨天香农新创突然异动拉升20厘米涨停，获得国泰海通、武汉紫阳东路净买入2.54亿元。同时，深股通买入4.26亿元，但是三家机构却是卖出近3亿。另外一支存储芯片的龙头之一普然股份获得知名游资中信上海溧阳路买入1.09亿元。这就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1: 谢谢朱勇。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跟踪资金的迁徙轨迹，把握风格的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的内容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网端的观众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这里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就看透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透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透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主要分类指数啊，目前的一个表现情况啊。今天各主要指数呢是全线是低开的，此后呢是一路震荡上行。目前呢，除了上证指数以外啊，其他各主要分类指数呢都是这个在红盘的。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是4103.34点啊，整个的这个低开呢是开在4094.23点，最高呢是上摸到了4117.45点，最低呢是4087.38点啊，目前呢是在微跌0.13%，成交金额近8000亿啊。深证成指呢，目前的点位呢是在1601.51点附近啊，这个涨幅呢0.85%左右，整个的成交金额呢是超过了9000亿。科创综指呢，目前是2.67%的上涨的幅度，2284.10点。创业板指数呢，1.7%的上涨幅度，4238.41点。沪深300呢是4948.83点附近，涨幅达到0.35%。上证50呢是2938.05点附近，涨幅呢0.12%。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科创50呢继续是领涨啊，整个的涨幅超过了3%，1898.19点。这个是各主要指数啊目前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从个股方面来看呢，目前上涨的个股呢是超过了2200只，接近2300只啊，下跌的个股呢是接近3100只，整个的成交金额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是在1.7万亿左右，这个较上个交易日，也就是昨天上午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呢，是大概多出了成交量啊，多出了是1700多亿。好，这是目前的沪深两市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啊。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连线到光大期货的研究员侯雪玲。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大宗商品呈现大面积的一个下挫。具体来说的话，金属板块呢是涨跌互现，像沪金、沪锡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上涨，但铂金、钯金整体跌幅呢是超过了1%，呈现的是一个偏弱性的一个走势。黑色板块整体是呈现了一个回落的一个状态，焦煤、焦炭、铁矿石、螺纹钢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走低，玻璃的价格也是呈现一个疲软的状态。化工板块呢是呈现了一个涨跌互现，像原油的价格呢是勉强飘红，但燃料油、沥青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下挫，下游的丙烯、甲醇等品种呢是呈现了一个偏弱性的一个表现。农产品板块中的一个油脂油的价格以震荡为主，生鲜品的价格呢整体是一个偏弱运行，群优性的价格呢今天是一个小幅上涨。那对于今天市场来讲，最为关注的是昨天的美联储的一个会议。那从会议的一个结果来看，整体是维持我们的利率不变，这一点和市场预期一样。

0: 但是对于未来的一个将期的一个点阵图，那整体市场分歧是比较大的，所以双向呢均有它的一个支撑因素，所以对于当下市场来看，对未来的一个预期呈现了是一个高速的一个不确定性，但相对来说呢，会觉得加息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因此呢引发了大宗商品多数的一个回落。那对于后期建议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整个美联储利息的一个未来的预期变化。就这些，主持人。
1: 谢谢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有请蒋一凡给我们带来最新的研报。有请。
2: 好。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份研报呢，是关于磷化铟这个细分行业的一份研究报告啊。那么磷化铟呢，应该说最近也是表现比较火热的一个板块啊。它的核心的看点是，磷化铟作为衬底材料啊，会在那个光模块的生产当中，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并且呢，因为光模块未来需求的大幅的增长啊，它的带宽不断的增加啊，所以预计需求量整体未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那首先我们看这个铟这个金属，它在需求端主要是来自于三块啊大的需求。那么它其实最大的一块增量，主要还是最大的一块量，主要还是来自那个面板，面板里面用的那个氧化铟啊，它是最大的一块需求量。那么对于磷化铟来讲呢，它其实是未来一个潜在的增量的市场啊，这个弹性是非常的大。那么未来呢，还有一块可能就是，如果说太空光伏真的是能够出现大幅增长的话，那么一制节电池里面其实也会用到相关的这个铟金属这个材料。所以呢，需求未来来看呢，可能是以每年大概6%到15%左右的速度增长。这个增速虽然说看上去不是特别快，但是呢，因为整体金属铟这个材料它的供给端是非常受限的啊，没有办法大幅的扩展。因为铟这个材料呢，它是金属锌啊，它属于一个生产过程当中的半生品、半生物啊，它的整体的这个原生的这个产量跟金属锌的这个产量是高度挂钩的啊，目前来看每年的增速大概只有1%左右，1%。那么可回收那块，可回收铟那块呢，基本上也是一个每年固定的量啊，基本上呢也已经达到饱和。所以呢，铟这个品种，它在未来可能3到5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它是属于一个严重的供不应求的情况，需求增长每年大概是6到15%。看上去不是太高，但是呢，因为供给端它没有办法扩产，它是一个半生品，因此呢，每年的这个供给的增加大概就是1%到2%，这2年以来，2026年到2027年，它整体是处于一个供需紧平衡的状态，然后呢，测算下来到2028年开始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供需缺口，那么随着 AI 整体的这个投资热潮不断的推进那我们看到光模块整体的这个需求量增长，应该说是非常的快，而且呢，光模块它本身的，这个带宽呢也是在不断的增长啊。比方说，从400G到800G，相当于它的那个光通路就要翻一倍啊。这个对整体这个磷化铟的需求呢，也是一个翻倍的增长啊。因此呢，从整个品种目前市场供需的情况来看啊，未来大概率这个价格会保持相对比较强势的一个状况啊。那么甚至到1、2年后啊，会出现一个供需缺口。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可能价格涨的速度会比现在来得更快一些。
1: 好的，谢谢蒋一帆啊。马上呢，我们再请评论员朱勇给我们带来相关板块的资金情况。朱勇。
3: 好的，李欣，磷化铟概念在 A 股市场当中受到资金非常大的关注，相关的个股，比如银南锗业等，也是股价持续拉升。那什么是磷化铟呢？它是具有饱和电子漂移、速度高、发光、损耗低的特点，是高速光模块无可替代的核心材料，堪称光模块的心脏。它支撑着光通信从800G 向1.6T、3.2T 演进。根据药等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的磷化铟衬底2英寸总需求约为200万到210万片，全球的有效合规产能却只有60万片到70万片，供需缺口超过70%。2026年全球的需求将飙升到260万片到300万片，有效产能仅能提升至75片左右，缺口仍然在70%以上。那么，除了光通信， 磷化铟在量子计算、卫星航天、5G、6G 射频、激光雷达等领域，它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根据药的数据显示，全球磷化铟衬底市场规模将从2022年的30亿美元增长到2028年的64亿美元，年复合增速达到13.5%。今年以来，磷化铟上游的原料铟价格快速的攀升，今年3月份铟价格就创下近10年的新高。铟价格上涨的背后，从需求来看，全球的 AI 算力大幅度的扩容也带动了高速光模块的需求激增，而铟作为磷化铟衬底的核心原料，成为 AI 产业链的刚需品。从供给来看，我国是全球铟的核心供给方，占据着全球70%以上的产能。今年二月，去年的2月份，我国对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配额管理，也导致海外铟流通量骤减。那么，对于铟价格后市，业内人士表示，出口管制叠加、库存低位、下游的 AI 光模块需求爆发，铟价格易涨难跌。今年的2-3季度的铟价有望站上每千克5000元，并继续震荡上行，冲击每千克6000元的关口。根据不完全统计，磷化铟概念股当中，上游的铟原料厂商主要有新铅金属股，其中就包括锡业股份、朱冶集团、兴业股份、玉光金铅等；下游包括云南锗业、元杰科技、长光华晶、世嘉光子、三安光电、海特高新、博捷股份、兆驰股份等。关于磷化铟行业的最新的数据面的情况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李鑫。
1: 好的，谢谢朱勇。想要从研报中挖掘更多的投资机会，第一财经的研报精选可以帮助您精准地捕捉投资的先机。周日到周四的18点推送2篇深度的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以及核心公司，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了解详情。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场啊。我们请蒋一凡呢，就今天的这样一个目前的这个沪深两市的这样一个市场情况，给我们做一下解读分析。刚才我们就做过介绍，目前来看还是上证指数啊，在各主要分类指数当中呢，是目前呢是下跌的，但是幅度呢只有0.23%啊，微跌0.23%。尤其是我们看到科创综指是继续向上啊，3%，已经超过3%了。另外呢，科创50接近4%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还有两市的成交金额是明显高于昨天的，高于上一个交易日的。来，我们听蒋一凡。
2: 好，那么从今天的盘面来看呢，上午低开呢，它还是跟凌晨美联储的最新决议，我觉得还是关系比较大啊，因为。美联储决议呢，它指向就是年内可能要转向加息一次，但这个加息它到底算是有没有打开加息的这个周期，我觉得目前市场分歧是特别大的。就它到底是只是作为年内的一次应对式的加息，因为油价涨了所以我要加一次，还是说它这个加息就变成了一个趋势啊，明年是不是还要加，这个市场是有分歧的。所以呢，今天盘面呢，我们看到它其实还是沿着基本面的这个主线在往前推，就是你加息，即便加息，只要我这个板块或者说这个品种，它的未来业绩能够有确定性的增长，那么市场资金它其实还是比较认同的。那么这个我们看到今天盘面里面一些科技类的品种还是在逆势上涨，我觉得主要是出于这个原因。那么上证主板走得比较弱呢，我觉得可能和资源品的下跌还是有直截了当的关系，因为不管你这个加息到底算是一次应对式的临时的加息，还是说这个加息成了趋势，短期内资源品的这个下跌，应该说，这个应该说还是比较确定的啊。我们看到，可能原油啊、贵金属啊等等都有一定的承压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短期内市场盘面里面看到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吧，就是主板里面一些和美元涨跌高度相关的一些资源类的品种啊，短期可能是有一些压力但是呢，你。自身的这个成长的逻辑、基本面都是趋势走得非常好的这些品种，它受到这个利率的这个影响，应该说是比较小的，微乎其微啊。所以短期内呢，我觉得可能市场还是会维持这种结构性的行情的分化的格局吧。啊，科技成长这一块相对走得比较强一些。
1: 尤其是在昨天这个陆家嘴论坛上，这个吴清啊，
2: 对，
1: 证监会主席的这个有关这个科创板的这样一个 改革措施，目前呢，这样应该说是不是也是起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对于这科技的作用？怎么来？

0: 好，那么科技这块呢，毫无疑问啊，它是短期市场的热点，包括那个吴清主席的这个表态，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短期大家对那个科技认同度逐步提高的一个关键的核心的变量啊。那从全球这个趋势来看呢，其实主要的国家啊，其实它的那个在 AI 和科技方面这个投资占到这个 GDP 的比例可能也是越来越高的啊。那传统行业呢，它所占的比例可能也是降得比较快啊。这不光是在我们国内情况是这样，你放眼其他国家，可能这个情况都是差不多的啊。那么因此呢，我觉得科技这个大方向啊，应该说在至少在今年吧啊，它应该还是一个市场的主线啊，并且我们看到这个催化剂也是比较多啊。短期我们看到可能是一些海外链的一些 AI 硬件表现得比较好，然后到三季度我觉得可能国产芯片那一块啊，它又会有机会起来啊，因为毕竟往后面看一个季度的话，其实国产芯片它的催化剂还是非常多的，相当多的这个新品在发布的计划中超节点的这个放量啊，我觉得它都能够成为整个科技大方向里面又一个新的这个主线出来啊。三季度看国产芯片。
1: 我们看一下啊，目前板块方面啊，这个在上涨的排在前面的板块，非金属材料、培育钻石、科创的次新股，包括这个医疗服务啊，还有这个手机半导体等等，这个都是在前面的。但是翻过来我们再看到啊，这个包括保险啊，包括贵金属，包括电力啊，这个焦炭，还有今天的这个大金融、证券，包括银行，这个都是处在这样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的啊。这个板块确实和今天的这个指数是大家可以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好，谢谢蒋一帆啊，给我们做出市场的解读和分析啊。马上呢，我们连线到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一帆。
2: 好的，主持人，周三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4331.52美元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382.45，最低下探至4218.42。最终报收于4258.77美元每盎司。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五月零售销售环比增长0.9%，远超预期的0.5%，为连续四个月增长，同比增速达6.9%，为2023年一月以来最强表现。宏观事件方面，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会议声明篇幅砍半，并删除暗示降息的措施。点阵图中有九人预计今年将加息，但新任主席沃什未提交点阵图。此外，沃什表示，实现2%通胀目标的承诺是坚定、一致且明确的。美联储已经五年未能实现通胀目标，现在要着手纠正。本次会议结束后，市场预期年内加息的概率上升，市场已几乎完全定价今年十月前加息，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布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6月17号，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新国九条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全面落地，中国资本市场稳中向好的确定性明显增强。他在论坛上演讲时表示，抓紧推出两项科创板改革措施，包括扩大科创板第5套上市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支持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上市，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他还表示，将抓紧修订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制度规则，加快推出储价发行等机制，适时发布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的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6月17号消息，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近日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优化提升离岸贸易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自贸离岸债，支持上海市开展跨国公司财资中心试点，支持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开展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业务。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对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具有重要意义。在总体要求方面，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末初步建立适应离岸金融业务的业务规则、风险管理和处置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立足数字化前沿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探索，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我们再来关注一线调研系列报道。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过程中，经过中试后产业化成功率可达80%，而未经过中试产业化成功率只有30%。一次中试实验的意外事故，上千万的研发投入就会打水漂，中试环节常成为很多科技企业的死亡之谷。记者近日在调研中发现，从中试保险到战略投资、险资、正在创新服务，持续加码硬科技产业链，为科技产业解决痛点并赋能生产。
1: 保险业在服务科技企业中试环节持续推出了包括中试综合保险、中试验证保险、中试费用损失保险等系列创新产品。由于中试环节专业性强，存在一定专业壁垒，保险机构探索与中试平台合作，发挥各自优势。记者来到上海迈瑞尔旗下的中试通平台，此前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已成为该平台的保险服务机构。
2: 目前迈瑞尔的中试成功率大概在95%以上，所以呢，人保跟我们来合作，也是希望在迈瑞尔有中试能力的基础之上，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的科研人员。范玉达比说，他原本要注入1000万的资本的，但是你这个保单的话，你就不是一千万全部都打水漂了，可能还有保险来给你做一个托底，提供的风险减量。
0: 硬科技创业长期卡在从图纸到样机这一环，开模贵、周期长、风险高。如今呢，随着非标零部件、在线定制、智能报价与分布式协同制造技术的成熟，硬件创新的试错门槛正在被系统性的拉低。
3: 只要你有想法，你扫个二维码，你把你的 ID 放进去，48小时以后，这个元器件就到你的手间，最小只有1.6块钱就可以实现这一块。
4: 48小时出样，按次付费的背后是制造业服务。

0: 需要去组建一些面向应用场景的创新联合体，更加精准地组织大家精准出题的过程中的精准答题。
1: 通过构建开放的联盟，吸纳各方创新资源，同时产业集群发挥协同效应，让技术研发、平台支撑与市场需求实现精准对接，为创新提供更快的实现路径，缩短从零到一的验证实现。
2: 2026陆家嘴论坛期间，上海期货交易所与伦敦金属交易所举行热轧卷板期货结算价授权签约仪式。依托双方合作，上期所向伦敦金属交易所授权热轧卷板期货结算价，支持其推出以该价格为基准的期货合约。
3: 据了解，这是我国期货交易所首次在金属类期货合约上与国际知名交易所合作，向境外成熟期货市场输出上海价格。协议签署后，伦敦金属交易所计划于今年10月在伦敦挂牌上市 LME 上海热轧卷板合约，结算价格以上期所热轧卷板期货结算价为基准，便利全球投资者直接参考和使用上海热轧卷板期货合约价格进行投资交易和风险管理。此次合作将进一步拓展上海价格的国际应用场景，吸引全球钢铁企业与金融机构参与价格形成，持续提升我国钢铁期货的国际影响力。
2: 短剧已经是国内增长最快的内容赛道之一，但用户规模逐渐的见顶，平台和创作者都在寻找新的内容形态。在日前举行的全球互动体验创作者大会上，一种让观众参与剧情结局因人而异的 AI 互动短剧引发关注，被业内视为短剧的新变量。
1: 经过几年高速扩张，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达到677.9亿元，规模高速增长的同时，观众的注意力开始面临存量竞争，对于平台和创作者而言，如何探索出内容创制的新模式非常关键。
4: 短剧大家可能都很理解，但是有没有听过叫 AI 互动短剧？也就是在这种短剧当中，观众可以做出选择，这个短剧的结局每个人都不一样啊。这个品类现在我们其实跟这些网文的平台都在共同打造，就是观众可以参与、可以互动的短剧产品。那最近我们推出了一款叫这个全球冰封，我在末世打造了安全屋啊，在番茄小说上线，其实一经上线呢就得到很多年轻用户的认可，所以这些其实已经证明说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创作者包括平台已经关注到这种互动型的跟 AI 结合的新品类的机会了。
1: 数据显示，全国短剧相关存续企业已超过35万家，同质化竞争激烈，新的内容形态成为突围方向之一。互动玩法让观众能介入剧情，影响结局，对平台来说意味着更长的停留时间和更高的用户粘性，对正在拼产能的从业者则提供了一条差异化的路径。
2: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了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
5: 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及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

0: 继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7号晚也公布了一枚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是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的首次议息会议。该利率决议符合市场预期，也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
0: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沃什当天在其主持的首场美联储议息会议后称，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负担，现在要着手纠正。
2: Persistently high prices are a burden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the recent past need not be prologue. I am pleased to report that members of the FOMC are unambiguous and unanimous. This committe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0: 此外，沃什还宣布将成立5个特别工作组，对美联储的运作进行全面改革。
1: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一可继续关注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一可。
3: 好的，
4: 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一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6月17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4882.12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45.23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4336.3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34.89亿元，两市合计29218.5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280.12亿元。万德数据显示，A股6月17日共有3777只个股获融资资金买入，有626股买入金额超1亿元，其中兆易创新、中继续创、百维存储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3，分别获买入60.0亿元、45.0亿元、33.88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8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30%，其中冰峨环境、和风股份、永达股份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3。分别为65.58%、39.93%、38.23%。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91只个股获融资净买入超1亿元，其中兆易创新、东山精密、京东方 A 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3，分别获净买入9.88亿元、9.41亿元、7.92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天际股份公告称，公司木头项目30,000吨六氟磷酸锂、6,000吨高纯氟化锂等新型电解质锂盐及一体化配套项目2期工程已完成主体建设及设备安装调试，试生产方案通过专家评审，计划近日组织开展试生产。该项目2期工程设计产能为六氟磷酸锂1.5万吨每年，投产后公司六氟磷酸锂年产能将增至5.2万吨每年，有助于提升市场占有率。东山精密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公告，公司根据市场的情况，将会适时对未来光芯片产能结构做出规划和调整。公司具备硅光 CW 激光芯片研发能力，目前已与外部硅光企业开展合作，并布局自研硅光模块产品。后续技术方案坚持 EML 与硅光并行，多元布局应对光互联技术迭代，持续夯实技术竞争力，兼顾新兴赛道与传统业务。好的，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马上连线到光大期货研究员侯雪玲来了解一下期货市场方面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本周大宗商品多数是呈现回落，主要的逻辑就是在于成本下降的这个预期。那具体来看的话，金属板块整体是呈现了一个冲高回落这样的表现，其中呢，像沪锡的价格整体是偏强，但是像我们的一个沪铜啊的金属呢，价格是呈现一个偏弱运行。那对于黑色板块，整体是呈现了一个下挫，像焦煤、铁矿石整体跌幅呢是居前的。化工板块呈现的是一个全线性的一个下挫，其中我们看到像燃料油、沥青、甲醇、丙烯等品种的周度跌幅是超过了10%，但也看到了像香蕉20号香蕉的一个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独自性的一个走强。农产品板块中的油脂油料整体是以震荡为主，生鲜品的价格呢整体是一个偏弱运行。均欧线呢本周是呈现了一个小幅回落。那对于本周来讲，市场最为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化工板块。我们看到像原油、燃料油、第六燃油、沥青呢都是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一个下挫。背后原因呢主要还是在于之前呢因为供给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一个溢价。而且市场现在对于供给恢复的这个节奏呢预期是在不断的一个加强，也引发价格一个回落。像丙烯、甲醇等品种下游需求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疲弱，也导致这样的品种跌幅呢会更大一些。那对于后期呢，我们重点还是要关注一下整个成本端以及我们的供给恢复的节奏和市场预期的变化。就这些，主持人。
1: 好的，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的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的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6: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你。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市场纵观线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的马季，我们将请马季呢跟我们就汇市方面的情况啊做一些解读和分析。首先呢，我们就要关注这个美元的指数，美伊签署备忘录之后呢，美元指数呢逐步的从100的上方回落，但是总体来看还是处在这样一个相对的高位。就后续啊，我们先请马季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后续对于美元指数怎么来做判断，有哪些因素，包括这些地缘政治等等，会对美元指数产生影响。
7: 好的，主持人，美元指数呢，目前早盘我看了一下，是上升到了那个100.3左右的波动。那么其实近期啊，美元指数的一个主线啊、逻辑啊，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啊。此前我们一直关注的是一个中东的一个地缘局势的带来的一个影响啊。美国和伊朗之间反复的一个极限施压，是时不时的会造成美元情绪的一定的紧张啊。那么对高油价带来的通胀的担忧啊，也会持续的给美元带来一定的一个动能啊。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边际的一个效应，我们看到也是在逐渐的减弱当中的啊。我们看到在5月的后半月，基本上美元指数是处在一个横盘走势的一个情况当中啊。那么转折点在6月5号。那么6月5号，劳工部呢是公布了美国的一个非农就业数据，这个数据是大超了市场的一个预期，啊， 那么美元指数也是顺势出现脱离了前期的一个

0: 横盘的一个区间啊，向上更向上了一层。那么随后啊，逐步也是发布了一系列的一个重磅的一个数据，我们看到有五月的一个 CPI 达到了4.2%啊，还有一个 PPI 也是达到了6.5%。那么这些数据啊，都是近年来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啊，同时也是形成了美国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我们看到虽然说6月19号美国和伊朗啊将要在签署一个谅解备忘录啊，对美元指数产生了一定的扰动，但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啊已经回归到了美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基本面以及美联储的一个政策路径上面啊。昨天也是如市场所料啊，美联储也是维持在了3.5%到3.75%的联邦基准利率不变啊。那这已经是他第四次按兵不动了啊。但是会后发布的一个点阵图啊，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我们看到在投票的票尾当中，有将近9个人是表示年内至少要加息一次啊，其中甚至有6人表示啊是需要加息2次啊。那么利率预测的中位数啊已经达到了3.8%啊，这个与3月份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形式。3月份的时候有接近一半的票委还是认为年内是应该要进行降息的啊。那么这也说明了就是已经释放出一个美联储的一个政策货币政策它的一个路径啊已经进行转变的这么一个信号。同时呢也是巩固了此前市场的一些的定价的逻辑。那么会后啊沃什也是表示啊经济是以稳健的步伐在扩张中啊，那个就业也是跟上了一个劳动力的市场的变化。同时呢他也抛出了一项比较庞大的一个改造的一个计划，设立了一个5个工作小组啊，将要对美联储成就的一些工作方式方法啊进行一系列的改进。所以综合来看啊，美元指数还是会维持在一个偏强的一个震荡进行接下去的后续的一个走势的。
1: 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关注，刚才您也提到了啊，高油价也好，有所回落也好，包括这个整个的地缘政治的缓和也好，甚至也包括美联储后续的动作也好，如果我们再把时间线再拉长来看的话，比如说大家现在都预期在年底前会有这么一次美联储的动作在这里面，这个您觉得会对市场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正向的，或者对美元指数吧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反应？如果说在这期间您刚才提到了还是在一个高位震荡，但是如果美联储的靴子再落下来的话，您怎么来做？
0: 这不可否认啊，就是地缘局势仍然会时不
1: 时的扰
0: 动一下美元的一个指数，但是因为市场的一个主流的一个主线逻辑啊已经转变到了关注美国的一个经济的基本面上面。所以说后续市场上还是会以这样子一个点阵图发布的一个一个预判来进行重新的一个定价，
1: 关注的这个大的方向啊是在这里。
0: 是
1: 好，说完美元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欧元啊。刚才提到了这个原油价格，但是现在呢也出现回落啊，市场的避险氛围呢也是有所降温的。而且呢欧元近期呢是有反弹的，那么要请马奇给我们解读一下欧元短期的这样一个走势，或对后面怎么来做一个判断。
0: 好，那么欧元本轮的一个反弹啊是出现在6月8号，那么当时呢低位是在1.15左右啊。那么在昨天美联储议息会议前啊累计涨幅已经接近1%了啊。我们从那个欧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节奏来看，欧元的一个反弹的力度是略显不足的啊，整体的走势呢是呈现出一种小幅增长量能不足的这样一种修复性行情的走势啊，并不是一种趋势性反转的这么一个走势啊。综合几个方面考量啊，我们觉得欧元的反弹空间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啊。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情况啊。从几个数据来看，欧元的一个滞胀已经是基本成型了啊。像5月的公布的5月的一个 CPI，它的已经达到3.2% 啊，其中能源价格的上涨是更是达到了10.9%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能源的那个通胀压力啊，已经逐步从单一的能源品种啊，逐步蔓延到了一个其他的领域啊。我们看到数据显示，五月的一个核心的服务 CPI 已经从3%上升到了3.5%啊。那么同时呢，欧元区经济复苏的一个动能啊，也是持续的在减弱当中啊。之前公布的五月的一个欧元区的一个综合的 PMI 只有48.5%啊，这已经是连续两个月低于荣枯线的一个水平。那么欧元区的两大经济核心体经济的那个重要的核心体法国和德国、也是表现不太尽人意啊。法国的一个综合 PMI 只有43%，这已经是创下了2021年以来的一个新低了。那么德国呢，它的制造业 PMI 也是回落到了49%。那么欧央行同时也是下修了它的一个经济的预测啊，将2026年的一个GDP 的一个增速预测啊，从0.9%降到了0.8%啊，同时上修了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测值，是从2.6%也是上升到了3%。那么至此，欧元区的一个滞胀的一个格局啊，已经基本形成了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格局下，就是它也是没有办法支撑欧元持续出现一个反弹的啊。那么其次呢，从资金面上来看啊，那么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货币政策还是有所分化的啊。欧元这次加息是时隔3年之后的第一次加息啊，那么被市场也是解读为是一次性的啊，仅仅是防御性的啊，并不是一个紧缩周期的一个开始啊。那么有数据显示啊，欧央行在7月份将要加息的将要维持利率不变的一个概率啊，是高达了80%。所以说它连续加息的可能性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啊。那么反观美国，我们前面说过，美国的一个经济的基本面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那么官方也是官员啊，也不是官方了，是官员也已经持续的释放出一些偏鹰的一些表态。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和欧洲之间啊，它的基准利差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这就势必导致资金啊，大量去布局美元资产，流出欧元。那么这对欧元长期走势是相当不利的。所以综合来看，欧元在缺乏一个基本面以及资金面的持续的支撑下，短期它的反弹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后市呢，可能还是会以一个偏弱的一个震荡走势为主。
1: 好，说完了这个欧元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日元啊。日元呢，这个是日本央行在周二加息了啊，这个已经达到了这个1%啊，创下了31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但是市场的反应呢，就相对平淡一些，而且美元对日元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日元升值的行情。先来请马杰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背后的原因，怎么来解读分析啊？还有就是对日元后市的一个判断。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本周二，那个日本央行是将它的基准利率从0.75%抬升到了1%啊，这个是完全符合市场预期啊。在议息会议之前啊，市场对于日央行将要加息的这么一个概率预测概率已经上升到了90%啊，所以说这么一个操作已经基本上被市场是完全定价和消化了的。那么一项基本确定的事实呢，在落地以后啊，是很难对汇率产生较大的一个估值的重估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啊，是日央行同时宣布了，在2027年的4月份啊，它依然将维持每个月的20,000亿的日元的一个购债的规模啊。这就好比日本央行一方面在收紧资金，那么同时呢又在投放货币。那么这被市场解读为是鹰派，并不是非常足够的一种表态啊，这也平抑了一些加息的一个效益。那么展望后市啊，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两点啊，一方面是日本央行的一个加息的一个节奏啊，我们看到这一次议息会议上并没有议员是提出要加息50个基点这么一个提议，那么所以我们觉得日本央行可能还是会进行一种渐进式加息的一个路径啊。那当前的那个日元的一个利率啊是在1% 啊还是非常低的，在发达经济体当中。那么所以它如果说是行使渐进性的路径的话，那么低利率还是会对日元产生比较长时间的影响啊。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跟踪美联储后续的一个政策路径的影响。那么虽然六月份的美联储是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它的后续的一些鹰派的一些表述啊什么的都已经出来了啊，市场上是可以看到是将要可能年底是会有一次加息的。那么巨大的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基准的一个利差啊是依然存在的，
1: 嗯
0: 啊，这对日元是相当不利的，
1: 嗯。
0: 那么所以在当前一个日元处在一个渐进式加息以及它的每日利差难以在短时间内消减的情况下，日元一个趋势性升值的一个条件啊是暂且不具备的。
1: 好，那再次感谢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的马季啊，今天就汇市方面的情况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我来了，作为菲律宾的新年。
2: 小白牛头，
3: 有运动先生帮去，必须。
4: 萨瓦迪卡，
5: 云雾兄弟，加油！
6: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仙姑，
0: 用九方，
1: 总标题，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来关注一线调研系列报道。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过程当中，经过中试后产业化成功率可达80%，而未经过中试的产业化成功率只有30%。一次中试实验的意外事故，上千万的研发投入就会打水漂。中试环节常成为很多科技企业的死亡之谷。记者近日在调研中发现呢，从中试保险到战略投资，险资正在创新服务，持续加码硬科技产业链，为科技产业解决痛点并赋能生产。
5: 保险业在服务科技企业中试环节持续推出了包括中试综合保险、中试验证保险、中试费用损失保险等系列创新产品。由于中试环节专业性强，存在一定专业壁垒，保险机构探索与中试平台合作，发挥各自优势。记者来到上海迈瑞尔旗下的中试通平台，此前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已成为该平台的保险服务机构。
6: 目前迈瑞尔的中试成功率大概在95%以上，所以呢，人保跟我们来合作，也是希望在迈瑞尔有中试能力的基础之上，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的科研人员。上一达比如说，他原本要注入1000万的资本的，但是你这个保单的话，你就不是一千万全部都打水漂了，可能还有保险来给你做一个托底，提供的风险减量。
4: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啊，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的交易，各主要分类指数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情况。今天呢，各主要分类指数呢都是低开的啊，小幅低开，此后呢是一路震荡上行的。但是在收盘之前啊，我们看到呢，这个沪深300、上证50呢是先后呢是有一段时间是下探的，目前都收在这个昨天的收盘点位之上。而上证指数啊，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呢。今天是低开，目前呢，上午结束之后啊，是报在4092.76点，下跌了0.37%，但是成交金额啊，正好是10000亿，这个是上证指数今天的上午的这样一个收盘的表现情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深证成指，今天早盘呢同样是低开啊，目前呢是此后低开之后，我们看一下低开在15826.79点啊，最低呢下探至了15825.32点，最高呢是上摸到了16075.60点。那么结束上午的交易之后啊，是报在15970.86点啊，上涨0.57%啊，较最高点呢也是有所涨啊，涨幅收窄的，成交金额啊1.13万亿，这个是深证成指的情况。科创综指呢是今天早盘呢同样是低开，目前呢是结束上午交易之后2287.30点，是上涨2.81%啊，较高点2295.15点呢也是有少许的回落的啊，这是科创综指的情况。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呢是报在4224.96点，上涨1.39%，同样和科创宗旨一样啊，也是在近期的高点4259.33点啊，也是在今天上午出现的。这是创业板指数啊，整个一上午呢是上涨1.39%。再来看一下沪深300呢，是4937.53点，上涨微涨0.12%啊，这是沪深300的情况。上证50指数呢是2936.11点，微涨0.06%，这是上证50的情况。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科创50，科创50呢是1907.11点啊，整个上午交易结束之后呢是上涨3.6%，同样呢在今天上午呢又有一个高点出现1914.02点啊，是在今天上午出现的这样一个高点。那么具体来看，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板块的情况啊。来看一下，目前呢，看到这个在整个的

0: 板块当中，非金属材料包括培育钻石啊，这个牙科医疗等等，这个呢都是处在这个涨幅榜的前列。半导体啊，这个涨榜前。那么在下跌的这样一个板块当中，我们看到是保险啊、玻璃玻纤，还有电力啊、航空贵金属，包括证券啊、银行等等啊，都是处在这样一个下跌的板块当中。个股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沪深两市个股啊，这个是涨幅靠前的相关个股，整个的上涨的个股啊，今天的上涨的个股呢是超过1950家，是个股是上涨的，下跌的个股啊是超过了3440家啊，是下跌个股啊，3400多家个股下跌的。整个的两市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这个成交的金额是超过了2.1万亿。两市的成交金额啊，超过了2.1万亿，这个呢，较昨天，较上一个交易日的资金成交量是多了啊，多了1800多亿。好，这是沪深两市啊，今天上午早盘之后的一些相关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相关情况。亚太市场方面，恒生指数1.91%的调整幅度，国企指数2.24%左右，红筹指数呢2.97%，接近3%，恒生科技指数1.70%附近，日经二五指数呢是上涨1.4%左右，韩国综指呢是上涨1.25%左右，这是亚太市场的大概的一个情况。马上呢，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板块牛熊榜。刚才我们看到培育钻石板块呢是持续拉升的，板块当中的啊相关的个股都是涨幅超过10%，力量钻石包括沃尔德、国际精工、恒盛能源都是跟涨的。同时呢，我们看到玻纤概念震荡调整。马上呢，我们连线到朱勇，介绍一下板块的数据面情况。你好，朱勇。
1: 好的，李鑫，培育钻石概念再度集体活跃。其实今年以来，培育钻石屡次是大爆发，跟消费属性关系不大，它主要是科技属性，钻石散热，也叫金刚石散热。近期金刚石铜复合材料在郑州超算中心实验规模化应用，并使得芯片的模组传热能力提升了80%，芯片性能提升10%，温度下降5摄氏度。这也是全国首次规模化采用金刚石铜复合材料，标志着金刚石散热材料已经走出实验室。华福证券的研报称，2026年有望成为金刚石材料规模化应用元年，金刚石材料可能是未来数据中心散热的终极材料。预计到2030年 ，AI 领域的金刚石材料散热市场规模有望达到480亿元到900亿元。超硬材料通常呢是以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为代表，因为其卓越的硬度、耐磨性和热导率，被誉为工业牙齿，它们广泛应用于高端制造、航空航天、半导体和新能源等领域。中国的人造金刚石产量占据全球95%以上，河南南阳形成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以中南钻石、黄河旋风等企业为代表。人造金刚石正在从传统的工业耗材向 AI 时代高端制造材料转型，应用于算力系统热管理、高端芯片散热等领域。黄河旋风成功量产8英寸金刚石热成片，也打破了散热材料尺寸的瓶颈。金刚石的热导率达到铜的4倍，可以显著降低高功率芯片的温度。另外，炉饼平台采用含石英部末世硬度达到7的 M9 级覆铜板，传统的钨钴钻针的寿命骤降80%，而使用金刚石钻针之后，它的寿命又提升了50到75倍，加工成本降低37.5%，在高端的 PCB 领域渗透率预计要达到80%到90%。超硬材料也不断地向高附加值领域拓展，半导体散热适配 AR 芯片、量子计算、金刚石 NV 色星路线，实现远距离高保真纠缠。在光学军工领域， CVD 金刚石膜用于激光武器探测器。 在 A 股当中啊，超硬材料相关的核心标的中兵红箭，它的子公司中南钻石是全球最大的工业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制造商，市占率高达40%以上。黄河旋风是国内超硬材料品类最齐全、产业链最完整的企业之一。那其他的公司还包括四方达、国际精工、沃尔德、力量钻石、汇丰钻石等等。玻纤概念今天震荡调整，尤其是山东玻纤啊跌停，长海股份、红河科技、中国巨石等更跌。不过盘中有一波拉升，有的个股也是由绿翻红。山东玻纤的跌停呢，主要跟昨晚的消息有关。山东玻纤昨天发布股票异动公告称，截至目前，公司没有电子部产品，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山东玻纤的股价是一路飙升，跌创新高，从来没有说过没有电子部，结果在这个时候说没有电子部，股价顺势跌停。好的，以上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数据面的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0: 好的，谢谢朱友。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首先呢，请他介绍一下港股的表现情况。
2: 今天其实黄金市场其实都受到就是美国昨天的那个议息会议的结果所影响，就虽然是按兵不动，这个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但是后续的那个点阵图显示的话，其实就是今年稍后时间加息的比例的话，其实是超过了就是按兵不动，超过了就维持现有息率的一个几率，而且明年的话，其实这个加息的几率可能进一步的攀升，因为现在可能就是剩下的选择就只有两项，就是今年剩下时间可能加息一次或者是甚至加息两次这方面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之前可能就是一些估值稍微高啊或者是跟利率比较敏感的一些板块，就比如说资产类型的，尤其是房地产啊，相关这一些的话可能就面临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压力，未来的话就是可能面临的那个经营压力可能也会逐步的增加，其次的话可能也会就是影响到整体的消费啊，这一些，所以对于环球经济来说的话，这个可能就是影响还是会比较或者打击还是会比较沉重的，所以就是各地的那个股市的话逐步在反映这方面的一个因素，反映就是利率环境的一个变迁。港股的话，因为今天就一下子可能已经跌破了就是今年以来的一个低位了，所以短期来说的话可能还是有进一步往下探的一个趋势，所以下一步的那个自位置的话可能就要就去到23200，就是一年以来就52周的一个低位，毕竟上面所有均线其实都距离比较远了，所以就是上面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每一步的反弹都会遇到就比较大的一个阻力。
0: 另外在当前的市况之下，哪些板块啊可能机会更多一些，如何去部署？
2: 现在的市况底下的话，可能港股还是会延续着一贯的那个保守啊，或者是避险的一个策略。虽然就传统的一些避险的选择，无论是公股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个收息股的话，可能也受到就是美国加息预期可能在这段时间有一定的调整。但毕竟有部分的那些就是高息股，尤其是内地的电信啊，就是内地的金融，尤其是就内地银行相关的这些息率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现价来说的话，普遍可能到就年化可能5到7厘左右这个水平，这个新水平我觉得是吸引的，所以就这一轮因为加息预期就上升导致的那个调整的话，反而可能是一些中长线就是资金可能入市的一个或者是买入的一个良机，其次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就明显受惠到一些加息趋势的一些板块，就比如说国际的一些金融股，尤其是银行相关的一些股份吧，因为这一些的话就是随着就是利率维持高位或者是利率有一个上涨的那个趋势的话，他们的那个净利息的那个收入的话，其实在未来有比较大的一个上升总动力，就只要这种的那个升息环境不要大幅影响到就是经济环境，导致企业就是破产啊，或者是就导致贷款违约啊这方面情况，就只要不要去到这么极端的那个情况的话，就银行的话经营环境是稳定的，而且高息的话也会为他们带来一些比较另类的一个就是净利息的那个收入，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可能也是这段时间就是投资者会做一个选择。
0: 好的，谢谢。好，马上呢，我们再复盘今天上午的沪深两市的表现啊。上海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

0: 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深圳演播室马上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国泰海通证券的权益策略官张新茂。我们先听听张新茂对于今天上午盘面的解读和分析。
1: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上午的话啊，我们的大盘上证指数是一个低开之后啊，就在这个平盘附近震荡啊，那么收盘呢，上午收盘是小幅的一个下跌。那么科创板跟这个创业板啊，应该说是延续了昨天的这种比较强势的一个表现啊，那么这两个指数也是在今天上午盘中是刷新了历史的新高啊，那么表现非常强劲。那么从整体的个股啊，这个行业来看啊，个股方面还是这个涨少跌多啊，跟昨天比较相似。那么在行业方面的话啊，今天在科技的这个里面的话，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变化啊。那例如在 AI 链啊，这个 TMT 科技这些方向啊，应该说还是维持强势。同时的话啊，我们也看到了整体的这个市场的风格啊，有向着这种非 AI 类的这种科技板块有相扩散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例如像今天上午的像创新药啊，像这个商业航天啊，这些方向啊，上午也是表现的比较活跃啊。那么从整体的来总结的话，我们认为的话，今天上午整体的盘面应该说表现还是相对比较稳健啊，比较稳健。整体的市场震荡上行的趋势啊，还是在延续的过程当中。那么其中啊，整体的这种科技风格，这种相对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话，我觉得可能大概率还会继续的延续下去。主持人。
0: 谢谢张新茂先生，回到我们上海演播室啊，我们听听严秀丽对上盘面解读。而且今天上午我们大多都会关注这个77家公司发布这个风险提示，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上午还是这个科创综指、创业板指数，还是科创50的表现还是非常好，怎么来看？
2: 短期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77家批量去自发的去提示风险的一个现象，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今天市场其实还是由双创，特别是这个早盘的时候创业板的这样快速的一个拉升，带动了市场情绪的一个上涨。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77家公告的这些公司啊，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都是最近涨幅非常大的，而且集中在人气比较高的，比如说像存储芯片、电子部、MLCC 的这一类的公司啊，动辄就是20%的涨停，或者是这个7天500%的一个快速的上涨，可能就在短期的一个月内啊的一个涨幅，甚至是出现了一个翻倍。那么这几家公司的它的集体的这样的一个自发公告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是三个这样的一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说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实验室的阶段，然后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处于一个估值比较高的阶段，第三个呢就是提到了目前整个市场上的一些传言啊，继续给自己公司去打假，其实跟这个传言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对于这77家公司，我们去类比一下，就是前三年，就三年之前，2023年的时候也有一波 AI 上涨之后啊，是监管也是出了同样的一个降温的信号。那我们发现当中的有将近一半的公司啊，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后啊，那么其实也慢慢的这个股价回复到了之前的一个这个上涨的一个起点。那这一段时间来看的话，真正有业绩的一些公司，它反而能够引领着这个市场出现一个结构性的上涨。那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是在降温啊，给科技股降温。但是长期来看的话呢，应该是属于整个市场越来越成熟的一个表现。因为监管它因为公司它能够这样的一个表现是敬畏规则，然后去保护投资者。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它其实是把短期的更高的一个泡沫啊，逐步的去在市场的一个消化当中形成一个更健康的一个上涨。你比如说有一家公司，它提到了它本身的一个主业可能还是出现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那么市盈率可能达到了800倍以上，那么目前的股价呢也可能达到了也是上百块钱以上，那么这就出现了基本面在地板，然后股价在天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的这一块就是想象力，所以让整个市场呢，它慢慢的去回归到一个健康的基本面的发展，那么有利于这些公司长期的一个这个运行。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的一个规定，大家还是要分短期和长期来看啊。短期可能很多投资者会觉得，哎呀，我刚刚冲进去会怎么办啊？会有一些紧张。但是长期来看的话，等到这一些公司它真正的业绩能够落地的时候，我相信它的股价还是会回到一个非常合理的估值的。
0: 其实我们可以结合这个证监会的吴清主席在昨天的这个陆家嘴论坛上的这样一个讲话啊，他提到了这样一个科创板的这个改革的措施啊，比如说这个扩大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而且呢是支持优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的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的硬科技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

0: 一个发展的趋势是向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到马上今天，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六月就剩下周一个完整的交易周了，此后就会进入中报的这样一个披露期，这个是不是大家也可以结合一下，去伪存真一下，怎么来看？
1: 是的，就是大家还是要短期不要盲目的去
0: 追
1: 这一些，就是仅仅是题材的一些公司。那么我觉得77家公司里面有可能会有一半的公司在未来的这个1到2个月当中啊，这个股价可能还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分化也就会出来了。那么同样的，我觉得大家去注意到了一点是什么呢？其实应该是方向和节奏，因为大家都知道科技的主线这个中期的趋势产业趋势没有改变的时候，我怎么去把握我投资的一个节奏。因为昨天刚刚开好这个陆家嘴论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监管去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其实全部是利好的，包括主动 ETF 的管理也会落地了啊，包括那个科创板的第五套规则。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它为什么刚刚出好利好了之后带动了市场的一个上涨，连夜的啊，就77家公司就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风险的
0: 提示、
1: 所以就是给市场适当的去降一些温，把握住市场投资的一个节奏，我觉得可能会更加重要一些。就是大家在看好这个公司基本面的一个同时，去把它本身的一些业务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去做一个深究，主业的一些优质公司，我觉得应该还是能够走出强者恒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0: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啊，今天就市场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解锁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日均140万亿磁源调用，运营商9.9元包月套餐，从国家定名磁源到运营商入局，磁源经济开启了吗？万亿级市场如何爆发？首席评论今晚关注。
1: 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从国家

0: 析师严贵成，严首席，欢迎您。
1: 大家好。
0: 那开始我们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请大家先看一个短片。
2: 在 AI 的世界里， token 是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很多养过龙虾的人对 token 并不陌生。今年三月，国家数据局披露了一组数字，到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相比2025年底的100万亿，三个月时间又增长了40%多。这同时也从官方角度为 token 定了中文名“词源”。伴随词源调用量的飞速上升，五月，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了不同的 token 套餐，有每月9.9块包1000万词源的，也有1块钱买25万词源的，还有免费领取3000万词源测试额度的，面向不同需求，种类多样。
0: 短短几个月时间， token 一下子火爆了起来。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token 如此的火爆？王院长，
3: 是三大力量让 token 如此火爆。一是国家定名，二是万亿调用，三是这个运营商下场。运营商下场的实际上是下沉到了普通用户。
0: 严首席，
1: 可能我们感觉到是突然哈，但实际上也积累挺长时间了。实际上从2022年大模型推出至今也3年多的时间。token 本身的底层是说大模型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它可能走到了千家万户。第二个的 agent 其实发展也很快，所以呢有段时间大家讲养虾热哈，其实这也是普通民众用的比较多的哈。再者的话呢，其实我们讲今年春节啊，这个各大模型公司的红包大战，也让这个大模型可能让普通民众哈也体验了一把，
0: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逐步积累的一个过程。
1: 对哈，其实就是量变到质变。
0: 是的，
1: 只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忽然火了。
0: 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每月9.9块包月可以获得1000万的 token。那这个量1000万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够不够用？严老师。
1: 运营商推出这种套餐呢，肯定是方便大家订购使用。我可以用花费来支付的话，就非常简单了。那另外来讲，这个1000万 token 呢，实际上呢，应该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用挺多的这个场景的哈。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可能做一个这个知识搜索问答，大体上可能一次的这个 token 消费量也就是1000到2000。那如果说1000万，那可以大几千次哈这样一个这个问答。如果说我们处理100页级别的这个文档啊，那可能大概的话呢，应该能够处理可能300-400份的这个文件哈，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月来讲，基本还是够用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重度用户啊，比如说我要编程啊，比如说我要生成视频啊，那显然可能这就不够了，那可能要订更高档的一些套餐。
0: 那对于个人和家庭用户来说，基本上这个考量还是比较周到的。那么对于企业用户来说，这个量够不够呢？
3: 主要是看用途。如果说我们日常的用途哈，写个新闻稿啊，写个工作总结呀，发个通知啊，这种文字型的，那么1000字的这个稿件可能也就是1-2000 token 啊，说这1000万那肯定是够用的哈。那么如果用途是生成短视频，一条短视频一般10秒到15秒，可能就需要30万 token 左右，那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够用，所以要看你的用途。
0: 对于企业来说啊，我们可以想见它这个需求量可能会更大，能够带来什么样有效的生产力。
3: 企业以前都搞信息化，要么购买软件，要么开发软件，代价比较高。那么现在这 token 背后它是有先进的算法，那你没有必要基础性研发，对吧？人家自带算法算力数据，你把你的业务跟它相结合，调用它的 API 啊，用它的 token 呢，也可以提高效率，缩短工期，降低成本。所以说对企业来讲呢，是一种心智生产力，这个是用得好哈。但是用得不好，那可能呢，对吧？你浪费了很多 token， 24小时不停算不停算，未必达到好的效果。如何用好，这是一个关键。
1: 最典型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场景上已经使用了，比如说刚才讲的编程，包括可能企业搜索啊、数据分析、文档生成等等这些方面哈。我想这些都是在降本和这个提效的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我其实举个案例哈，美国呢，其实这两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大模型公司发展很快，叫这个 Anthropic， 它今年到五月初的这个年化经营性收入哈，已经达到了440亿美金，去年12月的时候也就是90亿美金，它的70%-8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 to B 端的收入。那 to B 端中最大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编程这个场景，所以我想其实换言之也可以理解哈，就是大模型在帮助企业切实的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是行之有效的。
0: 个人和家庭这样一类用户以及企业用户端，它的这个消耗量也是不在一个量级之上的。 token 它的供应端还有哪些参与方，能不能帮我们去列举一下？
3: 那么产业链来讲哈，它上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具啊，中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厂，

0: 那下游呢就是消耗 token 的消费者，那么上游呢生产 token 的工具呢，它包括一些电力，还需要一些算力 GPU 啊芯片呢，还需要一些散热的一些工具，还需要一些网络的设备，对吧？这是它的产业链的上游。那么中游来讲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对吧？像运营商，对吧？像字节、像阿里、像腾讯，对吧？他们来生产这些 token， 这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中游。那么下游呢，就是应用了 ，Open Cloud 养龙虾，24小时不停监测，不停监测，对吧？这些智能体其实它就是应用在消耗这些 token， 还有一些个人的用户在使用问答呀，这是产业链的下游。实际上是涉及的面比较广。
1: Token 经济啊，觉得它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就是过去的叫云计算。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 Token， 它的计费方式是不是就是一种原有的云计算的这种商业模式，它的一个重构？
2: 本质上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哈。因为譬如讲云计算，其实我们过去底层也是大量的算力基础设施啊，这是当时叫通算。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哈 ，Token 的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我们叫智算，对吧？所以本身来讲，其实都是基于算力基础设施，它来去提供算力，然后的话呢，生成一定的结果。只是 Token 呢，可能我觉得跟过去云计算不一样哈。云计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租了一个空间，或租了一个算力本身，它并不纠结于说你到底用这个算力或者说云算你做了什么事情啊，你可以做很多，那企业你自己去部署自己去做。但是呢 token 本身我觉得强调在算力基础之上，它还要强调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是希望你给我生成的是视频，或者说你帮我生成的是纪要，还是你帮我生成了一段周报。那本身来讲就是它既要算力，同时呢还要这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不好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为此付费，或者我就会转换别的模型。但在过去的云算时代，我觉得它强调的本身是你的能力够不够好，以及性价比够不够高，而它本身不承担结果本身。所以我觉得其实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
1: 那王院长，
0: 我认为它是云计算的一个升级版。因为以前呢，过去40-50年，很多企业呢最开始都想搞信息化。以前怎么搞信息化？买产品，应用啊、金蝶啊、ERP 软件，那是要买产品的费用比较高的，或者是委托一个计算机软件公司帮我开发。后来有了云计算，那云端呢有现成的功能模块，你可以以服务的方式来用，软件及服务，叫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对，那时候呢是你包月呀、包年呢，按您说的这时间来收费的，来购买服务的哈。那么现在呢就不是按时间了，就像咱们老百姓发工资，对吧？后来很多工厂里边计件儿，有些人按月发工资，有人偷懒儿，对吧？不公平，计件儿。那么现在的 token 就相当于计件了，按照这个使用量，对吧？按照这智能程度来收费，所以可能会更合理，可能也会更容易被一些应用的下游用户来接受。
1: token 它有哪些不同的付费模式呢？以往我们互联网很多的付费的模式，比如可能对 B 端我们还是按量卖智能，但是对 C 端呢可以采用一个免费加广告的这样模式。那么这两条模式是不是在未来还会通行？
0: 我觉得这肯定是并行的哈。因为 to C 呢，它要抢占流量、占领市场份额，包月、包年、订阅的方式，然后呢，靠一些广告啊等等来盈利。那 to B 呢 ，B 端用户他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需求，一个是定制化服务，是吧？再有一个就是搞一些延伸化的一些附加值的，是吧？还有就是满足 to B 端高的一些需求。
2: 我觉得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想可能只是说最终面向不同客户群，他使用的商业策略并不一样，但并不代表说我个人调用 token 它就不花成本，对吧？未来从丰富性角度来讲哈，其实我们既可以，比如说我按 token 的使用量我去收费，我也可以基于不同应用场景来收费。还有一个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底层的算力它是比较紧张的，如果我可以优先保障你使用，那有可能我要收额外的钱。
1: 我们最近特别关注的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就提出了 token 工厂的概念。他把 token 呢是比作数字经济时代的硬通货了。那么我们看到最近5月份，无锡就宣布要建 token 工厂。那到底什么是 token 工厂？它和我们传统的数据中心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2: 我觉得其实 token 工厂应该是一个体系化的概念哈，就是本身来讲，可能它把底层的电力、网络、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包括运营，可能集成打包在一起。也就是最终用户来讲，可能你并不需要知道说，哎，这个算力在哪里？电力是怎么来的？模型一定是谁的？那过去我们的数据中心或者 IDC 的商业模式，它本身是个租赁的模式，也就是说我选址，我在这个地方我盖了一个这个数据中心机房，然后我租给譬如说这个互联网大厂去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我们讲所谓的物理空间，让对方去放他的 ID 设施。但是呢，其实现在我们讲 token 工厂呢肯定不是仅限于此，那我可能既包括了电力网络，我还包括了 IDC 数据中心里面可能 GPU 服务器可能都在里头，然后再将我们的大模型打包进去，然后的话最后我去说出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它这个体系化的一个概念，可能在未来整个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用户哈他就不用去纠结说我要从这个买算力，我要去那个买模型，可能会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集成化的打包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1: 从分散到集成。
2: 对，
1: 那王院长，
0: 我认为它是一种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那其他的一些企业啊，尤其中小企业就没有必要费劲巴力重复性建设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偷运工厂为什么能流行呢？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大模型都开放源代码了，像咱们中国的 DeepSeek 等等等等，是吧？哎，门槛低了啊，我有这个 GPU， 我有这个卡，我有这个算力，我有这个机房 ADC， 我可以部署这个 DeepSeek 大模型，我就可以对外提供这个服务了啊！哎，通过 token 来盈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token 工厂呢，未来可能是一个趋势啊。
1: 所以这个 token 工厂不只是说黄仁勋、英伟达这样的大企业可以做的，其实很多人都有机会来参与，对吗？
0: 对，因为大模型很多都开放源代码的，你只要有这个算力、有这个空间，对吧？有这个电力，那你都可以部署啊。就相当于搞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一样，然后哎对外提供基础设施及服务，通过这种模式来盈利。
1: 所以我们既可以是使用者，我们也可以是提供者，也可以是创业者。
0: 对，
1: 这就涉及到哈，二位是否有测算过哈 ，token 它未来会是多大规模的一项产业？王院长，
0: 咱们中国日均140万亿 token， 按照字节四月份推出的收费标准，100万 token 它收28，最低的档啊。那咱中国一天140万亿 token 的话，我算了一下。一天的 token 的市场规模就是39.2亿，将近40亿。说你看这一天40亿，那一年360天，这不就1-2万亿吗？就是 token 现在就已经是1-2万亿的万亿级的市场。
2: 全球有一个知名的第三方机构叫 Gartner， 他统计了2024年全球的政府企业的 IT 支出呢，大概是5.26万亿美金。其中的话呢，除了通信服务之外，其他的几项规模呢，大体上也在这个3万亿美金以上这样一体量。这些体量的话呢，我们认为，如果说大模型能够有效的去渗透和替代，它可能都可以成为它的我们讲的市场规模。所以就说可能光是一个企业和政府的 IT 支出这一项目中，有可能全球就能有上万亿或几万亿美金的市场。那更何况刚才提到了还有金融、医疗、研发再到刚才提到的包括一些营销。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放大来看哈，大模型背后的像 token 可能创造的产业价值有可能是几万亿甚至更高的一个市场规模哈，是一个美元计价的。
1: 像最近三大运营商的一个加入，这三大运营商它本身就拥有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用户了，它就是一个用户的流量入口。那么它的加入是否会加速 token 的一个消费，来促进这个产业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呢？
0: 运营商呢天然有着优势，那么它的加入呢肯定会让这个 token 更加的普惠，因为运营商的加入嘛，他们本身又有各种的数据啊，这个算力啊资源，所以价钱应该会越来越低，但是也不可能无限低吧，因为它背后也要耗电，也要很多这个成本。
2: 其实我觉得运营商加入是不是会对成本有比较明显的促进，这个不好说啊。但我想运营商呢，刚才讲用户规模也比较大，自身有模型，自身有算力，它也可以去汇聚别人的模型啊。运营商作为一个独立三方，它去汇聚大家的模型，再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方式跟渠道，我觉得对于 token 或者说对于大模型的渗透率的提升，肯定是有比较大帮助的。
1: 那其实今年大家对于 token 出海啊也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3: token 出海概念的迅速兴起源于海外主流大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公开数据。2026年2月，中国大模型在该平台的周 token 调用量占比达到61%，首次超越美国，并连续3周保持领先，这也让 token 出海迅速出圈。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 OpenRouter 每周 token 调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2%左右，并不足以反映全球 token 调用的情况。
1: 前面这小片让我们看到啊，其实中国这个大模型在这个国际上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但是呢也有人提出来哈，提供数据的这个平台OpenRouter 它的本身全球份额是比较小的，只有2%，所以它提供的数据未必很有代表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数据的跨境传输还涉及到很多法律和政策监管等问题。 Token 出海到底是一个真机遇呢，还是说仍然有很多的挑战？
0: 前两年流行制造业实体经济出海，它实体经济出海得有仓储，得物流，得报关，得 得加关税，对吧？还得汇率，还得结算。那 token 出海呢，天然的优势，它基于网络，随时就可以交付了。工信部今年一月初的人工智能加制造，其中。

0: 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那要制定一些规则，那怎么规避这个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等问题。
1: 我认为其实 token 出海本身可能有两个前提条件啊，第一个就是模型能力得够强啊，或者至少你跟别人没有明显的差距。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性价比较高。在这个 token 出海的过程中的话呢，我觉得肯定看起来未来应该是机遇是比较大的，但确实也面临一些可能监管的风险。我们认为其实如果说大模型部署在境内，我们的算力电力都在境内，海外用户呢去跟他去交互，包括去有一些重度场景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涉及到数据的一些跨境流动的问题，这个会涉及到当地监管，对吧？去怎么认定的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其实 token 出海也不一定说一定都是在本地的。我们的模型能力如果足够强，我们的模型呢去授权到海外，它部署在当地，我们也可以赚大模型的这部分授权的费用，那实际上呢也是 token 出海，但并不一定说 token 一定产生在境内而已。
2: 刚才这个严首席他认为，其实大模型本身的它的这个能力啊，是否被认可，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了。那么，怎么看我们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它的一个竞争力？
0: 目前来讲呢，当然单模态这块哈，单模态这块自然语言文字生成 DeepSeek 是今年4月24号宣布升级到 V4 版本。那么呢，同一天实际上是 OpenAI 的 GPT 升级到了5.5，他们俩应该是相差无几，是追平了，不敢说赶超哈，是追平了单模态这块哈。那么多模态这块呢，24年 OpenAI 搞了另外大模型 Sora， 当时也很惊艳。今年3月25号，这西藏斯升级到2.0之后，国际上一个公认的测评已经超过了这个 Sora 了。Sora 呢，在今年就宣布关停了，一是它运营成本太高，二呢有一些版权，三呢就是它没有闭环。它只是生成一下分享一下，那么这个西藏斯它生成完之后一键就可以发抖音了，所以说现在它已经是排名全球第一了。所以我的观点哈，单模态这块我们是跟以 DeepSeek 为代表跟国外不相上下，多模态这块我们是超过了。但个别领域像严首席说的编程序，这个安特罗皮克的克劳德，这公认是很多程序员软件工程师都在谈，这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么优秀的产品。
1: 从现在来看，全球大模型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哈，大家讲各领风骚几十天哈，还是你追我赶的过程中。第二，把我们的成本去下降。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可能还是算力基础设施哈，还有一个就是监管上，对吧？全球怎么合作的问题，用户只要去用，他肯定会知道哪个是最好的，他肯定会为最好的东西去买单。
2: 我们知道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首先看一个小片
3: ，token 的消耗意味着巨大的算力和电力成本。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已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今年四月，为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联合编制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了2027和2030年的不同阶段性目标。
2: 那中国其实我们在绿电、新能源方面的发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但是算力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电力和算力如何协同？
1: 国内有一些 IDC 机房或 AIDC， 它也会做一些绿电直电的一些尝试哈。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在传统这个电力的基础上哈，引入了新的哈。但是不论是哪种电力哈，其实我们就国内在全球的这个性价比上都还是比较高的。
0: 那这种大模型其实一刚才说哈，这个确实是很耗电，但是呢，你怎么看呢？综合来看，中国无数的几百万上千万中小企业，未来都调用这个大模型，提高效率，缩短工期，创造更多产值，创造更多价值，实际上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来看，都提质增效了。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一，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摸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经的落地，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1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全球能源格局呢加速重构，油气、新能源与绿色低碳并行出海，一边呢是中国能源企业走向中东、东南亚、欧洲，构建更加安全的全球的供应链，另外一边呢是极端的天气、气候风险。

0: 成为海外项目不可忽视的变量。当产业出海遇上气候智能，如何用战略判断加上科技预测，打造更稳、更加可持续性的全球化路径呢？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香港科技大学世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主任潘乐陶，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萌倩。陆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请到了捷成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严建涛。严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啊，这个当前的全球能源出海呢，正在从规模的扩张转向韧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它的核心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陆主任的观点。
1: 谢谢。首先我觉得过去我们的能源出海主要是走规模走成本，那未来其实我们是要拼安全、拼绿色、拼可持续发展。因为气候变化已经把极端天气还有这些气候风险变成了常态化，那未来一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必须是要把气候风险提前做应对。所以从我们的选址到未来的设计建设还有运营当中，都要把绿色、把气候风险、把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位。
0: 所以绿色以及这个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成为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哈。
1: 是的。
0: 严总您怎么看呢？
2: 长期以来呢，我们的油气行业被视为是长期低价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大家也比较诟病说这个新能源波动率比较大，不是很稳定能源。但在2020年呢，当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天气价格呢临时大幅上涨，大家意识到天然气呢也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能源。到了2026年，最近的这个国际局势呢，大家意识到石油呢也是导致了这个供应链的中断，油气价格的上涨也影响了它作为长期低价稳定的能源，所以呢就迫使大家转向了区域化、本地化的新能源比如说风光电他们更能够在不依赖全球能源贸易的情况下发展。
0: 那刚才呢，其实这个陆主任您也是提到了，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当中，其实包括这个气候风险啊、供应链安全啊、绿色合规啊，正在成为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准入的门槛啊，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1: 是的，首先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门槛的升级，这个是一次综合性的全球能源系统包括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历史的重构。因为这个转型主要代表的是全球的文明的转型，包括能源安全的范式以及国际合作的规则共同来规定的一个新的全球的准入的标准。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气候风险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的系统性的风险，那未来全球任何的大型的能源项目首先就要过这个气候风险这个检验才能有这个长期存续的可能性。第二点就是绿色合规，那这个因为是我们现在国际能源合作当中大家比较有共识的一个共同语言，因为它直接导致我们未来是不是可以做到绿色融资，是否可以进入到一些对于低碳要求比较严格的一些市场。再就是一个供应链，其实过去我们经常在讲供应链我们要提成本，现在我觉得供应链更加的是关注是否多元、是否可持续、是否绿色。然后中国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有系统性的优势的，因为我们是有整个产业链的优势，同时我们也有比较发达的气候科技、气候智能的一个赋能的技术，所以未来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可以在新能源这次重构的过程当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0: 那严总您怎么看？其实您也刚才提到了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能源出海当中，您觉得这个供应链安全包括绿色合规和气候风险它的这个重要性究竟是在哪里呢？
2: 多谢。过去呢大家实际上对这三面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而现在这三个方面成为新的门槛呢，那说明国际社会对这三个方面形成了共识， 也构成了新的商业规则，
0: 嗯，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因为我们经常支持国内公司在全球作业，我们特别强调合规的底线要守住，
0: 嗯，
2: 反洗钱、反贿赂，这个制裁等等的一定要规避。在这个供应链方面呢，在我们油气行业特别明显，因为价格波动非常大，
0: 嗯，
2: 这个供应中断的风险时刻有。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呢就是要理顺整个供应链的风险，强化自己的供应韧性。
0: 嗯，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能源出海的一些新的一些准入的门槛，那么陆主任再来请教您一下，您觉得在下个阶段从产业和科技这两个视角来看，能源出海的下个阶段的竞争的主要的焦点是在哪里呢？
1: 对，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应该非常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未来能源出海的竞争不再是单一的产品或者是单一的技术或者是单一的设备，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竞争，而这个竞争就包含了产业链韧性啊，气候智能科技是否能够托底，并且还有包含国际话语权的一个综合竞争。因为中国的核心优势其实就是全产业链能力，包括气候科技能力的双轮的驱动啊，共同协同的一个领先。但是我们在国际话语权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
0: 嗯，
1: 那在这一点上，高校其实是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0: 嗯，
1: 因为高校是有先天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那未来高校应该多依赖这种国际的合作的平台，多多的参加这种国际规则的制定当中，把我们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数据以及我们中国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技术融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安全、绿色、可持续的完整的解决方案，
0: 嗯，
1: 啊，输入到国际的规则的制定的讨论当中。
0: 嗯，
1: 那么未来他们能看到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可以直接被套用的，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所以未来的竞争是一个综合性的。
0: 嗯，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有更多的空间在提升国际话语权这个方面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你也不断的提到，像这个极端天气啊、水文风险啊，
1: 嗯，
0: 它究竟会如何的影响这个海外能源项目的一些安全，
1: 嗯，
0: 包括它的这个运营的效率？
1: 是的，其实随着气候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极端天气还有水文风险变得常态化。
0: 嗯，
1: 它其实可以直接影响未来能源出海项目的选址安全，未来运营当中你的发电的效率，还有就是它可能会推高你的运维的成本，那这样子反而会拉长你整个投资的回报的周期。
0: 嗯，
1: 其实也会直接影响你海外出海的这些项目，它这个是否有长期存续的这个能力。
0: 嗯，
1: 所以如果把气候风险只是看作一个外部的干扰，而不是把它整个的纳入到我们出海的项目的总体规划当中，
0: 嗯，
1: 从选址到设计到建设到运营，其实都要非常紧密的依赖气候的信息。
0: 嗯，
1: 这就是气候智能应该发挥重大作用的地方。
0: 嗯，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些例子能够分享一下呢？嗯，让我们的这个观众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
1: 是的，像我们港科大现在就在发展我们自己的全球气候模式，那它是结合人工智能，所以我们在发展一个气候智能预报和服务体系，那它可以对我们整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做到全链条全周期的一个气候服务。比如说我们可以依赖长期的预报，像3年到10年的预报，去可以帮助企业在投资的这个阶段就能够做到优化的选址。我们可以选到风光水电比较富集的区域，
0: 嗯，
1: 同时也是气候风险比较低的区域。
0: 嗯，
1: 另外就是中期的预报，中期预报我们一般讲的是2周到2个月的预报，那这个其实在未来的运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优化类似于储能类似于其他的这个场站的调配啊，
0: 嗯，
1: 它可以提升我们运营当中的收益，将收益最大化，
0: 嗯，
1: 并且同时可以规避即将到来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风险的冲击。
0: 嗯，
1: 所以也会把风险降到最低。
0: 嗯，
1: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更加短的预报周期，那就叫短零。那它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新能源市场它整个发展的非常的迅速，那携带过来的其实就是一个全球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
0: 嗯，
1: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依赖短零预报的。
0: 嗯，
1: 因为如果你可以非常好的预报下一个市场的 价格、下一个时间点的价格以及它的供需之间的差别，其实可以被为我们出海的企业未来在全球电力交易市场当中抢占先机。
0: 嗯，所以从前期选址开始到这个中期运营方面，到更加短期的这样预报，其实是我们可以提前知道很多事情来预估这个风险在哪里，更好的去提高效率啊。
1: 是的。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严总啊，那您认为这个全球能源项目出海在市场的布局，包括在订单的稳定性和这个地缘还有价格的波动这几个因素当中，如何构建长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呢？
2: 嗯，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当谈到这个韧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行业周期的问题。
0: 嗯哼。
2: 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接受，长时间，世界是一个处于不确定性的这种大环境里边。
0: 嗯哼。
2: 当接受这个时候呢，反而能够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寻找确定性，寻找这个突破口。
0: 嗯，
2: 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在这个演播室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2020年10月开始，全球进入了油气超级商品大周期的这样一个环境。
0: 嗯，
2: 如果大家回顾，2020年4月份油价是负油价，然后2021、2022油价一路上涨，到了2023一直到今年最近，油价呢实际上是稳步下降。当目前的油价还是一个高位，这种超级周期呢，也造成了我们做出海的时候有一些挑战，因为成本相对比较高。
0: 嗯。
2: 但同时呢，如果能够在这个这个时候做出逆周期的国际的业务的布局，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
0: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波动其实也不是一个特例，包括汇率包括利率，这个波动也非常大。
0: 是。
2: 当咱出海的时候，就一定涉及到汇率、利率，包括大宗商品价格，所以就是要积极的去采取措施，通过期货跟现货，使用金融工具进行套利保值，规避降低这个风险。
0: 嗯，所以从几个方面，因为涉及到汇率和利率以及地缘的这些，都是在一些不确定性当中，或者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哈。那么咱们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您认为能源企业从贸易出海到现在的这个产业链的协同出海，最需要补齐哪些关键的能力呢？
2: 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咱中国企业呢，在这个资金方面、人才、技术方面已经很强了，缺的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大项目的管理能力。
0: 嗯，
2: 在这一方面呢还需要有提升。第二呢，就是说，既然是出海，其实也不能忘了国内的优势，所以呢要借助于国内的母公司的优势、资金的优势，同时呢去开发国际市场，所以呢就是要国内外的互补协同，这样才能真正把这个出海的工作做好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全球来说越来越有点去全球化。
0: 嗯，是，
2: 就彼此不怎么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也要调整这种投资的策略。投资策略就是说，很多公司都会说，在本地设立合资公司，跟当地企业合作。
0: 嗯，
2: 跟母公司来说，相对的独立，财务的独立，运营的独立，但同时呢，又得到母公司的技术的、资金的支持，就是本地化，下沉到区域的这样的战略越来越重要。
0: 嗯，所以就是说，接下来可能企业还是需要更多的借助国内咱们已经有的一些优势来进行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气候智能。那么您觉得在这个全球 ESG 和低碳的这种要求下气候智能如何成为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核心竞争力呢？
1: 嗯，首先气候治理还有可持续发展，其实已经变成我们国际能源合作的评价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维度。
0: 嗯，
1: 那气候智能就能够帮我们未来出海的企业在这两个方面真正做到绿色合规，同时能够提供一个可靠的数据支撑的气候风险、气候韧性的一个应对方案。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掌握了这个气候智能的这个技术， 是可以用数据说话，用我们的模型说话，来证明我们的这个未来的项目其实它是

0: 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并且它是有这个长期存续的能力。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在选址的时候就用我的智能的数据去体现出它未来选址的这个区域是低风险的，未来在我的运营当中我也可以持续的获得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这些气候智能的模型去服务我所有的气候这个能源出海的企业。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前面有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型可以做到的是，首先它是一个全球气候模型，在全球气候模型的框架之下，未来我们企业出海不论到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巴西啊，任何一个区域我们其实都可以把模型部署到这个区域，那就可以为我们能源出海的这些企业做长期的服务。
1: 嗯，
0: 所以我们服务的范围不只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能够获得长期的有效的并且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气候智能的信息，
1: 嗯，
0: 来帮助他们做最好的决策。
1: 嗯，
0: 因为能源出海最关键的是否能够把我们的利益最大化，
1: 是
0: 把我们的风险最小化。
1: 嗯，
0: 而且气候智能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有的时候在谈风险的时候一个是硬件要去做到避开风险，但同样的我们如果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是可以给它定价的。
1: 对，
0: 但凡能定价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给它上保险，那有了保险那风险就可以可控。
1: 是，
0: 对。
1: 嗯，那严总从这个企业的角度啊，您如何看待这个刚才陆主任提到的这个气候智能的模型啊，看起来它可以为企业规避非常多的风险，从前期选址开始到中期运营，包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不仅是在局限于某个国家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气候智能的一个模型？
2: 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天气对我们油气行业影响非常大。
1: 是，
2: 当我平时有时候说天然气的时候，大家就误听成天气，所以天气天然气很近。
1: 嗯，
2: 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个稳价保供，主要就是保，比如说北京的几天的寒潮天气的天气的供应。所以从这个气候天气对我们石油行的影响来说呢，第一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做出很多的决策，从整个产业链产供储销来确保天气极端天气气候的变化对我们的整个运营没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2: 第二呢还是特别强调，就是说增强这个大的周期的预测，短的这个天气的预测，气候的预测。
1: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气候其实在整个油气行业当中这个它的影响非常大啊，那企业的角度出发，如何这个从产业的战略加上咱们这个气候科技两者如何结合，才能够打造下一代的全球化的能源合作的一个新的模式呢？
2: 就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首先就是要超越周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天气季节气候实际上是不同的一个周期的。因为能源行业我们的投资一般情况下就二三十年这样一个长期的投资，实际上更多是跟气候挂钩。但是我们的供应呢又是一个季节性的，所以就短期的这种季节性的包括储能的技术都要提升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如何识别这个气候的影响，天气的影响，然后做出应对措施。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
0: 您
1: 认为这个能源出海咱们要去如何做好平衡，在这个商业利益和这个气候的可持续之间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经常在谈我们要把这个气候风险前置应对的时候企业都会觉得这个韧性的投入都是一个额外的成本。对，
1: 是不是值得，是不是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反过来想，其实气候风险往往是长期来看最大的最不确定的风险。那比如说一次极端的天气很有可能就会给你的能源场站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就是哪怕不是极端天气，它平时的这种波动如果你没有提前的预报，你就没有办法优化你的整个的运营策略。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平衡呢？我觉得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我们可以把这个韧性的投入变成看作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因为这个投资其实是有非常好的回报的，特别是在现在整个全球能源重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产业链韧性，我们在讲这个气候风险，我们在讲整个的这个绿色低碳，那其实这个都需要我们把这个气候风险算在前面，
1: 是
0: 并且把收益算清楚，把我们需要的兜底，也就是你的保险也搞清楚，那这样子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把这个韧性的投入看成是一个投资，因为它可以保证你的能源出海的项目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长期存续能力，能够持续给你带来很多的效益，
1: 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它的这个成本有多少，可能我们还要从更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0: 对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出海要走向全球高端，应该如何构建包括标准、技术、生态的三重的优势呢？
2: 好的，谢谢。我觉得就是做业务，总是要想为谁而做。实际上做业务，包括能源转型，新能源主要的出口就是电力，那是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所以我们出海的时候做任何的战略都是要考虑满足消费者的原料和燃料的选择权，他希望的是清洁低碳方便使用的低价的能源，还是昂贵的能源，是消费者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企业要做出的决策是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第二呢，就是作为国内的企业，其实在我们这个石油行业呢，就大部分的业务都在萎缩或者增长不多，但是有一个还在快速增长，就是生物燃料，就生物燃料和这个航空煤油是一个快速增长行业。在中国呢，咱们的这个生物燃料主要的来源是餐厨垃圾，而中国又是一个饮食大国，这一块的餐厨垃圾量非常大，而且咱们又是全球主要的这一块航空煤油这个路线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何把自己国内的优势、国内的技术带出国，但同时要主导全球的标准的制定，抢夺这个全球的行业的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这个生物燃料，从全球的角度来说，有点像在电动车和光伏行业在全球的影响，我们生物燃料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那陆主任您怎么看啊？如何从这三个维度来构建咱们的自己的优势？
0: 我觉得这三个维度都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这个技术我们要体现我们的硬实力。其实过去我们一直在高效光伏、海上风电、氢能还有储能方面，其实都有绝对的优势。所以未来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全球领先的地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标准优势。标准优势就是刚才像严总提到的，我们要掌握话语权，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国际标准或者国际市场准入的一个必须的入场券。因为当我们不能把握这个标准的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可能有非常多的解决方案，到出海的不同的国家的时候，我们都要去适应本地的一个要求。那这个其实是额外很多的一些工作，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时间和这个一些这个精力要投入到里面去。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依托高校，依托这种国际联盟，我们多多参与到这种国际规则制定的讨论当中，真正把我们中国非常好的这种经验，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整套的一个解决方案都带入到国际的舞台当中，这样子才能掌握话语权。那最后就是这个生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能源这个方面是有整个全产业链的优势。那从最初的这种设计啊，还有选址啊，工程，包括后面运营就需要智能解决方案，怎么样去利用数据去做决策啊，优化我的收益，降低我的风险，还有后面很多其他的生态的领域，像是金融还有风控啊，我们其实都做得非常好。那我就经常在想，如果我们就是像一个打包一样啊，一起出海 那其实我们是全套解决方案。
1: 是。
0: 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互成对方的

0: 城河。
1: 是，
0: 因为这个等于说我的方案我已经有其他的人帮我兜底，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三方面的优势的话，我们是其实可以做到让合作伙伴离不开、学不走、超不过。
1: 嗯，
0: 所以再把它三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技术硬实力、标准话语权，还有生态护城河。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未来高端能源出海的解决方案。
1: 嗯。那么最后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今年2026年这个能源出海的关键的判断和它的这个核心的突破点究竟在哪里呢？
2: 嗯，感谢主持人。在目前这个油气价格剧烈波动，能源转型还是在不断的前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的情况下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强调就是合规底线一定要守得住。
1: 嗯。
2: 同时呢，利用好国内外的这种政策，依托于国内的优势去做到下沉本地化，做好本地化的工作。
1: 嗯，本地化的工作是一个关键词啊。嗯、那么，陆主任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适用于不同行业的一个适用于不同地区的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并且这个解决方案能够比较弹性的去适应到当地的一些需求。包括我经常在想的是2026年其实是我们能源出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
1: 嗯。
0: 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就是要不断地扩大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过去产业链的优势，那也就是以产业链来铸造我们的这个根基，然后同时也要发挥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的这种气候科技、智能气候的这个技术来做技术的托底因为这个信息是可以帮助我们赋能增长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的结合之下，那2026年我们的这个能源出海是可以走出一条安全的、绿色的、可持续的高端的全球化的一个道路。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让我们对于这个气候智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也对于咱们这个能源出海的现状和未来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

0: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特别聚焦，39万亿美债选底，如何定调全球资产风险？行业风口 ，AI 算力引爆磷化铟需求，行业龙头密集扩产。市场辩论会，医药板块再起声势，能否迎来阶段修复行情？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普通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呢，我们来聚焦美联储利率决议以及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的鹰派

0: 来讲话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市场的情况。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的交易情况。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双创的涨幅依旧是比较多啊，是科创综指涨了有2.9%左右，创业板指数呢是涨了1.2%。之前我们说这个创业板指数啊，是不是能追上上证指数哈、啊？现在不仅追上，而且是反超了100多个点啊。那么看来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双创的表现是比较的强势啊。而沪深300、上证50、上证指数，哎，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横向整理，涨跌幅度呢都不是特别的大啊。好，这就是大概盘面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消息面啊，应该算这条消息很重要啊，全球的资本市场的参与者都在关注。美联储重磅利空突袭啊，沃什首秀呢释放了鹰派的信号。今天凌晨，美联储议息会议维持利率目标区间在3.5%到3.75%之间不变，但是年内加息预期呢是骤然升高。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隔夜美股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但是今天亚太市场表现坚挺。早盘日韩股市无视压力，双双创出了新高。A 股方面，双创指数继续领涨，盘面上的热点快速轮动 ，AI 硬件继续强势，其中 CPU 概念呢是反复走强，光讯科技4天200历史新高，算力芯片概念也是快速拉升，啊，其中我们比较关注的啊，这个行业龙头型的公司啊，寒武纪涨幅超10%，创了历史新高 ，PCB 概念呢是延续了强势，市民科技20%2连板。中金电子、亨通股份还有咸丰控股是涨停了，创新药概念盘中是震荡反弹，诺斯兰德涨幅超15%，华森制药、海星股份还有招眼新药是涨停啊，两市的成交金额2.14万亿，较上个交易日啊是半天的放量啊是有1876亿。消息面上啊，大家都关注这个沃什的首秀啊，就是说他上任以来啊第一次的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和它相关的一些声明。那么我们看到总的来看啊，基本上是释放了一个鹰派的信号。那么具体怎么来解读啊，以及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会怎么走，我们来连线知名经济学家、联华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合伙人兼首席投资官洪浩。
1: 我觉得美联储的议息会议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地方，但是呢，有几个重要的要点啊，一个呢就是沃什呢强调的他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对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看法，那他认为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呢现在在市场上头啊，由于它的尺寸比较大啊，那么它影响了市场定价的过程。因此在他任上呢大概率的时间呢其实我们会看到美联储的缩表的。那么在美联储主动降低对于美债的购买的时候但是同时又降低利率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个美国的资本市场呢势必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同时呢这一次沃什也没有上交提交他的这个点阵图。那因此呢他对于未来的这个利息的决策呢并没有明确的表达的意见但是字里行间呢以及美国的经济数据呢都显示美国经济现在非常的强势，那么同时呢内需也非常的强因此呢在未来加息的概率是远远大于降息的概率的。市场呢已经进入了今年10月份美联储准备加一次息的这么一个预期但是呢我们觉得有可能呢沃什加息的这个压力呢要比市场的预期呢要大。
0: 好的，好，我们现在呢看到美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39万亿美元美股呢现在新高行情继续在这个运行之中那么但是有一个问题既然美债已经突破39万亿美元，美股新高行情的资金根基是不是会松动？另外呢，财政赤字货币化退潮之后，还能支撑美股的流动性红利还能持续多久呢？
1: 一般来说呢，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大小 其实呢影响了全球资产价格的变化。那么今年以来呢，尽管

0: 是非常可观的。那么现在呢，由于国外的买家除了日本之外，其实他们都是在建项美债的这么一个购买的，所以呢，现在最大的买家，美债最大的买家就是美联储啊，所以呢，如果它减少购买的话呢，很可能也会导致了美债发行在一个非常高的这个利率甚至会破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在酝酿中那么未来几个月呢，我们会越来越清楚的看到这个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呢，对于全球资产价格的影响那么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在过去几年呢，其实美联储呢都在不断的缩表从9万亿呢缩到了现在的6.7万亿但是呢，美债表现呢，其实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坚挺的。那么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呢，过去几年除了这个美国经济的强势和科技的进步之外，我们还要看到了美国公司它在不断的回购这个自己的股票。那么所以呢，在市场上的融资和回购它的这个之间的差呢，其实是这个净回购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呢，美国的公司呢，其实是通过回购的方式和分红的方式呢，不断的向市场呢反馈这个现金但是今年呢，由于非常大的历史性的 IPO 上市所以呢，今年这个融资额呢就变正的了，这是十多年来第一次。那么再叠加这个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收缩产生的流动性的变化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想到呢，就是在未来的几个月呢，我们会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这一些阻力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科技股1.5万亿美元的 AI 基建投资，本来呢是被寄希望于提升生产率来压低物价，好像现在反而成为经济过热的一个源头了。这对下半年纳斯达克科技股的估值逻辑会不会产生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呢？如果 AI 的叙事我们现在从这个烧钱扩张，如果是进入了利润验证阶段，那么这个科技股的安全垫到底还有多厚呢？
0: 那现在呢，AI 还在抢赛道的阶段就是说大家都唯恐比这个竞争的对手少花钱，那么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呢，其实现在大家还没有特别担心盈利都在花钱这么一个阶段，所以现在在未来几个月呢，其实通胀也会抬头因为这么大的这个 AI 的这个资本的支出呢，不可能不导致需求的上升和通胀的压力所以呢，这些呢都会在未来几个月看得越来越清楚吧。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市场呢很可能会迎来一波比较显著的回调那注意我们就说呢，你能够感受到的一个比较显著的回调呢，持续一段时间，那它的回调深度呢比之前我们看到回调深度要大，那么这一些呢都会导致呢市场呢对于 AI 的资本支出呢重新的审视甚至呢我们可以说它对于 AI 的这个投资的热情呢将会减退，那么同时呢这个市场的资金呢很可能重新回到这个价值板块里了。
1: 另外我们看到美联储鹰派预期和国内科技自主叙事并行的背景之下，那么 A 股市场咱们说的是这个 A 股市场的科技股目前的策略到底是该攻还是该守哪些细分赛道的确定性更高一些呢？
0: 现在呢我们中国的科技股表现也是非常强势的那么科技股呢大幅的跑赢了传统的价值板块所谓的老灯股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的强势它可能还有一点 momentum 就是还有一点这个价格的势能或者惯性，那么但是呢在未来几个月呢，随着这个全球的风险偏好的改变以及这个流动性条件的改变呢其实呢我们相信呢价值板块呢就会重新的回归到这个投资民众的这个视野里头去。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科技板块、成长板块这个相对于价值板块的这个跑赢的这个程度已经达到历史最高当然你可以说它可以更高但是它的概率就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呢是非常小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在为科技股表现欢呼的同时呢，其实也要留一份清醒因为我们相信价值股如此严重的跑输的话呢，其实他们的投资的价值呢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1: 好的，好，谢谢洪浩我们连线呢就先到这儿。接下来呢，介绍一下来到节目中的三位。

0: 嘉宾，上海的嘉宾是王长庚，北京的嘉宾是高乐，深圳的嘉宾是董晓。昨天晚间啊，这个消息，美联储的这个消息啊，对美股是肯定有比较大的影响啊，就是加息预期啊，虽然现在没加，对吧？那预期会加，那这个事情就悬在哪儿啊？一直是一个阴影一样的啊，会悬在哪儿？那么，所以我们看到昨天美股的表现就相对偏弱。请高乐分析一下啊，会不会间接影响到 A 股市场？
1: 我同意主持人的这个看法啊。整体上来看呢，大家会觉得上周四啊，这个欧洲央行的加息啊，包括这周二啊，这个日本央行的加息，对市场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但是为什么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可能会对于包括 A 股在内的啊全球的资产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核心的原因是美元是全球的货币啊，而美元的加息啊，有可能就从欧洲央行加息开始作为一个开启，然后呢，真正当美联储加息落地的时候，可能是个加速，因为一旦美联储加息的话，很多小的银行啊、小的央行啊、小的国家啊，它可能会被动跟随啊，这种情况之下，就会从欧洲央行的加息啊到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加速啊。正是使我们从过去一年半接近两年的周期里面啊降息周期里面走向一个加息的周期。当然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啊，我觉得大家不用啊像2022年那么悲观，因为2022年当时是从美联储的利率啊联邦利率是0%啊一口气儿加到了5.25%，对吧？一年之内啊加息的速度啊加息的高度啊都是历史上没有见过的。但这一次我们当下看到的联邦的基准利率是3.5%到3.75%，也就是说啊即使按照2022年的这个预期去看啊，大概也就1%左右的一个空间啊。而且呢当下的一个情况啊，主要的通胀来源实际上来源于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而大家看到霍尔姆在家这块呢，其实整体市场是偏乐观的，现在原油的价格已经回到了大概$80以下，所以呢市场也在关注加息啊，因为欧洲央行跟日本央行已经加了，所以美联储加息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但是呢通胀这个问题啊，其实并没有像2022年那么严重，所以呢它加息的空间也不大啊。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一点啊，比如说啊39万亿的美债，如果持续的加息的话，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成本的负担。所以呢一方面啊加息是有必要性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加息的空间又有限，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可能反而加息的落地的时间点会成为这个资本市场这个新的一轮行情的一个起点。但是在此之前市场可能会重复类似于从今年2月27号到现在这个原油的价格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个扰动那现在呢可能就是加息的预期面临着比如像非农的就业呀包括像这个原油的价格呀各种各样的一个考量，还有呢就是包括美国白宫和这个美国的这个美联储之间的一些博弈，因为这个呢其实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扰动。但我刚才提到了一点，为什么美联储加息是个大概率的事件？因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如果大家对于全球的套期交易这个历史有理解的话，比如说像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维他的其实营收的一部分是来源于借日债然后呢通过日元去换美元再去投美国的这个这个成长股，这样呢其实就形成了一个套期的链路从广场协议到现在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了30年，而且具体的金额无法测算当我们看到日元的利率这个加到1%的时候，其实大家还记得2024年8月份当时这个利率开始向上涨的时候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美联储还是希望这个美元整体是有一个回流的一个动态的，但是因为欧洲央行跟日本央行加息了，再加上美元指数的权重就是日元跟欧元，所以呢如果这个通胀不出现大幅的下降的话，那加息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我个人觉得呢，我们可能在这个加息落地之前在这种反复的全球的这个资金的流动流动性的博弈的过程中包括外围的一些风险事件的影响之下，可能还是整体市场偏震荡。反而真正需要大家去关注的就是由于加息空间有限那可能加息的第一次落地的时间点不管是3季度还是4季度，可能会成为这个新的行情的一个起点。在此之前大家还是以谨慎为主不必过于乐观，也不要过于悲观。主持人。
0: 好，再来听听看董晓的观点这个对于美联储这边这一期议息会议它没有动作但是预期呢后面会有加息的动作那到底会怎么来影响 A 股市场呢？还是说你基本就没什么影响，这个已经消化掉了呢？你怎么看？

0: 好的。这个美联储的沃什的首秀啊，在这个议息会议之前，实际上正好就是美伊之间的关系缓和，然后呢确定备忘录在19号签署，所以原油价格一度是跌到了80以下，现在的话布油应该是在77左右。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这个议息会议呢，其实在这个议息会议前，其实市场还有一度预期的话，可能这个沃什的表态会偏鸽派一点。但是从昨天晚上的沃什的这个表态来看，虽然说这个自少，但是传达的这个未来的信号意义还是比较强的。就是首先是他不再像之前鲍威尔一样去密切去关注就业跟通胀两个方面的风险，而是重点是偏向于通胀的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如果说是强调通胀优先的话，那么大家会解读成就是未来降息的预期会下降，甚至已经交易到这个加息的这种环节上去，所以的话，昨天晚上这个相对偏鹰派的一个发言之后呢，美股那边其实已经出现了相对比较弱势的一个走势，其实尾盘有出现一波跳水。但是今天的话，其实我们 A 股这边的情况啊，整体来讲，包括我看了一下亚太整个日韩的表现，就相对还比较强势一点。其实对于当下这样的一个市场行情，我觉得今天一天并不能代表说这个沃什的鹰派发言，包括接下来这种加息的预期对于盘面的这种影响就已经完全就不没有影响了。我觉得接下来可能还要再继续的进一步的观察，因为目前当下其实这几个月4、5月份，我觉得行情主要是集中在科技的方向，尤其是半导体这些算力硬件的这些方向上。那么其实大家资金如果说集中抱团在一个方向，更能说明的说是当下其实就是一种宏观避险。因为大家最近明显感觉到其实资金已经不太就是对于一些宏观的风险其实好像视而不见，包括日元的加息啊，包括昨天晚上这个沃什的鹰派的一个发言，在今天的盘面上好像影响不大。但是这种的话反而我觉得大家要引起一个警惕，就今天的市场表现并不能代表就是这种对于未来加息的这种预期或者是这种偏流动性收缩的这种影响就减弱了。所以短期来讲，我觉得越往资金情绪越往上冲的话，反而要引起一个警惕啊，这个是我的一个解读。我觉得短期还要注意这一方面，就是整体的市场风险偏好可能会进一步的下降，然后呢波动会进一步的加大啊。以上。
1: 再来听听看王长庚的判断啊。我们说这个现在啊，这个市场呢也有一个逻辑啊，就是说，全球股市上涨主要还是科技股上涨，重点呢是科技股和 AI 基建相关的那些，在往上涨，因为他们毕竟拿到了很多的订单。但是呢，美联储如果预期加息，或者到最后它就是加息了，那么当这些企业的钱手头的活钱已经烧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们肯定是不是还要通过一些方式来进行融资呢？那么他们的融资成本会不会很贵呢？这也是对科技股打的一个问号啊！如果他们的融资成本可能更贵，那他至少要超过美国国债的利率吧？他作为一个公司债的话，那么这样成本他也会提升。那么于是呢，就有一种逻辑观点，就是说，如果美联储就后面要加息，而且真的是加了，他们这个投资这块啊，它的成本就会高，就会影响当期的利润，乃至于未来几期的这个利润。所以呢，对整个这个科技股行情是不利的。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2: 首先我觉得美联储加息这个事情的话，对于资本市场的话，可能要分开两面的来看啊。就是一个呢，从传统的经济学来说，你加息的话，一定是会这个降低风险偏好，然后压低这个权益类的这样一个资产的一个价格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首先这个就算沃什今年有一个这样一个加息的预期，那么这个预期呢是在相对价就是利息相对来说处于高位上面的一个叠加啊，那么它的这个幅度呢和原来你比如说零利率往上加影响的这个深度和广度的话，一定是没有那么大了，并没有那么大的。第二个的话，我们还要那个客观的来看啊，比如说为什么是像日本然后欧洲和美国都是进入到一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最主要一个原因呢，其实我们看到，在全球，自3年前吧，3年前这样子一个， 通胀呢就一直没有抑制下来啊，没有抑制下来。其实呢，大家如果去国外的话，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啊，这几年时间确实是国外的这个物价的上涨幅度，并不是说像一年什么5%啊、3%-5%这样子，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可能都是翻倍的这样的一个上涨。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其实对于很多投资者，不管是个人还是机构来说，那么通胀未来通胀的影响啊，对这个资产的贬值的心理压力其实是更大的啊，确实更大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更看重啊，就是全球资产，其实不管是中国资产还是国外的一些资本呢，它这个处于一个资产荒的一个状态啊，资产荒，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为什么说我们国内的一融资啊，就是现在的大规模融资，还是好的资产被抢过头啊，像这个SPACs 啊这样子的一个大家画成这样的一个饼，但是呢不影响它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融资完了以后呢，还有这样子一个1.5万亿到2万亿快速的这样一个上涨。其实呢，就是全球这样子一个大量的资本啊，大量的资本对于相对来说比较确定性比较高的优质资产的追逐，这个事情的话是非常的迫切的啊，非常的迫切。当然我们 A 股市场也反映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说老登资产和新的这样一个资产，为什么说在算力建设的，大家就是看到这些公司或者是这些赛道它的盈利它的增长是非常的确切的啊，非常的确切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加息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呢，我觉得要从这个综合的来看啊，一个呢它是资金成本可能会增加，但是这么大的一个资产对于优质资产的追逐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啊，并没有太大影响，所以说对于 A 股市场或者是全球的资本市场影响呢，互相抵消，不会有太大影响。第二个的话，对于 A 股市场的影响呢，我觉得要分开的来看。在全球通胀比 A 股市场这几年明显要高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为什么像 CPO 或者像一些其他的这些这个设备这样的公司利润可以大幅的增加，其实也享受了全球通胀比国内通胀更大的这样的一个红利。也就是说你产品卖的在国外卖的东西要贵啊，比原来的这话几年前要翻了很多倍，但是呢 A 股市场内地的成本，我们的通胀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成本是没有增加那么高的。其实说对于公司的利润，对于这类公司的利润增加的幅度会更大。所以说呢，对于 A 股市场优质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我觉得全球通胀预期没有短时间内被抑制住了这样的一个影响啊，那么对于 A 股市场反而是一个支撑的啊，我觉得是可能这个加息的影响呢反而会减弱。主持人，
1: 嗯。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科技股行情啊，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啊。最近一段时间愈演愈烈的就是科技股一直很强，然后呢价值股呢似乎就总也抬不起头来啊，偶尔活跃一下哦，然后这个科技股一涨他们又下去了。刚才前面连线洪浩的时候啊就谈到过这个问题啊，洪浩的观点也很鲜明啊，他说现在科技股可能是个鱼尾行情了啊。然后呢这个洪浩同样也说啊，这个价值股如果这个跟科技股分叉分那么大，这是也认为也是不大可能在长期存在的。好，那么现在请高乐来分析一下咱们 A 股的科技股行情，你怎么看？还能维持多久？
3: 我觉得在目前的这种相对趋势比较明显的情况之下啊，我们提前下车可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涨多了啊肯定会有回调，或者说呢就是树涨不到天上去，但目前呢趋势已经形成啊，大家再去寻找新的趋势，或者说啊所谓的 K 型分化的一个弥合，我觉得在交易层面上面可能还是相对来说啊，这个机会啊和风险之间啊是大家的一个这个权衡的一个过程。但是可能大家等到这个抱团这个所谓的解体的时候再去选择低位的方向啊，那可能也是一种啊不失为一种策略。当然这个核心的一点就是大家对于风险偏好的一个影响。我个人觉得当下，因为刚才探讨的更多的是关于加息的背景，如果我们去回看啊过去的所谓的全球的加息的周期里面，那重要的一点大家就去考量到底是啊成本上涨的快，就是资金成本上涨的快，还是大家的盈利跑赢的速度快啊。那这里面啊包括前期领涨的板块啊，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啊，今天已经6月18号了，那大家对于中报的一个预期啊 啊，大家看到一季报当时光模块板块的龙头啊，业绩超过了260%，对吧？如果这样的一个增长能够持续的话，那你资金的成本的上升啊，即使我们按照啊最谨慎的这个预期，你说资金成本上升1%，那其实在260%的这个业绩增长面前啊，其实也是不够看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个人觉得短期之内啊，在美联储加息落地之前啊，可能大家还会是去看那种所谓的高景气赛道的啊高成长的龙头，那可能还是业绩啊，也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利润能够跑赢成本的。但是大家也关注到了，比如说像啊 K 型分化的另一端啊，比如说我们最新公布的五月份的社零的数据啊，已经时隔40个月啊又转负了。所以其实即使资金成本不上升，那我们现在啊，其实社零这块啊，消费这块依然是对经济是有拖累的。那你再考虑到资金成本的上升啊，那资金成本和你的利润啊，本身资金成本就在上升，而你利润还在下降啊，同比还是负增长。那其实我觉得呢，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去2个月里边啊，看到了多次所谓的高切低啊，想从啊这个领涨的科技向这种大消费啊，这个相对低估值啊，这个我们讲这叫估值陷阱啊，估值低啊并不一定涨。啊，估值低并不一定是对的，我们可能还是要以这个趋势啊，就是刚才讲的趋势一旦形成，那可能更多的啊是需要等待啊真正这个抱团结底那个时间点上，而趋势的这种啊风格的切换，它是由下跌啊完成的，也就只有下跌啊出现抱团的风松动，然后再抱团结底，才可能去寻找新的趋势，而新的趋势在加息的背景里边，依然要考量你的这个资金成本啊和你的盈利到底是谁跑赢谁，如果新的趋势方向啊，能够跑赢资金成本的上升，那可能就会形成新的趋势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啊，在这个趋势形成之后啊，其实是趋势力量还是比较强的。短时间之内啊，可能啊，依然美联储加息这个事儿依然是一个这个扰动项，但它还没有到啊真正兑现的时间点。所以这个时间点上边呢，大家可能还是以啊趋势股啊这种方式啊去对待这个市场，在交易的层面上。但是如果我们从投资策略的角度来看啊，我觉得杠铃策略或者说加大啊红利资产的配置，逐渐去降低啊科技的方位啊，那逐渐降低这个过程啊，这个从策略角度从配置角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不建议这个时间点上边大家就去啊从啊这个趋势股直接做到啊低位的啊这个包括消费在内的啊红利板块啊，我觉得消费跟红利大家还要区分开，因为红利啊其实是不怕下跌的，因为你跌的越多红利越多，但消费这个呢其实是存在着一些啊我们刚才提到的低估值的陷阱的啊，这个呢啊是不同的一点。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A 股科技股啊，它是不是有一些降温了啊？我们请董晓来分析一下。昨天晚上有72家上市公司公告提示风险，啊，当然是72家跟全市场的5000多家相比，那不算不算很多，但是呢，集中在什么？就是科技板块中，而且呢，有很多是涨幅啊，阶段涨幅非常大的那些品种，啊，它提示了一个公告。董晓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是不是要去伪存真呢？啊，也就是说，我们以后参与是不是就得挖掘真龙头、蹭概念的，是吧？那些咱们就要提高警惕了呢？你怎么看？
0: 好的，年储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这个其实之前，吴主席其实也是有多次有提到过啊，这个其实也不算是什么新的突然的一个什么消息啊，然后昨天晚上只是说一下子出了有72家啊，同时发布了这个风险的警示，然后多家公司都回应跟目前的市场热点没有关系，或者是就澄清了说，对吧？我的这个业务可能相对占比比较低啊，然后呢还处在一个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啊之类的这种表态。昨天晚上只是说一下子发了很多家，那么这其实也算是一个信号，就是因为最近的话，科技股实际上是我们就举例以半导体整个产业链来看啊，其实都是从最开始的 AI 芯片到半导体的设备跟材料，以及挖掘到各个的细分赛道，基本上能挖掘到的细分都挖掘到了。不管是你有没有业绩，有没有订单，对吧？大家反正只要是觉得有关系的，那资金就会集中的去爆炒。那在这种情况下，在整个的产业链进行一个普涨的这种状态下，那么资金的话肯定会有一些就会无理的去炒一些这种没有业绩支撑啊、没有硬实力的这种企业啊。那么这种情况下肯定就会有一些是 趁着热点上去，就是涨上去的，而且很多都是那种偏一些小市值的，或者是本身它业绩本来就不过硬的，占比相对来说占比也相对比较低的一些方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降温其实我觉得对于中长期来讲也

0: 是相对也是一个好事儿，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一些真正的有业绩支撑、有硬实力的公司才会能够长期的这个被市场所发掘出来啊。那么否则的话，其实到最后炒到，如果说大家只是这种炒热点、炒题材，大家都炒上去的话，到时候回调的时候，其实对于散户来讲，其实伤害性也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这种的话，我觉得未来啊，对于科技股来讲啊，其实当下啊。就是这两个月我一直感觉就是科技股虽然说是被资金集中抱团，但是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反映出现在当下是属于另外一种的宏观避险。因为我觉得当下其实宏观层面上的不确定性和或者是风险点其实并不是没有，包括我说前面这个美伊的事件，到目前为止虽然说要签这个备忘录，但是实际上这些风险其实也并没有完全的落地，包括这个沃什的鹰派的一个发言，对于未来加息与否，对吧，这些其实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包括七月份马上也要公布这个半年报，也面临着业绩大考，其实资金并不是说当前宏观面就是一片太平，没有什么风险，而是资金在相对就是我理解就是外面风雨飘摇，或者是宏观层面上不确定性太多，然后资金反而就会去找到一个相对有确定性的一个方向去做，大家集中去抱团，所以这种就是抱团的这种效应的话，不可能说一直延续下去啊，一定会就是会有一个这个抱团瓦解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在进行选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尽量去选有业绩确定性的一些方向啊，包括有订单啊，它确实是有硬实力的一些方向。然后呢，另外的话也可以去跟随着说，比如说大基金持股的一些方向，相对来说可能这个确定性会更高一些，还是要做一个这个股票的基本面的一个识别啊，不要无脑的去做这种炒作啊。以上，谢谢。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未来行情的预判啊，我们和它有关的一个话题。未来行情大家似乎现在就是认为科技方向那是毫无疑问是一个大方向啊，只是说科技方向主攻发力的，那可能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特点啊，每个方向也不一样。最近你看这个 MLCC 啊是吧，电子部啊是不是啊等等，液冷啊是吧，都炒这些了是吧，他们是成了一个反复活跃的主攻方向。那么七月份呢，七月份会怎么样呢啊，接下来有一条消息，就是 SK 海力士下一代 AI 内存芯片样品 HBM4E 已经向客户交付了啊。那么有了这个消息刺激和促进之下，请王长庚咱们分析分析。现在六月已经到了中下旬了，很快就到中下旬，过完端午节回来就下旬了哈。七月份半导体会成为一个大的主线吗？
2: 半导体呢，可以说是今年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线啊。这个它的这个大的一个叙事，在人工智能或者是整个的一个产业升级这方面的话是不可或缺的啊。它既承担了全球这个科技又一个 AI 浪潮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这个推动的这个基础的一个建设，又担当了这个我们国家啊就是自立自强啊，我们“十五五”规划自立自强，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你说它的短板也好，或者是那个基础设施的这行呢也好啊，这个两个推动的话，注定半导体这个板块呢是一个长叙事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是呢，现在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半导体这方面的话，因为它细分的这个赛道特别的多啊，从耳熟能详的做芯片，然后硅片，然后呢到特别细分的这个。PCB 里边的线这种连接啊，这种挖到这样的一个层次上面来，可以说呢，它的细分赛道呢，这个在被市场上逐渐的那个越挖越细，所以说呢，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整个一个半导体的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是一个大的方向，没有太大问题啊，但是呢，个人投资者呢要注意一个节奏啊，注意一个节奏，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半导体的一些主要的芯片的一些公司经过了前期有一些休息啊，因为前期大家都炒光嘛啊，然后经过一个休息，哎，慢慢的话这个回来啊，就又有第二波啊。第二个的话，对于整个半导体细分产业链，比如说半导体设备、电子化学品以及制造工艺方面的一些这方面的

0: 些升级啊，这样上一个升级，那么它的一个性价比呢可能会更高一些啊，更高一些。那么海势力这个事情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国内呢在 HBM 这方面的话还在处于一个大力追赶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像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公司也会上市啊，会上市。那么这样子一个这方面的一个上市的话，我觉得在叠加我们整个算力建设是基础设施啊，新型基础设施这样的一个建设的话，后面的需求啊，从最起码啊，在15这几年时间的话，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话，所以说对于个人投资者呢，我觉得这波行情呢，这几年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都是值得关注，无非呢就是细分的主题要做一个波段的操作。主持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啊，这个科创五零就在刚才接着是中阳线啊，就是一路的往上拉升，最高已经超过5%的涨幅啊。不一定是科创五零里的品种了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种我看都挺高啊。我们看看，先看看寒武纪的情况怎么样。寒武纪688是属于科创里面的啊，688开头的历史新高了，历史新高啊，下午继续在网上创新高，15%。中继续创怎么样，我们来看看，5%啊，不算很多，300开头的啊，创业板的也是历史新高了啊，也是历史新高等等啊，就是新易盛啊等等之类啊，这些品种一直在走的是非常的强哈。好，我们请高乐来谈一个操作策略或者说配置策略吧。我们知道现在中东方面的局势是有明显的缓和啊，过去呢我们说这个能源资源的一个冲击啊，外加上这个会不会造成通胀啊，通胀这个风险。那么现在来讲，这个因素啊已经被不利因素已经被大幅的压缩了。那么之前我们说这个包括半导体加哑铃啊，哑铃配置半导体加能源这么一个哑铃配置策略，现在需不需要改啊，怎么布局比较好？
2: 我觉得杠铃策略啊，我们从哑铃到杠铃啊，区别在哪儿，就是我们要把能源这块啊逐渐给它优化到啊以这个红利为主啊，半导体这块呢可能我们要去追求更多的这个自主可控的这个逻辑啊，包括国内的存储芯片的上市啊，这个呢可能相对于啊这个之前的啊以能源和半导体相对来说，杠铃跟哑铃的区别就是中间的那根杠更长，也就是我们更加的去追求极致啊，这个也是 K 型分化啊，先有这种极致的抱团才有极致的分化。所以在当下呢，在这个加息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呢可能大家要去关注啊这个策略的逐渐的优化，因为能源的选项啊，能源的价格啊，既然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落，从这个4月份当时115左右啊每桶的原油，到现在大概75左右啊，回落的幅度啊其实已经超过了40%啊，而且呢我们现在去看啊，短时间之内啊其实想要有更多的变化也可能性也不大啊，市场已经充分的计价了关于霍尔木兹峡的一个开放，所以这个时间点上边不管是新能源老能源还是大宗商品啊，其实都受到了这个价格体系的一个影响，所以这块呢更多的我个人觉得呢可能选择啊这种所谓的high low资产啊，就是这种啊不可替代的，或者说啊这个相对来说啊长期的啊这种啊这个人工智能无法改变的方向的啊红利类的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具体来说红利方向呢，比如说像银行啊保险呀包括电力啊，这些呢可能是我更看好的。而刚才提到的像科技的方向啊，我可能会更趋向于啊国内的一个换锚的过程啊，因为过去我们去看投射交易，比如说光模块，它更多的是英伟达的投射，而存储芯片更多的呢是三星、SK、海力士的一个投射。当我们应对啊看到我们的 IPO 这个逐渐的在这个落实的过程中啊，包括即将上市的这个长鑫啊，还有呢已经过会的宇树，还有未来啊这个长江等等啊，这些呢其实就会把我们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啊这个方向上边啊提供国内的一个啊锚的这个估值的扩张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个人觉得啊，我们要从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哑铃策略啊逐渐的过渡到杠铃策略啊，那这个极致的分化的背后可能我们也要优化我们的啊配置的一个逻辑啊，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应对外部的这些扰动啊会有相对来说更加平和的一个心态，或者说有更大的一个啊选择的一个空间。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请几位嘉宾啊分别来谈一下最近可以看好的一些板块啊，就板块观点是什么，先来听听看高乐的分析。
2: 我觉得当下呢，其实刚才提到了啊，就是红利的一端，重点去观察电力啊，因为电力属于下电的行情啊，当下呢，其实对电力的需求还在持续的增长。第二个呢，我们要去持续去关注啊，就是半导体这块，尤其是存储芯片这个换锚的过程。我觉得新的这个上市啊，可能会对于我们国内的科创方向，尤其是芯片半导体，提供一个估值溢价的空间啊，给这个 IPO 有多大的估值空间，就给我们存储芯片，给我们的芯片半导体以多大的一个这个天花板，这个才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主持人。
1: 好，董桥怎么看板块机会？简单分析一下。
3: 好的。对于当下板块来讲的话，重点可能第一个是还是看好半导体整个产业链的机会，尤其是半导体设备。因为当下的话，首先我们从当下的角度来看，其实更重要的是从半年报业绩的角度上去找一些业绩有确定性的方向。那么半导体来讲，其实一季度已经是展现出非常亮眼的一个业绩增速了，包括它的利润其实都增长了接近200%的一个业绩增速。那这种在今年整体来讲，国产算力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扩产之后，那么后续的话，这个半导体的设备这些其实业绩应该相对来说也是相对比较亮眼的。而且的话，从资金的角度来讲，目前来讲确实还是在集中抱团做这一个板块啊。那么从这个角度，可能半导体设备强势还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延续。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可以去找一些相对来说前期调整下来的一些低位方向，而且接下来业绩景气度相对比较确认的方向。那么这里面我可能重点是在跟踪的是。
1: 好的，好，谢谢，谢谢。时间关系，只能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上海清算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今天发布通知称，为进一步优化外币回购交易及清算服务，满足市场机构抵押品管理和多样化结算方式的需求，将于2026年6月22日起推出外币回购优化服务。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今天表示，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近年来，我们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形成以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十个国家算力集群、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域为重点的八加十加三算力空间布局。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算电协同深入推进，算网融合加速发展。截止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 188.2 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 2.5 倍，预计还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市场力量将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引导。当前，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是演变为驱动行业变革的核心引擎。6月16日，陆家嘴金融沙龙2026年第17期活动在上海举行。本期沙龙以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价值共生为主题，探讨在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交汇点上，如何通过数据、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构建起安全、高效、包容的新金融图景。
1: 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对于金融的风险、金融的安全是需要高度的关注的。面对 AI 的生产能力，我们必须要对金融的一些范式、对金融的一些服务要进行重构，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来保障我们的一些金融的稳定和安全的。
2: 在范式重构的进程中，保障安全稳定的核心要求正在促使行业向底层技术的源头端深耕。
3: 我想金融是国计民生的一个主要的经济主战场，但是过去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安全一直是和金融那个经济的发展、科技创新是密不可分的。过去其实芯片安全，大家很多时候在性能和安全当中可能要去做一些抉择，但是我们从芯片本身去出发是解决安全问题，所以我想自主安全应该是未来整个经济科技赋能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2: 当底层的技术屏障逐步构筑，其赋能效应开始向具体的日常业务和组织运营层面进行渗透。
4: 那么寿险行业也在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变革，就是我们整个组织的一个生产效率，还有客户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提升，以及客户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我们寿险行业必须要适应这样的一个变化，通过人工智能来提升我们对客户的一个服务，以及提升我们组织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效率，然后最终达到一个成本的降低，以及我们这个效果的一个长进。
2: 随着应用场景的全面拓宽，支撑海量大模型运行的算力资源正成为新的关键要素。
5: 我们看到在银行、证券、保险以及各个金融服务的场景里边都有大量的模型应用服务。那么在此基础之下国产算力作为金融行业的底层的安全可信的保障的基础尤为重要，所以我们希望呢用国产算力的安全可信以及高性能和通用的维度去构筑我们国家的金融的数据的安全底座。
2: 而要真正支撑各类模型与算力的高效运转，最终还需要依赖高标准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链各方的协同。
6: 我们要建设好这 AIDC 呢，我觉得几方面的协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业主的对需求有清晰的明确的要求，是吧？然后我们设计院能够有这个前瞻性的规划，总包单位呢做好这个过程的质量，是吧？设备厂商把设备做好，相信在业主、设计院、总包、设备厂商几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会把中国金融行业的 AIDC 建设好。
2: 从底层安全支撑到上层应用实践，本期沙龙深刻展现了人工智能重塑金融产业生态的多元路径。作为常态化的交流平台，陆家嘴金融沙龙将持续输出金融改革的浦东智慧，深度赋能浦东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基础研究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打通从原始创新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是科技创新突围的关键一环。复旦大学和杨浦区在湾谷科技园打造未来谷 C8 创新园，融合顶尖科研力量与区域产业资源，形成集高校源头、概念验证、耐心资本、 孵化培育、产业集聚为一体的科技成果高质量转化和产业化的创新集聚区。
7: 我觉得主权要实际上真正要去做的还是如何帮助科学家把顶尖的科研成果的转化这样一件事情去做成功。因为大家知道科学家呢，他有顶尖的科研成果，但是真正把成果往前推，面向产业往前推，科学家有他自身的一些资源的不足、能力的不足，所以我们主权呢，希望能在这些方面，我们如何去帮助科学家把这些资源的问题、能力的问题、认识的问题，能够很好的去补充起来。
8: 为此，主权研究院设立了两类创新中心，形成双轮驱动。未来创新中心锚定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的未来产业主攻方向，前瞻布局量子计算、脑机接口、可控核聚变、类脑智能、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卓越创新中心则直面真实产业需求，与龙头企业、地方政府共建平台，围绕企业实际技术难题，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这种模式让产业端得以更早介入基础研究环节。
9: 跟主权一起成立了校企联合实验室，其实做什么工作呢？就是我们企业会投资，然后筛选一些复旦大学的现在比较前沿的，结合国家重大需求的一些重要项目，甚至是很前沿的，甚至是基础研究都没有关系，我们去提前布局，重点布局。
8: 在整条创新链上，主权研究院上承基础研究，下接产业落地，联动校内外各方资源，构建起一个热带雨林式的科创生态。
0: 日前，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启幕。今年“一带一路”电影周首次设置全链条产业日，通过项目推介、产业洽谈和主题论坛，推动中外影视交流从影片展映进一步延伸至项目合作和产业对接。
10: We need to be communicating, open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doing co-productions, because new generations, the world has become so small for them. So they have friends in China, and they have friends in Italy, and they have friends in Australia. And we need to be, the creative industry has to be on board with that. And having these productions that are international and mixed, because that is what the future holds with the new generations.I'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market and hopefully we'll be able to find some partners and do collaborations and have Chinese productions come to Jordan and for Jordanian productions to come to China as well.
11: 开幕式现场，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影视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将为入驻企业和落地项目提供全周期服务。目前，度假区内已集聚影视企业超过200家，覆盖影视产业链多个环节。本届“一带一路”电影周还将展映来自26个国家的16部影片，其中6部影片将走进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等长三角城市，进一步拓展中外电影交流与产业合作空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王娜你好。
12: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目前国内生猪的期货价格呢是呈现了震荡偏弱的一个表现。今天早盘的时候呢，生猪的主力九月合约价格呢再次出现了下行，反映出呢市场对于远期的生猪的价格呢也是形成了偏弱的预期。目前呢我们看到是端午节假期的一个临近，在端午节期间呢，大家对于猪肉的消费呢并没有大家预期想象的那么强，所以呢我们看到猪肉的价格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上涨，反而呢是出现震荡偏弱的一个表现。对于整个的端午之后呢，大家认为随着气温的逐步的升高，大家对于肉品的消费呢将继续的转弱，这样呢其实对于生猪市场来说呢，尤其是生猪的近月合约会形成压力。我们看到目前生猪的九月呢就是临近现货的一个合约，大家因为现货的预期偏弱呢，所以其实对于九月合约的价格呢维持偏弱的预期。昨天呢生猪的九月合约的价格是明显的下跌，今天早盘的时候呢再度出现了下行，反映出呢大家对于未来的生猪市场维持偏弱的一个预期表现。对于生猪未来的市场呢，我们注意到呢第一个要关注到整个未来现货市场的价格，尤其是端午之后生猪的现货价格能否出现企稳的表现。另外呢关注上市公司的出栏数据，目前呢市场预期六到七月份整个的生猪出栏量继续出现下滑的表现。主持
0: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把时间交给伊可。
13: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 联想集团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公司建议发行2033年到期20亿美元零息可转换债券，初步换股价定为每股 36.70 港元，较上一收盘价 24.88 港元溢价 47.5%。 净收益将用于债务再融资、股份回购和一般公司用途。苹果 CEO 库克表示，飙升的内存成本使涨价不可避免。他说，苹果之前尽最大努力缓解涨价压力，并且保护客户不受这些涨价影响，但局势已变得无法持续。据英国金融时报，大模型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亏损由2024年约50亿美元增至2025年约390亿美元，主因是先前架构相关的非现金会计费用支出。 OpenAI 去年总支出升至340亿美元，研发支出约190亿美元，收入约130亿美元。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14: 改革开放大戏启动仪式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丛书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池福林表示，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凸显人的全面高质量发展是未来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目标，要通过制度变革促进投资于物、投资于人的进一步结合。
15: 今年是我国重塑增长模式的时刻，实现窗口期，如何投资于物、投资于人相结合，需要更好释放14亿多人的巨大需求潜力，需要在深化人民为中心的结构改革上形成新布局，实现新突破，需要把握引领并引领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由此将推动中国由大国到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14: 好，接下来请王昌根谈谈行情板块怎么看。
16: 我依然看好算力产业链的这个细分的一些主题以及资源类的涨价概念，主要是有色金属。主持人，
14: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指数的情况啊，依旧是双创的表现更加的突出一些，而沪深300、上证50以及上证指数涨跌的幅度其实都并不是非常大。今天成交金额啊也是和昨天差不多啊，略有一定程度的放大。好，盘面情况我们就分析到这，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东西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以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方面的资讯。韩国财政部呢周四表示，为了应对全球能源价格持续波动带来的通胀的压力，韩国呢计划在2026年的下半年，对于配额之内的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进口实行零关税。此前，韩国政府曾经宣布，计划在第三季度将液化天然气的关税税率降至2%，第四季度降至1%，同时呢，在下半年将液化石油气以及用于生产液化石油气的原油的关税税率降至1%。韩国还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将关税的配额制度应用于另外9种农产品，包括葡萄浓缩汁和果汁产品以及2种动物饲料。新政策呢将会在内阁批准之后于7月1日生效。韩国金融监督院今天发布声明称，已经就单只股票杠杆以及反向产品发布警示，提醒散户投资者，在股市波动加剧之际，此类产品的风险正在上升。近期呢，股市波动加剧已经引发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幅波动。韩国金融监督院表示，此次警示呢，旨在提醒个人投资者注意亏损的风险，鼓励做出审慎投资决策。金融监督院呢，将会密切关注单只股票杠杆产品的投资趋势，如果对于投资者呢可能蒙受损失的担忧升温，金融监督院将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包括发布更多警示。接着呢，我们来聚焦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对于亚太市场的影响。美联储17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的首次议息会议。该利率决议呢，符合市场预期，也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
1: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沃什当天在其主持的首场美联储议息会议后称，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负担，现在要着手纠正。
2: Persistently high prices are a burden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the recent past need not be prologue. I am pleased to report that members of the FOMC are unambiguous and unanimous. This committee.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1: 此外，沃什还宣布将成立5个特别工作组，对美联储的运作进行全面改革。
0: 尽管美联储释放鹰派的信号，隔夜的美股呢也是全线下挫，但是今天亚太市场表现强劲，日经225指数呢是突破了71000点的大关，创下历史新高。韩国综指呢盘中也是站上了9000点的关口，同样刷新历史新高。我们来关注一下日韩股市目前的最新的状况。我们看到日经指数呢目前是上涨1.87%，而韩国综指呢目前是上涨2.46%。美联储按兵不动，但是年内的利率变化预期呢由降息变为加息，美元强弱切换之下，亚太新兴市场的权益资产将会如何分化呢？接着呢，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星展银行高级投资策略师邓志坚。邓先生您好。
3: 好，其实坦白说啊，这一次大家都认为美联储的这个议息决议听起来应该是偏鹰派哈，但当然细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分歧几乎是可以说是没有。但事实上呢，在点阵图里面呢，我们看到其实也是会有一定的分歧在里面，因为我们看到有人投票是未来还要继续减息，有人投票未来可能要加息。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觉得美联储应该至少在今年内哈，真真正正要进入到一个加息的状态，其实这可能性并不是十分的巨大。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无论是美国也好，亚太地区也好，我觉得首先第一步，如果真的慢慢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加息状态的话呢， 可能会产生的就是投资者会更加多的偏向于，把资金留在一些具有灵活调配的流动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资产里面。那首选肯定就是股票市场了，因为大家都可能会等未来可能加息去到某一个高位时候再重新投入到这个债券市场里面。所以反而如果现在在酝酿着一个可能加息的状态，其实骨子里本来应该说是对股票市场是有利的，那但当然，大家会觉得可能加息之后成本会比较多，所以呢流动性相对又比较少，对股市不利。但实际上呢，如果说美国真的是能够基于一个经济活跃的情况底下去加息呢，整个市场的，这对股票市场的一个帮助呢，应该不用太过去担心。但当然，对于亚洲市场来看的话呢，可能资金还会是停留在就是美国市场可能会多一点点，但是呢，也不要小看亚洲市场，因为亚洲市场里面有一批非常优质而且是高派息的这样的一些股票，所以呢，资金可能会分化，有部分希望能够寻找成长型的可能会去欧美市场里面去寻找一些高科技的股票，但是也有部分的资金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去找一些高息股，这个时候亚洲是能够承受住、承接住这一部分的资金的，所以如果真的要进入到一个加息状态，或者在加息开始之前，那资金在酝酿的过程里面呢，我相信，股票市场

0: 那些高派系，而且非常灵活，那所以这些都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分化哈。
1: 鹰派的信号，长期来看，对于亚太的科技股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也会引发科技股内部的一个结构性的分化呢？
0: 我觉得结构性的分化就暂时不会，但是短期内大家会相对有一些避险的情绪在里面。我刚刚有说，就是如果真的要进入到一个加息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基于经济相对比较活跃，而不完全是因为这个通胀的话呢，资金始终还是对股票市场是有信心的。但是如果说从这个科技股里面的话呢，那我相信投资者可能到时候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格局。那第一个可能就是更加多的资金可能会去寻找一些真的从供求之间关系去找最稳定的那一批，能够获得现金流的那一批，就有深厚护城河的。那比如说半导体啊那一类，或者光通信啊这一类的。那另外的一个方向呢，就是排除法了，就排除掉一些在科技领域里面，资本负债比率相对会比较高的这一些，因为未来可能真的是，这个利率如果真的要往上涨，融资的成本可能也会变多。哪怕你不问银行去借，你要去进行发企业债，但是发企业债的时候，基准利率上去了，那企业要得到这样的一个融资额度的话，它肯定要提升它的票面派息来获取一个吸引力。那这样的话呢，多少啊，都会对这个融资的成本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所以呢，资产负债比率相对比较高的那些企业呢，那可能在加息的过程里面呢，就或者投资者会相对会比较谨慎一点点。所以如果说真的会产生分化，那主要就是这结构性上面啊，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些分化。但对于亚太市场来说呢，反而是可能是一个机会啊，因为第一，如果真的美国要进行加息的话呢，其实坦白说，亚洲地区未必每一次都会跟进的。那这样的话呢，对于亚洲地区里面的这些科技股来说呢，融资的成本相对比起在美国里面经营的那些企业呢，相对会有更有优势。那这样呢，如果还是沿着这一个资产负债比率的这个选择的方向来看的话，亚太地区可能就方向就是同样的，也是寻找这些资产负债比率相对比较低的、融资成本相对少的这些企业来去选。那其实，在亚洲地区，确实我们看到整体来说，这个资产负债比率上面，其实现在就已经比美国的要更低了。那所以，如果真的未来要加息的话呢，那对于亚太地区，其实也是会存在一定的吸引力的。
1: 那么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这个结合这个汇率的压力，包括资本流动等一些多重的因素啊，接下来亚太市场还会有哪些结构性的机会值得咱们的投资者去关注的呢？
0: 不得不提哈，肯定还是这一个债券，那肯定要考虑的股债平衡还是非常的重要。只不过呢，过往的历史里面哈，我们看到，其实，在低息的环境的时候，尤其是08年之后，美国的国债确实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在过去这3、4年里面呢，通过不断的加息，哪怕现在减到大概是3.5这样的一个基准利率的水平啊，美联储。但事实上呢，我们去看现在美国10年期的国债，那4.6、4.7这样的一个水平有没有吸引力？有，确实有。但是不要小看亚太地区，其实现在亚太地区，哪怕你把日本纳入到禁区里面，通盘去考虑吧，其实亚太地区里面很多的国家，它的这个国债的收益率，以及包括企业债的这个收益率，跟美国的差距已经逐渐在减少了。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日本好了，日本10年期的国债现在其实跟美国的国债之间的这个息差已经缩减到大概是1.8，美国高一点，高1.8%左右。但1.8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5年来这个息差的均值大概在3%左右，而这个均值以下两个标准差大概是1.9，所以现在美日之间的这个息差是在1.8，也就是说低于均值以下两个标准差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所以如果结合到未来亚洲市场，并不是每一次都可能跟着美联储去进行加息的话，那其实亚太地区的货币反而是有一个吸引力。同时，在这个息差收窄的时候，其实会不会真的还有这么多投资者去选择美国的国债呢？这个可能真的要打一个问号。而且再加上， 联储如果

0: 果它还要继续进行加息的话，美国政府啊，它对于这个利息的支出其实是非常的巨大，而且他们正在发行国债的时候是提速的。那未来在这个国家的开支里面，利息的支出成本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高。那不排除哈，我们现在从一个估算来看的话，在未来2到3年里面，美国政府对于利息支出的这一部分，可能会攀升到国家支出里面，财政支出里面的第二大的部分。那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一个肯定大家要小心一点，要心里面要留意一下这个风险究竟会有多大。那所以呢，在亚太地区如果有汇率的一个加持，再加上息差在收窄，甚至有部分的国家可能在未来会超越美国的这个收益率更有吸引力的话，那其实不排除有资金可能在未来会对这个亚太市场里面的债券会有一个更乐观的一个观点。所以除了股票之外呢，其实也不能够忽视的就是亚太地区里面的这个债券哈，也是一个比较不错、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些机会。
1: 非常感谢邓先生的解读。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市场的最新表现。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下跌2.05%，国企指数呢是下跌2.47%，红筹指数下跌3.35%，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1.67%。那么有关港股的更多解读，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吴先生您好，今天的亚太股指是涨跌互现，港股呢是持续下探，美联储呢凌晨公布了利率决议，您如何解读美联储最新的政策对于港股的影响呢？
2: 好的，其实，在外围股市方面呢，之前美股还是维持比较强势的，但是在昨天美国联储局议息结束之后呢，我觉得联储局这个点阵图呢还是比较偏向于鹰派的，所以也是加强了市场对于往后美国联储局进一步加息的一个预期。在这个情况之下，昨天隔夜美股呢也是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回落。至于港股呢，原先外围股市表现比较强劲的时候，港股还是表现得比较弱的。而现在美股出现高位波动大的时候呢，港股今天早上这个下跌的幅度呢也是更加明显。上一周港股呢是最低去到23,999点，而今天港股调整最低位置呢也是在创下了今年年内的一个新低。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呢，我认为港股暂时还没有一个很明显止跌的一个信号。我认为可能投资者不妨可以先观望，或者说等港股整体的跌势开始趋向于缓和的时候，再做一个加大仓位的部署，可能更加适合。
1: 那么在当前的市况之下，您看好哪些板块？投资者应该如何布局呢？
2: 毕竟目前整体港股的波动性还是相对比较强的，而且目前的港股是处于一个回落的过程当中，所以在跌势的过程当中呢，我认为投资者在部署的板块方面呢，不妨可以挑选一些防守性相对比较强的股份。我认为如果再结合基本面还有过去业绩来看的话，我认为像内银股呢，他们的基本面还是比较稳健的，而且股价比较抗跌。再加上内银股呢，普遍是具有一个比较高的股息收益率。我认为，如果往后可能整体市况还是表现比较波动情况之下，内银股的抗跌能力呢，相对也是比较强。另外，我觉得下半年呢，可能内地在整体内需方面这个复苏力度呢，可能比起第二季度要理想。所以看到今天呢，部分的一些内需板块呢，其实在大盘下跌的时候呢，也是出现一个相对比较抗跌的情况。我认为投资者也是不妨可以选内需股份呢，作为一个比较平稳去抵御大势下跌的其中一个选项。
1: 港股的半导体板块呢，局部走强，英诺赛克、兆易创新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半导体板块的走势？
2: 我觉得，如果要看半导体这个板块的话，我认为长线他们还是具有一个中长线往上的空间的。毕竟这个板块，特别是一些储存类别的芯片，目前在行业产品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他们未来1到2年的业绩呢，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只不过，我觉得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大盘走势相对比较疲弱，所以如果短线呢部分个股出现比较明显涨幅的情况之下，投资者也不妨可以短线先做获利。毕竟，大势的波动有机会有时候对短期的股价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如果是处于高位的话，投资者不妨可以先做部分的获利的一个考虑，等股价处于低位的时候

0: 再做部署，我觉得也是比较合适的。
1: 好，非常感谢武先生的解读。接着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业风口，我们一起来聊聊磷化铟产业。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16日，英伟达宣布其战略投资的 Coherent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Sherman 为扩建工厂奠基，聚焦6英寸的磷化铟晶圆与光互联的产能，支撑 AI 数据呢在机架之间以光速传输。该工厂呢是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6英寸磷化铟晶圆厂。磷化铟呢是第二代化合物半导体的核心，具有将电信号与光信号相互转换的特性，是光通信领域的关键材料，也是光芯片的核心衬底。随着光模块从800G 向 1.6T 乃至 3.2T 演进，单颗模块呢对于磷化铟芯片的需求量呈倍数增长。由于磷化铟衬底生产技术门槛颇高，因此呢已经成为光模块厂商的卡脖子的环节。目前呢，磷化铟80%以上的需求都来自 AI 数据中心，光模块需求加速扩张，促进上游磷化铟材料需求激增。AI 算力呢正在引爆磷化铟的需求，但是其扩产周期长，进入壁垒高，全球的供需缺口将会持续扩大。除了英伟达战略投资的 Coherent， 还有多家磷化铟龙头公司宣布扩产。
2: 据媒体报道，全球磷化铟衬底巨头之一的 JX 金属计划到2030财年前在日本投资1200亿日元，以提高磷化铟衬底产能。结合已在进行中的扩产，整体目标是将产能较2025财年提高7至10倍。这也是 JX 金属在半导体材料事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投资。另一衬底供应商美国 X 表示，其募资的6.325亿元将全部优先用于支持子公司北京通美扩大磷化铟衬底产能，计划2026年底产能较2025年末翻倍，2027年在新建产线实现二次翻倍。最新数据显示，公司当前磷化铟衬底订单积压已超1亿美元。Lumentum 已推进约40%的磷化铟扩产计划，并预测到2030年。AI 数据中心对磷化铟的需求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85%。AI 数据中心的大规模建设极大拉动磷化铟的需求，但磷化铟衬底生产需在高温高压下进行极端的环境控制，叠加设备交付慢、良率爬坡难及长达2年的客户认证期，使磷化铟衬底短缺在短期内难以缓解。据 Omdia 和 Yo 的报告，2025年全球磷化铟衬底总需求约200万至210万片，全球有效合规产能仅60万至70万片，供需缺口超70%。同时又预测2026年全球需求飙升至260万至300万片，有效产能仅提升至75万片左右，缺口仍在70%以上。英伟达预测2026年至2030年磷化铟晶圆需求将激增约20倍。国盛证券表示，当前磷化铟衬底的供需缺口大，头部企业的在手订单已排至2028年。在供需紧张和国产替代的双重驱动下，国内磷化铟衬底企业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而国内6英寸磷化铟衬底国产化率不足5%，国产替代进程有望加速。开源证券认为，衬底材料磷化铟面临扩产瓶颈，供需失衡驱动价格上行。随着光通信市场景气度持续提升，产业下游对磷化铟晶片的需求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但由于工艺复杂行业扩产受限且良率普遍不高，其中单晶生产环节仍是核心瓶颈，单晶炉设备定制周期也较长，磷化铟供给缺口或长期存在。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嘉宾王长庚先生一起来聊一下这个板块。王先生您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机构预测呢，这个2026年全球的磷化铟的衬底的供需缺口仍将会在70%以上。那么考虑到整个这个磷化铟它的扩产的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叠加这个 AI 的需求，那这种供需错配的情况，您觉得还会持续多久呢？
3: 其实这个磷化铟这个在这里的话，我们讲了有几个缺口啊，一个是铟的缺口。另外的话，磷化铟的这样的一个缺口，其实，原来的话，在整个一个 AI 的爆发，特别是光通讯的那个没有这样的一个大量爆发的一个情况下呢，整个的一个全球铟的一个产量呢，还是属于一个供需相对来说平衡的啊。我们看了一下数据啊，整个的一个。

0: 因的一个产量，全球大概是2025年呢，大概是2600多万吨，2600多吨，2600多吨，但是它其中呢有1100吨是原生的，就是挖矿啊，这个生产出来，增加的啊，增加出来的，有这个大概1500多吨是回收的，就是旧的再回收出来。原来这个铟的最主要的一个应用是在光伏里边的薄膜啊，光伏里边的一个薄膜。那么在整个的一个光元件的衬里呢，它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但是这次呢，为什么是需求大幅的一个增加啊？主要是一个磷化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增加。磷化铟的话，就是在光模块里边的光芯这个我们叫做比较纯度这种光的这样的一个产生啊，这种控制方面的话，它的特性呢比较优秀。
1: 嗯，
0: 那么现阶段呢，为什么像我们的这个光模块啊，这些光通讯、光纤啊，市场的这个业绩增长特别大，就最主要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算力中心的一个建设一下子打破了原来的光通讯的结构。
1: 嗯，
0: 啊，原来的光通讯的一个结构呢都是简单的什么光纤到户啊，我们就把它叫做串联这种形式的。那么现在的这个算力呢，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矩阵式的一个计算啊，矩阵式的一个计算数据的话有一个张量这样的一个计算，它需要在机柜与机柜，然后呢 GPU 卡与 GPU 卡之间，就是属于一对多啊，多对多啊，这样的一个通讯，一下子就增加了这种光模块的一个应用。也应用，所以说呢，对于磷化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呢，就会一个增加。第二个一个呢，就是除了整个的一个产量现在无法马上弥补这样的一个之外啊，因为铟的精铟的这个产量呢，它是一种半生矿啊，它是一种半生矿，最主要呢是铅、锡、锌啊，在生产的过程中呢，会附加的有一些这种铟的这样的稀有元素的生产出来。那么你要大幅的这样的一个增加，相当于你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啊，铅啊这种产量啊，也要大幅的一个增加。但是它的基础的产量的需求并没有一个爆炸式的一个增长，所以说呢，你不能是味碟醋，这个做顿饺子啊，就这样的一个、啊，所以说呢，它的供给呢相对来说不会那么快啊，不会那么快。第二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衬底的铟啊，磷化铟它对于铟的这个精度要求是非常的高的啊，非常的高的。原来的话，我们说磷矿用于光伏的薄膜啊，它没有那么高。那么现在的话，磷化铟用于这个光模块的这一块呢，它六恩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呢，一下子它的那个产能缺口就有了啊。其实我看了一下数据，就整个的一个铟的这个产能呢，其实到2026年、2027年其实并不缺，但是呢属于高精度的，这么高精度的话是有缺口的啊，是有缺口，它是差这一块啊，包括它特别对于国内也是差这一块。
1: 那我国在这个磷化铟产业方面的这个布局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0: 我们国家的话，整个一个磷化铟呢，相对来说的话，刚才说整个的一个精英矿的话，我们整个占了全球，我刚才不是说它其中全球有2000多吨，其中有1000多吨是属于挖矿生产出来的，有1500多吨是属于再回收的啊，再回收的。那么这1500多吨呢，其实我们国家呢还是占了最主要一部分。我们国家呢原生的这个铟矿占了60%以上啊，60%以上。然后呢，当然的话，我们的使用也占了70%啊，70%。所以说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进口，但是呢，在磷化铟就是高纯度这一块的话，我们国家还是和全球的龙头的啊，就是有一些先发优势的这些龙头呢，还是有定了这一个差距的，在处于一个追赶的阶段。我们原来呢可能只能起步只能做到4N啊，那么现在这一块呢可能要6N以上啊，6N以上对于高精度的话，那么在这一块的布局，我们看到有一些公司在这样的一些这个布局，但是呢和龙头企业这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差距。
1: 那么磷化铟整个的产业链当中啊，您更看好哪些细分环节的投资机会呢？
0: 磷化铟的话，我觉得首先的话，对于因为它是一个半生矿嘛， 对于原来的在锡镍铅啊，这个原来就在这里边生产的这些矿产资源的这些公司的话，它会额外的会增加一部分的一些收入啊，增加一部分的一些收入。但是呢，具体到对它的一个多大的影响，要分公司来看啊。但是呢，对于上游的资源品的话，一定是有利的。而且呢，这一轮的话，我们也明显的感觉到资源品的统一在涨价。不单单是银在涨价啊，我们其他的基础的有色金属啊，其他的这些小金属啊，战略金属啊，其实都在一个涨价的一个周期。那么对于这类公司呢，上游资源类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啊，是一个普遍受益的，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成本是不会增加的啊，不会增加的。第二个的话，因为这个对于一些提纯技术有优势的这类公司啊，那么话我们看到国内呢也有一些虽然说它没有这个铅锌铝这没有这些矿，但是呢它在其他的小金属提纯方面有技术优势啊，那么在这方面一些投产可以有一些这个高端的这方面的一些这方面，我觉得这两个是大家可以关注的。
1: 好，非常感谢王先生的解读。行业风口的衍生产品风口密钥呢正式上线，该产品呢紧跟盘面的主线，捕捉政策催化，拆解机构共识，解读产业链的核心标的。风口密钥呢于每个交易日更新发布，您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获取您的会员权益。2026年呢，全球科技格局加速重构，产业周期与政策周期双向共振 ，A 股市场呢进入到结构性机会的集中爆发的关键窗口。首席策略会2026下半年投资策略思想会正式开启邀约，6月27日下午，我们将会汇聚头部券商首席、资深的行业专家，从宏观格局到赛道拆解，从策略布局到产业落地，全方位拆解2026下半年投资密码，助力每一位投资者精准锚定优质标的，把握周期红利。您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活动的模块来报名，欢迎您的参与。好，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自贸离岸债呢是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重点领域。6月17日，上海自贸离岸债集中意向签约仪式顺利举办。
2: 此仪式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建投证券、浦发银行及国泰海通证券分别与相关合作方完成签约。拟发行自贸离岸债的主体包括我国走出去企业的海外子公司、金融机构、海外分支机构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优质企业等，呈现机构类型多元、地域分布广泛、国际化特色鲜明的特点，充分体现了自贸离岸债市场的强劲活力与广阔前景。下一步，上海市将持续优化自贸离岸债制度体系与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服务机制，促进市场高质量发展，努力推动自贸离岸债在市场扩容、产品创新、生态完善等方面实现新突破，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注入强劲动力。
1: 2026陆家嘴论坛期间，针对市场高度关注的沪伦通下一阶段布局，伦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沪伦通的发展需要跳出单纯扩容产品的单一思路，以产业生态共建推动机制提质升级。
3: I think on the Shanghai London Stock Connect, the next phase should not onlyfocus on more products, which I think is important, but also on strengthening the ecosystem around those products. Our role is to convene that ecosystem, and help translate market feedback into, you know, positive proposals that are actually beneficial to both our countries. And, you know, we bring, as London, to the table a great deal of global markets expertise. Leg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are a big selling point as well, because so much of business contracts are written in British law, in English law, and enforceable around the world. And ESG and sustainability expertise, which, again, we are very, very focused on and very passionate about in the City of London.
4: 依托常态化双边对话机制，当前中英金融合作已覆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人民币国际化、绿色金融、资产管理等全金融服务赛道，合作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
3: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UK financial cooperation has proven and is continuing to prove incredibly resilient. And frankly, that's because there's a practical market need on both sides for it to do so. And so you're absolutely right. We are facing, you know, a lot of headwinds globally. There are geopolitical challenges, but actu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our two financial cooperation is stronger than ever, and I've seen that this week during my visit to China.
1: 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正在上海举行，围绕人工智能、金融基础设施等方向，多项技术应用集中亮相。随着国产算力供给能力持续提升，人工智能正在加快进入到金融机构的业务场景，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高效、精准的金融服务。
4: 当前，随着国产芯片和算力基础设施持续发展，国产通用算力和智能算力正加快进入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为大模型推理和智能化应用提供底层支撑。如何实现异构算力的统一管理、灵活调度和高效利用，成为金融大模型规模化落地的重要基础。
5: 其实现在这个金融机构呢，已经基本上切换到了我们这个国产的这个 GPU 算力。那在这个方面，在国内有非常多的国产 GPU， 所以第一层呢，我们是解决如何帮助我们的金融机构实现异构算力线的统一大管、统一调度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些模型下，那我们也提供了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高性能推理平台，来去帮助我们上层的智能体用好我们底层的这个模型的这个能力。从这个模型的角度来看，那在未来会逐步的去衍生出非常多的 AI 的原生应用。
4: 在算力和模型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人工智能也正进入尽职调查、合规审核、营销服务等业务环节。通过加强金融数据处理和风险识别，金融机构能够降低服务成本，更精准地对接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转型等需求，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1: 适逢全国低碳日之际，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低碳日上海市主场活动近日举行。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两山理念提出21周年。上海主场活动集中展示上海碳普惠、适应气候变化、低碳理念宣传等方面取得的成果，以此号召社会各界凝心聚力，主动参与，全面助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4: 现场一份申城“十四五”气候适应成绩单格外引人注目，即全市森林覆盖率已达19.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过9.5平方米，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提升至28.2%。上海正用一串串实打实的数据，向世人证明气候韧性不是口号，而是融入每一条管线、每一片绿地、每一寸海岸线的硬核行动。
6: 总的来看，就是十五期间应该说也是会伴随着整个上海绿色低碳转型的这个大的一个行动方案吧。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一些基础能力的提升，不仅包括我们基础设施的一些硬件的一些升级提升，也包括一些治理体系软能力的一些提升。
4: 在2024至2035年上海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背景下，上海将宏大愿景拆解为一个个具体可感的项目，形成2024至2025年重点项目清单。其中，在临港新片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及五个新城已开启试点，既让气候适应从纸面走向大地，也让生态价值持续转化。
7: 有生态产品价值转换这一块是我们比较着力的，因为整个生态产品价值来说，我们在全市是最丰富的。那么把它怎么转化为我们的发展潜力或者经济资源来说，像我们生态环境保护局就在做那个 GDP 的核算，有哪些数据来支撑我们这个价值转化能力。相关的一个是崇明的种子资源，我们的白山羊、我们藏红花，对吧，都是我们的一些优质资源，可能会跟这个息息相关。第二个呢，可能是我们的一些文旅，像崇明的一些生态旅游、生态研学路线，对吧，都可能是以后我们价值转化的一些个方向。
4: 值得注意的是，崇明世界级生态岛正全力打造海岛型适应的崇明样本，目标到2035年全面建成气候适应型城市，成为引领全国、影响全球的生态文明名片。
1: 贝恩公司与纽瑞拓消费者指数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城镇快速消费品的销量保持增长，但平均售价继续下降。随着消费者更加看重质价比，消费场景和渠道进一步分化，品牌商正在通过产品创新、渠道布局和组织优化，寻找新的增长空间。
8: 因为现在各个消费场景的碎片化、渠道的碎片化，以及各个消费人群的这样的一个碎片化，从品牌商的角度，要从不同的价值段、不同的渠道，或者说不同的消费者层级的这个角度，去更好的构建。

0: 同一盘货，我既要有高价值段的这个产品去满足一些消费升级的需要，同时呢更多的需要去考虑在成本上在支架底上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 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城镇快速消费品总支出同比增长 0.9%， 其中销量增长 3.6%， 平均售价下降 2.6%。 2026年一季度市场延续量增价跌，销量同比增长 1.3%， 销售额下降 1.3%。 报告分析认为，2026年市场整体仍将面临一定的价格和增长压力，对此品牌商正加快布局仓储会员店、即时零售、零食集合店等新兴渠道，并针对不同消费人群优化产品组合。
0: 很多大的品牌，它大部分可能60-70%的资源仍然是在一些传统的渠道，但是其实它增长实际上是来自于一些新兴的渠道，所以这样的一个资源错配和增长的错配是导致了目前对于一些很多大品牌来说一个转型的主要的一个阻力。
1: 当前质价比消费和渠道多元化仍将延续，贝恩公司表示，品牌应通过局部市场和产品试点探索新的经营模式，并逐步打通研发、生产和销售环节，在保持现有业务稳定的同时，加快适应市场变化。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3: 好的。
4: 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工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综合司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开展补贴政策宣介推广，提供旧车检测评估回收、补贴申请手续代办等一站式服务，进一步提高优惠政策知晓度、覆盖面，便利乡村地区消费者参与享受补贴。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相关情况。这是我国首次开展输电权交易，进一步畅通全国电力大循环。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输电权是在特定时段、特定方向、特定容量范围内，使用输电通道输送电力的权利。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日趋完善，跨省跨区电力交易输送规模不断提升，输电权日益成为稀缺资源。探索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就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推动输电通道更好发挥作用，进一步畅通全国电力大循环。央视消息，今天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今年五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复。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有关规定。六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今天，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大藤峡水利枢纽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也是落实国家江河战略、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骨干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总工期9年，总库容34.79亿立方米，防洪库容15亿立方米，正常蓄水位61米。在提升流域水安全保障水平、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 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2: 好，谢谢伊可。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高乐，深圳请到的是董晓，上海请到的是黄岑栋。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医药板块再起升势，能否迎来阶段性的修复行情呢？今天呢，医药板块走高，我们看到像创新药、CRO， 包括化学制药等多个方向涨幅居前。那首先呢，来请教一下北京的高乐先生啊，您觉得驱动医药板块今天走强的逻辑是什么呢？
5: 我觉得主要这个原因啊，还是跟昨天关于2026年我们国家的这个医保目录的调整，尤其是关于医保跟商保之间啊这块呢，其实创新药给打通了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啊。也就是说，我们创新药的品种的一个调整啊，其实给予了我们患者更大的一个优惠。但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啊，这个创新药啊，当然这个药物的创新对于人类的这个疾病的改善是有非常大的提高的，但创新药的成本会非常的高啊，在医疗行业呢，实际上有着这个所谓的10年啊，这个10亿美元出一款创新药的一个所谓的黄金定律。所以呢，创新药相对于我们普通啊，这个大家能够接触的类似于啊这个仿制药啊这个可能价格会比较高。所以呢，其实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啊医保的压力啊，包括品种上边、价格上边啊，这个金额上边，还有呢像商保啊的范围上边，都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挑战的。但是之所以啊这块呢有更多的一个调整，主要也是为了啊更多的去覆盖啊这些啊包括像罕见病啊这些这个医疗的需求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块呢点燃了今天市场的一个热情啊。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关注啊整个我们讲中国的一个创新药的一个水平，在过去2-3年里边啊，从这个 BD 交易的角度上来看，得到了一个市场景气度的一个验证。我们看到的数据呢，是2024年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 BD 交易 license out 这个授权给国外的企业的专利啊，大概是400亿美元啊，到了2025年已经达到了1400亿啊，接近啊。然后呢，今年一季度啊就超过600亿，按照这一季度的数据去线性外推啊，今年大概是2400亿左右。所以呢，其实啊这个，在这个去年翻倍的基础上啊，今年继续增长60%，这个呢也体现出来了我们国家啊在这个创新药的研发的能力啊。当然与此同时啊，刚才提到了关于医保目录的调整啊，这个确实创新药啊之所以去做创新，也是因为有这个需求嘛。然后呢，提供了这个需求之后啊，然后我们去给啊从医保到商保啊给予这个患者啊更多的一个支持，这个呢从需求到供给，还有呢就是整个市场的一个完善啊，其实国家的政策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空间。我们也看到了一点啊，就是比如说在去年的7月份以前，其实整个创新药板块啊，在这个 BD 交易的这种影响之下啊，这个各个大单啊，包括我们的国内的龙头的企业，曾经获得过一个125亿美元的这个订单啊，这个首付款这块呢，大概是5亿美元，然后呢还有120亿的这个里程碑。所以到今年啊，大家会发现，这个逻辑上边，一方面呢是市场的主线在以光模块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方向啊，大家在这个方向去抱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整个医药板块啊，除了资金的关注点不在这儿以外，那就是去年的这种大单啊，这种13个专利啊，卖了125亿美元的这种专利啊，今年虽然还在有，但是比这个更大的单我们也没看到。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去年在关注总金额，但今年市场关注的呢是啊这个首付款这块儿，首付款才是当下啊当期的利润啊这个啊直接的改善。但是里程碑未来可能还面临着比较多的一些挑战啊，包括啊未来药物的发展、市场的竞争的格局啊，到底能回收多少，这个呢其实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啊。所以呢，虽然总金额在扩大，但是市场呢可能对于创新药的这个行业其实还存在着一些分歧啊。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变化啊，比如说啊，以美国为代表的，去年我们实际上是啊卖给专利，但是呢，其实啊，美国的 FDA 的一个认证啊，包括对于中国的创新药的 BD 交易 license out 的一些授权的管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分子的龙头啊，前两天啊和我们的这个电动车的龙头啊，其实都受到了一些政策上边的一些干扰。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在我们的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啊，不管是我们这个实物的商品出海，还是我们的专利授权的出海，都面临着海外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这个今年一年，虽然创新药整个业绩的景气度在持续的改善 ，BD 交易呢这个频创新高，但是依然没有形成啊资金的供值的核心的原因。 我们可能等待着，一方面呢，就是前面抱团的那个主线啊，就是以光模块为代表的方向啊，这个抱团结束去选择新的方向；另外一方面，整个行业也在持续验证景气度的复苏，从个别龙头的企业的 BD 交易逐渐的扩大到整个行业的景气度的一个复苏。还有呢，就是海外的这些不确定性的事件落地，那才可能会形成真正的 A 股啊，这个整个医药板块啊，从创新药、从原因药啊，到后面啊，包括像啊医疗外包服务 CRO、CXO 啊，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啊这个医疗器械啊、中药啊等等啊，整个板块的共振，因为这个医药板块实际上是足够大，它能够容纳资金也足够多，所以我觉得呢，它未来啊这个景气度提高之后，那市场也有可能它会成为新的一个。啊，咱们讲这个市场共识的方向，或者说呢市场抱团的方向，但是前提是啊，这个每一次风格切换啊，是由前面的这个领涨的板块或者抱团的方向解体而产生的，所以在当下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一个时间。主持人，
2: 医保目录的调整是今天这个医药板块啊有所上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同时呢，高先生也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啊，这个创新药这样的一个行业目前的一个行业现状，以及为什么资金在这个板块医药板块并没有形成共识的一个原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董先生的观点啊。结合行业的基本面的情况，您觉得这个接下来医药板块啊能够迎来阶段的修复的行情吗？
6: 好的。对于创新药板块，实际上去年年初到去年的八九月份啊，几个月的时间，其实把估值炒得相对会比较高。其实相对来说是估值走在业绩前面，或者走在基本面前面，因为在去年的上半年那一段行情，其实主要交易的是这个 BD 交易的逻辑啊。去年整个一年的话，我们统计了一下，大概就是 BD 交易的金额是1300多亿美元，所以整个是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所以去年上半年那一波啊，是主要是交易个这个逻辑。但是这个逻辑交易之后呢，后续的话，其实市场资金就会更加的去关注，未来的话就是你的临床数据怎么样，对吧？包括你的业绩有没有体现出来，包括你后续这个药品的一个销售的进展。那这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在基本面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反转修复的情况下的话，那么对于之前炒高的估值，它就有一个杀估值的一个过程。所以创新药板块持续在走弱啊。那从今天的这个市场表现来看，刚刚看了一下整个的一个表现，只能算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弱修复，因为今天的反弹实际上连五日线、十日线都没有过去，然后量能其实也没有放出来，所以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目前来讲只能定义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修复。那么反转的行情的话，可能还需要等到下半年再看啊，因为其实除了就是估值修复以外啊，其实最近有一些医药的龙头也开始进行一些回购。那么但是回购底离后面的这种市场的情绪底，其实往往还需要一般有1到3个月左右的时间差啊。所以当下来讲，只是说持续下跌之后，当下这个位置也就是说相对来说相对会比较低。但是从资金情绪来讲，因为目前市场行情从今天的表现也来看啊，现在还是一个抱团科技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后续的话需要就是市场的资金情绪慢慢从抱团科技然后开始瓦解，然后呢可能再去找一些相对低估的一些方向去做一些补涨啊。从目前的资金这个市场表现来看，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定义为一个就是超跌反弹或者是一个轮动的修复啊。以上，谢谢。
2: 那我再来听听看黄先生的观点。刚才两位嘉宾他们的这个观点似乎是比较一致的，认为目前医药这个板块只不过是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修复，不构成一个反转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啊。虽然现在这个资金全部都在抱团科技，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科技已经涨得比较高了，那目前转换到一些比较低估值的，比如说医药菜刀，是不是也是一个好的策略呢？
7: 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咱们先看它到底反转不反转，因为它反转呢，它还是需要很多的一些因素共同导致的一个反转。那我们就放到后面来讲。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它最近为什么开始出现了一个反弹。
2: 嗯，
7: 那么这个反弹呢，一呢可能是因为之前跌的实在是太多了，对吧？如果我们去看一下整个创新药整体指数的话，你会发现它整体指数其实之前是在不断创出新低的。那么这应该来说呢，还是出现了一个估值偏低的 这样的一种情形，那么可能会导致在当前整体市场出现一些震荡徘徊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资金愿意去进行一个抄底，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会这些资金会去进行抄底呢？那么这也是和消息层面其实是有一定关系的。其实前面北京嘉宾其实也是提到了，就是关于医保和商保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6: 嗯，
7: 那么其实从最新的一些政策上来看呢，就是说在商保当中如果可以出现一个大幅放量的时候，它其实呢对于整个医保进入的时候，肯定价格方面就不需要大幅进行一个下降了。那我觉得这确实是对于整个创新药进入医保啊，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那么这有可能会使得整个创新药企业整体的毛利应该会有所恢复。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商保方面的一个政策。然后关于医保方面的政策呢，其实也是有关于有个预批的审批制。比如说你创新药企业在进行临床实验的时候，你可以先进行报备啊。那报备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你后期整个医药出来之后，那可能就可以马上进入到医保。那么这呢可能就是从整个时间上来看，它的管线啊它会缩短一个时间。而且呢其实现在也有说法是说，如果你的创新药在专利期还没有过之前，那医保方面的价格就不会出现下降，那么这也是一种说法。那这个说法后面还得去有待事实来进行验证。那么这是在基本面方面的政策其实是出现了一些改善，那么这确实是使得资金呢也愿意在低位去承接一下医药股、创新药股。那么往后面来看，为什么说整个反转它是需要有很多的条件来进行一定的一个共振呢？那么第一个条件是在于它整体的基本面能否真的出现一个反转，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前面看到这两个，无论是商保政策也好还是医保政策也好，其实都是支持它的一个基本面，但是呢现在只有政策，然后呢落地的情况还不得而知。那我觉得这可能是市场需要进行等待的地方，看看真的进行落地之后是不是和我们现在预期的一致。那如果一致，那我觉得它可能对于整个基本面它可能会有更加明确的这样的一种拐点会来临，那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就是在整个业绩拐点来临之后，它的业绩的增速究竟能有多快，那我觉得这一点呢它其实也是相当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看现在整个市场的话，你会发现现在整个成交量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放大，意味什么？意味着存量博弈。存量博弈呢，你会发现，哎，总有一些涨得好的，总有一些一直在跌的。那涨得好的呢，就是 AI， 跌的呢，就是那些老灯股。而且老灯股呢，你根本就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进行见底，对吧？然后它可以一直下跌，一直下跌，啥原因呢？就是资金不断地从老灯股身上流向了 AI 产业链上。那为什么会流向 AI 产业链呢？还是业绩的增速其实很关键的。哪怕其现在业绩增速好，但如果没有像 AI 那么的好，可能这个资金还是会流向 AI。 那么这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整个创新而言，那如何它的一个业绩能够大幅进行一个增加呢？那么这后期还是需要进行一个验证。那么这我们存在的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资金它的一种共识性有多强。不是说你整体基本面好了资金就会来，还有得看你未来整体的预期或者是你未来整体想象的空间有多大，这可能也会影响到整个资金它的风险偏好。所以呢，我大体的观点是说，近期的反弹确实可能是由基本面来触动的，但它的反转它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一些共振的因素，但是共振的因素目前来看还需要等待。
2: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高乐啊，除了创新药之外呢，医药方向其实细分众多，当前您更看好哪些细分？
5: 我觉得整体上来看啊，大家知道这个医药的七大细分啊，其实都是机构相对来说比较偏好的一个方向啊。但是呢，相对来说啊，目前如果我们考虑到外围的一些扰动啊，包括创新药啊，包括医疗器械，可能影响会更大，这块呢可能弹性空间也会更大。但相对来说，那受到外部影响小的呢，我觉得现在啊跌幅空间也比较大的，实际上是以中药为代表的方向啊。因为大家看2024年七月份以后啊，中药实际上就一直在跌。啊，我们都不说2021年的高点，2024年之后它跌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以中草药为代表的，就是大家啊经常看到的，比如说什么雄黄啊，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原材料啊，实际上价格一直在跌啊，比如说冬虫夏草啊。但是最近啊，大概最近两个月的时间啊，大家会发现整体这个中草药的价格实际上开始有回升的一个态势啊。这里面也涉及到了一点啊，就是我们在过去两年里边啊，关于啊中草药的一些标准的验证啊，比如说你中草药 料里边会不会含一些啊这个有害的这些这个化学物质啊，啊包括你在这个种植的过程中啊，你到底这个怎么去分啊，是优品还是中品还是劣品，这些呢在过去两年其实市场已经得到了一个验证。现在啊这个一方面呢是我们中草药的品质啊在逐渐的提高，另外一方面呢价格也开始出现了一个回升，另外呢就是中草药的市场更多的是这个局限在于啊东亚地区，尤其是中日韩地区，所以呢受外部的这些政策影响相对来说会比较小。这个呢可能是我觉得啊A 股市场目前可能这个直观的感受，我们不用去找景气度，直接去看价格就 OK， 可以看一看啊。
2: 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聊到这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美联储利率决议终于靴子落地，如期预期般按兵不动。新主席沃什首秀提出了坚守2%通胀目标，成立5个特别工作组，个人未提交点阵图。隔夜我们看到美股下跌，今天日韩股市双双刷新历史记录，日经25指数首破71000点，韩国 KOSPI 指数上破9100点关口。与此同时呢，日元跌至近2年的低位，干预风险升温。美联储鹰派点阵图暗示年内加息，2年期美债收益率单日跳升13个基点。但是美伊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也是令油价承压，通胀预期降温。那我们在尾盘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将会重点来探讨沃什首秀引发债券市场剧烈震荡，美债依然是悬于风险资产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吗？今天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西部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曹柳龙先生和国金证券黄岑栋先生。那稍后呢，会有安本集团副总监郑东先生以及工商银行贵金属策略分析主管徐炫汉先生一起来参与讨论。那消息面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的首次议息会议。那该利率决议符合市场的预期，也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
1: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

0: 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沃什当天在其主持的首场美联储议息会议后称，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负担，现在要着手纠正。
1: Persistently high prices are a burden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the recent past need not be prologue. I am pleased to report that members of the FOMC are unambiguous and unanimous. This committe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0: 此外，沃什还宣布将成立5个特别工作组，对美联储的运作进行全面改革。
2: 隔夜美联储议息会议释放出年内加息的鹰派信号，宽松预期逆转引发市场的抛售，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下跌。
3: 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98%，收于51492.55点；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1.21%，收于7420.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34%。收于26021.66点。大型科技股当天集体下跌，微软、亚马逊跌超3%，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上市后首先下跌，跌幅近5%。路透社报道称，美联储在会后声明中删除了此前暗示今年可能降息的措辞，明确转向紧缩立场。上任仅一个月的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首次会议上强调，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分析人士指出，美联储声明和沃什讲话明显偏鹰派，市场主要关注美联储对价格稳定的承诺以及对通胀的表态。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这一鹰派转向迅速影响市场预期，九月加息概率上升，预计年底前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下降。
2: 靴子落地之后，亚太股市反应如何？我们接下来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数据。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港股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恒生指数下跌1.95%，国企指数下跌2.4%，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87%，红筹指数下跌3.81%。那日经指数呢，收盘上涨1.65%，韩国综指上涨2.25%。那今天呢 ，A 股市场也有所收盘了。那我们来关注到今天指数的情况，上证指数呢是下跌0.43%，成交1.56万亿；深证成指上涨0.94%，成交1.75万亿。今天两市的成交额是来到了3.31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是放量了2000亿元。那同时我们看到今天双创指数表现依然非常的亮眼，科创综指上涨3.29%，创业板指上涨2.05%。那今天在板块方面的表现呢，也是可圈可点的。那今天呢，像芯片整个产业链是快速拉升寒武纪今天上涨了超14%，创历史新高了。那 CPU 概念也是反复走强，光讯科技历史新高 ，PCB 概念延续了强势。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创新药也在盘中有所震荡反弹。今天的下跌方面是电力啊，还有一些金融板块是纷纷下挫。好，那接着我们就来连请国金证券黄岑栋先生对今天的收盘表现做进一步的点评。今天的亮点在哪里？您好。
4: 好，其实从今天整体盘面来看的话，应该说还是显得比较不错的，因为呢，大家都会觉得昨天整体海外的波动其实是比较的明显，尤其是纳斯达克指数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那么大家呢可能会有点害怕是说我们整体的 A 股市场会不会也是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一个弱势？那其实从今天整体指数最终的表现上来看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的不错，整体上证指数也就是略微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回落而已。另外，如果是从整个盘面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可能大家的感知有可能就不太一样，大家的体会可能也不太一样。如果你手中是有一些 AI 的或者是创业板科创板的一些公司的话，那可能呢今天会觉得今天的 盘面非常的不错，但如果你手中持有的是非科技类企业的话，那今天的盘感其实还是比较差的。那我觉得背后的原因呢，可能还是来自于这次加息之后到底是对于哪一类资产影响更大，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思考。那么从理论上来看呢，大家原先的认识是，如果是进行加息，那无疑可能对科技板块它的影响会更大，但是

0: 那么一方面而言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本周呢，应该说还是经历比较多的一些事情。那首先，像日本央行也是进行了一个加息，然后呢，美国它未来也是可能存在一个加息的概率。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那无疑就说明整个全球流动性确实啊是有一些变化。此外呢，如果是从我们国内的宏观经济角度上来看，那五月份整体经济数据啊还是偏弱一些的。那么这种弱态的这样的一种经济数据，能不能在6月份有所转变？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后期影响指数的因素，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短期之内整体的指数啊，它可能还是会呈现一个结构的分化。但如果后期整个全球流动性还是在不断出现一个转向的话，那我觉得最终有可能还是会对整个 AI 板块会产生一些影响的。而且如果是从技术角度上来看，其实如果大家看一下，其实今天整个双创指数，无论是创业板指数也好，还是科创板指数也好，虽然是都是创出了一个新高，但是呢，如果看 MACD 都是呈现一个日 K 线级别的一个顶背离，所以我们觉得在短期强势之后，也不排除他们未来可能会存在一个回调的这样的一种概率。这种概率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在不断进行一个加大。所以从综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整体的指数啊，我们也不用太乐观，是说这次指数要拼命的往上涨。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是偏低一些，后期可能还是以偏震荡整理为主，这种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
1: 好的，谢谢黄子栋先生带来的分享。那今天呢，毕竟这个市场有3000多只个股上涨啊，特别是这个量能，其实较前几天也是有效的放大，今天放大了2000多亿元。那对于后市 A 股市场的一个走势是怎么看待的？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曹六龙先生。
2: 对后市的一个看法的话，就我们一直提出一个点嘛，就是在那个10年期美债利率那个明显回落到比如说4.3以下之前，那对整个市场相对来说还要保持一定的敬畏之心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以前每次10年期美债利率冲高回落以后，基本上都会每次10年期美债利率冲过超过4.5%，然后冲高以后，基本上都会快速的那个冲高回落。但这一次呢，10年期美债利率冲高以后呢，它没有明显的快速回落。那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在于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因素，或者说特朗普的 TACO 它的效果可能不是像大家预期的那么强。那如果10年期美债利率继续维持在高位的话，它可能会对全球的风险资产它的一个分母端甚至是会对一些部分科技成长股的分子端，就它的资本开支预期都会形成一定的约束。所以在这个出现之前呢，我们相对来说要偏那个谨慎一点。然后对于那个市场的风格的话，我也是比较同意刚才的判断的，就是风格可能是很难在这位置上再极致的往上走。我们做过一个数据的测算啊，就是在过去1.5年的时间当中，成长风格和那个涨价风格，它基本上行情是五五开的。比如说像去年1季度的时候，是那个 AI 风格是跑赢的，而去年2季度呢，像有色这个涨价风格是跑赢的，去年3季度呢又是那个AI 风格跑赢，但去年4季度和今年1季度呢也是涨价风格跑赢的，而今年2季度呢是 AI 风格跑赢。那这也就意味着涨价风格在过去1.5年的时间当中，它跑赢的时间区间大概是3个季度左右，而那个AI 风格呢，它跑赢的时间区间呢差不多也是3个季度左右，基本上它是那个五五开的。但还有一个点的话，就由于那个 AI 它在每次跑赢的时候，它会市场的交易过于就快速的一个拥挤度快速的提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像去年1季度和去年3季度 AI 跑赢以后，它跑赢了1个季度以后呢，基本上第2个季度就会出现一个潜在的这种风格切换。那我们回忆一下的话，就去年那个大概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当时那个市场的拥挤度，交易拥挤度就很高了，然后带来大概去年4季度和今年1季度的风格的一个系统性的阶段性的切换吧。那现在的拥挤度呢，其实已经不低于或者说甚至高于当时的拥挤度的情况了。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就是两个指标，一个是拥挤度相对来说偏高，那另一个指标的话就是10年期美债利率目前还没有明显回落的情况下，那我们一方面对于市场的大势呢相对来说要存有一定的敬畏之心，那另外一方面的对于市场的风格呢，我们认为至少在这个位置上要相对来说要再平衡一些。 对。
1: 嗯，好，两位嘉宾的看法哈，都是对市场保持一定的理性和冷静的一个状态。那咱们马上就要迎来这个端午小长假了哈，那在节后

0: 您二位对于 A 股市场的一个布局思路是怎样的？我们先来听一下黄存栋先生的看法。
1: 好的，其实我觉得在假期之后可能市场还是会去关注两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的话呢，我可能会去觉得关注资金面的问题，尤其呢大家也知道，往往呢在六月底之前国内的资金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一个紧张的可能性，那么在今年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大家可能还是要进行一个关注，因为毕竟呢在此之前其实央行对于整个短端的流动性其实还是有所管控的，也使得短端的利率呢它其实出现了一些上升，那么在六月底之前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使得流动性出现一个收紧，我觉得还是需要进行一个观察，那么这是第一个存在的一个风险点。那么第二个存在可能的一个风险点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在于基本面它的一个变化，因为到了一个六月下旬的时候呢，大家可能首先会看到 EPMI 这个数据，然后呢还会有 PMI 这个数据，还有呢像工业企业盈利增速等等这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当中呢像 PMI 以及 EPMI 呢，大家有可能还是关注的是需求端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因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整体的经济呢是呈现出一种生产强需求弱的这样的局面，其实我觉得整个市场呢还是非常希望是说整个需求方面能够出现一些改善的，那么 EPMI 或者是 EPMI 当中的一些新订单或者是需求类的一些指数能不能出现一个走强，我觉得其实比较关键，因为其实对于整个工业增加工企业利润这方面的数据而言的话，我觉得像营业率这个利润率其实有可能还是比较重要一些，因为大家也比较关注的是整个价格传导的一个过程以及它整体传导的一个范围到底是有多广，这其实有可能都是要从这些数据当中去能够寻找出更多一些线索的，那如果这两个数据不是特别理想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比较倾向于是说六月底之前不排除整个市场可能会有一个再次震荡巩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好的，谢谢。那曹柳龙先生您怎么看？
2: 正好我也那个接那个刚才黄总的一个判断，就当前的一个市场特征就是生产很强，但需求呢相对来说偏弱一点。那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个数据啊，就是在那个比如说美股和那个日本股市它的这一波流动性驱动的水牛当中，那么美国的和日本的它消费股和地产股呢相对于整个市场虽然是滞涨的，但多多少少它是有一波那个上涨的行情的，但反观从那个2020-920行情到现在，那我们这一波那个跨境资本回流驱动的这一波水牛行情当中呢，中 A 股的那个消费和地产基本上就是它是走平的，它走平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区别呢？其实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那个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主动那个戳破了地产泡沫，然后资产负债表出现了一定的那个收缩，而这种缩表的趋势呢目前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扭转，所以在缩表趋势得到扭转之前呢，我们整体的消费相对来说会偏弱一点。那什么时候可能会扭转这种缩表趋势或者说修复资产负债表呢？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可以跟踪两个信号。那第一个信号的话，就如果今年下半年那个美股那边发生流动性冲击，那可能会倒逼美联储 QE 彻底打开国内的一个政策化债的空间。那第二个信号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的房价在今年下半年自然触底回升的话，那也是有可能会带来我们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那修复资产负债表以后呢，整个需求端也能够有望触底回升。那无论是那个美联储 QE 还是那个国内的那个房价自然触底回升，那这两个条件但凡出现一个呢，那我们认为下半年就有可能或者至少三季度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消费顺周期的这种所谓的冰火转换风格切换。那我们具体应该观测什么指标呢？其实我们认为就观察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看十年期美债利率，如果在未来一个月左右十年期美债利率它一直下不去，那有可能美股这边呢可能会发生某种形式的流动性冲击，那倒逼美联储 QE 那打开国内政策空间。那第二个指标呢，就是我们要观察是那个我们三十大中城市地产销量同比增速。那这个数据的话是4月份、5月份都已经同比转正了，然后6月份那截至目前也是同比转正的。那如果未来一个月这个数据继续同比转正的话，那我们可以说较大概率，因为量在价先嘛，较大概率在今年年底之前房价可能会出现一个触底回升。所以这两个指标就我们在强调一下，就是十年期美债利率如果未来一个月它没有明显的回落，或者是那个三十大中城市地产销量同比增速继续维持在正增长的话，那我们很有可能在下半年最晚是在那个

0: 四季度的时候，那有可能迎来一个市场风格的这样一个冰火转换，就是A 股它持续滞涨的那个消费和地产股呢，有可能会迎来一波补涨的行情。那这种补涨的行情，它赔率空间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所以在当前市场交易比较极致、比较拥挤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投资者呢，不妨做这样一个风格的再平衡。就即便我们对我们认为 AI 它是一个长的产业趋势，但我们的仓位里面不可能所有仓位都梭哈在 AI 上的，那一定是要 AI 加某个方向。那加的这个方向呢，其实站在目前的位置上，我们是非常建议去加在那个顺周期上面。那比如说建议关注像那个新能源、那个化工以及地产股它的一个冰火转换的潜在的投资机会的。
1: 嗯，好的。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从中东也可以说是比较狼狈脱身吧，那这个会不会影响这个石油美元的地位？
0: 石油美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石油美元它的一个交易，在今年上半年或者说在俄乌冲突以后，美伊冲突以后，石油美元它的一个动能是得到增强的。因为在美伊冲突以后，全球油价中枢上行，那油价中枢上行的话，全球石油贸易美元结算的体量它边际也会提升，所以石油美元它得到了强化。那这种石油美元的强化的话，也带来了今年上半年美元指数的一个持续相对来说比较强劲，这个是比较超预期的。那但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当前那个这种所谓的和平协议，它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那个委曲求和。那这种所谓的和平协议呢，其实向市场、向全球宣告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可能是比较不可逆的一个事实，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它的地缘统治力可能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松动。那这会带来石油美元根基，因为石油美元根基是什么呢？石油美元根基就是美国在中东它可以说了算，它军事能力能够掌控中东的地缘格局。但现在这所谓协议它那个签署下来以后，那伊朗明确表述，就那个霍尔木兹海峡是没有办法回到战前的这种状态的。而且伊朗呢现在也各种去暗示，就是他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那种管理费。那这也就意味着石油美元的根基系统性其实确实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冲击。对，
1: 好，那美元信用的走弱哈，它对贵金属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0: 是这样的，就是美元信用本身是一直在趋势性的往下走，一直在趋势性的走弱。美元信用本身它其实是基于那个美国的工业能力和美国的战争潜力本身。但从那个美国完成去工业化以后，那整体美元信用它中枢一直是在走弱的。但是在这个走弱的过程当中，美国一直想通过一些行为、一些动作来阶段性强化美元信用。那比如说在2016年的时候，在中美南海出了一些事情，那这个时候是美国企图尝试打断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来强化美元信用。但最后得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最后得到的结果是那个商品美元体系它反而受到了一个冲击。那在2016到2019年那个美联储加息周期当中，当时的金价是顶着加息周期的压力逆势大幅上涨的，那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话是2022年俄乌冲突，那俄乌冲突本身它是美国尝试打断那个俄欧经济一体化，然后维护美元信用。但是由于当时出了一个比较的操作，这个就是把俄罗斯踢出 SWIFT 结算系统。那踢出 SWIFT 结算系统以后呢，反而导致美元信用裂痕的进一步扩张，全球主要国家的央行呢开始减配美债，增配黄金。那这种为了维护那个美元信用的动作呢，反而导致美元信用裂痕的进一步扩张。那现在这一次也是类似的。那这一次的话，就是通过美伊战争，那通过美伊冲突的话，它虽然阶段性的带来了油价中枢抬升，那看起来好像石油美元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其实石油美元它的一个基础受到了一个根本性的冲击，所以这反而会使得美元信用它的一个进一步出现断崖式的一个回落。那我们可以看到，像那个2016年以后，那个金价2016到2019年顶着美联储加息周期明显的上行，然后2022年到2024年又是美联储加息周期，那金价中枢也是系统型的上行的。那这一次的话，那我们认为当前那个这个所谓的协议它签署了以后呢，那整个黄金它第四波主升浪呢，也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得到启动。对的。
1: 好，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黄金哈，就是在这个创下了今年是5596的这个高点之后，目前又回到了一个年线的位置。如果我们拉长来看，其实今年的涨幅可以说悉数就抹平了。
0: 嗯，
1: 那您对于下半年黄金的走势以及位置是怎么看？
0: 我们的一个大致的判断啊，就是我们认为可能不一定下半年，可能在未来一年内，那金价中枢有可能到那个大概7000美金左右。所以长期来看的话，黄金它价格是上浮设限的。为什么呢？就是在全球地缘或者说全球储备货币得到再次确认之前，那黄金价格它是上浮封顶的。但为什么今年上半年那个黄金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呢？它主要原因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个油价中枢上行，那石油美元看似得到了一个强化。那现在的话就是一旦这个协议签署了以后，那其实就已经宣告那个中东地缘秩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那石油美元的根基呢也出现了根本性的松动，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前段时间的一个接近4000美金的黄金价格，就是不一定是未来半年，但大概率是未来一年以内的它的一个较低的位置了。我们很难说那个金价在什么时候会突然一下子往上走，但基本上目前这个位置，或者说4000多美金，4000美金稍微多一点的话，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黄金价格的底部了。那可能黄金价格呢在未来一小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个再次探底。那这种探底的话，就比如说如果那个美债利率在未来一段时间出现一个明显的跳升的话，那这可能会导致美股流动性冲击。那这种流动性冲击的话，就像2020年3月份的时候那种流动性冲击，那无论是风险资产包括那个黄金避险资产呢，可能也会出现一波调整。但我们判断的话，就如果短期来看，那黄金价格可能就如果是美股发生流动性冲击的话，那黄金价格可能就是最后一波探底了。然后美股流动性冲击如果能够倒逼美联储 QE 的话，那黄金就会那波主升浪会走的那个非常顺畅。所以对于黄金走势，我们的判断的话，就是中长期来看，它是至少未来一年内是有可能到7000美金，但短期来看呢，不排除会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但这种探底呢，如果发生的话，那一定是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流动性冲击。所以即便发生这些二次探底的话，其实也不必太过慌张，因为在2008年之后是没有金融危机的。2008年之后，一旦美股出现这种流动性冲击呢，那美联储基本上就会快速的 QE， 而一旦美联储 QE 以后，无论是风险资产还是避险资产呢，都会迎来一波主升浪行情。而且同时，美联储 QE 呢，它也就意味着美元信用裂痕的进一步扩张。所以我们认为黄金中长期，整个黄金的价格中枢我们还是非常看好的。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把最后一个问题给到黄振东先生啊。我们回归到这个 A 股，刚才咱们其实已经谈到了，您认为节后还是一个震荡整固的一个走势，那对于投资人在配置上以及细分的方向上，投资操作策略上您是怎么看的？
2: 其实如果是从整个盘面当中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在6月上旬的时候，当整个市场出现一次性调整的时候，其实是国有银行表现还是比较的不错。那其实我觉得如果后期整个市场又是出现再一次的一个震荡整固的时候，不排除还是一些偏红利的一些方向可能会存在一个阶段性的机会。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可以去找的一个机会。那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其实如果有回调，不是意味着整个下半年就没有机会。那我觉得回调呢，它可能是意味着为下一次进行一个上涨做更好的一些准备。那么在怎么做准备呢？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适当的埋伏一些像业绩增速比较快的那些行业，因为呢过了6月份之后啊，它其实很多的上市公司要逐渐的开始披露半年报了。那我们觉得半年报行情呢，其实从每一年的7、8月份上来看，其实都是存在的。7、8月份呢，整个行情和整个行业的基本面的相关性其实还是比较高的。那我觉得从今年来看，其实现在业绩增速比较快的，可能还是会集中在像有色，还有呢像 AI 产业链等等呢。我觉得这两个方向呢，可能它的业绩的确定性会偏高一些。那我觉得这两个方向也是可以在逢低进行一个关注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分享。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夸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夸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先喝点汤吧。

0: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1: 妈妈，妈妈。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欢迎回来，这一时段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啊，工商银行贵金属策略分析主管徐全汉先生，以及安本集团副总监郑东先生。那本次美联储会议是新主席的首秀，也是市场观察卧室是如何重塑美联储的第一个窗口。那从发布会来看，他给市场带来的初步的印象到底是一个改革者还是个外交家呢？让我们先来听一下徐全汉先生的看法。您好。
5: 文彦你好。昨天大家都是万众瞩目啊，就是等着这个卧室的他的这个首次的这个演讲啊。那么就我自己啊，这个看了看他这个今天早上也看了看这个回放啊，这个总体的感觉呢，觉得一种让人有种模糊不清的这么一个概念啊。是怎么说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他整个美联储开完会之后，他的前瞻的指引已经是从原来的那个这个演讲当中给取消掉了啊，所以说整个的一个会议纪要的一个内容的话其实是很短，这个才100多个字啊。所以说你要从这个当中看有什么很多的这个信息，好像也没有，这是一点。而且呢，这个沃什他在后面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上也讲，当然他之前也是反复强调说他不希望跟原来的这个美联储一样啊，他可能是希望像那格林斯潘时代那样啊，给大家美联储不要给太多的这个指引啊，大家不要看着美联储走。当然实际上整个的之后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他其实也是照着这个思路走。但为什么我说觉得个人感觉是比较模糊呢？但当然这也是他希望带给大家的这么一种感觉啊，就是当有记者问他对于后面的这个利率政策的一些看法，或者说对于目前通胀看法、劳动力市场看法啊，他基本上就没有做一些正面的这个回答啊，主要还是说交给五大工作组啊。这个今天好像我看网上大家已经传开了啊，五大工作组去让他们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你只要作为美联储主席啊，你只要在这个议息会议上面讲话啊，当然这个他可能后面会改啊，但是我们就这次来说，只要你在这个会上讲话，你的文字总是会给市场传递一个信息。
4: 对，
5: 不管你是想用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去避免啊，但市场仍然是会去解读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的会议下来之后啊，尽管他这个想尽办法啊，去这个不把他这个信息给传递起来，但是大家仍然是从美联储的这个这个议息会议之后啊，包括这个利率的这个点阵图上啊，包括其他票委的一些想法上面，去想方设法的去找到一些线索啊，那只是不是从他这个嘴巴当中听出来的。所以我个人感觉总体来说是比以前模糊啊，就包括你说跟鲍威尔比起来啊，这个鲍威尔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美联储主席，他其实在这个政策上面其实他也是比较模糊的啊，但是呢他至少还会说一些东西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沃什基本上没讲，当然他你如果硬是要说他对这个美联储这个未来这个货币政策有什么看法的话，我们可以说短期里面啊，他认为通胀是比较重要的。啊，这可能是我个人觉得是唯一能够看出来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点吧。对，
4: 好，能够解读出来的比较确切的信息哈，就是通胀，其他的都是很模糊的。其实他传递信息的话，信息本身是信息，他不传递信息，这本身也是一种信息，
5: 是吧？
4: 那郑东，请问你对沃什的首秀是带来怎样的一种印象？
6: 其实整体上呢，也是非常认同徐总前面的观点，就是也回答您的问题，就是整体来讲，其实这次首秀呢，感觉上沃什是更像一个改革者。他其实最明显的一个改革政策呢，确实是在沟通机制上呢，会跟他的前任鲍威尔呢有非常明显的不同。那我们去纵观沃什的这种货币政策的这种立场来讲呢，虽然说在不同的政府期间呢，他立场会有一些变化，但他有一个观点呢，一直是没有改变的。他觉得过去的美联储呢，其实是讲的话太多。啊，发布太多的这种前瞻指引，还有太多的这种官员讲话和表态，然后再加上这种点阵图，其实是被这种沟通机制呢给束缚住了。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呢，他在试图去做一些改变，去减少这种沟通机制。啊，徐总也提到，就是这一次的这种会议的声明呢，其实是篇幅是非常非常小的，跟鲍威尔时代这种啊有完整的前瞻指引相比呢，是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他是完全把这个前瞻指引呢从纪要当中呢是进行了一个删除，他是希望尽可能少的去表态，去影响市场的一个判断。 但是呢，其实您也提到了，就是啊，你传递信息呢是一种信息，不传递信息呢也是另外一种信息。然后即使这样子呢，其实市场还是会不断去解读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意向。其实目前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它是非常强调说，目前美国的通胀呢已经偏离了2%的一个长期目标，就意味着呢，在当下这个阶段，它会更加去聚焦关于通胀。这是为什么呢？就市场解读说，这一次它的这个整体的态度呢是有一定的偏鹰。当然也有人说啊，它这是似鹰而非鹰，其实在最终去落地它的货币政策的时候呢，也是很难在目前这个阶段呢去实施真正的一个加息。然后市场也会不断的去对它的一些这种潜在的政策去进行揣测。但归根结底呢，我觉得它还是展现出一个比较像改革者的这样一个形象。它成立的几个工作组呢，未来也会围绕沟通机制围绕资产负债表呢去进行越来越多的一些新的这个探索。所以我们还是在这个首秀当中呢，去感受到一次和他前任鲍威尔比较不一样的一些新的一些一些举措吧。谢谢。
4: 好，不同的气质类型哈。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当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
7: 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解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及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7号晚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4: 那随着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啊，市场对年内加息的预期已经大幅降温了。但是此次会议过后，市场的解读呢又普遍是偏鹰派的。那沃什他本人是不是鹰派？又应该如何来看待美联储的整体的政策倾向？我们再继续来听徐全汉先生的看法。
8: 嗯，好的。那么沃什是否是鹰派呢？我觉得可能呢，这个在他这个讲话之前啊，整个市场是会看他之前的一些言论啊，比如说他，其实你说他真的是鹰派吧，他好像更多的是强调说对于过去的美联储的他的一些做法可能是不是特别的这个同意啊。然后呢，他同时呢，包括像这次他也强调了啊，整个通胀啊，在目前美联储的这个政策目标当中，可能是比较偏重的这么一个方面，啊，所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他比较鹰派，但是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啊，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们要分开来看啊，一方面呢是我们要看美联储主席他说些什么啊，另外看美联储做些什么，对吧？那么如果沃什他认为啊，美联储不应该过多的去影响市场的话，那我们是否还要过于的关注美联储主席的讲话呢？对吧？因为他其实他自己是不希望大家去关注这个事情的啊。那么这就回到刚刚我们讲的第二个，您刚刚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美联储它是否更加的鹰派啊？那么看到实际上在这次的这个点阵图当中啊，我们看到有一半的这个票委认为今年年内是要加息的啊，当然有一次、两次、三次啊，但是整体上来说，比上一次这个议息会议当中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加。 那这个呢，我觉得整个市场呢也是认为说，哎，好像美联储是有所转向了。所以说，如果从点阵图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肯定是认为说美联储现在是偏向鹰派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美联储它原来啊，它这个来这个计算整个的利率的大致的一个路径的一些模型来看的话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美联储目前的货币政策在面对目前的高通胀的这个情况下，它其实是有些偏低的啊，就是说货币政策是比较宽松一些的啊。那么就从理论的一些模型上来看的话，美联储也是需要加息的啊，所以我并不认为说整个的这个美联储啊，它好像会像有些人解读那样，好像哎突然变得特别的这个鹰派啊，或者说会需要去过多的去关于这个沃斯的看法，我倒并不觉得是这样啊，主要是因为数据本身也是告诉大家，美联储现在就需要鹰派，或者说就需要加息啊，这个我觉得是很明确的。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呢，美联储呢只是按照啊，就这些票委啊，我是说只是按照目前的整个经济的情况去进行一个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调整，从他们这个点阵图上表示。那么沃斯呢，就是再回到第一个问题，那沃斯呢就更有趣了啊。就大家会发现，其实整个的会议当中是有人啊，我记得是华尔街见闻啊，华尔街日报的那个记者问了他一个问题啊，说您在这个会议当中反复的强调说美联储啊要这个把通胀为主啊，那为什么你而且强调这个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啊要有信用啊，那么为什么你们这一次没有加息啊？我觉得这个沃斯的这个回答也很巧妙啊，基本上就是也不承担任何。

0: 的责任啊。他说这个因为票委的这个点阵图没有显示要加息，对吧？但是如果你再看这个点阵图，他自己是没有投票啊。那这个就是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要说这个美联储主席他到底是不是鹰派呢？我觉得他现在是，我其实个人认为啊，他是两头倒啊。我个人觉得他其实在这个会议上是承受了巨大这个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在最早的时候啊，这个特朗普在提名他的时候是认为说美联储是应该要降息，
1: 对
0: 啊，他自己其实也清楚。而且呢，美联储是否能够加息或者降息，其实我个人感觉跟美联储本身的这个立场其实是有巨大的，就是说在外部有很大的政治环境的这个影响，包括美国的整个的这个债务的这个情况，对吧？外围的像比如说这次石油的这个中东这个冲突导致石油价格的这个上涨，导致通胀预期的上升，对吧？这些都是一些外部的这个因素。其实这些因素对于美联储来说，它其实并没有太多可以做的这个事情。而且呢，他自己在这个位置上还有承担一些可能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压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上一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其实在任上的时候，他其实对通胀也有很多的看法，包括疫情的时候他说是通胀是一次性的，结果你会发现整个美联储这个加息晚了整整八个月，对吧？然后你看在近期的时候他说，哎，我不会受到这个特朗普这个政府的这个打压的啊，美联储要保持独立性。但实际上他在最后这个几个月当中，他其实货币政策是没有动，但是在这一个月他应该是在点阵图上面点了这个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你再给他两三个月，可能大家才会看到真实的这个卧室是怎么样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些时间给他。
1: 嗯，好，我觉得确实是不容易，他毕竟是全球瞩目的一个焦点性的人物哈，可能带着一个鹰派的观点上任的，带着一个鸽派的目标的，还要保持独立性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真的是非常是难的一件事。那郑东，你刚才也讲到了，给你的初印象他是一个改革者哈，但是改革者他也确实面临着很多这种现实的考验。今年的中东问题其实推升了油价推升了通胀，那你觉得下一步美联储要关注到哪些重要的指标，从而进行决策呢？
2: 嗯，其实对于美联储而言呢，它是一个高度依赖数据去进行决策的决策的这样一个机构。其实未来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核心指标呢，是我们作为投资者以及美联储呢都会去重点关注的。其实首当其冲呢，我觉得还是通胀，以及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整体的通行情况。其实这两个问题呢是息息相关的。那自伊朗冲突爆发以来呢，其实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实际上是一个完全封锁的状态，这会导致呢全球的能源供给呢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冲击，这个呢会推高全球的能源价格，会导致呢由能源输入而造成的这样一个通胀高企的一个问题。其实美国和欧洲呢都面临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能源价格上升，然后导致通胀在最近几个月呢有快速反弹的这样一个迹象。美国情况可能稍微好一点点啊，但是其实目前呢，其实全世界的焦点呢还是会集中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未来的通行能否逐渐去恢复正常。这个背后呢就要去看美国和伊朗在最近的这个谈判当中到底能够取得怎样的一个进展。其实过去呢我们会发现美伊之间的这个摩擦呢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或进一步退一步的这样一个情况，一直是在一个拉扯的过程当中。那这一次的谈判呢似乎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双方都是表达出了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诚意，而且没有互相去拆对方的台，然后似乎是有机会呢在这周去签署一个备忘录，然后去获得一个两个月时间的一个缓冲期。那接下去我们要关注就是两个月的缓冲期当中，在一些真正动到双方利益的一些具体条款上能否去达成一致。那如果最理想的情况是双方开始去达成一定的一致，然后开始往和平这个方向去演进的话，这个就意味着呢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呢能够逐步的去恢复通行。那在这种最良性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认为可能未来在三季度油价能够有机会呢从目前80左右啊逐渐回复到70左右，然后稳定在一定的状况，这个对于全球的通胀来说呢会是一件好事儿。那随着通胀下降，而且我们在美欧呢都没有看到然后通胀从能源扩散到其他这个细项，那这个就是一个好事儿。通胀回落呢其实就给了联储在未来货币政策上更大的一个空间。那当然我们还是要注意到这个谈判过程呢是一个来回拉扯的过程，可能依然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如果说啊这个谈判过程当中出现新的摩擦，朝着战争的一侧去倾移的话，那这个可能会导致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无法通行，全球能源依然高，而且持续时间越久呢对全球经济然后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冲击就会越大，这就会导致呢通胀依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开始往有可能滞胀这个方向去演进，这个就会使得全球央行呢不得不被迫去然后进一步的紧缩。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就在于通胀到底能否是一个真正的一次性冲击，没有从能源扩散到其他的这种细项当中啊，以及呢海峡能否通行去缓解能源带来的一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其他要观察的呢，一个就是 当然是经济了，因为这种高通胀以及能源的供给呢，其实最终呢也会给经济造成很大的压力。其实我们看一个数据啊，就为什么美国经济现在这么好，很大一个原因是退税呢，以及呢股市的财富效应是啊带动经济的一个持续增长，再加上 AI 的资本支出周期。但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就如果说未来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突破3.9，而且保持在这个高位的话，其实持续一个季度之后会完全对冲掉退税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对经济的一个助力。所以说这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通行，其实对于经济也会形成一定的这种联动和这个牵制，这都是我们要去观察的。最后一个呢就是极端情况下，如果说金融条件快速的收紧的话，这个可能会使得联储在考虑货币政策的时候呢倾向于通过宽松去救市，但这个概率呢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觉得核心来讲就观察通胀、观察谈判以及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整体的一个通行的情况。我们希望它是好的，但这个过程呢可能会相对漫长一些。谢谢。
1: 好吧，那咱们再来请教一下徐玄汉先生。刚才您在谈到沃市的首秀印象的时候，其实讲的是模糊，但是有一点您说是还比较明晰的，就是通胀。
0: 对
1: 这个通胀指标的这个重视程度。那所以说下一步是不是美联储它主要看的就是通胀指标？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因素也是需要考量的？
0: 我觉得就目前就美联储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议事会议结束之后啊，当然大家都是觉得它鹰派啊，主要是因为看这个通胀啊。但是我还是想回到刚刚前面提到那个问题，就是你要看他是怎么说，你也要看他怎么做，包括他能不能做，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对吧？就可能这个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啊。我其实个人认为，就刚刚我其实也讲了啊，这个美联储要去加息这个动作其实是比较难的啊。尽管我们看到整个通胀是水平比较高啊，而且我们看到沃什他认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是比较好的，但是我想指出两个点啊。一个，美国现在劳动力市场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是在于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是在持续的下跌，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没有计入到啊，因为照沃什的讲法可能也是因为有些统计上的问题啊，是没有计入到这个劳动力市场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怎么样衡量好或者不好？就是说如果有这个经济体当中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去劳动了，对吧？那你很难去说这个失业率就是一个纯正的一个失业率啊，是一个真正一个好的一个失业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美国的非农这个就业的这个平均的这个薪资的这个增速是在明显的放缓，而且是持续的这个放缓，它仍然有增长，但是对它的通胀来说，它其实它这个涨幅是不及通胀的。我换个角度来说，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因为工资形成的我们所谓的这个工资价格螺旋啊，这个工资的这个通胀螺旋呢，它对于美联储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通过利率政策去把它进行一个调整啊，也就是说是一个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么一个情况。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情况呢，是主要的这个通胀呢是来源于供给侧的一个通胀，所以就我刚刚说的，它能不能做，它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动作可以去做。因为如果你去在这个时候再去加息的时候，因为是供给侧的这个问题，你的确会压低这个需求，但是你的这个经济会开始承受很大的这个负担。那么我想目前美国的这个失业率是4.3%，是较之前没有出现这个太大的这个恶化，对吧？但是你也不知道加了25个基点之后，这个市场是不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看到其实美国的很多经济数据也不是特别的好，比如说信用卡的90天的这个违约率啊，它其实是持续维持在一个高位。包括你如果看整个市场这个流动性来看的话，美联储的这个隔夜的这个拆借的这个利率啊，包括美国的这些银行的这个储备金，实际上都是在一个警戒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如果你去加息的话，对于整个经济的这个承受能力是不是也要有一些考虑啊。所以我觉得就说就通胀这个本身来说，我个人觉得啊，只是它现在目前告诉大家这个信号，但是是不是真正的意图，是比如像刚刚这个郑总也讲到的啊，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可能因为今天也签了这个协议，对吧？后面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油价给带下来啊？那么油价带下来的时候，是不是通胀的这个压力会减缓？那如果这个时候通胀压力减缓的时候，他也可以说，哎，你看我们美联储现在看的就是通胀，但是现在通胀降下来了，对吧？然后你如果再问他一些更深入的，他跟你说有5个工作组啊，所以我这个时间可以拖一拖，对吧？拖到年底，因为这个他自己在这个今天这个会议上讲的，这个工作组可能是要到年底才能有些信息。那换个角度来说，就是这5-6个月他不给任何的政策信号也是合理的，因为工作组没有给到任何这个新的内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通胀啊，这个话在他的嘴巴里面是有点狡猾的味道啊，我是这么感觉的。所以说我觉得 就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给他一点时间啊，就我刚刚说的，还是给他一点时间，给他这么几个星期，因为他说后面几个星期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信息，然后看看整个市场，看看整个美联储的这个风向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好，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哈。
0: 对。
1: 好的，那沃什的处境呢，还受到了一个他无法掌控的因素的制约哈，就是特朗普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长达一年，并且誓言新主席呢将兑现这一承诺，任何接任者都将在是否为白宫服务的质疑阴影之下开局。那政权更迭下的美联储是否为捍卫独立性做好准备了呢？那我们来听一下郑东的看法。
2: 这是一个已经讨论一年多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央行到底如何去努力的维持它的一个独立性。其实我觉得结合目前来看呢，这个沃什还是在努力的去维持央行的一个独立性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有着非常丰富央行工作背景和学术背景的这样一个专业人士来讲呢，他一定知道就是央行的独立性到底有多么的重要，这是央行的这个立行之本啊，所以我觉得他一定会努力的去捍卫他的独立性。而且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沃什毕竟呢是特朗普亲自提名，他认可，而且市场也认可的这样一个人选，所以目前呢，我们觉得沃什跟政府之间呢还是处在一个所谓的蜜月期当中。因为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去看特朗普对鲍威尔的看法，就经常说他是迟到先生，就很多决策呢是动作太迟缓，然后说他是有些时候动作太慢，然后有些时候可能能力不足，有很多这种非常尖锐的批评。但是在这个昨天的这个议息会议之后呢，其实特朗普在社媒上对沃什的评价呢其实是非常的正面的，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说他就是完全理解美联储不降息啊，甚至加息是可能的，然后非常相信沃什的这个决策。所以我觉得目前呢，这个还是双方是处在一个蜜月期当中啊。沃什至少在目前我们通过媒体看到呢，所以是没有背负太多来自政府的一个压力，而且目前的市场环境呢，其实跟一年前呢是有天差地别的一个区别。那当时呢，毕竟是没有伊朗冲突造成这种能源啊继续带动通胀的一个上行，所以当时特朗普呢是希望鲍威尔能够更多去宽松，去给市场提供更多的一个助力。但现在这种环境呢，考虑到目前美国经济呢依然是非常强的一个韧性，以及通胀呢有再度抬头这样一个趋势，而且目前能源的这个问题呢并没有得到一定的解决，那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其实对于一个任何有理性的人来讲呢，确实是没办法在目前很快的去开始一个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我们也能理解呢这种态度整体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觉得呢，目前沃什呢肯定还是会秉承作为央行行长的这样一个角色，去维护捍卫央行的这样一个独立性但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得注意到他是自格林斯潘之后呢第一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跟基层几任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我们还要继续去观察。谢谢。
1: 好的，那徐全汉先生，就是怎么看待这个会议之后市场的表现，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特别是黄金市场？
0: 对，当然就是从整个债券市场的表现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短期的就是说能够反映短端的这个利率的这个，而两年期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债的这个收益率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上涨，但是中长期的包括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可能变化不是特别的大也就是说整个市场对于短期的，其实刚刚我们也讲了很多，这个加息的预期还是比较强烈的那么当然整个的黄金的话，如果你看昨天这个夜盘的话，是出现了一个还是有一点明显的一个下跌那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大家对于整个信息的这个消化的这个也可能不是那么的这个充分只是看到说美联储强调了整个通胀就觉得美联储是一定会采取很鹰派的这个货币政策然后导致整个市场是出现了一个修正但是呢，我还是想谈一谈整个美联储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市场一直有一种迷思觉得好像美联储一定会捍卫它的这个独立性实际上我们看，从我要讲到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了，从鲍威尔在任，其实昨天沃什他也有些吐槽说美联储已经有五年没有达到他的这个2%的这个通胀目标。那么我的思考就是说，如果五年都没有达到2%的通胀目标，你凭什么说后面五年他就能够达到2%的通胀目标，对吧？因为毕竟鲍威尔也是一直跟大家说我要达到我的这个通胀目标，虽然而且当中是美联储那当然也是有一些这个小小的一个调整，他对他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框架进行了调整，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一定要是达到2%，他有一些模糊的一个边界，但是从更长的这个维度来看，因为美联储长期的这个通胀目标仍然是2%，实际上他在五年当中他是没有达到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要注意，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沃什他不一定能够做到他想做的这个点。第二点呢，就是沃什他到底想做什么这个也是我要讲的。这个我也可以讲一些一件沃什上一次在美联储这个当中工作的时候他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在他之前做美联储理事的时候这个也是经历了这个2008年的这个次贷危机当时是伯南克作为美联储的这个主席实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最近的这个发言当中，他其实对 这个伯南克是赞誉有加啊，认为他是个伟大这个美联储主席，也而且呢他也是拯救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市场啊，没有再引发另一次像1930年那个时候的这个大衰退啊。但是啊，我们要注意他对伯南克的之后采取的 QE2 和 QE3 就是第二轮跟第三轮的这个量化宽松他其实是不支持。那么问题来了，就为什么他在美联储做

0: 理事的时候，他没有提出很明确的反对意见，而是在他离任了之后才开始对这个事情有些看法的，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他，我觉得他这个，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他虽然尽量的在这个会议上说给要给大家一个美联储货币政策有一个独立性的这么一个感觉，但我其实个人并不是很相信啊。不管是从美联储上一任主席的这个行为，还是说从他过去他个人本身的一些这个动作上面来说，我并不认为他能够做到这些点啊。那么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个市场其实就是，我也不能说更难啊，因为他其实在这个会议当中强调的一点，我觉得我是很认可的。他说金融市场其实是很敏感的啊，金融市场有时候美联储货币政策实际上是跟着金融市场走，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啊。当然我们抛开像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贸易战，抛开像特朗普这个美伊战争，抛开像这个疫情这样一些突发事件之外，整体上来说整个市场还是能够比较好的把握美国的整个的一个经济的路径和这个货币政策的路径。所以说呢，我觉得可能投资者呢要更多的关心一些市场的这个数据，而不要去过多的去关心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数据。我觉得这个可能来说对大家这个把握整个市场的这个行情是比较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你由于刚刚讲了整个的货币政策，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方向我们还不是特别这个清楚，包括后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举措，还这个套路还没有摸清楚啊。所以说大家呢可能还是要等一等看一看啊，这个投资的话呢也不用过于的这个激进，那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讲到这个黄金市场啊。黄金市场呢，我们觉得从整体来看呢，长期的这个货币的这个全球货币的格局呢仍然是在进行当中。那我这里只想快速提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刚刚结束这个陆家嘴这个金融论坛上面，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人民银行对于这个利率政策，这个包括这个利率走廊，现在是有越来越多的明确的一个指引。但反过来我们看到美联储是在走退路，对吧？他在开倒车啊，他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多的，我们讲的就变成一个黑箱啊，就像人工智能一样，它是个黑箱啊，我们越来越不知道它这个未来这个政策到底要采取什么样一些动作。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关注的这个点，也就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整个全球的货币的这个格局啊仍然是在这个变化这个当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我们一直谈的这个观点，那么我觉得黄金呢作为一个没有主权风险的一个资产，它仍然是有一个对冲配置的一个价值啊。那么但是呢，就是大家不要过于的这个激进啊，这个不要上了头啊，就是可以逢低就可以逐渐的去进行一个建仓啊。那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1: 逢低是可以逐渐去进行一个加仓。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谢谢。那接着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郑东哈，就是美债利率一直是居高不下，高位运行，这是不是会悬在风险资产之上的一个达摩利斯之剑？
2: 这是一定的，就高利率如果持续更久的话呢，对于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的估值呢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压缩。但是我们认为现在股票呢其实除了这个利率的这种逆风之外呢，其实还是受到很多正面因素的推动，就包括目前美股呢，我们其实发现这个人工智能的资本开支周期呢依然是在持续的，其实这个还是会推动股票市场呢去有一个比较不错正向的一个表现。但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在这种高利率环境之下呢，其实市场的情绪其实有时候说脆弱呢是比较脆弱的。那如一旦是这些比如说领头的大型的这种我们叫 high scorer 就大型规模的这种 AI 企业的话，它在未来的盈利的这种指引或者说在财报上没有去超出预期的话，然后再叠加这样一个高利率的因素，就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整体来讲呢，我们觉得目前对于股票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建设性，也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积极一个态度。那具体投资者在目前这个阶段参与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的话呢，可能不是像过去一样闭眼睛去买这个板块这个概念就 OK 了，你要需要去做更加深入的这个研究，去挑选一些真正是有实打实盈利增长基本面更加强劲一些公司。而且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觉得在整个 AI 产业链当中呢，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上下游当中比如说非美国本土的标的，可能在估值上更加的合理，以及在业务增长上呢有更大的一个潜力和弹性。那美国这种人工智能这种资本的开支周期当中一些溢出的效应呢，也会带动这些不同国家地区的一些相关概念呢能够去有不错的表现。所以说在配置上呢，我们觉得更加的分散一些呢在当下是会更加有效的一种配置的方法。所以说确实高利率呢会造成一定的压力因素，是悬在风险资产头上一个必须去关注的一个担忧点。但是呢，我们觉得其他的一些基本面一些支撑的要素呢依然是能够推动权益资产在当下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整体态度呢还是比较积极和正面的。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进行的分享。那我们来关注港股的表现，连线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员黄伟豪先生，您好。今天亚太股指涨跌互现哈，港股继续下探，请问您对后市如何展望？
3: 从短线看来的话，的确港股的走向还是比可能去年其他的股市稍微比较弱一点吧。 它也对比可能美股跟 A 股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弱。最主要我觉得是因为一些大盘股，特别是大盘股里面的科技类的股份，其实没有太多资金去追捧吧，就令到他们的股价有一个就是明显受压的这个情况，这就令到这个股市方面这个指数方面也是有一个走低的这个格局。从短线来讲的话，24000是一个可能初步的一个。这个比较关键的水平吧。如果能够重新站在这个位置以上的话，我觉得有机会稍微就会反弹，大概到24600附近这个水平。但是反过来讲，如果24000不能够收复的话，我觉得往下可能线上是大概23800作为一个比较短线的支持位吧。
1: 那在当前的市况下，请问您看好哪些板块？投资者该如何布局呢？
3: 其实我觉得港股的确从部署来讲。比较就是要集中去选择吧。比方说，你看指数方面的确走得比较弱，但是很多的板块其实有不错的表现。比方，特别是跟这个人工智能有关的这个板块，特别是一些比较中小型这一类别的股份。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往后去选的话，第一，我觉得可能这部分也是可以考虑的。另外的话，我觉得可能港股里面还是选择多一点啊，这个分红收息类别的一些股份或者是 ETF 吧。
1: 好的，谢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零距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您端午安康，我们节后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眼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同时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现在有看头的直播互动平台呢是已经开放了，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互动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进行更多的分享您对于指数、对于板块当中的一些看法。等会儿的话，我们也会精选留言和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来进行互动。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做今天整体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四，但是本周呢在今天收出了周线。去看整体市场今天的走势表现，第一个关注点就是啊，在端午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是呈现出了一定的放量，那差不多是在2000亿左右的这个情况。这个放量伴随的是市场啊，差不多就2000家左右的红盘，也就意味着其实又在局部掀起了更多的一些机制的抱团。那整体市场呈现出的指数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主板市场啊，今天呢是给出了一定的放量。那主板的话是30天线来回争夺，又在4100点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整数关口来回的这样的一个拉锯。市场今天是收在了4090的位置，最高的话4117，最低的话是4080。市场由前面的这个六连阳转为高位30天线压制之后的一个横盘震荡。那么从整个周线级别当中来看哈，今天比较明显的是在周线当中是再度的有所回升，上周的周线比较明显是探底回升，这周呢是给出了一个机遇性的反弹，目前来看趋势依旧是一个波段上行的走势。那今天整体的看点都在双创方向当中，我们先来看哈，创业板今天是给出了四连阳的走势，再度打出了高点4272的位置啊，是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加速的多头排列。周线级别给出了周线的大阳线，而且是踩了十周均线上来的一个探底回升。这根大阳线大家可以看比较明显啊，是达到了一个继续的拉锯上方空间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的科创50指数，科创50指数今天也同样是迎来大涨3.84%。而且是建立在昨天已经出现日线级别的大阳线的基础之上，今天再度呈现出了量价齐升。那么周线级别同样给出了也是一根周线级别的大阳线，创出了1937的新

0: CPU 等等，那都是前期热门的方向。举几个例子啊，不做个股推荐，比如说今天的寒武纪一度涨幅15%以上，最后收盘14.20%的这个涨幅。那比如说像这个 GPU 当中的木犀股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涨幅也是在5.1%左右。啊，兆易创新今天也是直接这个大幅度拉涨7.33%。百维存储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也同样中均给出了比较大幅度的上行。那么市场再回科技龙头品种的抱团之后，整体市场给出了比较明显的差异啊，上证指数、上证50，我们来看一下，那基本上都是一个相对的偏弱的一个防守的走势形态。所以当下的问题很简单，步入到端午小长假回来之后的六月下旬的市场走势情况，会否产生更多的震荡？双创为首的主线方向是否依旧能够得到更多的资金的共识呢？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徐夕瑶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夕瑶啊，夕瑶，你看，从3937左右这一带市场上来了，上来之后，其实你的一个应对策略也是顺着市场这样的一个这个波动，在做更多一些偏积极的策略。
1: 对，
0: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可以说是节前的一个比较极致的演绎，
1: 嗯
0: 啊，主板在这个位置开始横了，甚至是有些震荡了，但是双创的集中度再度的有所增强。那怎么去解释当下市场的这各大分类指数的走势运行情况？
1: 好的，首先我们在上周也聊到，就是上证指数空间是差不多了，可能时间还不够，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周的这个走势当中来看的话，因为在这一周当中有两个事件这个出现了落地呢，我们看到资金的这个反应呢还是偏积极的。第一个事件的话就是海外的一些这个因素那么也开始出现了缓和的迹象。第二个因素的话就是今天凌晨美联储的利率决议落地之后的话，伴随着我们看到的科创50的新高，创业板的新这个接近前高，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资金的话，其实把这些落地之后给到的一个反馈其实是非常强烈的一个正反馈。那我们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对于指数来讲的话就接下来的话它往上去继续走多的这个热度和这个强度，我觉得是有一个加分的。虽然我们看到科创50是创了前高的这个位置，那么我个人觉得现在我们的市场呢其实分了两类，一个是主板，另外一个是科技成长。科技成长的走势呢跟随海外的这个科技的走势的这个成色呢会更强一点今天我们看到韩国的股市也在创新高所以呢我们这边的话跟随我觉得是没有问题，主要还是在半导体和 AI 这条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拉升。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当下的这个行情？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两个路径去看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国产链的业绩在中报落地的时候呢可能会超预期，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海外链的一些公司的业绩在中报呢可能会超预期。那么海外链的业绩中报超预期主要是两个赛道第一个的话就是 PCB， 第二个的话就是 MLCC 这些的话在前段时间在今天之前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上涨的。那昨天的话其实我们在某一个论坛陆家嘴论坛当中其实从消息面上来讲也看到了一些消息就是在未来对于科技这一块的这种靠讲故事的一些炒作可能会比较严格的去做一些这个打击。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其实市场所反映出来的核心的这个表现并不是去把那些高位的科技股出现资金的这个杀跌反而倒逼了更多的资金去买了一些核心的科技大票。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话这些资金的话是流入了一些这种中大市值的一些科技的方向。早上一早的话这个黄白线的分化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盘面呢其实就是对于市场资金极致反应的一个正面选择。那么科技这条线的话其实到现在来讲的话已经开始在走第二个逻辑，就是国内链国产替代链在中报业绩预期落地当中的一些超预期的方向，我觉得都是比较强的。寒武纪今天的上涨的话其实就是资金在对于中报业绩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表现当中的一个正反馈，所以我觉得在后市当中

0: 中啊，对于科技这条线的这种逐级的演绎，或者说这个轮动式的走强，我觉得在端午节回来之后的话，可能还会持续的演绎啊。那么对于前期国海外店加速过的一些品种，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边际的这样的一个震荡，但是呢，对于整个科技成长这条线来讲的话，我觉得依旧是看好的。那么主板这边的话，更多的应该是对于金融对于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正反馈。那么对于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个人感觉它的弹性呢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呢也会去做一些这个跟随啊。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到端午节回来之后啊，各大指数呢可能会出现这种逐级继续震荡走多的一个现象。
1: 嗯，好，我们把你的观点先拆解一下哈。首先我们先来说主板，主板你认为的这一个空间到，我们能不能够看作是在4100点左右这个位置需要去做一定时间的震荡消化？如果是啊，时间周期大概是什么维度，幅度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维度？
0: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这个的话，那应该在6月底之前，因为到了七月份的话，中报行情开始出现的时候呢，我觉得金融这个赛道应该也不会出现很明显的这个调整啊。所以我们端午节回来之后再到月底，其实已经时间来讲的话已经是比较接近了。也就是说，假如说真的有这个震荡啊，那么到六月底之前啊，我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震荡，到七月份的话指数继续啊开始往上去走。也就是说，从后市来看的话，我对指数的这个走势啊可能依旧还是比较乐观的。
1: 嗯
0: 啊，只不过我们现在大家一直在等一个结构，什么结构呢？就是上证指数向下踩第二条腿啊，就是这个假如说今天的这个科创指数包括双创指数对吧出现了这个新高之后，又出现一轮的这个震荡调整，那么这样的话势必呢可能会影响到上证指数，也会有一个技术性的这个修整。但修整完了之后的话，其实各大指数依旧还是一个向上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即使这个位置会有调整，到端午节回来之后有调整，那么这个调整的话更多的应该是技术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修正，而不是说整个这个上涨的趋势发生了一个改变。
1: 嗯，
0: 所以指数来讲的话，短期啊，那么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些震荡啊，但是中期来看依旧向上。
1: 嗯，好，这是主板哈。接下来是我要问你的第二个问题，就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双创方向当中有一些偏极致的演绎，当然这个演绎之前我们见了很长时间了啊，就是对于科技龙头品种的抱团。
0: 嗯，
1: 那么在端午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局部的放量抱团的情况，你觉得是一段时间或者说这几天的一个极致，还说它只是可能端午回来之后的一个开端？
0: 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应该还是一个开端啊。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其实包括我也一样啊，就是有种感觉就是位高啊，就是确实很担心高位的科技股呢会出现这个明显的调整，但是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并没有看到高位的科技股出现这种极致的这个调整，反而我们看到的是科技这个板块的内部的这个轮动呢非常的快，也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在现在其实有一种这个言论啊，就是我们现在在整个 A 股市场，尤其是科技股的这个市场，它享受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估值的问题。我个人感觉如果我们用估值去看待现在的国产替代的这条线，包括海外链这条线啊，其实都是偏贵的，或者说是偏高的。但这个现象的话，不仅仅在我们国内股市有，我相信在美股、在韩国股市其实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科技的一些公司，尤其是科技的一些核心的大票，它更多的应该是享受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溢价。
1: 嗯，
0: 我觉得会更好，更这样的表述呢会更好一点。因为现在钱没有地方去啊，钱的话大量的这个资金都在这个资本市场，那么这些钱他会去买一些小票吗？我觉得一定不会啊。那么这些钱他能够去给他选择的公司可能就是那么20-30家或者30-50家一些最核心的公司，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钱源源不断的往这边去涌入，那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说寒武纪的这个走势啊，在高位横了一段时间之后，今天又是一根中阳线创新高。如果我们以它的业绩的这个估值来测算的话，现在它的业绩再怎么往上，其实它的估值也是偏高的。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说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溢价，流动性的信仰在的话，就是。

0: 而它在不断的创阶段性的新高。所以我觉得科技这一块的话，应该更多的是享受流动性的溢价，而不仅仅是估值和业绩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去考核的一个标准。好的，
1: 还有一个是全球的科技浪潮当中的情绪啊，
0: 对，
1: 这个也很关键。好，我们知道最近其实西腰的锦囊做得不错啊，等会我们也围绕着你的这个锦囊，我们在做更多的操作当中的剖析。朱军，我们来说说市场啊，震荡到了这个位置，你会发现，哎，市场它去抱团科技了啊，确实是一个没想到的走法，但对市场情绪上来说最有效，因为一旦就是再抱回去，科技这块情绪就又起来了。那这对于指数的演绎上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2: 其实像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的话，这个市场基本上都是抱团在这个AI 产业链这一块啊，其他的方向的话基本上都是趴在那里不动的。
1: 对
2: 啊，包括像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双创指数都是这个创出了新高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啊，今天来说的话这个最终收盘还是这个收跌的啊。那这个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这个高点其实和我们在前期这个分析的过程中的话，这个提到的4115点附近，然后的话是出现了这个回落啊。那这个最近这个像今天来说的话，也是这个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嘛啊。像今天说实在的啊，今天出现了这个小幅度的放量啊，这个倒是出乎意料之外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盘面上面，这个 AI 硬件这一块，对吧？一个是受这个整个外围市场的这个整个科技这个情绪的一个带动啊。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这个低位的创新药啊，也是稍微有所异动啊，包括像这个前几天的话跟大家去聊到的这个机器人方向，对吧？因为这个近期的一个消息的一个催化啊，今天在盘面上面的话也是这个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些这个赚钱效应吧。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 AI 这个硬件带动之下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啊也会有一些这个蠢蠢欲动的这种行为啊。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是需要去关注一下这个有没有新的这个方向去接力，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主题吧。不是说是替代这个 AI 这个产业链，其实说在 AI 产业链从长时间周期来看，产业的这个景气度肯定是一直是维持高涨的啊，不仅仅说是这个半年，可能在接下来一年两年的时间里面都是维持一个高涨的状态。那整个AI 产业链可能的话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还会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偏活跃的一个状态啊。但像这个前面齐瑶也说的，我们在前面这几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一直跟大家去聊到的，对，这个方向的话可能大家都知道看好，对，但是大家都不敢去下手啊。我们能做的可能更多的就是啊，走一步看一步，对吧？这个在里面的投资者可能的话很开心，那在外面的话就是可能更多的是羡慕为主，真正下手的可能这相对来说比较少，或者说是这个整体来说仓位控制的也是比较相对偏低的，对。那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个是需要这个去看一下未来它的一个这个走势情况啊。那其次的话，像这个因为现在来说的话也是逐步进入到六月下旬了，对吧？这个进入到七月份的话，那上市公司它的这个预报的这个预披露相对来说的也会更多啊。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是仅仅只是靠市场的情绪带动、板块效应这去带动的一些没有业绩支撑的个股，对吧？那其实往后面越往这个七月份去，对吧？那可能的话相对来说的话，这个针对这类型没有业绩支撑的股票，对吧？那可能的话炒作的这个情绪肯定会稍微降一降啊。那这一块的话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也是存在了一定的这个风险点吧。
1: 确实这也是大家可能比较关注一些这个方向，
2: 对的
1: 啊。所以其实这也是你可能接下来会去关注热度监控的一个这个关键节点。
2: 对啊，其实像热度监控此前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跟大家提，包括他这两天我们看到这个双创指数一直在创新高，这个感觉还是这大牛市的这个情形啊。但是在个股层面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弱的，昨天和今天来说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个只有三分之一的个股是维持一个这个上涨的一个状态，对吧？需要重点去提的就是中期热度，对吧？目前来说的话从此前这个相对比较偏低的带动，然后的话这个是现在来说是在逐步的这个企稳回升啊。像现在来说的话也是这个在37左右，其实像现在这段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上证指数也是出小幅度反弹之后的话，然后在最近这段时间是出现一个震荡，其实和这个三月底四月初那段时间稍微有所相像，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热度就是那条灰颜色的线啊，在这个三月底左右的话也是从这个相对低位逐步抬头之后，在相对低位震荡了一段时间之后，后面的话这个随着这个 AI 这个整个产业链带动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赚钱效应是快速起来了，包括个股的这个盈利这个赚钱的效应也是这个非常不错。那目前来说的话也是这个中热度这个稍微有所抬升，但是还没有进入到非常普遍的那种赚钱效应啊。但是个股层面的话是这个逐步出现右侧企稳的这个机会也是在逐步的增多。
1: 好，谢谢朱军。 接下来我们抓紧来聊聊操作哈。

0: 七幺七这一波对市场的节奏把握不错，我们看到你的这个锦囊股份一号啊，也确实收益是有一个直线飙升，创了一个新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其实你在之前的一个历史收益是比较不错的，当下这个位置你会选择继续冲一把，把收益度冲得更高一些，还说在这个位置会更加偏保守一些？
1: 我觉得会均衡一点。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说科技这一块，其实这两天的话是比较极致的演绎的啊。主要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今天，科创五零双创的一个新高，其实我个人感觉还是这个昨天啊，我们所说的对一些科技赛道炒新炒差，或者说炒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升级所带来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正反馈啊。因为当这种消息出来的第一时间啊，我们的反应就是到底我们去买这个传统赛道的一些品种去做高低切，还是回归到最科技里面最安全的这个核心的一些蓝筹的流动性比较好的大票里面啊。我相信昨天晚上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但今天早上的话市场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就他们再怎么样的话也不太愿意去做啊这个所谓的高低切啊，更多的还是选择了把资金重新回流到流动性比较好的一些大蓝筹的票里面去。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市场已经我个人感觉啊，市场已经给了你这个选择，那我们就要继续做一些这个跟随。但这个跟随的话，我们可以没我们不需要去在明天或者在端午节回来之后去追这些大票，我觉得也没必要。
0: 嗯，
1: 那么后面的话，其实从流动性的角度，它一定会做一些外溢啊，对，它会做一些外溢，因为很明显就流动性还在这里，它并没有走到另外一边去。那么外溢的话，也就后排的一些品种呢，可能会有一些机会，
0: 有持续度嘛？
1: 对，所以我们会找到一些这个方向，比如说，其实我们在 AI 的这个维度当中啊，前面有一个比较热的一个这个题材赛道啊，叫物理 AI。物理 AI 的话，在之前大盘调整的时候，它是逆势走了，但这两天的话，其实是出现了一些调整。今天的话，已经有一些资金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之后的一些这个接力。啊，那么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其实在后市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表现。另外的话，其实从国产替代的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走的最好的其实是一些大票，比如说寒武纪啊、海光信息啊这些这种核心的大票品种。那么他们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中报啊，这个订单，因为大家都能机构的话都能算出来啊，基本上能算出来他们的中报的业绩的大致的情况。那么对于一些中小市值的，又具备某一个细分领域当中的国产替代的这个方向的，那这些方向的话对机构这个关注度来讲的话可能是减弱的啊。那我们从时间差的角度来看啊，后期的话应该也会有一些补涨，比如说 EDA 这一块的话也是属于国产替代里面比较强硬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呢，现在其实并没有出现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高，也没有大涨啊，我觉得这种的话做补涨也是可以的。最后呢，其实市场今天这两天也在炒作这个长鑫存储的这个上市的一个预期啊，因为市场预期的话在七月到八月之间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这些大家会发现一个点，就是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啊，这个上市公司拿到了这个钱之后啊，它的第一件事情我估计还是会去做扩产或者是扩张产能的一个动作。那么对于它的上游啊，这个设备类包括材料类啊，我觉得就会形成一个新一轮的利好。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在逐步落地之后呢，其实市场资金在提前的在做一些挖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半导体的设备的公司，包括相关的材料的公司，既有国产化率提升的这个预期啊，又有这种大市值的一些品种上市对他们所带来的这个正面的刺激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链路当中我们就可以去挑一挑啊，没有加速过的，在这里面去寻找机会呢，可能会更好一点。对，所以我选择的这个策略的话，就是既做跟随，又不做过度的追涨啊，更多的还是做一些这个均衡的一些策略会更强烈一点。
0: 我懂你意思，就是其实市场要确定主线，然后呢，确定主线之后，现在可能打的方案就是，龙头品种高位横着横一段时间，上个台阶，横段时间上个台阶。
1: 对。
0: 然后只要大家资金共识形成，后排的溢价的空间目前正在逐步打开，并且你认为有持续性。
1: 是的，因为之前我们做的是海外链，
0: 嗯，
1: 啊，就是到 这一次到今天，我觉得海外店呢可能会有一些震荡，因为海外店都是走大票了，那么国内店呢可能又会轮到了。
0: 好，这个我们等会来细说。来，操作上再来听听看朱军的。朱军刚刚提到机器人，机器人在今年其实大家是有预期的，但是它没有走出比较明显的持续性的行情。那现在你再去看机器人，它的这个增长点又在哪里呢？
2: 其实大家对今年机器人的预期的话，最大的亮点的话就是这个量产，是吧？
0: 能出业绩。
2: 对，其实像这个的话，从这个今年确确实实是这个机器人的这个量产的一个元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今年的话是出现两波的一个这个炒作了，在这个年初，就去年年底12月份到这个今年年初1月份那一波的话是这个出现机器人，其实当时的话就有提到这个特斯拉，然后的话在今年下半年的话是会出现量产，然后的话当时是这个在国内审厂嘛，然后是推动了一波这个行情。然后在前面一段时间的话，也是这个机器人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拉升啊。那我们这个在前面就是在本周一的时候啊，当时就跟大家去聊了这个机器人，对吧？关键点的话就是它这边是这个出现一定阶段的一个这个风险释放，回踩关键位之后迎来了这个企稳。但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盘面上面机器人的话，在这个是除了 AI 这个硬件产业链之外的话，就是相当于也往外溢吧。其实它也是属于 AI 这个应用端的一个这个一个方向吧。那今天来说的话，它也是受这个消息这个催化嘛。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这两天这个成都人形机器人这一块的话，它是有一个这个大的一个订单啊，这个5000台巨型这个。人形机器人，对吧？那这个的话，其实说实在的，这个是单一供应链的这个大订单。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去年我们国内的这个机器人出货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像这个宇树啊，这个智源呀，其实他们的这个全年出货量的话，也就5000-6000台，对吧？像这单笔订单的话是个5000台，那这个的话是今天盘面上面机器人方向催化的一个要点之一。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国际电网此前的话也有讲到了这个巨神智能这一块的话是投入68亿元，对吧？其实这个的话是这个在电力方向的一个这个商业化的这个应用啊。那落实到这个长周期来看的话，最大的亮点的话就是这个量产。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刚才提到的特斯拉啊，今年来说的话，这个在这个预计就在7-8月份会这个规划量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我们国内对吧，这个机器人其实它整体一个出货量来说的话啊，相比于去年来说的话，也会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提升。以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电工三奥啊，包括的话这个小鹏机器人呀啊，在今年下半年的话啊，都会迎来这个量产啊。那这个量产它这个确定性是非常高的啊，其实就跟我们这个去炒作这个AI 硬件一块一样的道理，对吧？因为海外的这个资本开支是确定的，未来这个长期的发展呢，它的确定性是比较强的。那机器人方向的话，它未来的这个确定性依然也是比较高的啊，只不过它可能的话，相当于 AI 硬件来说的话，它可能在业阶段并没有那么快速的去体现出来。对。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周一的时候的话，跟大家去聊到这个机器人，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3天的过程中，这个整体机器人这个指数的话，也是这个出现持续的一个上涨啊，然后的话也是这个创新高啊。那在这一块的话啊，具体里面的机会怎么去把握啊？具体个股的操作，其实就跟我们在前面这个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科技成长类型的这个机会怎么去抓取的是一样的道理，对吧？我不建议个股投资者去追涨啊，看到个股的话出现连续拉升，就急忙忙的去追。说实在的，你有可能就这个买完之后延续上涨，你也有可能买在山顶上了，对吧？所以说，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去寻找一些这个在前面的话是有出现过风险释放，回踩一些关键位，伴随着资金的一个回流推动，然后的话这个逐步迎来右侧企稳的这种机会。其实我今天带这两只案例啊，都是周一去讲机器人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里面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司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最近这几天的话，在资金的带动之下，整体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左边这只案例的话，最近这两天是连续2连板啊。右边这家公司的话，这个这一周的话也有20%几的这个上涨啊。所以说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对吧？我们可以多去把握到一些这个经历过风险释放、回踩关键位，对吧？迎来右侧企稳、伴随着资金回流的这一类型的机会。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去整理的就是机器人方向。对吧？有资金在大幅吸筹的，并且是在本周啊，不是说这个前面一直在这个延续上涨的啊，在前面调整，在本周迎来趋势企稳的这一种的这个投资机会，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那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去免费领取一下。 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机器人方向其实也是有很多个股，对吧？这个随着指数在前面调整，对吧？很多个股的话前面也是经历过充分的一个风险释放，比如说像今天带来的这家公司啊，前面的话说实在调整幅度不低啊，基本上把前面的这一轮涨幅的话，这个回落的差不多了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话，资金是在这个出现持续的这个回流了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最近连续五天是资金是净买入的，并且的话是越买越多啊，并且从这个超级资金整体的一个流入趋势来看，啊，在前两天的话也是发出了这个金叉信号啊，目前来说就是小阴小阳的缓步上扬。其实这个的话，相对来说还能够给到我们更好的一个舒适的一个入场时机。那类似的这种机会我们都是整理好了啊，放在今天的这个福利名单当中，对吧？大家感兴趣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将这份机器人概念资金大幅吸筹品种名单免费领取到手。
0: 嗯，其实也趁着端午小长假期间看一看，是不是在一些相对的比较合适的位置有更多的一些买点的信号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码来进行关注我们朱军，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逍遥的股风一号。那最后我们把时间给到夕阳啊，既然说到国产算力链条，你觉得未来还能存在比较大的预期差是哪些细分分支？
1: 我觉得一个是华为链的这个套定律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赛道啊，我觉得我个人感觉的话，现在他们调整的是比较充分的啊，比如说先进封装这个领域，先进封装的话，从走势当中来看，它跟这个半导体指数的这个走势来看是滞后于这个半导体指数的，因为半导体指数的话昨天就创了这个前高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先进封装这个领域的话今天还没有去创这个前高啊，这是第一块。第二块的话就是在海外在国内的这个国产替代的方向当中啊，这个材料的

0: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1: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了。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产阶级。

0: 我们看见最近你有一篇文章叫《敬畏周期》，阅读量非常的大，给我们讲讲您为什么当初要写这篇文章？
1: 我讲就是对于敬畏周期啊，对于啊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一定要敬畏。

0: 啊，你觉得周期不怕啊，我们逆周期跨周期就解决问题了，但其实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从三个层面来讲啊，第一个层面就是你觉得周期这个东西呢，它是很难改变，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的规律。第二个来讲的话呢，短期解决的问题往往是把问题呢挪到后面了，后面问题依然还存在啊。第三个的话呢，对周期敬畏呢，就要考虑到逆周期和跨周期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有多大。如果说你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你盈利的三倍啊，那你还会不会就这么去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某些地方的债务率水平啊就越来越高，杠杆的水平呢也使得它的债务呢存在一定的风险。
1: 用一些短期的政策来熨平短期的风险，目标是我们用时间来换空间来解决一些长期的问题，这个思路您觉得对吗？
0: 这个思路是对的，但这个操作往往有难度。今年要完成这个目标，明年要完成那个目标，那你还有没有时间去完成你的长期目标？比如说出消费，那么为什么消费还是落呢？因为消费是个慢变量，

0: 投资呢是个快变量。我拿到的数据就是从 GDP 的三驾马车当中啊，投资啊，或者我们经济学的俗语就叫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每年都在40%以上，而全球投资对 GDP 的贡献平均水平是21%，相应来讲的话呢，消费的贡献呢就偏低。
1: 但是好的方面是我们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看见了自上而下的关于新的政绩观的一种推动，
0: 至少咱们15规划啊就明确提出啊，或者再次强调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那么无论是我们的一些投资啊，还是我们一些重大项目啊，那么都要把钱用在刀刃上面。那么有一个数据叫宏观杠杆率，它其实就是居民部门加企业部门加政府部门三大部门的债务余额除以 GDP 啊。这个数据呢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中国是非常低的。中国在过去20年30年我们 GDP 呢从来没有出现过负增长，但是西方国家包括一些新兴经济体啊，在过去30年当中出现 GDP 负增长的频率基本上都在2次以上，付出的代价就是杠杆率水平呢上升幅度过快，也就是前面你先把好干的事情先干了啊，后面的话随着债务率水平进一步上升就必须要求质量要进一步提高，否则的话呢这个经济循环就会出现障碍。
1: 从长周期的角度来，我们中国目前在什么地方？
0: 就是老人化率在加速啊，我们2021年中国步入到一个叫深度老龄化阶段。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呢超过了14%，那么去年已经达到了15.8%。啊，估计到2032年，啊，就进入到一个叫超老龄化，就是老龄化率水平呢，提高到了20%。那么有人说，哎，那我们现在鼓励生育啊，多出生啊人口嘛，那么年轻的小孩婴儿出生了，那么我们老龄化率不就降下来了吗？因为14亿人口基数太大了，你出生个啊这个增加个200万，因为2025年，中国的啊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跌破了800万，是吧？啊，那你增加200万，实际上就是增加人口的比重是1/1.4%，啊，所以这个对你整个人口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这样一个人口周期。那么再讲到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已经调整了5年了，啊，然后呢，上海的房价。北京房价、深圳房价、广州房价好像都交易比较活跃，也有所回升，是不是应该见底了？啊，但我觉得你还要看全国，全国人口往大城市集中，全国2/3的城市人口是减少的，所以如果有机会，就是向上的部分，比如说像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但是日本的房价已经持续下跌了18年，然后在2009年左右才开始出现反弹的，但反弹的主要是东京和大阪，其他城市人口还是非常的弱。
1: 从政策建议者的角度来说，您觉得我们该怎么办？
0: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吧，是吧？因为大城市化是全球的趋势，啊，你比如说啊，像美国的纽约啊，英国的伦敦啊，法国的巴黎。韩国的首尔，它的大部分人口啊都是往这个首都集中的，那么这个是一个规律啊。上海具有规模经济、规模效应，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业机会就相对也多。它就是一个市场的机制啊，它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啊。因为我们也在讲要 打造这个长三角经济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是吧？那么其实它的逻辑是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啊这个基本的原理啊，我们要讲发展级、增长级。那么这个在全球来讲的话呢，啊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1: 就是说，您觉得应该符合国际的规律，大城市应该越做越大，让它打造它的这个吸引力，
0: 对，
1: 利用市场的
0: 对
1: 市场自身的手段来解决各种这个城市发展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比如说房地产方面还有人口方面，从政策建议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我觉得房地产来讲的话呢，第一个就是稳房价还是需要，那么稳定房价呢，同时也要啊鼓励这个新市民来购房。那么这里面又有个问题呢，就是居民收入问题，有没有相应的政策啊来这个鼓励大家啊购房啊租房啊定居啊生活啊，那么使得这个大城市它的这种海纳百川啊这个辐射效应能够体现出来啊，这个非常重要。
0: 既然房地产还在调整，你又鼓励这种新城市人来买房，这买这个听上去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矛盾？
1: 那就以什么价格来买了啊，是吧？我们中国有3亿新市民，那么3亿新市民他们到底是租房呢还是买房呢？啊，所以我一直在呼吁我们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我们在去年的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了编制并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计划，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提升消费，对于稳定房地产呢，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能够打造几个发展机就长三角啊、珠三角啊等等，就是包括成渝经济区就是那些被市场证明它是有效的，而且现在也出现了比较繁华的局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顺应市场发展规律的。
0: 您觉得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1: 我觉得财政政策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了，就是你这个过去你为了发展求速度你该补的没有补，就像下围棋是吧，你这地方应该补一手的，那么你就更加稳扎稳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社保的缺口我们一直讲要树立咱们养老的三大支柱，那么这个是需要补的所以我觉得财政政策可能
0: 往更多的往民生方面去
1: 倾斜对。货币政策其实就是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物价稳定，一个是我们的货币币值稳定。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我们现在这个货币的流动性有问题，我们现在居民的存款已经到了170多万亿，那么
0: 每个人都盯着这块蛋糕怎么，但是这个蛋糕它就是不动
1: 这块钱你怎么让它活起来？资本市场
2: 对
1: 就盘活这部分钱是很重要的。
0: 如果您是政策制定者，您会怎么做？
1: 可能要进一步增加用于民生的来补这个社保的缺口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金的收入。第二块的话呢，那就是工资性收入那就要上调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要进一步去提高。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在促消费上面，我觉得像这种补贴消费券等等也是可以考虑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财政的收入总是有限的国有企业的股权那么这部分股权能不能更多的划归社保就划给社保基金那么社保基金通过这部分股权进行投资这个重组优化等等那么能够实现

0: 这部分股权的保值增值，那这也对我们的社保基金缺口弥补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充实。
1: 李老师，我们现在每年还有所谓的5%左右的 GDP 的增速，但是呢，普通人其实觉得经济并没有之前那么好。您觉得这种温差感来自于哪里？
0: 那主要是名义 GDP 跟实际 GDP 吧。我们现在5%是实际 GDP， 当你体感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我们名义 GDP 大概4%左右，所以让大家感觉那个体感呢并不太好。那么这我们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要让物价合理回升，所以为什么我们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不太令人满意呢？那么其中一个原因还是由于我们的通胀率水平太低，所以我觉得物价的合理回升还是需要的，就是每年的 CPI 的涨幅不超过2%的话，应该大家的舒适感会非常好。所以这里面的话就要考虑问题了，就为什么我们的物价能够保持零增长呢？那是因为你的供给一直在增加，
1: 太多了，
0: 就是因为你要鼓励投资投资从短期看它是内需，从中期看它是供给，从长期看供给太多就形成了过剩所以我想投资要适度消费要拉上，因为我们去年就提出要反内卷嘛，我觉得这个根本原因还是我们中央提出来的，就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大家都把 GDP 呢当作一个重要目标，当作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但实际上呢，我是在上海做过3届的人大代表人大在对政府进行考核的时候把 GDP 呢当作一个预期性目标，它不是约束性目标。但是呢，我们往往就是在操作过程当中把这个指标看得很重。那 GDP 要靠什么呢？
1: 投资嘛，
0: 政府有
1: 最能够拉动的就是投资。
0: 对啊，那么你消费呢？消费你得给那么多的老百姓打招呼，你多消费点，那这个难度就大了嘛所以我觉得往往是容易做的事情先做。容易出成绩的事情先做了，那么这就导致了我们重塑建设问题怎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是
1: 有一个循环。因为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有一个关于正确政绩观的一个新的提倡，但是其实背后解决的是中国经济宏观经济的面临的一些问题。也有人说中国也面临一个所谓的 K 型的复苏，比如说 K 型往上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新经济，那么 K 型往下的就是一些老经济，他们现在叫碳基经济。因为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引擎嘛，来推动在房地产之后寻找一个新的引擎。您觉得我们现在往上的所谓的这个硅基经济到了这么一个规模吗？
0: 规模还是偏小，我们的产业政策呢非常具有前瞻性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做得不错的，但问题在于硅基经济的体量还是偏小所以这个不是说你想让它大就马上就能大起来的，确实还是需要时间。
1: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可以更快也更便宜的去做一些工作，就导致这个利润更多的流向企业主，流向大公司，所以这种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会加剧这种 K 型的分布？
0: 比如说像英伟达的市值超过50,000亿，
1: 对，它比日本的 GDP 还多
0: 对啊。但是它这个解决多少人就业呢？3.5万人就业，整个美国的七巨头它的就业人口就加起来就业也就是250万左右。所以这些问题当前来看，就是硅基经济的发展确实会带来这样一种极度的不平衡，
1: 两极分化
0: 那么但有没有办法去克服？那么美国来讲的话呢，它服务业的就业人口要算到整个美国就业人口的84%，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这服务业发展空间也是比较大。
1: 因为服务业您觉得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可能性还目前来看还比较小？
0: 看哪一类服务业嘛，是吧？你比如说我搞的金融行业，它

0: 被替代率比较高的啊。但是你像餐饮的话呢，啊，像比如说像这个休闲旅游呢，啊，那些来讲的话呢，那就比较难了。那我是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空间，国家也出台了啊，对于服务业的贴息贷款啊等等一些政策，但我觉得这个力度还不够大。
1: 所以我们聊聊股市。2024年9月份，我们这个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以来呢，我们的 A 股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
0: 嗯，
1: 但是我们看去年夏天的时候 ，A 股也就3000点左右，韩国股市也是3000点，今天 A 股4000点，然后韩国股市已经8000点了。人工智能的故事，
0: 对，
1: 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0: 我们科创50表现还可以啊。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够高啊，在股市上面也是有所体现的啊。比如说像 ROE， 计算一下今年一季度的上市公司平均 ROE 的话呢，大概是7.5%。就是我们不能够只看市盈率，沪深300市盈率
1: 便宜
0: 非常低啊，但是呢，成长性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啊，成长性其实就是上市公司质量了嘛，因为股市毕竟是经济晴雨表嘛。是吧？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慢牛能不能实现啊？也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更希望看到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啊，看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成长性、ROE。那么归计来讲的话呢，总体来讲都处在一个上升阶段啊。但我们因为归计的占比还是比较小嘛，所以大家没有享受到结构性牛市的快乐，是吧？因为我们整个占比还是偏小一些。
1: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0: 嗯，不一定啊。因为结构性牛市意味着
1: 只有少部分人挣到钱，
0: 少部分人挣到钱。因为我们的结构，我们的大头是碳基嘛，小头是硅基嘛，即便这个挣到钱的呢，那也还是那些大资金能挣到钱。
1: 嗯，
0: 就是美国的诺奖得主啊，席勒，他对15个国家的股市做过研究，跟踪了20年，结论是什么呢？啊，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
1: 嗯，
0: 但是房地产牛市对消费有显著的相关性，因为楼市的换手率极低，股市的换手率很高。人性的弱点就是贪婪和恐惧，所以往往呢会有追涨杀跌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你看到了牛市，但是你没赚到钱，到了熊市里面又被套住之后，啊，又这个亏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老用一种偏投机的心态，啊，说这个促消费能不能简单一点啊，来一轮股市牛市啊，就能够把消费拉上去了。你看美国的股市是不是一个长牛啊？
1: 是，
0: 但是美国前1%的投资者拥有50%的市值，后50%的投资者是占有1%的市值。
1: 嗯
0: 啊，那么它也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结构分化问题。
1: 从美国股市来说，也有人开始担心美国的这轮 AI 的上涨是不是走得有点太远了。因为走得太快了，
0: 我觉得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因为人性特点就是贪婪和恐惧嘛，但是呢，就美国目前的纳指的估值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不算太离谱。一个它的成长性比较好，是吧？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这个七巨头的至少跟2000年那次互联网泡沫相比的话呢，啊，显得更加能够可把握一些。就这公司是巨亏的，但即便如此的话呢，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倒是真正的机会来临了，那就是一批这个像亚马逊啊、
1: Google 这样的公司
0: ，Google 公司就起来了，说明我们现在讨论泡沫何时破灭难度非常大。但我们更应该去关注啊，一旦破灭以后，我们的投资的方向，我觉得还是硅基时代 啊，还是投资 AI， 因为这个时代确实来临了，而且现在还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未来的想象空间应该是比较大的。
1: 最后一个问题，李老师，这个给我们的观众和普通投资人提一些建议，或者说应该以一个这样的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
0: 我觉得还是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啊，客观的思考，不要去硬要追逐热点啊。这个你应该是一个狩猎者啊，是个钓鱼，你就静静的去看不属于你的行情啊，你就不要去追了。这个市场啊，往往是在大跌过程当中你去参与投资，可能是相对安全。机会资本市场上面有的是机会，这个浩浩荡荡的这个惊心动魄的机会啊，错过又错过了啊，等待下一个吧。那么还有一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价值投资啊。价值投资不是说买低市盈的股票，买成长型股票也是价值投资啊。那么我在2002年的时候呢，当时我在国泰君安研究所啊，组织了研究员写了一本书叫《未来蓝筹》。如果当时选了那30家公司，你拿到现在来讲的话呢，也还是有巨大的收益。
1: 好，谢谢李老师。

0: 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根据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三月份，中国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总金额约17.9亿美元，同比2025年的一季度的8.3亿美元，直接增长了116%，实现了翻倍式的增长。其中呢，三月份的单月出口的金额呢，更是暴增至9.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环比二月份的4.3亿美元呢，增长超过了100%。欧洲市场呢呈现了明显的回暖的态势，一季度呢我国对欧的逆变器的出口额达到了64.5亿元，同比增长53%。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产业一线的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的执行秘书长王飞。王女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注于城市与产业风险研究的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赵凤斌。赵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为大家来共同拆解光伏出海的新格局。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女士啊，我们知道这个常州呢是中国的光伏产业的重镇，集聚了一些大企业，比如说像这个天合光能啊，还有一金光电啊等等。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一季度的行业的出海的数据，您认为反映出了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1: 好，常州的话作为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啊，其中光伏产业是其中的核心支柱之一。那经过多年的深耕呢，我们常州已经构建起了从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再到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那早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常州的光伏产业产值就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整个常州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实际上跟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是基本一致的。那一季度的出口数据的话，也是显示出了一个是政策驱动效应比较显著。因为根据要求呢，今年4月1日起，中国对出口退税呢就是讲取消嘛，然后在这个政策正式生效前呢，海外买家就是为了规避成本的上升，就出现了集中下单。那国内的企业呢也是抓住这个窗口进行生产和发运，这就直接导致了三月的这个出口的数据创了历史新高。另外一个呢也是说明这个产业格局在发生变化。因为整个光伏出口中电池片的比例增加了，是源于海外的对于国内电池片的需求增加。因为海外的组件产能在扩张，所以同期的话，这个组件的出口的占比也是下降了。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呢，也正是说明这个中国光伏产业的格局在发生深刻变革。
0: 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刚才王女士已经提到了，这个光伏出海的收入是连续2年出现下滑，但是境外收入的占比呢，反而是攀升到了41%以上。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降依赖升的这样的一种背离？这意味着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通过2025年和2026年的接近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来。中国光伏的出海的我们叫产品的总量实际上是在增加的，但是我们的收入减少了。那么这里面得出一个结论，是我们的单价下降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光伏出海的海外市场和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行业内卷的价格竞争的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模式。第二个，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很多企业的这个收入在减少，但是它海外的收入在它总体的收入里面的占比是升高了。那也就是反映了这个当前我们国内的主要的光伏企业的收入和它的营业方向主要是在海外。那么海外成为它为这个在国内价格内卷、竞争激烈的前提下面和背景下面的一个主要的避险的场所，但是这个避险的场所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啊。这个调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到很多的它的销售模式，包括销售的产品的变革啊。那么这一块呢，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啊，就是说在国际上，然后在所有的绿电需求或者光伏电需求总量。

0: 企业的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价格的传导与订单节奏的重塑。因为出口的成本出现了刚性的上涨，那为了规避这个成本的上涨呢，就是直接触动了这个光伏组件价格的重新锚定。
1: 嗯，
0: 不少企业呢也是纷纷上调了这个组件的价格。在4月1日政策正式生效前呢，就行业内出现了一波出口潮，这就直接导致了一季度的订单，就是出口订单了，进行了激增。进入二季度呢，这个出口订单就明显下滑了，所以就是出口就是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回落与调整。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新政呢促使企业向着这个高质量和本土化的方向去转变，尤其是很多头部企业的话，它在这个加快中国研发加海外制造的这个步伐，通过在海外投建新的生产线，然后实现海外的本土化生产，更加接近这个终端的用户。还有一个呢，就是驱动了技术创新和价值链的攀升。因为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个低价竞争，内卷的话就是没有出路。那实际上高质量、高标准、高溢价的产品才是破卷的新路径。所以企业的话也是在加大这个电池、高效电池产品的这个研发，同时呢储备了钙钛矿及叠层电池的这个技术，以加速这个产业化的落地。还有的话呢，就是企业通过发挥光伏家的模式，通过光伏配套、储能、氢能等模式，形成这个综合能源系统来应对这个策略。所以其实这个新政的话，短期来看对企业造成了阵痛，长期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助推整个行业，就是出清这个落后的产能，然后使企业向着技术更新，然后更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去发展。
1: 就是这个新政的出台，它其实对于技术的创新，包括出海的模式，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企业长期来说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啊。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赵先生的观点，您认为这个新政对于企业会产生哪些实际的影响？
2: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国家出台了这个退税政策以后，它有它的初衷，一个是呢，国家希望就是通过退税政策的退出啊，然后引导改变我们现在通过国内的税收然后来补贴海外产品出口的这个模式啊，导致我们的税收的收益外流的这个情况的控制。第二个呢，是通过减少这个补贴，然后改变当前海外这个光伏产业的低价竞争的模式，然后避免引起过多的贸易摩擦。第三个方面呢，像刚才秘书长讲到的，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引导能够让一些老旧的、低效的高污染的一些产能能够退出。但是从企业的不同规模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大的企业来说像天合光能、金科这种头部企业，它可以去通过它的品牌价值，我的品牌价值，我可以把价格做得稍微高一点因为很多它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呢，是呢，我可以通过海外本土化的建厂通过我内部的效率提升来拉平这个差距但是对于一些小的中小型的企业，因为中小型的企业它很多的企业现状的规模它是通过这种退税可能就是它的主要利润这个退税取消了以后呢，它的主要利润没有了，那么它就生存的比较困难。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我想可能会对中国的光伏企业的这个冲击不同体量的冲击和不同体量的调整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带来的具体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
2: 对的。
1: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细分的一些出海的数据从一些参考的数据来显示呢，2025年的组件是成为了光伏全产业链唯一的境外收入下滑的环节，同比呢是下滑了16.53%，而锂电器呢是增长近40%，硅料硅片呢增长近37%。那我们看到阳光电源呢 呢也是凭借储能还有逆变器双线发力，以540亿境外收入呢是登顶了榜首，打破了多年来组建龙头垄断榜首的格局。请教一下王女士啊，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的光伏出海正式告别了这样的一个

0: 组建独大的一个时代呢？
1: 这确实是组建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0: 嗯，
1: 那因为全球供应链本土化重构呢，形成了中国供上游、海外做组装的全新格局。
0: 嗯，
1: 近年来呢，在欧美、印度及东南亚多国啊，为了规避对中国光伏产品的高度依赖，他们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扶持本地的光伏组件产能的扩张。
0: 嗯哼，
1: 然而呢，大多数国家只是掌握了低端的组件组装技术，对于其中高效电池和专用辅材等核心环节的话，实际上它的产能还是严重缺失的，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那像阳光电源，它的逆袭登顶，实际上也是显示出出口的这个增长引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0: 嗯，
1: 它从单一的制造向光储融合转型。因为随着全球新能源发电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光伏这种波动性的特点啊，使其对电网产生了更大的需求。那储能其实正好是解决这一痛点的关键充电宝，所以很多头部企业的话也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这就意味着单纯的光伏组件制造已经是不是出海的唯一核心，具有高价值的储能系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的利润增长机。
0: 那也就是原来的那些传统的组件的一些企业，他们也在做一些产品结构方面的调整啊，具体是在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1: 传统的企业的话，其实正在经历着这种单一的制造向系统方案提供商的这种深刻的蜕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为了打造就是个第二增长曲线呢，像天合光能这种龙头企业，它就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嘛，试图通过光伏加储能这种模式来打破对于单一业务的这个依赖。天合光能的话，2026年电芯的规划产能是20到25吉瓦时，配套了储能的系统产能规划是40吉瓦时。当然其实这些在落地的过程中它的难点啊也并不是单一的。这些看似是产品和业务的延伸，实际上呢也是从企业在包括研发、销售和渠道的全链路的重构。这就需要企业一个是转变这个销售思路。过去的话，这个传统的这个组件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做的这种像贸易类的这种思维，它包括送样品、报价格、拼参数，然后进行这种短平快的那个交易闭环。而新时期呢，这就需要企业的销售团队具有这种顾问式的能力，他能够了解客户的这个用电负荷、电网政策，然后提供相应的这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内部组织需要进行变革。传统的做组件销售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去关注这个 ERP 与供应链的关系。那新时期的话，需要将这个客户关系管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与 ERP 深度打通。当客户提出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的时候，企业需要能够将这种场景化的参数快速的这种转化为动态的物料清单，然后呢要贯穿到整个包括设计、采购、生产的这个环节。还有一点就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能力的提升，因为原先的组件销售的渠道伙伴，它更像是一种组件的搬运工，它更多的是关注这个压货、物流、回款的各个环节。那新时期的话，实际上也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成为一个能够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包括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包括样品的适配，然后技术的支持，以及这个方案的提供的这样的各种能力。
0: 所以其实它对企业也是提出了各种 要求，要求他们来进行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一些转变啊。刚才您提到的包括这个销售思路啊，还有这个内部组织可能都要产生一些变革才能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逆变器企业呢出海是出现了逆势增长，这种分化会不会加速行业的并购重组呢？
2: 这种分化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会加速整个市场格局，包括企业的并购重组的发生。
0: 嗯。
2: 因为当前可能我们了解到，就全国的这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产能，应该是全球需求总量的两倍。
0: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产能是严重过剩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光伏组件的价格的竞争，不管是国内和国外的下滑是必然的。那么逆变器等。这种具有较高技术门槛的这样的产品的出口的收益增加，那表明呢，就是说过去从这个光伏整个的全球的格局啊，从过去的单一的组片的或者是这种低门槛的技术的加工销售，已经转向了这种高技术产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主的这样种一个转换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具有一些较好的技术的一些企业，它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比方说逆变器的这个企业，它具有更多的技术优势和资金的这个累积能力，那么它就会发展得更快。那么在发展更快的过程当中，它有更多的资金，然后去收入它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那么它就会形成了这个产业的重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当前的光伏产业全球的需求格局在发生变化。刚才王秘书讲到，就是说我们过去从单一的组件出口，目前更偏向于可能就是这种投资建设运营的交付，或者是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整套产品的这个模式以后呢，它需要一些小型的公司和龙头的企业进行合拢合作的这个模式，或者是直接龙头企业并购小型模式，然后去组团合作的模式。所以在这个情景下面呢，我想中国这个企业的包括世界格局上面的这个企业的并购成为一个趋势和必然。
0: 那其实刚才那个赵先生也提到了，这个未来光伏出海可能会聚焦高附加值的这个上游材料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光储的这种协同产品啊。那么作为行业协会，您会如何引导企业从产品的出口转向整个的技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呢？
1: 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技术标准的引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提倡行业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那在技术标准的引领方面，实际上在2023年，我们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呢就承接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江苏省金规光伏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的撰写任务，去引导这个光伏企业从这个国际标准参与者去转变为引领者，同时呢将先进的中国技术方案去转变为全球通用的这种技术规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因为近几年来欧美通过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啊来提升这个贸易门槛，那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发挥了这个集体的优势来创造这个良好的生态，依托于那中国光伏企业强大的这个专利储备，那今年4月21号在北京呢启动了首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专利池，通过专利池的共享与协同呢，降低了单个企业遭受这种恶意的知识产权诉讼的这个风险，形成了行业的门槛，然后来共同应对这个海外的知识产权诉讼。在强化行业自律方面呀，协会也是积极地引导企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协会通过多渠道去呼吁企业去摒弃掉这种低盈利甚至是不盈利的这种销售订单，然后形成可持续的这种盈利能力。而且协会呢，就是也是积极的在鼓励企业去加强这个技术创新，同时呢，就是也是去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包括开拓新兴市场等形式，去不断的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赵先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是热词儿，然后呢，这个需求呢也是在大爆发，同时它的爆发呢也是带来对于光伏包括储能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需求。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不会影响到今年咱们这个光伏出海的整个产品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2: 是这样的，就是说，AI 的 AI 大数据和算力啊，这个方面的提升呢，应该是全球目前的趋势啊，就是说，智能化在全球席卷而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 AI 的这个算力部分，它需要的是两个组合，一个是绿电，第二个是储能啊。第三个它比较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AI 的算力它需要24小时的稳定的持续的绿色的电啊。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光伏的这个发展方向，在新的模式下面，应该我们需要一些就是高质量的、高门槛的光伏的装备和储能的一个配套系统。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可能中国的企业在这个光伏组件这个模式蜕变以后，然后我们能够提供像头部企业能够提供那个光伏加绿电的这种联合式的这种一体化的方案的基础上面，那么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啊。第二个呢是当前的国际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为过去的5年里面，然后光伏的主要的应用场景还是在民用电的方面啊，当前呢已经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和智能产业方面的这个方向了，所以呢它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变化和格局的改变。
0: 那么王女士，您觉得呢，就是这个海外市场对于中国光储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这种需求，能否成为对冲这个组件整个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增长级呢？
1: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现在整个中国光伏企业的话，它在从专一的这个产品的制造转向这个系统方案的这个提供商的这个角色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企业要转向这个系统方案提供呢？实际上它其实也是想把自己的组件带出国门。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去把这个组件下滑的这个相当于是劣势再扭转过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去赢得那个整个的国际市场。
0: 好，那赵先生如何展望2026年整个光伏产业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特点？
2: 是这样的，就是2026年呢，光伏产业的出海呢，应该几个格局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个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说从光伏组件的下滑到新兴的有技术门槛的光伏的产品和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服务这样的出海成为一个主要的模式。在第二个方向上呢，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主要的出口方向在欧洲以德国为主的欧洲。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我们的新兴市场呢，主要是要到拉美、中东或者东南亚这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光伏出海的这个它的应用产品的场景从过去的民用的这个场景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智能工业化产业园的配套这个方向。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出口的方式过去可能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销售为主，那未来呢，我们可能会走向一个海外建厂以及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然后进行合资合营的这样一个模式进行推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随着传统的石化能源的这个价格的走高，那么绿电的需求呢是持续增加的，所以呢应该在2026年的下半年光伏企业的需求在全球的总量的增长应该也是肯定的。
0: 出口方式、出口的地区，包括出口的一些产品的结构，
2: 对，
0: 可能都会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
2: 对。
0: 汪女士，那您对于今年这个光伏出海的新特征是怎么展望的？
1: 今年的出海特征，实际上刚刚赵博也提到了，其实它就是包括一个市场的这个格局的变化，包括从传统欧美的依赖转向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 另外一个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从单一的制造转向生态共建，还有的话就是竞争维度的变化，它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其实行业发展呢就是已经进入了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周期。
0: 嗯，那赵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国的企业啊，在光伏出海这个方面，它具备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有哪些？我们还需要提升的地方又有哪些呢？
2: 嗯，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家从国家的政策方面，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引导方面，应该会给中国的光伏企业的制造和出海啊，制定了比较好的这个方向啊，能够支撑他们去应对国际的竞争和国际的博弈，以及应对比较复杂的国际关系。
0: 嗯。
2: 啊，第二个方面呢，是中国的企业具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市场具有广大的这个适应叫供应链的市场的供应链的供应能力。那么这一块呢，对于降低我们整个光伏企业在海外竞争的价格是有巨大优势的。第三个呢，是中国的光伏企业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国内发展，它已经形成了很好的这个创新能力和人才梯队。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在国际上是有显著的技术优势的啊。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跟国外的一些新兴的企业是有一些代差的，有一些领先的优势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海外市场的出海，他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全球化的落地能力。
0: 嗯，
2: 那么在从这个当地的政策的适应到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包括它的交付能力，应该目前来说在全球都属于领先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的优势。那么在缺点在短板方面呢，是当前面对着比较复杂的国际形势啊，因为很多的国家在陆陆续续的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在不少国家因为它也出台相应的一些条款，然后包括培植的一些当地的企业也在不断的变得壮大，就是海外的他们本土自己的企业在变得壮大，那么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从过去国内的主要的巨头之间的竞争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相关企业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
0: 更加激烈
2: 更加复杂。
0: 嗯，好，那我们再来听一下王女士的观点。您认为这个中国企业在光伏出海方面，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1: 为了应对当前的复杂环境呢，其实企业也是需要在多方面进行重构。那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深化本地化的运营及供应链的适配能力。
0: 嗯，
1: 那其实现在的出海呢，不应该是简单的将产能外迁到国外，而应该是通过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服务网络，来实现这个供应链、人才网络和合规化的深度的本地化，通过来降低这个物流成本和关税风险，来构建这个全球化的供应能力，然后更多的深入到本地的生态链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需要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合规与 ESG 的治理能力。那头部企业呢，实际上需要去完善这个整个的碳足迹的跟踪体系，然后来获得国际的权威认证。另外一个 ESG 的治理呢，其实应该是从传统的这种被动的这个成本项，转向去赢得这个高信任市场的这个溢价项。通过这个 ESG 的治理来这个跨越这个绿色壁垒。
0: 嗯，
1: 还有一点的话，应该是就是通过这个光储氢技术的协同和场景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为传统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已经无法完全满足这个客户的这个刚性需求的时候呢，应该是将光伏加储能甚至是加氢能这种协同的这个综合能源生态来应对不同的场景。实际上就是2026年呢，实际上是整个光伏出海啊已经进入了这个深水期。其实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优胜劣汰。那些就是依靠这个原先的这个退税补贴，缺乏这种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呢，它是必然会被淘汰出局的。只有那些具有这种全球化产能布局，然后通过 ESG 治理能够跨越这个绿色贸易壁垒， 以及能够提供这种高附加值的光储氢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企业，才能在这个竞争中胜出，然后才能实现真正的这个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的跨越。
0: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解读。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0: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0: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日均140万亿磁源调用，运营商9.9元包月套餐，从国家定名磁源到运营商入局，磁源经济开启了吗？万亿级市场如何爆发？首席评论今晚关注。
4: 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从国家正式确定中文名磁源，且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到三大运营商一致推出 token 套餐， token 只用了不到2个月就走完了从概念到进一步商业化的跨越。当 AI 时代的硬通货像电力、宽带一样被计费，它将对个人的生活、企业的生产带来怎样的变革，又将创造一个多大的增量市场？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一话题。先来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他们是北京华夏公联网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喜文。王院长，欢迎您。中信建投科技通信人工智能首席分析师严贵成。严首席，欢迎您。
5: 大家好。
4: 那开始我们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请大家先看一个短片。
3: 在 AI 的世界里， token 是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很多养过龙虾的人对 token 并不陌生。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披露了一组数字，到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相比2025年底的100万亿，3个月时间又增长了40%多。这同时也从官方角度为 token 定了中文名“磁源”。伴随磁源调用量的飞速上升，5月，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了不同的 token 套餐，有每月9.9元包1000万磁源的，也有1块钱买25万磁源的，还有免费领取3000万磁源测试额度的，面向不同需求，种类多样。
4: 短短几个月时间 ，token 一下子火爆了起来。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token 如此的火爆？王院长，
6: 是三大力量让 token 如此火爆：一是国家定名，20万亿调用。三是这个运营商下场，运营商下场呢，实际上是下沉到了普通用户。
4: 严首席，
5: 可能我们感觉到是突然哈，但实际上也积累挺长时间了。实际上从2022年大模型推出至今也3年多的时间 ，token 本身的底层是说大模型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它可能走到了千家万户。第二个的 agent 其实发展也很快，所以呢有段时间大家讲养虾热哈，其实这也是普通民众用的比较多的哈。再者的话呢，其实我们想今年春节啊，这个各大模型公司的红包大战，也让这个大模型可能让普通民众哈也体验了一把，
4: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逐步积累的一个过程。
5: 对哈，其实就是量变到质变。
4: 是的，
5: 只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忽然火了。
4: 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每月9.9元包月可以获得1000万的 token。那这个量1000万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够不够用？严老师。
5: 运营商推出这种套餐呢，肯定是方便大家订购使用。我可以用花费来支付的话，就非常简单了。那另外来讲，这个1000万 token 呢，实际上呢，应该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用挺多的这个场景的哈。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可能做一个这个知识搜索问答，大体上可能一次的这个 token 消费量也就是1000到2000。那如果说1000万，那可以大几千次哈这样一个这个问答。如果说我们处理百页级别的这个文档啊，那可能大概的话呢，应该能够处理可能300-400份的这个文件哈，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月来讲，基本还是够用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重度用户啊，比如说我要编程啊，比如说我要生成视频啊，那显然可能这就不够了，那可能要订更高档的一些套餐。
4: 对于个人和家庭用户来说，基本上这个考量还是比较周到的。那么对于企业用户来说，这个量够不够呢？
6: 主要是看用途。如果说我们日常的用途哈，写个新闻稿啊，写个工作总结啊，发个通知啊，这种文字型的，那么1000字的这个稿件可能也就是1-2000 token 啊。 说这1000万那肯定是够用的哈。那么如果用途是生成短视频，一条短视频一般10秒到15秒，可能就需要30万 token 左右。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够用，所以要看你的用途。
4: 对于企业来说啊，我们可以想见它的需求量可能会更大，能够带来什么样有效的生产力。
6: 企业以前都搞信息化，要么购买软件，要么开发软件，代价比较高。那么现在 token 背后它是有先进的算法，那你没有必要基础性研发，对吧？人家自带算法算力数据，你把你的业务跟它相结合，调用它的 API 啊，用它的 token 呢，也可以提高效率，缩短工期，降低成本。所以说对企业来讲呢，是一种心智生产力。这个是用得好哈，但是用得不好，那可能呢，对吧？你浪费了很多 token， 24小时不停算不停算，未必达到好的效果。如何用好，这是一个关键。
5: 最典型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场景上已经使用了，比如说刚才讲的编程，包括可能企业搜索啊、数据分析、文档生成等等这些方面哈。我想这些都是在降本和这个提效的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我其实举个案例哈，美国呢其实这两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大模型公司发展很快，叫这个 Anthropic， 它今年到5月初的这个年化经营性收入哈，已经达到了440亿美金，去年12月的时候也就是90亿美金，它的70%-8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 to B 端的收入。那 to B 端中最大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编程这个场景，所以我想其实换言之也可以理解哈，就是大模型在帮助企业切实的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是行之有效的。
4: 个人和家庭这样一类用户以及企业用户端，它的这个消耗量也是不在一个量级之上的。 token 它的供应端还有哪些参与方，能不能帮我们去列举一下？
6: 那么产业链来讲哈，它上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具啊，中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厂，那下游呢就是消耗 token 的消费者，那么上游呢生产 token 的工具呢，它包括一些电力，还需要一些算力 GPU 啊芯片呢，还需要一些散热的一些工具，还需要一些网络的设备，对吧？这是它的产业链的上游。那么中游来讲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是吧？像运营商，是吧？像字节、像阿里、像腾讯，对吧？他们来生产这些 token， 这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中游。那么下游呢就是应用了， Open Cloud 养龙虾，24小时不停监测不停监测，但这些智能体其实它就是应用在消耗这些 token， 还有一些个人的用户在使用问答呀，这是产业链的下游。那实际上是涉及的面比较广。
4: token 经济啊，觉得它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就是过去的叫云计算，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 token 它的计费方式是不是就是一种原有的云计算的这种商业模式，它的一个重构？
5: 本质上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哈，因为譬如讲云计算，其实我们过去底层也是大量的算力基础设施啊，这是当时叫通算。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哈 ，token 的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我们叫智算，对吧？所以本身来讲，其实都是基于算力基础设施，它来去提供算力，然后的话呢生成一定的结果。只是 token 呢，可能我觉得跟过去云算不一样哈，云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租了一个空间或租了一个算力本身，它并不纠结于说你到底用这个算力或者说云算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可以做很多，那企业你自己去部署自己去做。但是呢 token 本身我觉得强调在算力基础之上，它还要强调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是希望你给我生成的是视频，或者说你帮我生成的是纪要，还是你帮我生成了一段周报，那本身来讲就是它既要算力，同时呢还要这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不好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为此付费，或者我就会转换别的模型。但在过去的云算时代，我觉得它强调了本身是你的能力够不够好，以及性价比够不够高，而它本身不承担结果本身。所以我觉得其实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
4: 那王院长，
6: 我认为它是云计算的一个升级版。因为以前呢，过去40-50年，很多企业呢最开始都想搞信息化。以前怎么搞信息化？买产品，应友啊、金蝶啊、ERP 软件，那是要买产品的费用比较高的，或者是委托一个计算机软件公司帮我们开发。后来有了云计算，那云端呢有现成的功能模块，你可以以服务的方式来用，软件及服务，叫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对，那时候呢是你包月呀、包年呢，按您说的这时间来收费的，来购买服务的哈。那么现在呢就不是按时间了，就像咱们老百姓发工资，对吧？后来很多工厂里边计件，有人说按月发工资，有人偷懒，对吧？不公平，计件。那么现在的 token 就相当于计件了，按照这个使用量，对吧？按照这智能程度来收费，所以可能会更合理，可能也会更容易被一些应用的下游用户来接受。
4: token 它有哪些不同的付费模式呢？以往我们互联网很多的付费的模式，比如可能对 B 端我们还是按量卖智能，但是对 C 端呢可以采用一个免费加广告的这样模式，那么这两条模式是不是在未来还会通行？
6: 我觉得这肯定是并行的哈。 因为 to C 呢，它要抢占流量，占领市场份额，包月包年订阅的方式，然后呢靠一些广告啊等等来盈利。那 to B 呢， B 端用户他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需求，一个是定制化服务，是吧？再有一个就是搞一些延伸化的一些附加值的，是吧？还有就是满足 to B 端高的一些需求。
5: 我觉得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想可能只是说最终面向不同客户群他使用的商业策略并不一样，但并不代表说我个人调用 token 它就不花成本，对吧？未来从丰富界角度来讲啊，其实我们既可以比如说我按 token 的使用量我去收费，我也可以基于不同应用场景来收费。还有一个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底层的算力它是比较紧张的，如果我可以优先保障你使用，那有可能我要收额外的钱。
4: 我们最近特别关注的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就提出了 token 工厂的概念，他把 token 呢是比作数字经济时代的硬通货了。那么我们看到最近五月份无锡就宣布要建 token 工厂了，那到底什么是 token 工厂？它和我们传统的数据中心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5: 我觉得其实 token 工厂应该是一个体系化的概念啊，就是本身来讲可能它把底层的电力网络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包括运营可能集成打包在一起，也就是最终用户来讲可能你并不需要知道说哎这个算力在哪里，电力是怎么来的，模型一定是谁的。那过去我们的数据中心或者 IDC 的商业模式它本身是个租赁的模式，也就是说我选址，我在这个地方我盖了一个这个数据中心机房，然后我租给譬如说这个互联网大厂去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我们讲所谓的物理空间让对方去放他的 ID 设施。但是呢其实现在我们讲 token 工厂它肯定不是仅限于此，那我可能既包括了电力网络，我还靠包括了 IDC 数据中心里面可能 GPU 服务器可能都在里头，然后再将我们的大模型打包进去，然后的话最后我去输出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是个体系化的一个概念，可能在未来整个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用户他就不用去纠结说我要从这个买算力，我要去那个买模型，可能会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集成化的打包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4: 从分散到集成。
5: 对，
4: 那王院长，
6: 我认为它是一种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那其他的一些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就没有必要费劲巴力重复性建设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token 工厂为什么能流行呢？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大模型都开放源代码了，像咱们中国的 DeepSeek 等等等等，是吧？哎，门槛低了啊，我有这个 GPU， 我有这个卡，我有这个算力，我有这个机房 ADC， 我可以部署这个 DeepSeek 大模型，我就可以对外提供这个服务了啊！哎，通过 token 来盈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token 工厂呢，未来可能是一个趋势啊。
4: 所以这个 token 工厂不只是说黄仁勋、英伟达这样的大企业可以做的，其实很多人都有机会来参与，对吗？
6: 对，因为大模型很多都开放源代码的，你只要有这个算力、有这个空间，对吧？有这个电力，那你都可以部署啊。就相当于搞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一样，然后哎，对外提供基础设施及服务，通过这种模式来盈利。
4: 所以我们既可以是使用者，我们也可以是提供者，也可以是创业者。
6: 对，
4: 这就涉及到哈，二位是否有测算过哈 ，token 它未来会是多大规模的一项产业？王院长，
6: 咱们中国日均140万亿 token， 按照字节四月份推出的收费标准，100万 token 它收28，最低的档啊。那咱中国一天140万亿 token 的话，我算了一下。一天的 token 的市场规模就是39.2亿，将近40亿。说你看这一天40亿，那一年360天，这不就1-2万亿吗？所以说 token 现在就已经是1-2万亿的万亿级的市场。
5: 全球有一个知名的第三方机构叫 Gartner， 他统计了2024年全球的政府企业的 IT 支出呢，大概是5.26万亿美金。其中的话呢，除了通信服务之外，其他的几项规模呢，大体上也在这个3万亿美金以上这样一体量。这些体量的话呢，我们认为，如果说大模型能够有效的去渗透和替代，它可能都可以成为它的我们讲的市场规模。所以就说可能光是一个企业和政府的 IT 支出这一项目中，有可能全球就能有上万亿或几万亿美金的市场。那更何况刚才提到了，我还有金融、医疗、研发再到刚才提到的包括一些营销。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放大来看大模型背后的像 token 可能创造的产业价值有可能是几万亿甚至更高的一个市场规模是一个美元计价的。
4: 像最近三大运营商的一个加入，这三大运营商它本身就拥有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用户了，它就是一个用户的流量入口。那么它的加入是否会加速 token 的一个消费，来促进这个产业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呢？
6: 运营商呢天然有着优势，那么它的加入呢肯定会让这个 token 更加的普惠，因为运营商的加入嘛，他们本身又有各种的数据啊、 这个算力啊、资源，所以价钱应该会越来越低，但是也不可能无限低的，因为它背后也要耗电，也要很多这个成本。
5: 其实我觉得运营商加入是不是会对成本有比较明显的促进？

0: 这个不好说啊，但我想运营商呢，刚才讲用户规模也比较大，自身有模型，自身有算力，他也可以去汇聚别人的模型啊。运营商作为一个独立三方，他去汇聚大家的模型，再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方式跟渠道，我觉得对于 token 或者说对于大模型的渗透率的提升，肯定是有比较大帮助的。
1: 那其实今年大家对于 token 出海啊，也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2: Token 出海概念的迅速兴起，源于海外主流大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公开数据。2026年2月，中国大模型在该平台的周 Token 调用量占比达到61%，首次超越美国，并连续3周保持领先。这也让 Token 出海迅速出圈。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OpenRouter 每周 token 调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2%左右，并不足以反映全球 token 调用的情况。
1: 前面这小片让我们看到啊，其实中国这个大模型在这个国际上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但是呢，也有人提出来哈，提供数据的这个平台 OpenRouter 它的本身全球份额是比较小的，只有2%，所以它提供的数据未必很有代表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数据的跨境传输还涉及到很多法律和政策监管等问题。Token 出海到底是一个真机遇呢，还是说仍然有很多的挑战？
3: 前两年流行制造业实体经济出海，它实体经济出海得有仓储，得物流，得报关，得加关税，对吧？还得汇率，还得结算。那 Token 出海呢，天然有优势，它基于网络，随时就可以交付了。工信部今年月说的人工智能加制造，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那要制定一些规则，那怎么规避这个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等问题。
0: 我认为其实 token 出海本身可能有两个前提条件啊，第一个就是模型能力得够强啊，或者至少你跟别人没有明显的差距。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性价比较高。在这个 token 出海的过程中的话呢，我觉得肯定看起来未来应该是机遇是比较大的，但确实也面临一些可能监管的风险。我们认为其实如果说大模型部署在境内，我们的算力电力都在境内，海外用户呢去跟它去交互，包括去有一些重度场景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涉及到数据的一些跨境流动的问题，这个会涉及到当地监管，对吧？去怎么认定的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其实 token 出海也不一定说一定都是在本地的。我们的模型能力如果足够强，我们的模型呢去授权到海外，它部署在当地，我们也可以赚大模型的这部分授权的费用。那实际上呢也是 token 出海，但并不一定说 token 一定产生在境内而已。
1: 刚才这个严首席他认为，其实大模型本身的它的这个能力啊，是否被认可，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了。那么，怎么看我们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它的一个竞争力？
3: 目前来讲呢，当然单模态这块哈，单模态这块自然语言文字生成 DeepSeek 是今年4月24号宣布升级到 V4 版本。那么呢，同一天实际上是 OpenAI 的 GPT 升级到了5.5，他们俩应该是相差无几，是追平了，不敢说赶超哈，是追平了单模态这块哈。那么多模态这块呢，2024年 OpenAI 搞了另外大模型 Sora， 当时也很惊艳。今年3月25号，在西藏斯升级到2.0之后，国际上一个公认的测评已经超过了这个 Sora 了。Sora 呢，在今年就宣布关停了，一是它运营成本太高，二呢有一些版权，三呢就是它没有闭环。它只是生成一下分享一下，那么这个西藏斯它生成完之后一键就可以发抖音了，所以说现在它已经是排名全球第一了。所以我的观点哈，单模态这块我们是跟以 DeepSeek 为代表跟国外不相上下，多模态这块我们是超过了。但个别领域像严首席说的编程序，这个安特罗皮克的克劳德，这公认是很多程序员软件工程师都用在它，这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么优秀的产品。
0: 从现在来看，全球大模型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哈，大家讲各领风骚几十天哈，还是你追我赶的过程中。第二，把我们的成本去下降。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很多还是算力基础设施哈，还有一个就是监管上，对吧？全球怎么合作的问题，用户只要去用，他肯定会知道哪个是最好的，他肯定会为最好的东西去买单。
1: 我们知道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首先看一个小片
2: ，token 的消耗意味着巨大的算力和电力成本。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已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今年四月，为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联合编制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了2027和2030年的不同阶段性目标，

0: 中国其实我们在绿电、新能源方面的发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但是算力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电力和算力如何协同？
1: 国内有一些 IDC 机房或 AIDC， 它也会做一些绿电直电的一些尝试哈。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在传统这个电力的基础上哈，引入了新的哈。但是不论是哪种电力哈，其实我们就国内在全球的这个性价比上都还是比较高的。
2: 它这种大模型其实一刚才说哈，这个确实很耗电。但是呢，你怎么看呢？综合来看，中国无数的几百万上千万中小企业，未来都调用这个大模型，提高效率，缩短工期，创造更多产值，创造更多价值，实际上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来看，都提质增效了。
3: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大家好，欢迎来到有看头。今天由我在这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月课啊，我的月课叫主线黑马追踪，主要是跟踪好当下市场的一些核心主线以及相关的龙头品种的表现。那我们都知道呢，在最近的行情当中呢，指数在探底回升啊，甚至双创创出新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部分的核心主线来的是非常的亮丽的啊，尤其是近期，一些核心的赛道啊，你像比如说这个，上游啊、原材料啊、新材料等等啊，走的是相当的强势。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有相当的一些品种是属于核心龙头品种。那我们讲像这种的，也是属于在行情分化或者是说横盘过程当中呢，他们走出了自己独立的一些趋势，所以。怎么判断核心主线的核心的这种独立的趋势表现？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心得。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表现的点啊。第一个呢是在弱势当中啊，比如说最近有的时候是弱势盘整，他们敢于率先的翻红，或者是走一些多头排列。再一个呢，就是在板块的分化当中，就是板块不行，但是个股一些核心龙头品种是独立于板块。强于板块的啊，敢于率先走出甚至翻倍的表现，那么说明它有背后的非常强的一些逻辑背景。再有就是在技术走势上敢于创历史新高的，那么它背后一定有跟别的个股不同的一些逻辑背景啊。再就是技术上处于多头排列，保持在五日线上持续的走高。你像这个品种，我们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是长期的横盘过程当中敢于突破。敢于率先创新高的啊，还有的呢，就是在相对的位置突破以后啊，出现了翻倍表现。但是翻倍以后它不下跌，

那么说明它背后的成长逻辑非常强烈，可能出现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这种强势的走势啊。再就是技术上，这个很好理解啊，在5日线上保持多头排列，不断的攀升啊，所以是一个典型的啊这种独立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在跟踪核心的龙头过程当中呢，结合这几种个股的表现，我觉得我们跟踪的时候呢，应该会更有章可循啊，效果可能也会更好一些。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朱小玉，在上海向各位问好。那么今天呢，也是端午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在这里呢，也祝各位观众朋友们端午安康。那么本周呢，四个交易日，整体去看主板市场，可以说在之前的底部3937之后走出六连阳，市场在高位围绕着30天线的压制以及4100点来回的横盘震荡整固。我们看到在今天周四啊，市场是收在了4090的位置，依旧在这里啊进行了来回的争夺。而从整个周线级别当中来看，本周在上周出现了探底回升的周线的周阳线之后，那么本周也是做出了继续向上的周线当中的小阳线。整体市场从六月中旬开始似乎有了一些啊这个题材再度发酵的机会，那更多的话是体现在了双创当中。本周我们可以看到双创的日线和周线都是一个走势啊连绵起伏的阳线。那么接下来市场怎么去看呢？啊，我相信也会成为我们今天整体节目当中的看点。那么接下来呢，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三位嘉宾。我们为大家分别请到的是老朋友了啊，陈文、杨敏、徐希瑶，欢迎三位。那么首先和大家来聊聊今天整体市场当中我们关注到的一些宏观纵览，包括市场的脉络。先去看宏观纵览层面，我们和大家会来聊一下沃什啊首秀美联储的鹰派亮相后续如何影响全球市场，再来聊聊我们刚刚说到的双创联手创新高之后是否成功打开上方的空间呢。而从整个市场的脉络角度当中来说，我们先跟大家来聊聊整个算力硬件强者恒强当下处于行情的什么样的阶段，以及煤炭啊、保险、电力等等板块集体性的调整究竟应该如何来进行更多的一些看待。那么从整体市场这个角度当中，我们也会聊到更多的一些关于啊未来的一些这个状态。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可能在昨天的晚间大家关注的都是两个方向。那第一个的话可能是整个我们看到的科技上游啊材料端出现了集体性的这样的一个异动的公告。而除此之外，从整个宏观角度上来看，大家更加关注的是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换帅之后出现的一些这个言论跟表态。那如果我们去拆解这一次，我们会发现它最大的不同就是会发现它这当中讲到了和之前没有每一次非常确定性的话术，使得市场层面当中去猜你短期是不是啊是一个这个降息的状态，但是今年是不是还会有可能有一次的加息，甚至是大家对于明年加息的预期变得更加确定。市场其实在换帅之后对于更多的话术层面上进行的更多一些揣测，而不是更加明确的点阵图，这其实对于接下来的美联储的一些走向会有更多的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这一块其实直接导致了啊科技股当中有所承压。那我们先回到这整个消息面上啊，我们也和场内杨敏来聊聊看，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它对于当下市场的影响究竟是一个短期的冲击，还是说未来比如说在今年整体下半年的过程当中，美联储接下来的一些表态包括利率决议会成为市场关键的一个这个焦点呢？
1: 我觉得短期来讲是一个对于市场对就是宏观外围流动性的不确定性的落地。就是之前的话其实大家会对于6月18号这个时间点就是一直是比较上心，觉得可能会有什么幺蛾子但是呢其实我们昨天看到就是他的一个表态，第一个要比之前这个上一任要更加简洁，然后呢对于未来这个点阵图可能也会取消，所以对于未来美联储的一个就是利率走向其实更不可测。

0: 那从它就是昨天的一个表述来看的话，首先就是利率是维持不变，这块其实是符合预期的，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对于未来的一个经济的展望以及对于通胀的展望，这块其实是偏鹰，是小超预期的。那我们看到它对未来 GDP 的展望是就是提高的，然后包括对于未来通胀的一个数据的展望也是提高的，然后另外的话，从昨天的这个点阵图来看的话，其实有半数是认为今年要至少加息一次，所以就从整个就是这三方面来看的话，就是整体是偏鹰，然后是小超预期，但是我们落到市场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反馈是比较好的。因为昨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利率决议出来之后，美股其实是调整的，然后今天早上日韩小涨，而我们也是表现的相对比较强势，特别是就是对于就科技方向还是比较强势，所以就是我觉得对于短期市场的话，应该是一个就是流动性的一个之前不确定性，现在到一个阶段性确定性的一个就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是一个落地那么至少就是现在六月的利率决议过掉，那么后面七月的话大概率也不会有一个加息动作，那么加息可能如果说预期提高也要到九月份或十二月份，所以我觉得六七月份应该是一个就相对来说这块没有太多扰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1: 这次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有一些比较大的不同，是之前大家可能会针对于美联储主席的说话啊，包括这样的一个发言来确定接下来的一些走向，但我们会发现沃什更加喜欢的是不要给特别满的预期，而是更多的一些当面的交流。所以这会不会存在在未来的美联储的很多决议的层面当中有反复的可能性呢？
0: 会有，因为就是之前大家会觉得美联储的预期管理是比较相对比较透明嘛，就是能够揣测可能近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政策，但是未来如果说把点阵图拿掉，或者说就在说话当中没有更加明确的话，那其实对于就是比如说到未来九月份或十二月份的利率决议当中，可能会突然有一个转变，让市场
1: 对
0: 就是
1: 措手不及，
0: 对措手不及，
1: 是。好，谢谢杨敏。但不管怎么说，刚刚杨敏也提到一个关键，至少我们看到从 A 股今天的反应的层面上来说啊，科技股确实有了一个抗压走强啊，包括创新药方面也是有过日内当中的脉冲啊，这都是一些比较好的现象。好，聊完宏观之后，我们来对于今天整体市场的盘面来做一个简单的复盘。先来关注一下各大分类指数。上证指数今天收盘报在4090.48点，下跌0.43%。深证成指方向报在16030.70点，上涨0.94%。我们关注到创业板指今天是大涨2个点以上，报在4252.39点。科创综指大涨3.29%，报在2297.93点。那么上证五零指数是微跌0.19%，北证五零指数跌幅1.18%。再来关注一下成交额，今天是在端午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呈现出2000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放量哈。今天是3.3321，昨天的话是3.1143，前天是3.0865的这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涨停的家数啊，今天基本上可以看到的是这一周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平稳，除了17号相对来说略低，那今天再度回到白股涨停啊，跌停板家数今天偏多一些，34家的跌停。从整体今天上涨和下跌的家数比当中来看，今天3395家是一个绿盘的情况啊，今天是2023家是一个红盘的这个情况，赚钱效应在37%。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我相信今天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双创方向啊，双创是联手创出了历史新高，能否打开上涨空间呢？如果您认为能，请选 A， 是科技主线继续强势，双创将轮番领涨。如果您认为不能，请选 B， 不是，新高之后将有抛售压力，后市将转为震荡。我们等会在节目的最后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整体的投票结果。那我们抓紧来聊聊今天这些话题啊，我相信无非是分两个层面，第一个我们聊聊指数，第二个我们聊聊方向。那先从指数层面上来聊一聊，陈文啊，从您开始。主板似乎看得比较明确，4100点左右这一带是有压力啊，我们从连续六连阳转为了横盘震荡。但现在当下市场比较主流的言论是认为说，你涨可能啊节前没有什么太多机会突破了，节后的话是不是有预期，而跌是不是下方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支撑呢？
2: 好的，从本周这4个交易来看啊。

0: 但是从科技股的角度，从科技蓝筹的角度，从双创指数的角度，一方面他们创了新高，一方面指数多头排列之后，我觉得就是一个突破的行为了。前面呢我们都知道确实是科技有了一段分歧，有一个回档，但是我的理解呢，这个回档落实震荡的过程，恐怕正是一些资金在这个阶段当中调仓换股的过程。一旦调整换股完成了之后，很多品种又再度走出主升，再度打出新高。
1: 嗯，
0: 所以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部分的资金从其他的啊非科技类、非主线品种当中出来，也加入到科技当中了，所以就会造成这种跌多涨少的盘面。所以我也觉得大家不要觉得你不能适应，或者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这就是市场的常态，
1: 未来还会持续。
0: 对，我觉得这种情况还会持续。科技已经可以讲非常明确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说一年两年，我们说了这么久，大的背景我们逻辑我们就不说了，但是从走势上来讲啊，我们看到今天的成交量3万多亿，如果你去看成交占比，看成交占比就是科技成交量占整个市场的比重，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惊人。
1: 对
0: 啊，当然具体的数据我这里没有马上很准确的数据，但大家自己可以有感受到啊。你科创板、创业板当中的一些个股，你不管是权重的还是中型盘子的、小型盘子的，成交都非常的活跃啊，波动幅度啊也非常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个人认为就是科技股没走完，科技引领主线做多的这种市场的特点或者这个市场的表现，我觉得也没有结束。
1: 嗯，
0: 现在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板块个股确实分化在加剧，就是我原来讲过，不但是什么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问题，就是有限的做多的方向聚集了非常多的资金，而大部分的板块个股，特别是我们讲传统行业、周期性行业，相对是一个边缘。那么在这里面的资金是筹码都会比较难受一些。
1: 所以您觉得接下来依旧以双创为首的科技主线行情没问题，至少当下没有看到有转折的迹象？
0: 我觉得从目前来讲趋势的角度啊，资金成交的角度，这个趋势、这个表现、这些资金的抱团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反而在这段时间的市场落实的震荡当中，有一部分资金转化演变漂移到了科技这边。
1: 我简单提一个问题哈，您也简单回答一下。
0: 嗯，
1: 您刚提到一个关键，就是
0: 您
1: 看到了有一些的弃低就高的资金，就是我可能之前是一直头铁扛着，那可能现在我觉得说我打不过，我要加入了。
0: 对，是的。
1: 这一部分资金出来的情况，第一现在多嘛，第二它对市场来说究竟是一个相对偏顶部的信号，还是说这个趋势可能只是在一个中段？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典型，就是很多人都会这样讲，哎，是不是最近这个很多资金就是反水了啊，转向了，来了这边。我要说的是，这种表现其实一直在发生
1: 啊，
0: 只不过是你后知后觉还是先知先觉的问题。就是当中可能有些是先上车的，有的人就锁仓了，也有的人呢可能当中有分歧也出来了，但是很多人痛定思痛，发现我打不赢就只有加入了。我觉得这里面的资金是不少的。
1: 就依旧看好，而且这个现象会一直持续。
0: 对，目前也是，目前是。
1: 好，谢谢陈文。来，我们跳着问一下西瑶哈，西瑶下午指数我们聊得很清楚了，我从相对比较具象化的角度跟你聊聊成交量。刚刚陈文也提到了，就其实今天是放量2000多亿的情况。
2: 对，
1: 我们以今年举例，今年年初的17连阳的时候是出现过节前放量的。我记得之前先是一个11连阳，然后元旦回来之后，然后走了一个加速的17连阳，当时也是出现在这之前的一个节前放量的情况。这一次和之前有什么不同？现在出现的节前放量能否就在这个位置就确认了？节后大家的预期和情绪会更高呢？
2: 我觉得分两类来看啊，如果是以大票来看的话，我觉得还要再观察一下。那如果是以微盘股来看的话，我的答案的话可能是更偏向于在这个端午节回来之后更偏向于看到微盘股呢受到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因为我们说场外的资金现在的话是在节前的话，有些资金已经开始不太交易了，那么到节后回来，他们到底是继续跟随着这个市场去买大票， 还是重新回流到

0: 调整的比较多，现在已经到年线这个位置的这个微盘股这个板块，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端午节回来之后我们一定要去关注的一个盘口现象啊，这个可能就决定了接下来在端午节回来之后市场的风向到底往哪边去。那么我们分两个人方向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大票，为什么我们要再观察啊？因为今天的这个大票的一个上涨，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昨天出了一些啊这个监管层面上对于这种炒做一些这个炒妖股啊或者炒差股的炒题材股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这个表述当中啊做了一个这个加温的一个现象，那么就使得在今天的话大量的一些资金的第一反应就是
1: 先抱回去，
0: 把资金重新抱到科技的权重里面去啊，他并没有去做高低切啊，这是事实，但他就到了一些大票里面去。所以这个的话如果是以这个消息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我觉得这种现象的话应该是一天就差不多了，它不会有很强的这个持续性。但是呢在今天盘中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像寒武纪海光的这样的一个大涨啊，跟这个科创五零是息息相关的一些指数啊，它所延伸出来的就是对于中报业绩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超预期。那么市场如果做一个这个数据是正确的话，可能寒武纪在二季度的这个整个利润能达到15亿，那比一季度的这个利润来讲的话其实是还在继续往上增长的。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不能确定就是到今天为止这些大票的上涨到底是因为昨天对于一些事件因素的一个正反馈，还是真真实实的在这个位置市场是非常认可啊这些公司的业绩的中报业绩的一个兑现的。如果是第一个，那我觉得不持续啊，那如果是第二个，那么我们在六月底到七月中旬确确实实会迎来二季度业绩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么它是可持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端午节回来之后我们要做一个观察。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从成交量的角度来看，我们量化对市场的这个主导作用是非常明显。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一组数据啊，就是我们以9:30到9:45这个时间段来看的话，当时我们拿到的这个数据的话是9:30到9:45整个成交额里面量化占到总成交额的60%左右。所以这个也就意味着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行情，为什么很多公司啊它跌起来的话是一路往下跌，可能我们会看到17连阴甚至20连阴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但它涨起来的话也是一路往上涨。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量化对这里的影响会偏大一点。那现在量化在一些核心的科技的这个方向当中，它始终就是做一些助涨助跌的一个作用。那现在的话从成交额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这几天科创五零创新高，创业板创新高，但是每天的赚钱效应可能不到40%，所以分化非常的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成交量到端午节回来之后，它到底是回流到新的一些低位的方向，还是说继续去做这个接力，我觉得这一块来看的话是我们在端午节回来的一个这个关注点。最起码从现在这个位置我觉得能够判断出一个结果，我的主观判断是创业板新高这个位置的话应该要重新震荡。那么微盘股能否起来，能否在端午节回来之后出现反弹，这很有可能就决定了端午节回来之后的行情的持续性的强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好的，
1: 好，你已经说出关键哈，就接下来这个放量如果能够放在小微盘当中，市场情绪能够有进一步的出推。我们等会有时间来聊操作。杨敏，我们第一个阶段话题回到你这儿哈，我们先来聊聊整体大盘，在当下4100左右这个位置横盘震荡之后，未来市场比如说在三季度继续上冲的可能性是否正在增加？
2: 对，我觉得就是从三季度来讲，就相对比较中期，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偏趋势性行情的一个开启的，就六月的那个低点应该是趋势性行情的一个开启的时间点。
1: 358打掉没问题。
2: 对，然后但是短期如果从六月下旬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还会有一些波动，就是还会有一定
1: 震荡。
2: 对，就首先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说就三季度应该会有一波趋势性行情。就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讲过利空的一个逐步落地，一个是就是地缘政治方向这两天是有所缓和， 然后另外流动性的话，我们看到一个是海外流动性，就是随着利率决议这块落地，然后国内流动性其实前两周就是公开市场操作是净回笼的，但是这周开始的话是净投放了啊，那么也是一个流动性的就是偏暖这是一个就是利空的一个逐步落地。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增量，增量的话其实这两天论坛当中也是提到，就是对于像社保啊养老啊是就是鼓励增加长钱的一个对于这个权益市场的一个配置，包括也提到了主动型 ETF 未来也会就是设立，那么这些的一个增量也是对于三季度行情的一个加持。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其实这周连续三天是三个利空，但是市场是出现了正反馈。第一个利空是星期二的时候当时是日本央行加息然后其实在这个之前市场是有担心说流动性就是全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就是如果说方向逆转的话会不会有流动性的一个影响，但我们看到周二市场是涨的。然后到周三的时候是端午的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出金日然后昨天也是市场比较强势的，然后到今天其实就是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然后又是就是偏鹰派的一个表态，然后在美股下跌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涨的，所以就连续三天的这个面对压力或者面对利空的时候市场是连续的一个强势。那么这一块的话其实是值得要在对于市场的高度要就是再提高一级的。然后最后一块的话就是偏技术了，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今天带来一张上证指数的一个周 K 线，那周 K 线的话还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浪的话是从924开始，然后三浪的话是从25年的一月份开始，然后二浪和四浪其实二浪的调整时间是27周，然后四浪已经是30周了所以时间上也比较充分。然后从震荡结构来看的话，二浪它是就是震荡三次之后起一波，然后这波的四浪也已经震荡了第三次了。所以就是从就是中期来讲的话，我觉得三季度是有望开启一波趋势型的一个行情，但短期就前面是讲到六月下旬会有两点的不确定性，就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定的一个震荡的过程。就一个的话就是指数的一个趋同性不够，我们说双创现在是在历史新高然后但是像港股包括像微盘股是在创新低，所以如果就是宽基指数方向没有一个趋同性的话，那么说明市场整体还有分歧，那么还需要有一个整固的过程。第二个的话就是科技在就是六月下旬的时候又面临二季度这个公募基金如果说风格漂移的话会飘回去，对，然后因为六月一号的时候当时有过这样的一个就是风格漂移的问题，然后当时有过一次抱团的一个松散，当时科技也是调了一波然后现在的话其实科技又涨了一波然后但是呢这一波即使是风格飘回去有所松动，因为这个同样事情已经是第二次冲击，所以它的一个对于市场对于市场的一个冲击力度会比上次弱所以就是六月下旬吧，我觉得会有一定的一个震荡，但是幅度会非常有限，那整体还是看好。
1: 好，谢谢三位嘉宾啊。刚刚其实杨明也提到，就是其实6月30号这个时间节点，更多的话也是半年的一个这个时间节点。你包括对于三季度一些展望，包括对于半年报当中一些确认啊，确实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那短期过完，三季度依旧对市场是比较看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俩请出的是曾肖宙，听一下他对于市场当中一些看法。你好，肖宙。
3: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市场再度出现分化，上证呢依然全天是以震荡为主，而双创指数今日是继续大涨创出新高，那很明显目前的赚钱效益集中在双创。那在双创中我们有哪些板块值得重点的关注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啊，我们重点跟大家聊到了相对低位的商业航天板块，而今天该板块呢继续上涨，今天盘中也已经突破了前期的高点，进入到了新的上攻平台。而昨天给大家分享的福利资料今天也有不错的表现，当然由于我们给到的案例都是属于低位启动的，那近期这些股票才刚刚开始发力，因此啊昨天 没有领取到资料的朋友，今天依然是可以领取，领取方式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把它领取到手中。那今天除了上海航天板块之外，我们会再给大家去介绍另一个同属科技并且相对低位的板块。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那这个板块呢则是机器人板块。目前机器人板块呢也有多重的利好共振，首先外围的特斯拉第三代机器人已经进入到 SOP 的阶段，核心供应商 Q2 正式订单已下达，月度交付量超100台并逐月开始爬坡，弗利蒙特工厂呢产线也已经改造，预计在7月底完成，7到8月正式启动规模化的生产，设计年产将达到10万台。而国内最新的消息，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与中国电建集团以及智诚瑞景的机器人科技共同签署了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的战略采购订单，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具身智能领域最大规模的单一供应商订单。可以看到目前全球机器人啊正从一个样机试点的阶段大步迈向规模化和商业化的量产的一个阶段。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来看一下目前的板块走势情况。可以看到机器人前段时间一直在高位横盘震荡，而在这两天随着市场资金的流入已经突破了平台的震荡区域，进入到了新的上升通道中，而目前才刚刚开始启动，因此该板块当下正是一个关注和布局的好时机啊，因此我们今天也第一时间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也同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机器人核心产业链的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我们挑选的都是机器人板块中的核心产业链的企业，其次呢我们寻找那些股价还在低位潜伏并且是近期主力资金已经开始在流入布局即将要启动的品种，整理完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同样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阿林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该公司呢是国家级机器人产业化平台，产业链覆盖了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整机系统集成的全链条。从走势上来看，该股票前期已经调整多时进入到了底部区域，而经过了连续的盘整之后筑底明显，随着资金在底部大幅吸筹之后股价开始上涨，已经出现了底部的平台突破的形态，即将就要进入到加速区。那今天给大家整理的名单都是类似这样的品种，那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仙姑，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日股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连板高标，包括最强风口。关注一下连板高标当中，四连板今天有旭光电子啊，整个这个题材当中还是围绕着最强的光通信加上陶瓷材料。三连板当中的比较多啊，有爱华、咸丰，包括中天、江屋等等。两连板的话，有以通鼎为首的七只个股。再来关注一下最强风口榜，那今天算力硬件当中有31家的涨停啊，领涨的个股当中有寒武纪、中技、国磁、捷美等等。半导体当中有11家涨停啊，包括像燕东威、太极、兆易、中天等等。有色当中10家涨停，江屋、江心、铜业等等啊。最强风口当中还有8只个股当中在机器人方向的涨停，比如说像埃斯顿啊、上海机电等等啊。医药当中有6只涨停 ，AI 应用当中有5只涨停。好，接下来我们来和三位嘉宾重点来聊聊操作啊。结合刚刚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先把话题给到陈文。陈文刚刚是依旧看好科技啊，并且觉得说未来其实在每个不同阶段都有弃低就高的资金。那整个市场在科技方向当中可以说挖掘的比较充分了，现在已经挖到上游的整体的这个材料端去了。
1: 对，
0: 今天有一点点从材料切回了科技中军。那这种小的细节当中的节奏，在未来端午之后，如果想去把握，有些什么样的小诀窍吗？
1: 嗯，其实说白了，我觉得就是我们都说轮动，但是很多时候大家说轮动呢，是指板块之间的轮动啊，比如说什么医药啊，或者是比如说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周期的性的，就是大的板块之间的轮动，很多人会这样理解，但我觉得我现在理解的轮动啊，就是科技板块内部的，就是你要做，你要去观察轮动，去观察相应的做多方向，其实就在科技一个相对小的范围内。那刚刚主持人也讲到了，就是现在是上游啊，我觉得以本周甚至结合前面一段时间以来，就几个关键词，一个是紧缺，第二个就是涨价、第三个就是上游，你就这六个字，那么你就基本上锁定到了现在市场最核心的做多方向。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消息面上发酵的这个催化的最多的就是这一块，那么当然这个也是由下游的这个应用端硬件这一块终端这一块的一些产成品啊，就是供求关系很紧张，大家都听说啊，2017年、2018年的订单都被锁定了。那么锁定了，那就是怎么样？那就是对材料，就是供不应求。那么你想下单，现在就是无米下锅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这样呢，就是倒逼从这个终端从硬件就不断的往中游、往上游传递，所以我们觉得最近的这一块啊，资金也是非常敏锐的啊，都把握嗅觉到了，所以现在资金都在往这块赶。那么这块呢，又是相对于科技硬件的一个补涨啊，我认为是相对补涨，因为前面都是涨这个终端硬件嘛，对吧？那么他们都已经在很高的位置，在这一块呢，他们就是相对低的位置，所以我觉得资金在这块恐怕还是一个方兴未艾，
0: 还能炒吗？
1: 还在路上，还在路上。啊，那么有些品种大家去看一下啊，你只要去看科技当中的品种，首先你看日线级别有没有破位，你再看周线级别是不是连阳，那么你就知道这个板块强不强了，其他的你看都是白看，都不要去看那么多，也不要去想那么多，关键就是别人是有基本面、有成长性、有涨价的依托支撑的，那并不是瞎炒乱炒的，我认为还是就是有章可循的啊，那你也不要去想那么多，位置特别高，位置那么多高，人家有财务数据，有成长性啊，这些东西背景在做支撑的，所以我觉得吧，这个当然我们也要反过头来还要承认，就市场情绪还是起了作用，市场情绪抱团嘛，就像有逻辑、有背景、有成长预期的方向抱团，只要预期差在，那它上涨就是有理由的。
0: 好，谢谢陈文。杨明，我们借你刚刚这一观点哈，就是六月可能越贴着月底的这个时刻，越有可能出现一定的震荡，但震荡完之后可能趋势还会继续上，这是你的大的观点。那我们回过头去想，如果指数要往上推，它一定跟指数关联度大的那些品种对发力， 这当中无非是老的传统观点认为说是老的那些东西，以及新的现在科技当中一些权重，它跟指数关联度也开始大了。
2: 嗯，
0: 那倒推过来，是不是还是这些权重未来的上涨的确定性会更大呢？
2: 嗯，其实我们就是即使我们看50或者是沪深300，也是走出了就是底部的一个迹象。所以，嗯，就是下半年的话，我觉得应该不只是科技，就其他的方向包括像券商、化工，也会有一定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去年看就是行业出清，可能只有10%的行业出清了，然后到今年的话，就是从券商这边的一个统计的话，大概是40%左右的行业出清。所以如果说就是供给侧这边逐步出清的话，那么今年的一些就是非科技类也会逐步的有表现。当然我觉得主线肯定还是科技。那我们其实从这一波的就是最先创新高的方向也能看出来，虽然说双创在前一段时间调整的也比较明显，但是也是最早创出新高的所以主线地位无疑当然就是在下半年如果说指数真的是有一波趋势性行情的话，那我相信其他的方向也会有一定的一个轮动，能够就是有一定的一个支线轮动的。
0: 就可能会在更加均衡的情况之下实现指数级别的上升和突破。
2: 对，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今年从1到6月份整个指数还是一个维持箱体的，就差不多是在3950到4200点左右的一个箱体。然后两次的就是这个调整，一次应该是3月份
0: 3794，
2: 对，3月份的时候，当时外围就是中东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影响，导致一波下跌。那第二波下跌的话是在5月份当时是因为这个担心美国加息，然后特别是这个周五当时是非农就业数据这个超预期之后，然后周一又是有一个下跌。所以这两个下跌我们看现在的一个成因，一个是中东这一块现在已经是逐步缓解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加息这一块，那利率决议也缓解了。所以如果说在今年上半年的箱体当中的一个调整的成因都已经逐一化解的话，那么下半年确实是有可能是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箱体震荡。
0: 就是均衡之后实现这个各方的合力助推指数的上行。好，谢谢。行，回到刚刚你的这一观点哈，就你认为未来在科技的方向当中有可能会走出情绪的外溢，我说的是在科技方向当中，也就是俗称的后排的一些品种的一个这个演绎，这一块是一个相对到尾声阶段的后排上天，还是说是在成交量资金池扩大的背景之下，有更多的后排品种加入到科技的主升大军当中的，怎么去定义这个性质？
3: 我觉得应该是市场可能如果再要往上去走的话，它应该要去酝酿一些新的方向去推一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科技内部的一种这个切换。其实现在我们整个市场的话就是围绕着两个科技里面围绕两个大的这个这个叙势在走，一个是海外链的一个这个持续性的走趋势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国产替代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未来预期的一种变化。但是我们走到现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到今天我们来看，其实大家会明显的感受到就是大票在这个位置出现了加速。那么大票的加速呢，其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的话就是形成一个突破，第二层含义的话就是往往资金又重新回流大票，反而也就意味着其他的一些方向市场是没找不到资金是找不到的一些这个机会，它才重新回流到大票里面去。那么再结合昨天收盘之后有72家这个科技的一些炒高了的公司集体的这个披露短线炒作的一些风险然后都是在做相关的一些这个澄清这个我们不管是 AI 的上游的电子部也好，还是某些方面包括空心光纤也好，就它的这个业务的占比跟它的实际的业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体现上来讲是微乎其微，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微妙的一个事件所以如果说这个事件的话，因为今天是最这个节前的最后一天，资金的话重新回流到了这个大票里面去，我们还看不到它接下来要选什么方向。那如果这个端午节回来之后 啊资金选择的一个方向，就是这些前期连续加速了的啊这种高位的开始调整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去思考这个资金到底往哪边去流，它还会不会继续去拥抱这个核心的大票。我觉得这种现象的话可能持续性不会特别强，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我更多的还是希望就是我们说的内科技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轮动来缓解这样的一个压力啊。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端午节回来之后这方面的压力应该会比较大一点，尤其是这72家公司集体的披露相关的风险，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我们是一定要重视一下的。那假如说往这个科技的一些低位或者说旁边去做外溢，其实今天盘面当中
0: 有
3: 也有一些这个现象啊，比如说物理 AI 的一个盘中的异动，对吧？这些方向是前期清高之后呢通过了7到8天的一个调整，然后呢现在又反复的，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未来我们在科技赛道里面的择时会更加的重要一点，因为我们大家的关注度呢都在

0: 这里。
1: 嗯。
0: 那么当你加速过了之后，你再去做追涨，其实你的风险会很大。
1: 对。
0: 但是呢，对于调整下来的一些方向呢，我们在择时这一块又很难去做，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在六月底之前，啊，那么科技这边的一个这个高位股的震荡幅度会加大，然后呢，等到这个六月底过去之后，啊，到七月份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一批这个面孔，然后呢，再走一些这个加速，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新老交替的问题。但是最核心的这些公司，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行业的细分领域的龙头啊，他们优先享受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溢价的一些公司，那么这些公司的话，就是跌下去之后或者震荡之后呢，还会继续往上走新高，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话就是大小分化或者高低分化在科技里面的话也会显现得非常明确一点。
1: 嗯，好，谢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接下来呢，我们将请出的是常剑锋，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你好，剑锋。
2: 今天两市是放量震荡，放量震荡也难掩结构性牛市的本色，双创指数再创历史新高就是明证。所以我反复的跟大家强调，在当下的行情，我们一定要有牛市思维，要有主线思维，要有龙头思维，而在这其中最关键的核心主线龙头就在光通信领域。今天我们看到资金继续抱团 AI 硬件方向，而其中光模块综合净买入高达第一，超过200亿元。为什么大资金再度的站在光里，再度的相信光呢？因为我们看到两市创历史新高的公司家数高达249家，而这其中呢 AI 硬件相关占比就超过了90%。而历来行情的领头羊方向 CPU 创新高的家数却比 PCB 板块大幅度的落后，本周 CPU 创历史新高的公司家数只有55家，而 PCB 板块却高达80家。而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自924行情以来， CPU 板块几乎是每一波 AI 硬件行情的核心领涨方向。而从估值的角度来看，光模块方向更加具备优势。目前 CPU 光模块核心股的平均估值只有65倍左右，而 PCB 板块核心股的平均估值已经高达95倍。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接下来的算力硬件行情当中， CPU 板块具备更大的潜力，而这种更大的潜力更是建立在近期大规模的催化因素之上的。近期啊，我们看到 AMD 正在大规模的扫货光模块上游激光芯片，而全球 AI 领域的引领者英伟达更是以135亿美元的重金压住6英寸磷化铟的晶圆厂扩建的项目，而磷化铟正是光模块的关键核心材料。而这些大厂大规模动作的核心逻辑，就是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正在从算力和存储转移到连接方向。而从历史上来看，每一次的瓶颈突破都将带来巨大的爆发行情。算力的瓶颈带来了50000亿美元市值的英伟达，存储的瓶颈更是带来美光、海力士这些存储巨头波澜壮阔的行情。那接下来连接的瓶颈是不是会带来新的光模块更加波澜壮阔的行情呢？而此前黄仁勋就曾经预测，下一个1000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将出现在光连接的方向。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份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而从技术面来看，光通信模块指数啊正在展开新一轮的行情，同样的利空压制导致箱体整固，同样的中报即将披露以及 MACD 的金叉，在叠加回踩上升趋势以及红三兵走势的向上突破，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利空消化和中报催化叠加之下，端午节后 CPU 板块有望展开新一轮的行情。而在今天的盘面上已经初见端倪，光模块的核心供应商明显已经开始走出第二波行情。自研光芯片供应商龙头近期连续加速创出历史新高， CW 光芯片外销供应商的龙头继4月一季报主升浪之后，近期再度续创新高。 那在这些领先走势的带动之下，对于接下来光模块板块的补涨机会，我们一定不能错过了。那今天我们这份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

来进行领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是英伟达 CPU NPU 的核心供应商，技术全球领先。在英伟达6月2日发布的首款基于 CPU 以太网硅光交换机当中啊，点名这家公司做出的突出贡献，进一步验证了这家公司在光模块领域的核心技术地位。基本面如此的优异，技术面表现如何呢？前期低位多重底，重心不断的上移，主力资金已经完成了筹码的收集，近期走势更是突破回踩，以跳空仙人指路的技术形态彻底打开向上的空间，再结合本周的阳包阴加红三兵的形态，应该说彻底的奠定了节后行情的基础。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当您拿到资料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助理。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检盘、资金流向追踪，以及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欢迎您扫码来进行更多的关注。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两融方向的情况。先来关注一下两融啊，今天是在2.9529，那么前一日是在2.9249，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从6月12号到6月15号之后啊，两融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的上行。再来关注一下新股日历方向，6月22号申购当中有华润新能源和易坤电器，中签号的话是三江转债，缴款日的话一个是三江转债，一个是易坤电器。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整体节目当中的一些互动。首先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这个互动话题，双创联手创历史新高，是否打开上方空间？我们会发现有62%的观众朋友们选择了是啊，双创方向将继续强势领涨。再来关注一下仓位方向的情况，那今天选择加仓的有27%，减仓的17%，仓位不变的有56%。好，回到节目当中，那大家都知道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啊，像陈文跟徐熙瑶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有看头当中的大家关注的焦点，包括锦囊，包括课程。我们先请陈文结合课程和我们大家来聊聊在接下来的一些操作和布局当中关注的焦点。
1: 那么我们最近这个行情分化来的比较大啊，每天跌多涨少其实已经成为常态，但是我们又发现确实科技是来得非常非常的强。那最近很多人觉得行情很难啊，但是我们在课程当中跟大家交流讲到行情，其实我觉得我们最近反而比较轻松，甚至很多学员就反映，哎呀，确实就我们跟踪的标的啊，一路跟过来看过来，有的时候就感受不到大盘的这种波动，这种震荡，也感受不到啊，什么市场行情怎么分化这么厉害，怎么盘面都是跌多涨少，啊，我确实我觉得我们，跟踪的这种特点或者是优势，我觉得最近是啊发挥的是不错的，啊，就基本上最核心的赛道，比如说最近我们讲，科技的一些上游新材料，啊，可以讲最核心的一些品种这些范围，基本上我们是锁定的。啊，然后好的我们就保留，啊，出现了这种难以为继啊高位放量震荡的，我们就及时的淘汰，然后不断的更新，像我们的池子是不断更新的，好的保留，不好的就基本上就淘汰。然后我们的模式当中呢，又有一个新的机制啊，就是我们一直延续下来的，就是回档了的到了位的，我们作为回档模式，哎，往往把前面跟踪品种又拿回来，因为它有可能走二波。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种跟踪观察操作的模式呢，我觉得是比较科学的，比较立体的，多维的，把一些核心的品种把它网罗在我们每天跟踪的这些池子里边，范围也不大，对吧？所以很多品种啊，你看上去好像比较多，但很多都是持续跟踪下来的，因为我们对于主线的每个赛道的每个核心品种我们都要放在池子里面，它到了哪个阶段，哎，它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值得重新关注啊，或者是好的品种是不是我们应该一直拿在手上，这些每天我们在课程当中都会点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大家选股复盘跟踪行情的一个助手啊。我跟大家也一样，就是在这个行情当中啊，把主线梳理好，把核心品种啊跟踪观察好，然后不断的在动态当中去决定这些品种的取舍，我觉得这样呢，大家也就轻松，我呢也比较轻松。
0: 好，谢谢陈文，也欢迎大家扫码订阅陈文的课程《主线黑马追踪》啊。那我们再把时间给到西瑶，我记得西瑶在我们有看头 APP 上的锦囊啊，股风一号最近是创出了新高的一个这个收益情况，表现比较稳健啊。和我们来说说看你的操作思路和策略，接下来。
2: 我现在的话整理是。到今天为止啊，其实我到昨天的话已经开始逐步的这个收缩了一些这个高位的品种啊，因为我刚刚也讲到了啊，我看到了一些加速的品种在昨天开始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滞涨的一些这个迹象，那么从低位的情绪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他的方向又 很难去做一个跟进。虽然我们看到今天两市的涨停板的家数还是比较多的啊，100多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两市跌停板的家数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加速。那么到6月底之前的话，能够看到的一个点就是对一些高位的品种其实还是有一些资金这个出逃的压力的。所以呢，到现在为止的话，我可能在端午节回来之后的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啊，那么应该来讲的话，就是以低位的一些，我说的是相对低位，就科技里面的一些低位的一些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布局为主。而且从仓位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会保持一个轮转，不会出现这种满仓的这种高仓位运行的一个状态，这是操作节奏。那么从方向来看的话，现在其实大家所感受到的其实就两个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上周或者上上周一直在聊的，就是中报业绩预期比较好的，一个是 PCB， 一个是 MLCC， 这两个方向的话是既有业绩又有预期，还能够资金持续关注，现在又开始走加速。但到今天为止的话，大家去看一下，就是这些品种它偏离我们短期均线的位置又已经够远了，所以这两个方向的话我觉得确定性是比较高的。但是有一点的话，就是当它们偏离这个短期均线又足够远的时候呢，它们又会迎来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震荡，这个的话有点类似于在上一次的这个分歧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连续性的。所以这两个方向呢可能我们还会跟，但是呢节奏可能是大于这个趋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从低位的一些赛道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国产替代链的一些预期也在逐级的增加。其实我觉得中报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看点是国产的一些链的公司它的业绩它能不能出现这个环比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因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是国内链的份额啊，不管是一季度我们看到阿里啊还是腾讯他们的这个资本开支是在增加，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看最新细节里面的一些这个招标的一个这个数据来看，那么对于国内链的一些公司的这个订单其实是做了一些这个加持的啊，就是偏向于国内链拿给他拿订单。所以这个的话如果能够在二季度的业绩当中能够体现出来，那我觉得国内链的一些相关的公司的机会呢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轮转。所以现在其实就是海外链加速。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公司与行业》，我是英科。在上海呢问候各位。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坐在我右手侧的市场分析师吴文敞先生，私募基金经理陈丽女士和资深市场人士顾永金，欢迎三位啊。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吧。A 股主要指数今天是走势分化，沪指表现萎靡啊，但是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是齐创了历史的新高，沪深金三市是成交额达到了3.33万亿，比昨天呢是放量了2179亿，但是全市场超过了3300只个股出现了下跌。那从板块来看的话，芯片产业链是快速拉升，寒武纪涨超14%，创了历史的新高。CPU、PCB 概念延续强势，而创新药概念盘中是震荡反弹，华森制药、海星股份还有招眼新药涨停。那么在下跌方面的话，电力、锂电池的板块呢是震荡调整。在消息面上，我们看到北京时间周四，也就是6月18号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是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符合市场预期。而在点阵图方面的显示，18位美联储官员预计到2026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将会升至3.75%到4%。那么，今天双创指数是齐创出了历史的新高，我们来看一下下周市场的走势又是如何来演绎。首先呢，还是来问一问现场的嘉宾啊，吴总，您前段时间的观点一直是对市场不是那么乐观的啊，但是本周这个市场我们看到有一个不错的反弹，甚至可以说比较强势的这样的一种反弹，那么现在您对这个市场怎么判断？依然是不那么乐观吗？
1: 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觉得在最近这一周里面，市场整体还是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之前认为市场会出现一些流动性上的，尤其是海外会出现一些流动性上的一些问题，那么基于高通胀和未来较长时间的一个这个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相对鹰派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一种态度，然后呢以此压制这个流动性，会形成市场一个较为剧烈的一个震荡。那么现在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整个海外的一个地缘其实是有所缓和的，至少主要的两方我们认为是表现出了停止冲突的这样的一种意愿，我觉得这个对冲了当前整体的一个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一个流动性预期会收紧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我觉得这个有做了一个有效的对冲。但是呢，这个大家也要看到啊，这个我们之前说如果4、5月份结束整本次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么大概预期美联储美国的一个通胀高点大概在8月，那么现在看下来的话呢，我们认为可能在9、10月份见高点，但是股票交易的是未来，不是交易现在。那么这样的一个地缘的缓和，它其实预期的市场未来可能在比如说9、10月份以后，这个这样的一种高油价引起的一个通胀的这种情况会得到缓解啊，所以我们可能觉得在这一周之内啊，整个的这个地缘上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缓和，我们认为市场有了一个喘息。但大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虽然这两天双创的指数创了新高，上证不说啊，这个双创指数创了新高，因为科技毕竟是引领的，但是大家看赚钱效应，其实大家想想，在5月上旬当时成交量长期维持在3万亿以上的时候，当时那种赚钱效应是什么样子的，一般情况下最差的情况，指数比如说微跌的情况应该是差不多涨跌比打平，正常情况下大部分时候是4000或者3500、3600这个样子，对1000多或者说对于2000，好的如果指数涨得多的话可能更多，也就是说其实对于市场整个市场来说，它现在还是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情况，整个的这个双创指数的这个大幅上涨，但是它并不完全能够带动整个这个其他各行各业的板块，这和前段时间5月份的时候当时整体市场比较火热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降温的，所以赚钱效应相比之前没有之前那么好啊，这个但是这个反弹确实韧性，
0: 今年一直都是这样的一种
1: 反弹的韧性呢，确实很强啊。但是我们其实和很多的机构在对于光啊、对于半导体啊当中很多东西，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其实有些这个共识是，就有些钱挣不了了。为什么呢？就是如果大家抛开基本面，抛开了来算，你比如说机构最喜欢的，比如说我整比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对 MLC 当中某家公司，它的 AI 通讯业务的占比，比如说啊15个点。两个加在一起15个点，这部分涨价涨得很厉害很快，缺口也很大啊，然后这个剩下的可能就是车规，那车规比如说40个点， 那剩下大部分50个点左右，大概是这个传统的这个消费电子、传统家电当中的这些 MLCC 这个产品。但市场给它定价的是什么？就是你有多少利润，它直接给你乘一个倍数，因为现在情绪定价很好，那直接给你。最后，但是最后大家发现，提价提得快的，甚至提价的是你上面两档，你是有好的盈利的，但是你的占比其实并不大。但你下面的这一块呢，下面的这个大头的这两部分，可能加在一起80个点左右的80%的业务，其实你提价幅度并没有那么大。但市场先不管，它先拉起来。但是你从这个基本面上分析的来说，就你下不去手了，你会觉得这个账算不过来。不能这么算，这么算下来的话，最后它又会回来的，因为你业绩兑现不了嘛。那所以可能对于有些的这种就是风格来说，我们觉得可能这个钱不太好挣，
0: 所以你还是等待是吗？
1: 对，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坚持当前的这一段呢，我们认为是科技的一个比较鱼尾的一个行情。这段鱼尾的行情是一个缩圈，那缩圈的特征就是什么呢？就是上涨的个股它会越来越看重基本面，整个的这个包括各个细分当中，我们认为基本面更扎实的，它可能在震荡当中还有机会创新高，或者它至少可以保证不跌。但是有部分的，我们认为基本面相对差的比较多的，它可能在不断的这次就这样震荡当中，它可能重心就下去了，慢慢就下去了。我觉得这个是缩圈的一个正常现象，而且往往在一些行情处于一个比较后半段的时候，就会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可能我们对我们来说，对，我觉得要么做防守啊，要么就是好好拿着现金。
0: 你这个做防守是什么意思？选择防守板块？
1: 对，就是高红利。
0: 好，陈丽现在是怎样？这个也在缩圈当中吗？
2: 我是这么认为的。其实最近啊，就是大家的观点也比较纠结，包括我们的普通投资者也好，然后很多的就是一些私募基金也好，只是都很困惑。作为普通投资者的困惑就是，指数为什么还在高位？特别是像双创指数都创新高了，为什么我的个股却一直在走弱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万德的微盘股指数，其实它已经又创了之前的一个新低了，所以我们持股的体感是不好的。那作为就是有一些那个量化的私募来说，其实它也很奇怪，就是如果我们在1000里面选股的话，其实就是双创走的肯定比它好，所以有时候超额收益其实是很难做的，就对冲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谁赚钱了呢？那我觉得可能是一些就是抱团抱得比较紧的，然后在一些核心赛道的人才真正赚钱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是很多人要想，那我要去找一个什么样的先前指标去判断我现在要不要去换成一些更高标的赛道，还是维持在我的赛道里面，就是我的持股不变呢？我这样想的，就是之前呢，我会做一些参考嘛，就比如说之前的 SpaceX 上市的时候，包括美联储就是议息会议的时候，我们会去盯一下纳斯达克，然后呢，这个是就是它有那个有盘后有盘前对吧，也有夜盘的这些实时的情况。这个可以在就是一些那个股票软件里面去跟踪一下，这个是有必要的。然后我们盘前的，比如说在8:30的时候，就是那个日经和韩国综合指数，它可能在他们那边的9:00的时候也开盘了，这个也是一个参考指标。但这些参考指标真的是有用的吗？我们发现，就是当纳斯达克它之前就是跌的时候，其实我们 A 股还是在上涨的。啊，那科创板还是在涨的。那你要说，就是我们的科创其实是纳斯达克的一些映射，比如说是 Rubin 架构的一些需求端的映射来说，那它应该是相对来说同步的。如果我在需求端的地方它有些走弱的话，那我在供给端应该也是有同样的效果。但是它不是的，它现在是一个资金驱动的一个现状。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点，是纳斯达克的走弱和我们现在双创指数的走强的一个背离，有时候的背离不是一直背离。那第二个矛盾点呢，就是我前面说的，就是指数的上涨和我们个股下跌当中的一个背离，就是我们会担心会有一些掩护出货的一个嫌疑。第三个背离呢，就是像昨天也发布了72家，就是在业绩兑现上可能有一些疑问的，一些上市公司也出了一些，就是它。

0: 然后那个创业板是还差1%，也快到最高点了，就是我们技术分析的高点。那我们再结合量，就是如果说你要创新高的话，那像之前就是科创板也有一次跳空高开，那次创新高，那它是结合的倍量的一个效果。那如果我觉得我在这个位置要创新高的话，那我的成交量应该是要比左侧的高点的那根量柱要更大一点，这个是比较合理的。那目前呢，没有看到这个情况，甚至是比昨天还略微缩一点点量。在那个科创指数
1: 所
0: 上
1: 以你
0: 面，
1: 的结论是它过不去，是吗？
0: 是的，我有这个担心。那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没有在这些高标抱团的股票里面，就不要去追高。然后如果指数有再往下掉的情况下面，你甚至可以考虑，就是我干脆股票暂时没有办法上涨嘛，那我就干脆先减一点仓出来也是对的。然后如果你在这些高标抱团的股票上，那应该体感还是不错的，那你就要守好自己的趋势线。比如说守好5日均线啊，这样的一些线，就是防止那个就是回落时候有可能会回吐利润。
1: 就是说现在看起来指数很漂亮，但是你担心它可能是有一个见顶的这样的一种迹象，是吗？好，顾总，您什么看法？刚才两位，一位就是持币了，对这个市场不看好，另一位呢，现在有点担心，那您呢？
2: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这两天市场确确实实是蛮纠结的，对吧？然后呢，看空科技的也有，然后呢，看多科技的也有。我觉得呢，现在呢，其实应该是一个且行且珍惜的这样一个阶段。在我现在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科技的这个主线呢，暂时来看呢，至少说从今天的收盘情况来看呢，应该并没有出现这个散。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一点，就是说市场最核心的这样一些科技的龙头，国产半导体的芯片的龙头，今天大涨16个点，创出新高。北美算力的最核心的 CPU 的龙头，今天大涨7个点，再创历史新高。国产 CPU 的龙头大涨，涨停板再创历史新高。所以这几个有标签性的品种，市场愿意用更加高的价格，愿意用更加多的资金去进行追捧。显然呢，就是说短期呢，我觉得这个方向呢，应该还没有散。市场呢，其实一直都在寄希望于叫高低切。其实我觉得呢，现在这个市场非常清晰的一点，它不是高低切，它叫低高切。它正好反过来，就所谓高低切的话，大家正常理解为就是把高位股卖掉，换到低位股，叫高低切。但现在其实是低高切，
1: 就是
2: 为
1: 市
2: 什
1: 场
2: 么这
1: 当
2: 样？
1: 时讨
2: 就
1: 论
2: 说
1: 的
2: 他
1: 缩
2: 卖
1: 缺。
2: 出低位性个股，随后再加仓到高位个股。为什么会这样去说？大家可以其实很简单的可以看一下，今天就是说大幅性下跌的一个板块，电力板块，很核心的。我们说电力当中最核心的长江，你可以看到它是出现了连续的数根中大阴线这样一个下跌，没有错吧？那么这就很明显，这种股价的话，它其实很明显，它的红利值很低吗？它的基本面不好吗？那它为什么又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连续这种下跌呢？那就是低高切嘛。那还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品种，就是我们一直都在非常看的我们的最好的白酒。你看今天的话，是不是又创阶段性新低了？1215了吧？是吧？你看它今天是不是也是中大阴线？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叫低高切啊？就是市场的话，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情绪性。这种我当然我们确实要不得不去说，现在科技的话，它确实就是一个情绪性情况。而资金的变化，它就是低高切，它不是高低切。什么时候会出现变化？我认为这种低高切的话，切到低位性个股放爆量，或者说整理低位性个股，就是说所谓的这。比如说，我们举个实例话，比如说，我们就说，比如说茅台在这个位置的话放巨量，大幅性下跌放巨量，甚至于可能会出现，像曾经的东财一样，是出现低位跌停板，然后的放巨量。你会去看到，就当时的话，每一次东财跌停板都是市场低点，是不是？就当这种品种如果说是出现了放量的大幅性下跌，我认为这种变化低高切将会呈现，就形成真正的逆转。而现在来看，虽然说是下跌。成交量没有放大，说明就是说卖的人还想卖，买的人还想再买，就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从现在来看，这种情绪啊，第一，我们从盘面当中来看没有变化；第二的话呢，我们再从时间序列来讲，这个呢就是有点技术面分析的。我们会看到这两天为什么双创指数都能够创出新高，因为比较简单一点，大家可以去数一下，在双创指数调整之前的话，他们是连续拉了几周阳线，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拉了8周阳线。8周阳线以后，随后在5月份是出现了2周下跌。按照技术性结构的话，一般来讲，8周阳线以后后面是必创新高的。所以说他们今天创新高是技术面的必然性趋势，就历史情况它都这样的。那么后面再涨的话呢，一般来讲2周是不够的。

0: 般来讲是3到4周左右。所以说我自己如果说是从技术面情况来看，我觉得就是说从时间周期来说，创业板市场和科创板市场从技术面给到我们的时间还有1周到2周左右这样一个强势，这个是从周线角当中去讲的啊。那么那此外的话呢，就产业趋势了。产业趋势我觉得现在这个行业没有瑕疵啊，现在的话正在就说还没有交易啊，就准备要交易的，你看那个美国正在就是说盘前价格，英特尔现在的话大涨9%，盘前价格还没有开盘，盘前就这种，它如果说今天英特尔如果大涨9%，那下周一的话，你看这个 A 股的这个 CPU 会怎么样？还是要强啊，那没办法啊。现在是形成多国共振，你知道吧？这中美日韩，只要是 AI
1: 这一轮 AI 的强叙事嘛？
0: 对，它那个摄入量有高的，然后它是多国共振，美国不行中国来，中国不行的话美国来，它就这样来的。
1: 所以现在大家就是全部似乎都是在安静的等待什么见顶。见顶的信号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我想，这个作为市场当中的各种老兵吧，肯定都是有感触的啊。
0: 对对。
1: 那现在我和历史上的这个见顶信号，我们要进行一个对比的话，现在和此前呢有什么不同？
2: 因为现在确实还没有看到顶，所以我们只拿过往来说。过往一般像这种科技，尤其到了 AI 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级别啊，这个已经纵深很深。
1: 嗯，
2: 各个细分产业链甚至往它的上游一次一次的去找，这最近的我们其实在2021年、2022年、我们经历过一次
1: 新能源，
2: 很有感触。对，当时新能源，当时整个新能源不光是风光电啊，都已经该涨的都涨过了，龙头都涨过了啊，整机都涨过了，然后就开始找材料。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个新的材料叫 EVA 啊，这个就是光伏粒子里面一种材料，然后新的出来，然后国产替代有突破，当时叫慎某某公司啊，然后这个有新的技术突破，然后股价炒得很高，现在回头一看跌掉3/4，当时啊那段上涨跌掉3/4，后来过了大概1个多礼拜2个礼拜，又出来一个新材料叫 PVDF 缺货，进口国产替代，然后也炒得很高，但是回头我们来看那个时候，当他们从比如说光伏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就是说从原来的硅片硅料对吧，组件等等，这些电池片等等，这些不炒这些逻辑的，开始炒这些逻辑当中的一些细分的上游，一些新材料当中找一些缺口，找一些弹性大的标的的时候，往往是趋于一个后半段，就是已经到了后半段了，没有到头，到后半段了。然后在后半段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板块开始震荡的幅度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然后它就会缩圈，就股票又会回到那些最好的那几家公司那里，然后其他的公司可能开始不肯涨了，甚至开始往下回了，但最好那几家公司呢还能往上顶，直到大家一起翻下来。
1: 那和现在这个味道有点相似啊。
2: 对啊，是非常相似。我说了嘛，当时我记得就在上两个月的时候，我们当时说把这个 CCL 啊、死刑部啊、然后 MLCC 啊等等一个个拎出来的时候，我就当时有一种非常，因为22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正好在机构经历了那一段很痛苦的，但是呢就有结构性的，又有很多机会，这种小机会特别多，你知道吗？
1: 您找到了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您现在持币是对的或者左侧是对的。那陈丽呢，您有嗅到那个顶部的那种味道吗？
3: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们可以把这波科技然后划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国产链，一个是海外链的映射。那国产链是我觉得这部分是靠谱的，因为我们最终你像国产替代还是有很大的需求的，并且随着我们像那个升腾的以后的放量需求还是在的，然后这块链上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要想海外链上面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已经涨到材料端的话，那材料端再往下翻到设备端，你的设备端的是不是成本要上升，毛利率要下降了？那你设备端如果不承接的话，你还得再返回到就是更下游的，对，就是有可能是 AIDC 啊这样的一些就是大的组件。那这个时候你下游能不能承接？那如果你这部分的成本又上去了的话，那你是不是能够再传导给消费者？那你想，如果我们传导给消费者，通过什么途径？比如说你像那个企业端的话，我只能想到像那个云计算这块，那它可能是有这个价格的上涨的。那如果是个人的话，我觉得就比较难，至少我们国内是在尝试，就是出了一些比如说支付宝的 agent， 然后像那个阿里的 agent 叫阿宝，对吧，他在努力的去传导。那如果说你要传给政府

0: 端的话，有可能就是资产上链这一块东西，那有可能也是需要 token 的。那如果说就是你要看这个的话，其实你要说哎，这个是不是能够传导得下去，那有没有什么一些数据或者证明我现在传导得怎么样，那我最终端的价格是不是提价了。我跟你说有一个叫Silicon Data 这样一个数据，是就是国外的一家那个数据公司做的，那它就是有一个 token 的支出指数，那比较抱歉，最近支出指数是在往下掉的。对，然后海外的企业其实在砍 token， 就像国外哪家企业忘记了，就是
1: 所以你的结论是现在你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顶部的信号，它可能有可能变成现实，是吗？
0: 是的，然后
1: 倾向于这个吴总的观点了。
0: 是的，是的。然后以后我们再说，结合一些美联储之后的一些可能性啊。然后我觉得这部分我们不应该去追，就是如果你是看国外算力的映射，比如说 MLCC 对吧？我们国内的，比如说 PCB， 那已经是 PCB 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那个包括光模块，你都是看，因为海外有需求嘛，海外有订单，然后海外已经通过验证了，然后我们以后可能是通过比较物美价廉的东西往海外去输出，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货，那从这块来说我觉得有一些是悖论的。
1: 所以顾总，你看两位这么大的空头都空降在您边上，你不怕那个来一个 A 杀吗？
2: 没有，我觉得应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啊。因为呢，我觉得就是说当情绪形成一致以后，随后呢市场出现一些分歧，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分歧以后的话呢，从阶段性情况来看呢，又会形成一致。那以我就是说从从业经历到现在为止大概是31年左右，我们呢也是经历过几次的牛市和熊市的。我自己大概来说，我自己经历下来，我觉得就是说历史当中比较重要的四次的牛市这个顶啊，就比如说是96年，还有呢就是说2001年左右，就他几次这两次这个顶的话呢，就是还有就是6000点那个顶，就是这三次这个顶的话，他非常清楚，它是来自于是宏观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转向，随后才会出现就是说牛市的见顶。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是2015年那个顶，就是说5000点那个顶，5000点那个顶的话呢，是市场呢因为杠杆资金的原因出现了一个叫流动性枯竭。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 A 杀。
1: 好，那跟资金链有关。昨天我们不是说美联储它释放的这个信号比较鹰派啊，你对科技股不会承压的
2: 这个我觉得不会。
1: 为什么呢？
2: 这个因为很清楚，第一就是说它在今年的话，它就是说它的货币一定会出现转向，过去的话它一定是鹰派，但是它的缩表，就是所谓加息的话，其实对于这个市场其实并不恐怖的，关键是缩表。所以它其实在鹰派的话，是大家觉得它有鹰派这种味道，但它是这样的，叫风险的事前性管理。它在今年的话，预期的话，它是这么好的这样一个经济情况之下，它是不大再会去进行加息的。何况是加息以后，还要在这真正影响的应该是缩表。所以我其实我还想再说一点，就是影响造成这个市场出现顶部的话，就是四种情况。第一，海外货币性转向，也就是说确认美联储的话出现缩表，而不是美联储出现加息。第二，中国的货币性转向。第三，产业趋势出现大幅性的转折。第四，流动性枯竭。这目前这四个情况的话，我们一个都没有看到。你真的一个人，你说就说就拿那个2021年当时的那个新能源这个行业，你说这个产业趋势转向的话，你说现在的话你有没有看到，它也是要慢慢出现锂价格下跌，出现这个新能源汽车出现过剩性迹象，随后才出现新能源汽车下跌。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场三位，然后都是属于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的分歧这么大，市场看来是进入到分歧非常大，然后还比较迷茫的阶段，迷茫阶段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来操作？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讨论。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这里是公司与行业。我们刚才讨论的就是说现在市场分歧比较大，然后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现在操作难度也是非常之大的呀，那怎么办？向专业人士做一个请教。吴总这边就是说要么持币，要么就是买左侧，可是左侧一直在失血，就像刚才这个顾总也提到说，就像那个东方财富有一个跌停放巨量，那可能才是真正见底，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些左侧的品种还没有到这样的一种程度，那我怎么办？我忍着。
1: 这个如果手上是持有的，那这个确实是很尴尬的，不是东方财富一家了。
0: 嗯，
1: 其实基金增长股当中有非常多的股票，在过去的可能3到6个月之内，就是一个无数根阴线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嗯，
1: 这无数根阴线这种走势，可能在我们历史上都没有怎么见过，除非在熊市当中，否则我们都没有在好好见过这种连续多少根的。我说，我们可能看化工看的比较多，这个。我说看看中石化这个走势，我说这个可以连续这么多根阴线的，我说我真的是，这个真的不是在熊市里面从来没见过这种走势。那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代表。那这种跌法啊，其实不是一个两个啊，这种跌法只有一种可能性。我们其实分析过很多，就是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公募基金失血，
0: 嗯，
1: 持续的赎回，滴滴答答的赎回，造成了它不得不间歇性的要卖出一些，然后应对赎回。卖出一些应对赎回，
0: 嗯，
1: 然后包括这两天大家看到新闻，财通的这个对吧，某姓金的基金经理的这个亮丽的这个战绩，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整体的一个情况，就是好的现在是它关掉申购，大家都要求它你必须得打开，而差而就成绩不佳的，你会发现就是它就不停的失血，不停的阴跌，那这种状态其实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种两极分化，就是这个一边是正循环，一边是负螺旋，那这种情况其实现在就是造成现在当前这个局面。那我们想说一件事情啊，就是公司的走势是走势，基本面是基本面，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就像我们一直说的，这个 AI 好涨的这些公司和 AI 不一定有关，我们说实话不一定有关，甚至有可能只是有一点点关系，但它更多的传统业务其实和它半毛钱关系没有，或者当前市场紧缺的很多材料当中的很多公司啊，你可能这个甚至啊，我们看到就我们还是拿 MLCC 来举例子啊，最近又看的比较多， MLCC 当中有部分的公司它甚至只有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三和第四种，也就是普通的家电啊、消费电子的 MLCC 这些产品，这些产品是一个极强周期的一个产品，它可以跌的就前几年可以跌的家里都不认识，造成一个非常就是惨淡的一个环境。那最近可能因为库存的原因各方面它带起来一些了，对吧，也有上涨，但是它其实是没有先进产能的，也就是说它那个涨价幅度和它已经4-5倍的涨幅比起来，它的业绩无论如何是落不到这个幅度的，也就是说等到退潮退去，就情绪市场流动性等等这些退去以后，它一定是会回来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大家都明白一件事情，有些是有基本面的，有些是没有基本面的，或者有些只有部分基本面的，而像这种我们认为绝大部分的它的这个产能和现在好的东西没有一点关系的，那我觉得最终它都会回来的，但市场就这么走了，情绪流动性支撑它这么走了，那我们只能说这种东西我建议很多投资者你不要去参与了，不要去参与了，因为它一定会回来的。但是
0: 说了这么一圈逻辑，最重要的就是别参与哈。陈丽你什么观点？止盈，
2: 我就吴老师的观点继续
0: 延续，
2: 哎，
0: 延伸
2: 就是首先呢就是有一些材料替代性的谨慎，然后按照涨价逻辑涨上去的谨慎，但是如果国际上稀缺的，然后我们国内比较有优势的一些材料，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接下去就是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你因为大多数人其实是跟着上证指数走的，甚至是跟着微盘股指数走的，那你其实持有的体感跟我们很就是有一些那个大的机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得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该止损的时候要止损，它涨回来了你再买回来，就是因为它其实就是已经走出一个比较就是有一定跌幅的一个形态来了，就是有可能已经有亏损了，那这个亏损你是忍着还是等它反弹？那等它反弹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先等待，或我先卖出等待，或者卖，就是因为 亏钱的砍仓是很难的，我特别理解。然后你可以一点点一点点，就是慢慢慢慢减一点，然后你有一个预期啊，我这个时候再涨回来了，我后面如何布局，我后面怎么加仓，我后来可以加回来的。如果我真的看好这个公司的话，就像我其实觉得长江电力完全没有问题啊，因为它的已经在放水了，然后今年厄尔尼诺啊，它年底的利润是非常非常肯定兑现的，对吧？它在低啊，对吧？
0: 就
2: 我
0: 总是空仓，你是学会等待，学会止盈，是吧？
2: 对，可以有一些投资者可以就是先止损，然后等待它股价反弹。如果你拿在核心的赛道里的，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止盈，就是止损和止盈都应该放在我们现在意识日志上面。
0: 嗯，好，顾总是持有。
3: 嗯，没有，我是觉得呢，就是说对于现在手上拿着尤其是五成以上的传统性行业的一些朋友来讲呢，其实现在是蛮痛苦的。
0: 嗯，
3: 因为现在就是说看着别人在涨，随后呢自己然后品种不涨，但是自己呢又不敢选，因为我身边的话也碰到很多这些人。我给到大家一个建议的话呢，如果说你要么就说就只有两种，第一种你坚持，就你手上的话不涨的老登性品种的话，你要相信然后它一定会回上来的。因为我自己是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毕竟硅基类经济在我们身边的话大概只占30%，碳基类经济在我们作为人来讲的话它占70%，就是说现在是硅基大涨，碳基连续下跌，那不正常的。因为人的生命的话，他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就是70%是碳基，
0: 所以迟早他还是会回来的，是吗？
3: 啊，对啊，他肯定能够回来。所以说这是第一种方法，叫坚持。
0: 嗯，
3: 不管他怎么样，你就是信仰，就坚持。
0: 嗯，
3: 那第二种方法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走这条科技的这样一个大潮，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呢，你的选股点很重要。
0: 嗯，
3: 我给的建议的话，一定要抓住最核心的东西。
0: 嗯，
3: 在这波行情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中国的最好的芯片，中国最好的晶圆制造，以及北美算力链当中最好的 CPU。
0: 嗯，
3: 就说你只有抓这东西，如果说是科技
0: 中的核心，龙头中的龙头，
3: 对，如果说是出现回调，你回想一下新能源当中宁德当时有没有出现回调，有没有出现大跌？没有。赣锋出现大跌吧？没有。比亚迪出现大跌吧？当时在一开始啊，它是没有出现大跌的。
0: 嗯，
3: 所以这种东西它能够保护你，核心当中的核心，这种科技它是能够保护你的。
0: 好，我们呢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今日关注。
3: 嗯，
0: 这和您刚才分析的也有一些关系啊。
3: 嗯，
0: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国产算力产业是迎来了多重的这个催化的共振啊。根据我们第一财经的报道说，字节跳动正在和天数之星讨论采购至少50000颗的 AI 芯片，主要是用于推理工作啊。就这样一条重磅信息的发布吧，它是不是能够引爆上游芯片订单的一个超预期？就像刚才顾总你提到的，你说就要选核心嘛，对不对啊？那么如果我们要承认它是可以引爆的话，
3: 对，
0: 那么怎么去选择？嗯，
3: 我觉得呢，第一呢，就是说这个逻辑的话呢是很正，不是说是可以引爆，它是肯定会引爆，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0: 嗯，
3: 因为大家其实应该要明白，就是在3月份的重要会议当中，已经是提出了6个网，其中的话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网就是算力网。随后的话呢，在就是说各个媒体当中也反复性强调，我们要推广或者说是我们要扩大我们的这个算力网。算力网其实是什么？就是由政府出资的话，然后在算力这一方面去进行大幅性的一个布局，就是我们国家出钱做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那这当中的话最重要的 AI 服务器、芯片、数据中心、光纤光缆，就这些东西的话，它其实是确定一定会有大的增长的。所以这种消息出来的话，它其实无非就是一个时间点，它是今天6月18号报，也有可能的话是5月18号报，这是非常非常，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国产半导体或者国产算力这一块，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进行重点性的一个重视。其中的话最核心的，我当然从这个链路当中情况去讲的话，最核心的芯片，存储、光模块，随后的话是链接性芯片，也就是说交换芯片啊，数据就是说高速的那个转换性芯片啊，基本上来讲就在这个链路当中。就这个呢是国产这个赛道当中最重要的这样一块。那么此外的话呢，再来强调一下呢，就是说我们认为目前的就是说受到字节的这样一个影响，我觉得不在于到底是买了哪家公司，而在于是中国整个的 AI 芯片公司都可能会受到这个算力网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这样一个增长，应该说都会全面性受益。
0: 嗯，
3: 是全面性收益这样的情
0: 况。好，其实还有一条消息，就是6月17号，智谱宣布正式上线，并且开源新一代的旗舰模型 GLM 5.2， 那么并且呢和也已经完成与这个华为升腾、平头哥和摩尔县城、寒武纪、木西、海光等国产算力平台的推理适配。那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的话，寒武纪是大涨了14.2%，这寒王刷新了历史的新高。海光信息、蓝启科技、兆易创新同步走高。那本轮的国产算力的行情还能够走多远？这个刚才我们顾总他是坚定看好的，所以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可能依然能够走很远。那对于陈总和这个吴总来说的话，能走多远啊？
1: 国产算力呢肯定是要相比于我们一直有个观点，国产算力的这个逻辑我们觉得会比海外来得更硬一点，走得更长远一点。我们国内的整个的算力的一个采购它本身是受一定限制的，大家也看到了啊，已经受一定限制的。一方面是海外这个它最先进它不愿意卖进来，那其实变相的也给国内的这个国产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提升啊、产能的爬坡啊腾出了一个空间。但是回头我们也要来看啊，这个其实华为为了这个包括920C 啊等等这些，其实也酝酿了好几年，也做了一个连续多年的一个规划。这样一个规划出来了以后，国产算力的一个就是说进度会比海外来的逻辑更硬的，就是这个我可以把门关起来，自己把这块给填补掉。这也是这个我们之前市场上一直有的叫算力租赁啊，就为什么前段时间走得这么强，那就是因为在买不到好的芯片的情况下，大家要 N 卡，那只能找算力租赁这些公司去买，因为只有他们手上有。而国内这些互联网大厂他有的他也不会拿出来给你用，甚至他可能本身还有很大的缺口。所以这一块上来说，我觉得可能相比其他的，我觉得可能相对更硬一点啊，我觉得逻辑上是更顺更硬一些。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倒是未来如果市场有震荡了啊，这个有了震荡有了回调，它是可以再买的，
0: 就是您的持币是可以去选择他们的。
1: 对，确实可以再买的。但是如果简单的只是去推 AI 的这样一个算力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它的这个逻辑会有一些问题。我们看这个这么多年，我们之前说了，这个我们不能说上游卖算力的这些公司拼命的涨，然后下游用算力的公司拼命的跌，这个说不通的。还有这个行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了，这个你不能说啊，我们这个材料大家说这个材料缺口很大，那个材料提不上来啊。包括比如说市场最近最火的是什么，最火的是六氟化钨啊，说六氟化钨7月1号以后，这个日本肯定是会大幅减产的嘛，对吧？不是说停，会大幅减产。那大幅减产，那用六氟化钨的这些企业，它会不会产能受到一定的遏制？那会不会生产不出来？那这个链是不是又说不通了？就是像我们现在炒的很多的这种材料端的很多这种，就你就发现就是说的时候都觉得它好牛啊，就是这个芯片缺它不行的，一旦没有这个东西造不下去。
0: 看好的那些咱们就不聊，咱们就说您看好的这个如果要是持币，您觉得国产算力这儿最看好的是谁？芯片还是看什么？
1: 国产算力吗？
0: 对，
1: 那国产算力肯定是涉及到比如说不能报公司啊，这个怎么说呢？我怎么评价一下啊？
0: 晶圆制造的龙头。
1: 不是，我觉得这个，因为它就几个环节嘛，设计、晶圆制造、封测等等，就这么几个环节嘛。那相比来说，国内封测是技术相对来说差距最小的，对吧？那它弹性相对也最小。设计端其实大家看到，国内有一些特别好的公司，但是华为也有自己的，比如海思这些团队。所以我们现在卡住的瓶颈，一个是设备，一个是晶圆制造。其实说到底了，它两个其实是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设计上已经有了一些东西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给量产出来，或者很难量产出来。没有光刻机，我们用堆叠技术，但是我们的堆叠技术会使我们的就是能耗，就同一块芯片同一个性能能耗会不会比它高，那我们在比如说降温这个问题上我们会要更高的诉求。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路还很长，但是我们这个市场又足够的大，增速又是全世界最快的啊，海外一下子又进不来，他们选择了用最笨的一种方式封锁我们。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倾销而不是封锁，但是他既然选择了这方式，给国产算力腾开了空间，这我觉得就是一个舒适区啊。
0: 那你觉得我们的这个国产算力 未来如果选择这个持有他们这些品种的话，谁会更有弹性呢？
2: 我也相对来说是比较看好国产算力这一块的。然后呢，我们看啊，就是6月23号有个字节大会，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就是在这个之前啊，就是其实四季度我觉得是一个国产算力爆发的一个可能性比较大的一个机会点。然后呢，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升腾的950PR，它是一个推理芯片，它是在那个7月份可能是要进行一个量产的，然后预期呢产量呢是在80万片，然后年底呢可能再增加20万片这样的一个就是弹性空间。然后像那个升腾950DC 呢是一个训练端的一个高端款，那它是也是在2026年的3季度可能是送测的，然后4季度呢可能是量产的。这两款呢其实就是加起来产能呢有120到140万片的这个产能，就是我们产能上有这个就是有这个突破的。那同时呢我们更要看需求端，就需求端是不是需要。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软

0: 建厂商的就是预计的一些资本支出，然后保持同比50%以上的增长，然后预计呢是有1.2万亿的这个人民币去做这块事情，所以呢，我觉得这块的就是大家的底气和坚定性是比较强的。
1: 就只有一个问题是，现在看好他们，还是未来等调整一段时间
0: 要调整的？我是认为要调整的。
1: 好，
0: 这个之后呢，可以看那个先进制程，然后包括设计公司，包括那个超节点。那我们当中可以看 CPU 啊、GPU 啊，然后晶圆封测啊，然后晶圆厂的设备啊这些。
1: 好，又到广告时间了，回来我们再继续。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这里是公司与行业。今天我们的行业风向标呢，关注的是创新药板块。近期呢，在科技主线的持续强势、市场分化加剧的背景之下，创新药板块重新获得了资金的关注啊。今天盘面上，他们整体表现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关注它的是什么？我们是想问，创新药板块它今天是一个低位反攻的这样的一种态势啊，所以它是超跌反弹呢，就是一抽，还是它会开启一波像样的这样的一种走势？
1: 我可能个人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筑底，
0: 筑底
1: 的话
0: 过程当中
1: 就是抵抗式下跌，
0: 嗯，
1: 就是经常你会看到它一些还可以的中阳线甚至大阳线，但是不干扰它很快又会慢慢磨下来，也这是一个筑底。筑底的话呢，就是花时间比较长，所以它其实短期不能改变趋势，但它至少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市场在这儿有钱在买。
0: 嗯，
1: 创新药这样的行业，如果一个板块的走势能够出现一些中阳线的话，一定是大级别的资金在尝试性的左侧买入，否则不会形成这样的情况。
0: 嗯，好，陈总，您是怎么来看呢？这个板块？
2: 嗯，我觉得可以创新药可以关注一些双靶点啊、小分子啊这样的一些关键性的这个就是技术。那当中呢，就是哪个是起点呢？就是我们看一些动物实验，就是哪些动物实验的这些公司啊，它可以那个涨起来了，那它的需求就是或者我们对它重视起来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可能的一个起点。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创新药它的价格是在一些回购价以上的，其实已经有很有性价比了。但是什么时候资金能够再过去，这个可能还是我也觉得是可能是慢慢会形成趋势的。
0: 嗯，好，顾总。
3: 嗯，
0: 创新药，
3: 创新药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受到它回购的一个影响。近期的话呢，从六月份开始呢，有很多的创新药公司啊都纷纷公布了它的一个回购的这样一个信息啊，然后呢市场呢可以看到置之不理啊，然后呢连续下跌，所以说它的那个达到了一个比较具有一个性价比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是出现这样一个上涨。而且呢今天这个时间呢也比较那个，就是所谓叫节前嘛，所以说它有一个防御性这种特点。
0: 嗯，
3: 所以说因为大家毕竟是三天了嘛，所以它有一个防御性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有些资金呢做防御，那么现在呢又因为有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回购性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它呢就是说可能会切入到一些创新药当中。但是目前来看呢还是一个短期性行为，能不能形成真正的这样一个变化，我觉得还是要去看一下呢美国药监局那边的这个信息。传说的话好像美国药监局这边正好在口子正好在打开，但是后续的话还是需要看看真正的消息落地的一个情况。
0: 嗯，其实大家很愿意关心创新药，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位置很好，挺舒服的。但是至少比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科技的这些品种，对吧？就是我们说国产算力好，但是它也得到回调了之后，我们现场的嘉宾认为才是一个介入的好时机啊。那创新药呢，它正好是位置很舒服，但是就目前我们的这个嘉宾讨论下来，就陈丽觉得某一细分的小分类可能能够形成一定的趋势之外，另外两位嘉宾都认为这个创新药板块现在还是一个震荡底部的一个区间嘛，至少在一个夯实的阶段啊，还没有形成一个右侧交易的这样的好的时点和机会。那好吧，我们还是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观众进行互动。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这里是公司与行业。刚才呢，我们也讨论了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些特点啊，现场的嘉宾也给出了他们的建议。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今天的整体的这个市场当中，算力租赁、还有机器人、还有有色金属这些板块呢，他们也是同步走强的。那如果要是从位置舒服的这个角度，我们一个一个来拆分啊，算力租赁这个板块显然这个位置有点偏高了，所以它是不是还有继续有持续性和可能性？它之前也是属于市场当中比较强势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啊，那这一次呢，它是属于再次走强、卷土重来、突破平台、继续上攻这样的一种特性呢，还是说它只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止盈点？这个先问我们顾总吧，不问吴总了。吴总肯定就是说空仓空仓，那显然止盈。
1: 算力的话呢，其实因为我本人是比较看好的。
0: 嗯，
1: 那今天的算力租赁呢出现这样一个明显性上涨呢，其实呢这两天呢应该说算力租赁呢都有比较重大的一些消息啊。在今天早上呢就有那个英伟达的那个 B200， 它这个算力租赁的一个价格呢，然后涨幅呢增长大概有94%，就它的租赁价格，就它 B200 这个卡租赁价格增长94%。那么前两天呢也有相应的算力租赁的这方面的一个涨价这样一个消息。那么其实我觉得算力租赁呢，其实应该说是在整个算力当中，就从现在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是一个洼地的。因为其实我们会看到整个算力这么多的赛道，其实真正大涨的都是出业绩的，
0: 嗯，
1: 唯一的话没有出业绩的就是算力租赁，
0: 嗯，
1: 但是就是我们说算力租赁未来它必然是有业绩的，所以它在没有出业绩之前往往是它的一波震荡上升的这样一个趋势。它在经过前期大概比如说头部性的两家公司，它在前期的话呢大概已经是调整大概是有30%左右了，所以说这两天就是说刚刚拉出去，我认为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性价比其实远远要比 AI 的硬件我觉得更加要有性价比。因为它第一涨价的确定，没有卡的确定，要卡的确定性和它的将来的业绩确定性，这几个东西我觉得摆在这个位置的话，它远远要比现在大右侧性品种更加有性价比。
0: 嗯，
1: 因为它我们目前对于算力卡的需求的话，国内真的叫一卡难求呢，真的叫一卡难求啊。B300的话，我前两天听一个朋友的话，已经是就之前的话公价是360万，后面的话因为阿里来扫货扫到660万，现在的话是700万一张卡 B300名卡。
0: 好吧，我们现场吴总是频频摇头啊。嗯，
2: 我因为算力租赁这个，我其实对他来说我是对他不太感冒的。
0: 嗯，
2: 从资产的角度上来说，算力租赁是一个重资产高摊销。
0: 嗯，
2: 然后历史上它也是一个就刚刚这个郭老师不也说了嘛，就是它现在会出业绩嘛。
0: 嗯，
2: 最近这段时间它是会出业绩的，但它惨的时候是真的很惨。而且它现在的这种比如说比较舒服的一个区间，是因为还是因为国内外的一个这个就是你进买不了卡嘛，所以你只能靠租嘛，尤其是英伟达的卡你买不到嘛，你只能租，所以现在它的这个价格还是不错的啊，大家愿意付出高溢价。但是一个这种情况是否持续，第二个国产算力这些卡出来产能爬坡出来了以后，未来对它
0: 一
2: 定是会对它产生影响的。
0: 嗯
2: 啊，那这个至于它是不是会买国产卡然后进一步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现在处于一个前几年特别特别惨以后，现在是有复苏的，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
0: 嗯，
2: 但是它的高度是不能看很高的，因为它本身自身的一个特点决定了它的这个负债又特别重，对吧？这个它每年的这个成本其实特别高，然后这个未来这个国产算力真的卡这个爬坡爬上来以后，现在这种很舒服的这种租赁价格其实是保不住的啊。现在就是修复，如果算力租赁没有涨过，那我觉得这话当我没说。但是如果算力租赁已经起来过了，
0: 嗯，
2: 啊，而且幅度有些挺漂亮的，
0: 比较强的，可能也有6倍了。
2: 对，
0: 大牛股啊，
2: 如果已经比较漂亮的，那我说，对于这是对于他前面几年苦日子的一种补偿，因为现在它毕竟是拐点，但是它的高度大家要想明白，它是不可能很高的。
0: 陈立正好坐在中间位，做一裁判，左右倾向谁？
3: 哦，这个我觉得算力租赁呢，我前段时间仔细的看了一下。就要分三部分讨论。第一部分是很多算力租赁公司呢，它已经跟就是头部的互联网公司已经签了长协价格了，它的价格已经锁定了，所以呢它的未来的预期啊利润是锁定的。然后第二部分呢，它是就是在禁止之前 他有这个消息准备进 H200 了，但是他正好卡在那里，哎，没进来。这个时候因为预期放出来了嘛，然后结果你没有卡，这个时候就是要有损失的。然后第三部分是正好在那个节点上面，我有部分卡，我也没有签长协，我正好又拿到这部分卡，所以这部分是能够大幅的提价的，这部分公司就非常好。所以我们要分三块来讨论算力公司租赁公司，它有可能利润平稳，有可能利润下跌，有可能是利润大增，要看他手里卡的情况。
0: 嗯，好，这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啊，那有小伙伴就提问啊，说今天这个有色金属也是同步走强，那接下来的话是不是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有色金属这个范围有点大啊，这个也是要分类的。小金属最近涨得很好，这个也是跟我们说上游什么紧缺啊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些概念。但是呢，有一些正宗的比较大的跟金啊铜啊有关的一些品种似乎也就在那个位置上啊，横在那儿。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品种愿意做左侧的您怎么看呢，胡总？
2: 我们一直有一句话，就是当要看一个行业它是不是能起行情的时候，就是有一定级别的行情的时候，你看里面龙头的几家公司它涨幅怎么样，不求它涨幅大，跟上平均，这个板块一般反弹幅度就会比较漂亮。那不管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前面那个是哪个板块的，这个就是
0: 小金属，
2: 不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那个板块叫
1: 算力租赁
2: 啊，对，算力租赁，
0: 算
2: 力租赁里面的这个一个是算力租赁里面的龙头公司，这个其实走势
0: 今年涨得很好呀，
2: 走势一般，但是这个还有一个在前面那个板块，我们刚才聊的是那个
0: 创新药，
2: 对，创新药，
0: 嗯，
2: 大家看创新药里面今天其实整体指数，但是涨停上面有好几家标准的创新药公司，但你看几个龙头的几家公司，两个点三个点，不管是港股的还是 A 股的龙头的那四五家，我把它加在自选里面，我一看，也就是两三个点的这个样子，就幅度不是特别明显，我觉得这个级别是不够的啊。然后这个包括小金属也是一样的，就金属里面其实区分也有特别大，能源金属相比来说强一点，但是其他的金属其实相对弱一点。但是就目前来看，整个金属海外和国内是有区别的。从国内角度上来说，我们认为是不希望价格过度的波动的，但是海外形成了一种怎么说，资源保护的一种趋势，各个有资源的国家很明显的试图把它保护起来啊，这个也形成了一定的冲突，我们认为形成一定冲突。所以我们认为资源的价格在未来是一段时间之内易涨难跌，但是不是短期就能涨，我觉得这个不好说，但是易涨难跌是一个趋势，因为大家很明显收紧了这种供应。
0: 陈丽，对于有色这一块，
3: 我觉得有色这块呢是在科技熄火之后，我觉得之前提到的哈罗资产它很可能是要有很大的修复的。为什么呢？这是所有的矿，其实你看那个铜矿也好，因为银是半生矿，我们就说对吧，金矿也好，然后甚至是一些镁矿啊，就是各种矿，它的开采难度在加大。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可能在地表以下一点点就可以采到了，但是它随着就是采集的数量的上升，它表面的采完了继续往下挖，所以它往下挖的成本啊，包括它的难度啊都在提升，并且矿的品位在下降。所以如果你要拉长很长周期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0: 好，还有一个是大家问到人形机器人，今天也是有一些评论表现得不错，这个我们请顾总来说一说。
1: 人形机器人的话呢，说实话吧，
4: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5: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就看透黄金柜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 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

0: 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啊。今天我们看到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双创指数继续创了这个历史新高，啊，放量继续上涨。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市场当中以上证为代表的上证50啊，这些权重金融绵绵下跌，尤其是比如说白酒三根阴线继续在创新低。而市场当中像整个保险板块今天跌幅榜第一啊，已经无视什么历史分位数、估值分位数、 PE 分位数、成交量分位数，这种都失灵了，在这个位置上面可以不断的打出一个低位。而面对科技股呢，跌创新高，不仅股价绝对股价最高的2000多块的是科技品种，总市值最高的现在也是变成了科技品种。大家会说，哎，这些科技品种和非科技之间的剪刀差，这种两极的变化会越来越极致吗？在节后还会演绎出这种行情吗？我们应该如何来适应这个市场？打不过就加入吗？一起来听听场内两位嘉宾的分析。来到现场的一位是牛和星，一位是紫杰私募的王亚培。场外连线，我们一会儿会连线的是焦小颖。投票是这样的，明天啊 ，A 股市场下周在节后之后会如何运行？上涨、震荡还是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在收盘之后是什么仓位呢？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指数的情况。上证指数4090.48点，最弱的啊。然后深圳成指是16030.70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297.93点，创业板指数4252.39点。怎么来看市场当中科技和非科技的剪刀差？来，我先问问看牛和星，你觉得科技还能涨吗？
1: 这个我跟你说，现在定性为科技能不能涨，我认为现在就很难说，因为现在整个市场我认为就是一个资金推动的。
0: 嗯，
1: 实际上走到现在，科技有逻辑，但是呢有些已经是超预期的上涨，所以在这里呢，我认为整体市场现在走到了一个反弹的深水区，一个上证面临着前期啊一个高点的压力，另外一个就是像双创指数基本上今天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短期我认为双创在这里明天啊是创新高，这里我认为需要一个整固和一个消化。现在关键是一个点什么，就市场明显是一个虹吸效应，就是大家的资金都在扎堆往科技这个方向，那就造成整个市场非常格列的分化，不是一点点，是非常非常格列的。就是我今天带了一张图啊，特别是就是有一个全 I 中位数的一个指数，
0: 嗯，
1: 这个是啊通达信在今年年初啊开始的时候编制的一个指数。这个指数呢，实际上是整个5000多家上市公司收盘它的一个中位数，编成一个指数。那么从这个指数来看，那简直就是走熊市嘛。从最高的今年啊，这个指数最高是1400多点，到现在是1000点，
0: 嗯，
1: 跌了400多点。那400多点是代表它将近40%了，
0: 嗯，
1: 对吧？所以说现在这个市场，我们就要分了，像老邓，很多票回到了924，924什么位置啊？2600多点。那么还有一部分回到了去年2025年的低点3040附近，那么这些这个加起来，那就反映着全中位数的指数。
0: 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这样，这种情况你觉得正常吧？就大家有两种声音啊，一种说很正常，
1: 嗯，
0: 海外成熟市场美股也是这么走的；一种呢说不正常，总要颠过来的、反过来的、拨乱反正的，你怎么看？
1: 对啊，没到了共振点，那一切的，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它肯定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会爆发。但是你要记清楚，现在的科技不是我们单纯的大 A 科技，是全球的科技，这一点你要清楚。只有等全球这个经济啊，这个科技啊，啊到高位了，
0: 嗯，
1: 大家就感觉到了啊，是不是到高位爆了？
0: 嗯，
1: 这里实际上我们的观察点、锚定点还是全球这些科技的一些资本开支，如果他们开始收缩了，我认为这个泡沫就到一个天花板了。那么现在你过早的谈，那就很难。
0: 嗯，
1: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大家。

0: 三十几年第一次是慢牛当中有熊市也有牛市的个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现在你过早的下定论啊，到底科技到底结束没结束很难，但是市场作为交易者来说，我认为是一个应对。
1: 嗯，
0: 市场没有发生，你过早的去预测科技怎么样怎么样，我认为是过早了。另外一个啊，我也带来一张图，就是创新高的百元股。
1: 百元股
0: 啊，从创新高的百元股来看，从去年六月份，它的位置是多少？500点左右。现在百元股的指数是1209点，百元股是翻倍的。包括你现在的平均股价也是这样，很多是给大市值的股啊一个绑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存在是合理的，一定要记住，做交易的人存在一定是合理的，因为你不能改变市场，那你这有什么站队？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说你现在站队，我非要拿到这些老灯，那痛苦的是你，
1: 嗯，
0: 对吧？那么什么时候这些结束以后换到老灯，我认为是一个打个问号的。
1: 嗯，
0: 啊，所以总体来说，现在我认为市场走到这个氛围当中，作为交易者来说，那你就紧盯一外面。海外这些科技是不是做头了？
1: 嗯，
0: 啊，你包括我们说亚太股市对吧，韩国，他们是不是做头的？
1: 对，
0: 如果他们没有做头，包括啊像美股那里纳斯达克也没做头，
1: 嗯，
0: 那你过早的去担心没有意思，你这就是嘛跟随，就是走到这个位置呢，实际上从交易角度来说很难，因为科技太高了，
1: 嗯，
0: 你下不了手。但是现在科技，你看真正涨到好的是去年，比较好的像光这一块走了比较不错。另外一个半导体，但是市场现在在挖掘二线的，就是特别像我们说的，就是一些上游材料的，包括一些细分行业，
1: 嗯，
0: 都在挖掘。所以市场实际上从科技这一块，它也是一个。啊，内部的高低切，
1: 对对
0: 啊，内部的高切，现在市场还在挖掘以后，
1: 嗯，
0: 另外一个最近啊，表现比较好的一些部分的机器人，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说的物理 AI 啊，那这一块实际上市场的资金也开始在挖掘，所以总体来说，它不是一个啊，像永远是这些百元股在上涨，它实际上还是在做内部的一种切换，所以总体来说，我认为市场现在谈风险。我认为有点早，有点早。当市场这些科技的赛道、细分的赛道都挖掘了差不多，没有可涨的，那整个风险就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认为啊，站队，首先你要表态，你站队站在什么地方？
1: 对，
0: 你是站在科技这一块，你还是站在老灯这一块？啊，这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去年包括我们说圈内一句话。打不赢就加入，对吧？现在实际上是顺势，因为我们作为普通的投资者，你是很难改变市场的，否则你天天去怨有啥意思？所以我两张图很清楚，一个是走熊市的，一个是走牛市的，
1: 嗯，
0: 对吧？上证指数是慢牛，
1: 慢牛
0: 啊，上证就是慢牛啊，
1: 慢牛
0: 就是这个通道，
1: 哎
0: 啊，慢慢往上爬，但是啊，快牛是双创，那就市场很明确，你方向已经很清楚了，
1: 双创
0: 关键。就是你的战队，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从交易角度来说，一个是节奏，一个是新的方向啊。等会我们第二段的时候重点讲怎么去做交易，应对目前的整个盘面，我们去怎么去做交易。
1: 嗯，
0: 那么今天实际上应该做节目之前我也比较兴奋一点，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净值创新高了。
1: 哦，
0: 对，今天，嗯，不少的票今天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很多是拉板的啊，这就是我前面包括上次我周四来做节目的，我现在主要的一个就是优化，
1: 嗯，
0: 优化品种，什么该卖，什么逢低可以做的，什么是不碰的，啊，这是非常清楚的。如果说现在的整个核心点你抓不住，那这波牛市就是涨了5000点，和你关系没有。所以说要珍惜当下的一个市场。
1: 嗯，珍惜当下的市场，现在谈科技股做头，为时尚早，这是牛和星给我们带来的思路啊。

0: 存储、MLCC 这个铜箔啊，是不是这些不好说。
1: 哦，但是大家会看美股，因为我刚刚这过程当中我看了网友评论啊，有几位网友有留言很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啊，他说科技股到目前为止美股涨这十年都是靠了七姐妹，人家是七姐妹七家科技公司可以把这个这个指数啊拖十年牛市，他说我们有什么不可以的，哎呀照样可以吗，就靠科技走这一轮这个大牛。有人说你可以等在老灯里边，但是可能错失的就是很长时间的青春，五年十年，当然我觉得有点夸张啊，
0: 对，
1: 说明他的情绪现在对于科技的这个非常认可。
0: 嗯，
1: 你怎么理解？
0: 我觉得这个一切用一句话来形容吧，就一切皆周期。比如就像前边这个牛老师讲到的这个百元股，那我认为其实不是因为它的价格是落在百元里边它的价格才上涨，而是因为涨的这一波股票它的价格在百元股的这个标准里边，所以才使得了百元股这个成分股指数得到一个上涨。
1: 嗯，
0: 这个里边呢我也带了一个图，是我们正好是去年八月份，当时我就关注到了百元股这个概念，当时做了一个比较。
1: 嗯，
0: 但当时做比较呢并不是去推荐百元股这个指数。
1: 嗯，
0: 在我的图里面有最后一张，对，当时呢我们就关注到了价格。
1: 嗯，
0: 就因为我们是做量化的嘛，
1: 啊，
0: 一方面我们会关注市值的大小，对，我们是称之叫大小盘风格。
1: 嗯，
0: 第二个呢会关注股价，叫股价的高低。
1: 嗯，
0: 那历史上呢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一轮牛市先消灭低价股，哎，所以这个市场中编制的有低价股指数，选择的全部都是市场中三块钱以下的。第二个呢与低价股形成相对应的就高价股，所以呢高价股当中呢并没有就专门的这个指数叫高价股，但是有一个叫百元股，它选的都是一百元以上，其实有一百的，有两百，有三百的，那基本上呢也是日平调仓。那我们就发现单纯用价格去看这些股票的话这个意义不是很大，比如像低价股里面有的股价两块钱或者三块钱，并不是因为它的公司市值很小，是因为它的股本大。那有的百元股也是一样，并不是因为它的市值有多么大，可能是因为它的股本小，它没有拆股也没有送股，所以导致它的股价比较高。因为有些股票在发行的时候定价就比较高，所以一进来它就符合百元股的标准，所以呢我们单纯去看价格意义不大。那反而是今年以来所涨的这些标的它的价格是偏高的，比如像科技股很多都是高价股，所以呢它会落在百元股里边，是这样去看这个指数。那其实如果你看去年，我们就还从百元股再回到我们科技上来，这个图呢是去年八月十一号我们还是谈过论金的节目，当时我曾经列过它，但当时百元股这个指数基本是趴在地上的，它还干不过低价股，低价股干不过我们的两千干不过微盘，当时是这样一个周期。反而呢我们看现在过了九个月时间，这段时间百元股创了新高，
1: 是，
0: 那它仅仅其实是只是这段时间的短期快速拉升才使得了百元股创了新高，但是在此之前啊，就是在这波科技起来以前，这个百元股是表现是一个很一般的，
1: 嗯，
0: 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既然百元股它是一个周期，那为什么我们看当下的这个科技它不是一个周期呢？至少从价格上来讲，它一定是在一个周期的里面的。像我们从年初的时候，当时也炒过一段时间，但那段时间呢，和我们现在所炒的科技还不太一样。这个年初我们炒的是，其实我们可以把理解为是叫概念
1: ，
0: 这波炒的是主题
1: ，
0: 概念呢是。就像我们的产业发展周期一样，有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那我们现在看我们这些老灯的话，他们可能是在成熟期或者衰退期，而我们去投资去做股票，不是买它现在值多少钱，而是买它未来增长怎么样，买的是未来。那如果我们是买现在的话，那我们配的是红利。那明显这段时间市场资金整体的偏好并不是去买现在，而是买未来，所以才使得了整体的偏好都偏向了科技上面去。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那科技呢从目前来看既具备相应的概念的这个阶段已经过了，那么现在更具备业绩高速增长的一个切实的情况，所以才使得了今年资金源源不断的涌入到大科技概念里面去。
1: 嗯，
0: 而年初的这个商业航天这个概念比较快的就得到了降温，而这一波的我们说科技的主题啊获得了不断的资金的青睐，让我们就看到了最近的创业板以及我们的双创不断的创了新高。但是这当中的这个风险点也有啊，这风险点就在于资金源源不断的涌入，当到了高位以后，不管是我们国内的这个一些政策的调控，还是国外有一些风吹的草动，在高位的时候一旦这个高位获利较厚的一些筹码 听到风声草动。

0: 没收，那大概率呢会考虑落袋归案。
1: 啊，
0: 比如就像今天盘中，
1: 对，
0: 啊2:30过了以后，2:35附近，
1: 嗯，
0: 那当时呢，这个我们也关注到外盘有消息传过来，民胜中国指数从去年12月2日到现在，因为民胜中国这个指数呢，包含的不仅我们 A 股，还有港股，它这个成分要复杂一些。那么从去年10月2日到现在，到今天的盘中，正好跌幅到20%，从技术上来讲，已经实现了破位，就进入到技术性熊市。所以受这个消息的影响，那么当时今天下午盘中的时候，整体各个板块都出现了回调，其中科技股的回调，就那段时间短期的往下的回调更大一些。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再去复盘我们所有的科技股，基本上都会带一个上影线更多一些。
1: 对，
0: 除了封盘的以外，
1: 所以你看到了这个位置上科技的一个筹码松动的迹象，
0: 有松动，对，
1: 有松动。
0: 但同时呢，我们看到基本上快速的回调以后，
1: 嗯，
0: 后面还是有资金
1: 买盘，很多
0: 买盘填进来了。
1: 是的，
0: 对，
1: 现在科技就这个问题，
0: 对，
1: 连单日的调整就不给你，就要分时调整。
0: 是的，
1: 哎，可能就要个15分钟、30分钟结束了。
0: 是的，
1: 就完全不给你任何很好的买点，
0: 是的，
1: 让你追着买。
0: 是的，
1: 你就不得不买，
0: 是的，
1: 必须得买。那么问题是，就像现在在大家会觉得这个位置上面，就像你刚刚给我们带来 PPT，
0: 嗯，
1: 虽然觉得上攻这里需要权重，
0: 嗯，
1: 但是这种权重的护城河的效应并不那么样的明显。
0: 嗯，
1: 像红利，
0: 嗯，
1: 你看中它的红利，看中它的股息，
0: 嗯，
1: 可能你买进去本金都没了。
0: 对，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在进入这个市场当中，因为我们目前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嘛，
1: 嗯，
0: 还就是我们的投资者还是比较多元化的。
1: 嗯，
0: 那么对于一些进到这个市场当中来，希望从市场当中去获得一些相对稳定回报的，
1: 嗯，
0: 那你去多关注一下红利，比如像保险今天跌幅比较大的，那其实像这些权重的红利股能够砸出这样坑的机会并不多的，这是第一个，从股价上来讲。
1: 嗯，
0: 第二个，我们本身这类投资者进到这个市场就想拿到一个稳定的你稳定的股息的回报，不用去考虑股价的这个因素，而反而股价有低的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不但可以拿到相应的股息的回报，还能够获得一个有可能会带来的一个资本利得。
1: 嗯，
0: 这是这类投资者。当然了，对于做交易的进到这个市场呢，就希望能够赚一把快钱了，那不用讲，现在科技，
1: 嗯，
0: 当虽然呢这个科技目前我们说是否存在泡沫，那你说整个科技这个板块当时是否存在呢，也不好说。不好说的原因就在于，
1: 嗯，
0: 当我们的半年报的业绩出来以后，它能够支撑现在这个增长，那我没问题的。第二个呢是并不是它的业绩增长要与它的股价增长能够一一的去做到一对一的对应。当我们预期一个板块未来能够就是有比如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增幅的时候，我们给它以超高的这个溢价，
1: 嗯，
0: 也是合理的。
1: 啊，
0: 对。
1: 所以你觉得这个位置上面上攻后面还是需要那些权重周期？
0: 需要的，因为我们不能天天只抱着科技过生活吧，总归人的吃穿住行还是需要的。
1: 啊，
0: 再者呢，就是从我们上证的我们说的这个大盘指的是什么？上证。
1: 哎，
0: 上证里面目前的权重构成还是这个银行、非银金融、能源、消费，这些呢占比相对较大。
1: 嗯，
0: 科技股呢，就像今天我们昨天这个金融峰会上领导讲到的，科技股在现在 A 股当中所占的这个比例已经到了30%，但那并不是在我们大盘里边，是在我们的双创和创业板，
1: 对，
0: 以及我们沪上证和深成里边的一部分，大部分还是在我们的创业板和科创里边。
1: 嗯，
0: 所以大盘要真正起来，我们只是上证要真正起来，还是得需要我们原来的权重和周期能够起来，
1: 哦，
0: 才能够带动得起来。
1: 啊，哦，
0: 对。
1: 但是反过头来，你从这个业绩表现上面也看到了，科技股它的确是涨得有道理的。
0: 是的。
1: 可能如果说这个业绩还能继续维系的话，
0: 是的，
1: 还能涨，是这个逻辑吧？
0: 是的，是的，因为所以我们就说了嘛。就是大家就像今年一季报出来的时候呢，其中的德明利啊，我们举个例子，德明利啊，它的业绩增长呢不及预期，那这其实呢并不是不及预期，业绩增幅呢都很好，只不过我们当一个板块或者一个主题的它或者一个主线它涨股价短期涨幅过快的时候，大家对于它业绩的预期的增幅呢就会超高，那可能2位数都不足以去满足市场对它的预期。
1: 嗯，
0: 换句话来讲，我们去经营一个企业，把企业的利润经营到2位数以上都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但是呢它远远赶不上投行对于它经济增速的计算机的速度。
1: 嗯，
0: 就是你能够翻倍很不错了，但是市场预期呢你可能要翻个3-5倍、5倍，因为它的股价已经翻了这么多了。
1: 嗯，
0: 但实际上呢，股价是我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所给出来的一个估值，并不意味着它当期企业就要实现这样的增长。
1: 嗯嗯，是。 哎呀，所以大家也都是挺矛盾的，一方面希望这个市场能够均衡发展啊，走得更远更稳健，但是一方面又觉得目

0: 钱这个市场，如果你不参与科技，那可能只剩下亏钱这两个字了。所以永远在矛盾当中寻找着一些平衡和机会。我们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再跟各位来分享，眼下策略上面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注重什么样的板块。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有看头资金瞭望台板块，听一听张浩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热点的板块量能以及融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有看头资金瞭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市场最新的资金动向。
1: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头资金瞭望台，和我们一起梳理市场中真正有看头的机会。先来看下面这个方向。那么其实呀，从本周一开始，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提示了这个方向的机会。之所以说要让大家重点关注这个板块，一是因为量能始终保持在95分以上，二是因为融资资金的持续买入，近一个月融资净买入了近400亿元。那么本周呢，板块也是快速走强，最大涨幅近20%。那么从周一我们提示以后的话呢，最近3天的赚钱效应都在70%以上，昨天更是超过了90%，是大幅提高了我们在市场当中的赚钱概率。我认为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真正有看头的方向。那么如果说你也正在寻找类似的机会呀，现在不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为大家梳理的这份福利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具体的机会应该如何把握呢？来看下张题板。其实呀，只要找到方向以后，我们只需要结合资金和趋势形态来找到合适的入场时机就可以了。比如说像这只个股，在经历过第一波上涨以后的话呢，在中继是开始了一个横盘震荡整理，在周一是回踩均线以后突破了箱体的上轨，打开了上方的空间。那么伴随着融资超过10亿的净买入，短短4个交易日股价上涨超过了50%，短期的赚钱效应非常丰厚。那么具体的选股方法的话呢，我们也整理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与此同时呀，下面这个方向同样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在技术上是刚刚突破平台上轨的压制，量能一直保持在90上方，近期呢融资净买入也超过了30亿元，随时可能开启一波加速行情。那么以上这些具体的机会梳理我都已经整理好放在了今天这份近一周资金重点关注的名单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将这份福利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有看头资金瞭望台，帮我们及时锁定市场中真正有看头的机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0: 好，感谢张浩给我们带来有看头资金瞭望台资讯。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 AI 盯盘、分频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

0: 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六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它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一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从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非金属材料、金属新材料、小金属、半导体、特钢，又是电子元器件啊！这些品种真的是市场的热门啊！电子元器件已经一直在霸榜，一直在这个涨幅榜前列。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听一听焦小颖怎么来看目前市场的情况啊！焦小颖，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如何看待科技股双创的持续的新高？
1: 我们之前也跟这个连过线，就是我们一直都看好方向的。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仍将看好这些方向。主要原因呢在于新的芯片啊，这个拉货的预期下面啊，整个的扩产周期啊，无论是算力啊，还是其他跟 AI 有关的这个硬件方向啊，它的这个扩产算力呢都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周期啊。那么在这个周期里面啊，很多通胀环节啊，它有着量价齐升的逻辑啊，无论是设备还是相关的这个材料啊，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继续看好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市场出现了很明显的这种K 型分化啊。首先最大的光啊创出历史新高啊，超过了最大的这个白酒的市值啊。从这点来看的话，市场的风格呢应该是再一次这个明确啊。那接下来呢，除了这个我们看好这些方向以外呢，在 AI 的拉动下面啊，所有的通胀环节都值得大家关注啊。比如说这个跟光跟 PCB 有关的通胀环节，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跟这个 AI 算力有关的稀有金属啊，这些我们都是要持续关注的。好的，主持人。
0: 那对于现在眼下这些热门的品种，如何看待它什么时候筹码松动？你有方法吗？
1: 首先呢，我觉得现在呢有两种投资模式啊，一方面呢我们是看趋势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是看产业的景气程度，只要产业的景气程度不走下降，其实这个阶段是很难看到一个相应的这个高点的。我知道很多人可能现在这个阶段是相对恐慌的啊，但是这个有点恐高，但实际上现在我们应该是看市不看价的一个阶段。第一个，无法预测这个在这个拉货的阶段当中这些产品的价格究竟多大空间啊，更没有办法去预测这个实际上需求的量啊。就以这两天的光模块为例啊，由于这个我们说这个可能由于博通的这个芯片受限啊，导致整个的这个光模块 1.6T 的这个预期有点变化，所以反而导致整个光模块需求量大幅的增长。那这些呢可能市场是之前没有预期过的，所以也导致今天的大光持续的走强。那像这样的事件呢，我觉得后面可能还会连续的出现，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去预测所谓的高点，因为高点是很难预测的，更多的就是关注这个产业景气程度的这种延续性，好吧。
0: 好的，谢谢焦小颖的分享啊。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一级保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回到场内，我们要聊板块的选择和操作了。先问问看牛核心，这两天你觉得市场当中的板块该怎么选？
2: 实际上是应该是比较难度比较大的啊。我们在上周也说过了，我主要现在是在方向和仓位的优化当中，做了将近有一个星期的调仓换股，也锚定了一些我们比较好的一些核心啊行业。那么现在实际上重点就是说，就是这个行业

0: 他有没有强逻辑，就他的增速是不是比市场的预期还要强。
1: 嗯，
0: 跟最近你看啊，我们说从去年开始这把科技上来以后，它的底层就是科技的硬件，因为科技的硬件它是有销量的，它是有营收的，它的净利润是大幅增长的，所以说你看硬件的票就跑了比软件的，软件是出不了业绩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又面临着整个半年报，科技这一块肯定会有真伪的，对吧？有的是蹭热点的，资金推动的，现在在高位的。那么这里实际上我们是从财务数据上能看得出来，一，这家公司的营收到底怎么样，另外一个它的净利润怎么样，对吧？你牛不牛关键看你的毛利，
1: 嗯，
0: 对吧？你的毛利去年年报的时候你的毛利只有20%，
1: 嗯，
0: 但是到今年一季报你的毛利达到40%到50%，那你就牛啊，说明你涨价呀，你有东西啊，
1: 嗯，
0: 对吧？你的整个销量包括你的需求是上来的，我问了，我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你在硬件上面能看得出毛利很高，但是你在软件上面就看不出来。所以这个也实际上我们在整个中报披露的时候呢，我认为还是要区分真伪的，就是要拿一些比较核心的成长性的一些啊科技。那么这里呢，实际上我们最近包括上次也说到了，我们看的都是上游的材料，包括你光的材料，包括你的整个半导体材料。最近实际上我们看的主要是什么，就是啊，我们叫AI 金属。什么叫实际上
1: AI 要用的金属，
0: 对，就是啊，我们说稀有小金属，
1: 嗯，
0: 对，就是 AI 需求的。那么最近实际上看到，因为这个我认为它是有比较有强逻辑的，你去看看这批票目前的估值是在多少，
1: 嗯，
0: 有的20倍都不到，对成长性来说20倍是绝对是一个比较便宜的
1: 啊，以前他们叫周期股，这个20倍是属于高的，现在是属于成长股。
0: 它现在是叠加科技这一块，
1: 哎，
0: AI 科技，AI 需求，上游的需求需要它。
1: 嗯，
0: 你像现在的钨、钼，
1: 嗯，
0: 啊，包括锡，包括锗，都是半导体上游的核心材料。所以说，这里呢，我认为你需要区分的，那么传统的金属，就是我们说大宗啊，铜啊、铝啊、锌啊，这叫大宗，但是它搭不上 AI 的这个科技车。
1: 嗯，
0: 因为稀有小金属它是啊，归纳于整个 AI， 那么市场给它的估值就会有提升。所以最近你看走了比较强的，包括今天啊下午，你看盘中的钨的板块下午是拉起来的，甚至我们关注的已经拉板了，这说明整个市场现在非常像一种细分的赛道啊，包括最近炒得比较好的像电子布，
1: 嗯，
0: 啊，包括玻璃基板，玻璃基板这一块呢，我认为从中线角度来说，它的逻辑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现在是等这一波回下来，到了操盘线，那我们会啊去做相应的一个布局。所以说，整个现在科技这个整体赛道当中，它还是有高低切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一块，另外一个就是电子化学，啊，包括部分的机器人。最近我就感觉到，机器人我们去年是不看好的，啊，今年部分的机器人开始动了。
1: 嗯，
0: 这里就是我们说，物理 AI 到应用嘛。
1: 嗯，
0: 机器人我认为最近是有资金做正向的反馈。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交易上面实际上还是有高低切的科技内部的一种切换。
1: 嗯，
0: 我认为市场你要说整体科技这波行情嘛要结束了，我认为是有难度的啊。所以现在就是你要在整个交易过程当中怎么去应对，去把握这些科技分支赛道当中的一种节奏。
1: 嗯，
0: 啊，实际上就是形成了一些啊原先的一些啊比较去年走了主升浪的，现在是在高位的，对吧？可能这批股票可能差不多了，但是它的龙头股票我认为并没有啊出现调整呀。就像我们说了，像现在一个就是啊有一个细分的行业，去年实际上大家在怀疑，但是到今年的整个一季报以后，大家从认同了。所以说很多东西

0: 都是不断的创新高。所以这里呢，我认为还是要一个细化的。总体来说，对科技这一块，啊，我们是回避，
1: 嗯，
0: 就是没有基本面的，啊，这次也谈到了，对吧？是一些蹭热点炒作的，我认为需要注意。就拿我前面说的它的财报，因为一定是要叠加它的财报，你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蹭热点的，啊，这一块呢，实际上高位的一些股票可能啊有些是做高点了，但是真正有成长性的核心的东西，市场还在进一步的挖掘，所以面对目前的整个市场，我认为一啊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对吧？如果说你前面没有跟上这个啊科技的赛道，接下来怎么去啊做相应的切换，就是在科技细分赛道里面，我们是比较看好上游的材料，就各行各业的科技上游的材料，我认为从它的目前的整个估值和它的性价比，包括它的整个浪性来说，
1: 嗯，
0: 他们都没有走错主升波段。
1: 哦，
0: 现在因为看看真的是硬科技很多票，你包括光啊什么光通讯，他们都走受一波比较翻倍的主升浪。
1: 嗯，
0: 那么现在上游的材料部分的它还没有走错主升浪，我认为现在市场的资金不断在这里切换。
1: 嗯，就是后面这些补涨的品种也要走出像 CPU大光一样的这个主升浪，这是牛和星给我们带来的思路观点啊。那回到王亚培这块，王亚培一直以来的标签叫微盘股，
2: 嗯，
1: 微盘股策略，但是最近这个市场微盘股似乎有点失灵啊。
2: 对，
1: 哎，
2: 我今天带来的还是两块，就第一个呢，就前面我们讲过的主线，
1: 嗯，
2: 主线还是在科技和成长上面，
1: 嗯，
2: 这第一个，
1: 嗯，
2: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微盘，
1: 嗯，
2: 主线呢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1: 嗯，
2: 当下的科技呢是一个大科技，是一个周期概念。比如像现在我们所炒的是像这个芯片、半导体、存储、机器人这些属于大 K 的概念，这个呢未来可能不一定是这些，但当下是这些。比如像我们放在这个四十年前是 BP 机，三十年前是我们的这个键盘的这个按键的这个手机，
1: 对，
2: 在后面呢是我们的智能手机，三 G、四 G 一直到五 G，
1: 对，
2: 现在六 G 还没出来，但是各板块当中有一个六 G 的概念，
1: 嗯嗯，
2: 就是科技一直是主线。未来的科技不一定是当下我们所看到的，但科技一直是主线，因为从目前科技和其他的行业比较起来，它的意义增幅就是在那放着，这是第一个。我们把前面重新再重申一下。
1: 好的。
2: 第二个呢是，我们除了去买它的未来买增长以外，还有就是，我们到这个市场当中来，既然我们是要赚资本利得的，前面我们讲了这个讲了红利，
1: 对，
2: 我们要赚这个股息，
1: 嗯，
2: 那一部分投资者开始吐槽，觉得，
1: 哎，对呀，
2: 我到市场压根就是不是考虑股息问题的，
1: 对，
2: 那么我们就知道，你去买追高成长的话，意味着它的价格股价是比较高的，
1: 嗯，
2: 那你追高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被套，啊，比如一个股价涨了10%，涨20厘米的，你追进去，那如果一个大幅的回调，你可能就被套进去了，
1: 嗯，
2: 对吧？至于是否能够再去解套，那是后面的事情，但是相对来讲，哪些不容易它不太容易被套呢？它已经跌幅跌得比较深的，比如微盘股。
1: 微盘股啊，来看看微盘股。
2: 微盘呢，我们是从量化里去选的，也是一来，也是在我们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关注长期跟踪最多的，是我们在跟踪。那么微盘呢，我们看到是从五月中旬到现在一直走的回调行情，但前边的回调呢，其实不光微盘调，
1: 嗯，
2: 其他的板块也在调，2000啊，这个500啊，1000啊都在调。只有我们当我们说的宽基的时候，是不考虑行业主线的，你选主线是主线。宽基是宽基，宽基微盘呢是按照每天收盘市场当中市值最小的400只等权去排的，从五月中旬跌到基本上上周五，那基本上因为大家都跌，我看也跌，大家都觉得正常的，但微盘跌到上周五结束完以后，6月12号各宽基指数的样本股调整结束，调完之后我们就发现了1000、2000还有500，哎，它跌幅没那么大了，甚至还出现了拐头向上的那种迹象。
1: 嗯，
2: 但是只有微盘的还在跌，是因为他们的样本股做了调整，所以一部分呢调进了科技股，所以科技股起来带动了这些样本股往上走了，但是微盘没调，反而呢微盘当中我们去看行业来讲的话，还是传统的老灯相对多一些。
1: 嗯，
2: 所以微盘从12号以后，基本上与现在的1000、2000就走出了一个背离，1000、2000在涨。啊，五百的还是微盘还在跌，
1: 12号正好是样本调整的那个时间嘛，
2: 对
1: 吧？嗯，
2: 但是我们说

0: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原因呢，我们讲了，就是一直要向着跌，市场资金不再关注。第二个呢，从内部的成分构成来讲，老灯占比相对较多。那但是我们回到它的这个成交量来看，基本上在5月的下旬以后，成交量一直在连续走窄幅缩量。窄幅缩量从技术上来讲，已经属于就一直阴跌嘛，就属于
1: 跌无可跌。
0: 阴跌就属于这种熊市的一个迹象嘛。从跌幅上来讲，这波的回调已经超过，振幅到了20%。最大跌幅没有到20%，最大跌幅就是截止到今天收盘跌了18%。技术上已经属于熊市了。那么这个是从 K 线上来看，那么从它里边的样本股的跌幅来看，中位数的跌幅已经跌了18%了。就我看了一下，400只股票，基本上只有32只从年初到现在是上涨的，剩下的370多只都是下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从价格上来讲，跌到极致以后，再看看这个时间，啊，一个是空间，一个时间。时间我们说从924以后，最大的跌幅的时间差不多出现在24年的12月份，12月份到1月份，那段时间呢，市场上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利空，就是有消息讲，就是史上最严退市新规，而微盘股当中的很多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业绩呢，有部分是不太好的，所以当时市场传史上最严退市新规的时候，微盘连同2000都一路在往下跌，那段时间连续回调的时间达到了18天，而这一波的回调到了28天，时间的空间也够了，所以目前我在看微盘的时候，它的反弹一触即发，因为价格足够便宜了。一触即发的原因在于几个方面：第一，从年初到现在，股票的供给跟去年的量差不多，稍微放一点，但是放的不大。年初到现在上的数量60多家，按照目前的量来看，到年底啊，也差不多也就是在120家到140家。这还是考虑到下半年 IPO 适当增速一点的情况下。而回过头来再看我们二级市场，科技主线这么强，那场外投科技的 PE 异常的活跃，大量的科技型的企业融到资金以后，与资金方都是相应的约定和对赌的，你要在多长时间内能够去上市的。那么在科技起来以前已经投进去的这些 PE 他们怎么退？IPO 吗？那肯定这个难度显然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数量有限。
1: 数量有限，
0: 那么再去港股吗？去挂港股，你还是要到我们监管这里去拿相应的一些核准的。
1: 对的，
0: 对吧？那怎么办？从市场当中去找现在已经上的这些公司去做借壳。
1: 是。
0: 那我们现在的这些新兴企业的上市怎么上呢？一样从市场当中去找便宜的，便宜的在哪里呢？微盘已经便宜的不能再便宜了。很多我看今年年初的时候市值可能是40个亿，到现在应该干到20个亿了。这是第一个，就股票的供给与现在被借壳的需求。第三个是，我们说科技是个大周期，大周期呢，前面我们用了百元股的这个案例来做类比，去年百元股是我们不太去关注的，今年因为科技的涨而他们落在了百元股，所以才使得我们去关注了百元股这个指数。而再去反观我们去年整个市场的轮动，比如就像去年年初的时候 DeepSeek 最火的时候，那时候但凡有公司你发一个公告我已经介入 DeepSeek， 股价可能就能来个两个涨停。再按下来机器人，再按下来是我们说创新药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对创新药是一个什么的看法？当一个板块正如日中天的时候，没人会讲这个板块不好。那时候我们把创新药看的简直能够，我是说解救我们说全人类各种各样的疾病了。对吧？所以那时候我们给了创新药什么样的溢价？板块在短短就是3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也近乎翻倍了。再后面是我们涨价逻辑的锂电池，再后面是我们的三元航天。但是去年整体的市场从我们板块轮动上来讲是比较健康的，今年的市场那我认为它是有些问题的，抱团极致抱团以后一定会带来分化的。但是分化之后，那么我的判断按照我们过往的情况来看，大概率会沦落到其他的，不一定是周期啊，这个大科技可能不会是像现在这些科技了。会从我们现在科技里面再去细分再去挖。但是我再这样去讲的话呢，肯定也会有一些这个网友开始讲了，对吧？你前面讲轮动，你以为的轮动是这个科技涨完涨红利啊，我们科技涨完涨周期，周期涨完涨红利，红利涨完涨消涨涨涨医药，医药涨完涨消费， 实际的轮动是什么呢？实际轮动是这个半能 CPU 涨完涨存储，存储涨完涨 MLCC， MLCC 涨完涨铜箔，铜箔涨完涨算力，
1: 对
0: 啊，总归再怎么轮，从目前来看都在科技里面轮。
1: 嗯，
0: 但科技分化完以后，从现有的主线上面找，部件上面找，这个硬件上面找，找完之后你实在找不到，可能硬件最后再炒一把，那最后还是要回到与我们当下这个大科技不相关的其他的细分的科技上面去。
1: 嗯，
0: 比如说像新能源算不算？也算呢。
1: 嗯，
0: 是不是？这些也是具有未来的一个价值所在呢，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们不可能天天只抱着 AI 去过日子吧。
1: 嗯，
0: 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从未来来讲，一旦这个市场出现了分化的情况，第一周期会起来。周期呢是指我们的上证里边的老灯呢会起来，但老灯起来的幅度不一定那么大。
1: 嗯，
0: 那微盘一定是表现最强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足够便宜，盘足够小。
1: 我打断你一下，
0: 啊、
1: 有人问了一句、
0: 啊：
1: 最后一定会轮动，请问最后是多久？
0: 那么我们这么说，如果这位投资者去年我问他做什么，可以问他去年做什么。
1: 嗯，
0: 去年如果他做创新药的话，他认为创新药能够走多久？他如果去年炒 DeepSeek 的话，他认为 DeepSeek 能够走多久？
1: 嗯，
0: 他如果去年炒机器人的话，他认为机器人能够炒多长时间？是不是？
1: 嗯，
0: 所以科技未来它一定会分化，这个未来有多久？那我认为正常情况下，参照我们过往一个概念或者一个主题的一个周期差不多了。啊，就像当时我们炒这个炒新能源的时候嘛，
1: 嗯，
0: 那一个新能源的时候炒了多长时间？炒核心的涨幅就到两年时间内完成，
1: 两年时间完成，是，
0: 对，
1: 是。那你给大家操作策略上面，我看列了好几条。
0: 嗯、对，是的，就是最终还是要我们分析归分析，最终还是回到我们的投资策略，
1: 嗯、
0: 就是交易的策略上面来。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不管是我们的观众还是我们的网友啊，都集中在两方面。第一个，你在不在主线上面？第二个，你不在了怎么办？
1: 是。
0: 那第一个呢，在主线上，那肯定会强，希望主线不要去灭，能够一直涨；不在主线上，希望主线回调一下，我能不能有机会上？
1: 嗯。
0: 或者呢，能不能轮动一下？轮动到我非主线上，能够也让我分到这个牛市当中的一杯羹。
1: 没错，嗯。
0: 那基本上这样情况呢，我们就第一个是类比啊，看一看我手里面的个股
1: 是
0: 与所在的行业指数。或者所在的大小盘指数，就是宽基指数，比较一下，
1: 嗯、
0: 看它现在走的强还是弱。
1: 则留，弱割掉，切换掉，对吧？
0: 强那就是保留。
1: 嗯。
0: 因为如果强，说明它在主线上。
1: 嗯。
0: 在主线上最好的做法就是持有不动，因为它属于主线牛。
1: 嗯、好。
0: 如果不
1: 再挑一条跟大家说说，一条。简单。
0: 一条呢就是
1: 嗯，
0: 不要满仓，留一部分资金呢做一些高抛低吸。
1: 好的。哎，这是王亚培给大家建议啊，高抛低吸。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为大家揭晓今天的投票结果。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选股，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5: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看看投票的结果啊。对于节后这个市场 A 股市场会如何运行，看涨的朋友有37%，看震荡的是48%，看下跌的是15%，大部分人是看涨哦。目前这个市场你会如何控制仓位？满仓的从昨天27%变成了63%，半仓的24%，清仓的13%啊，仓位那么重啊。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牛核心的会更多啊。各位可以继续来投票，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看看有看头的直播情况啊。周六周日啊，虽然是在长假期间，但是大家可以来收看有看头 APP 的抖音直播啊，锁定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来看你喜欢的嘉宾跟你分享观点。回到场内啊，刚才王亚培关于交易这方面还有一些提示给到我们，因为你刚刚还列了一张非常详细的这个操作策略。你觉得还有一半就是涨停板一半抛做日间交易机会，还有什么重点要提示
1: 的？是的，第一个呢是，如果是长期走强的，说明在主线上呢，那就沿着均线继续持有。震荡走强的适可做一个高抛低吸，并不是所有的全部做高抛低吸。你在主线上面呢，不要做高抛低吸，长期持有则能够做到收益最大化。
0: 嗯。
1: 但是震荡的明显走震荡格局的上上下下的，在涨停板的一半去做高抛低吸。
0: 嗯。
1: 比如二十厘米的就涨了10%，就先抛掉一些。然后跌到10%，再去买入一些，在这个点位去做，十厘米的一样，参照一半。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没有时间看的这些，确实，比如有的人没时间看，那就把所持有的股票换成这个行业 ETF， 然后呢去做一些定投，
0: 啊，
1: 或者直接持有 ETF， 那或者做一些 ETF 的定投。ETF 呢，去选择，比如现在在主线上面的，像双创，这个去关注的。
0: 关注的，对吧？
1: 在双创可以关
0: 注。最近这段时间，其实量化也不如那些持有主题基金的这些产品吧？
1: 啊，是的，因为量化呢，第一个在选票上面，如果不去做行业风格的漂移的话，那是买的全市场的票，在全市场票里面去，我们的收益主要来自哪？第一个来自于你所选票是不是选的更好一点？第二个呢是，我们一般做的相应的股指，那在股指的稽查管理上面做的怎么样？第三个呢会做一些 T 零。但明显呢，比如你选的是全市场的股票，它自然是赶不上最强的那个载最强的那个主线的这个走势的。
0: 对的。
1: 所以今年以来做宽基量化的大多数情况下相对还是走出市场平均水平的。
0: 好，有人问了这个牛和星一个问题啊，说能不能让牛和星聊一聊关于 CPU 和光模块。
2: 关于这个啊，实际上市场这两条主线已经炒了一段时间了啊，不是今天。实际上我之前的说过了，对于原先走强的在高位的股票，基本上因为你不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上车点，现在在高位去捉，我认为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你面临着就是一个财报的一个证伪，对吧？半年报这些炒高的到底它的整个增速是不是在预期当中，我认为这是一个市场。那我现在关注的啊，包括我在课程当中最近关注的都是在材料类的，就是你 AI 再怎么发展，你离不开它上游的材料。我们是在材料端在细挖的一些东西啊。今天实际上我们关注的很多都是拉板的啊，主要都是在细分赛道里面。那么现在我认为市场并不是在高举高达的硬科技，我认为市场是在挖掘一些细分相对来说没有充分发挥的一些相对估值。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投顾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

0: 痛痛痛，扁塌砰砰砰。葡花精粹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葡花精粹精油香氛洗发露。
1: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15分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3: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0: 美联储六月按兵不动，新主席握实首秀，力推重大改革，市场聚焦货币政策路径前景几何。中国品牌密集亮相美加墨世界杯，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探讨足球盛世背后的出海营销逻辑变革。2026陆家嘴论坛进入第二天，与会嘉宾热议金融开放持续深化背景下，全球资本看好中国市场。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财经夜行线正在直播，作为本周全球央行超级周的重头戏，美联储六月利率决议今天公布，继续保持按兵不动。不过呢，点阵图显示有九位官员预计年内将会加息至少一次，其中有六位预计至少加息两次，仅

0: 一人预计年内降息，这被市场解读为鹰派的关键信号。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议息会议呢，也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的首秀。在本次声明以及新闻发布会上，沃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例如不再重申密切关注就业和通胀两方面风险，而是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成立五个特别工作组，改变运作方式，取消前瞻性利率指引等等。这也让市场开始密切关注沃什时代的美联储将如何制定货币政策。而在鹰派的信号释放之后啊，美元指数短线冲高近1%，午后是进一步走高，冲破了100整数关口。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则是全线回落，其中呢，对利率更为敏感的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跌超1%，但是随后再度上涨，几乎收回日内跌幅。美股市场方面，隔夜美股全线跳水收跌，但是今天美股盘前则是在美伊局势缓和消息的带动下，三大股指期货全线走高。亚太股市呢，则是涨跌互现，日经25指数涨1.65%，韩国综合指数涨2.25%，澳洲标普200指数跌0.62%，新西兰标普50指数跌0.22%。那么本次会议声明的调整展现了美联储未来怎样的货币政策倾向，一个鹰派的美联储又将如何影响全球资产走势。今晚呢，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渣打中国财富方案部首席投资策略师王新杰，一同聚焦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晚上好，王先生。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本次美联储继续按兵不动呢，但是首秀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却在声明中进行了重大调整。您如何看待沃什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哪些调整最值得市场关注呢？
1: 好，我想市场应该会关注整个沃什的跟先前的美联储主席出现比较大的一个转变。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向去做观察。首先，他删除了这个对于偏向宽松的一个说法，特别是这一次的投票结果虽然是维持按兵不动，但实际上在点阵图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官员已经开始预期今年要加息，所以整个会议声明当中对于宽松的措辞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修正。那第二个强调了通胀，但是完全没有提到就业，也意味着现在看起来美联储更关注通胀，但是就业市场的一个变动不代表美联储未来不关注，但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左右了市场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的预判啊。那这个部分也看到市场对加息的一个预期有更强烈的反应。那第三个我觉得更值得注意的还是在于前瞻性指引被极简化，包含会后的声明字数的减少，包含他自己本人沃什自己本人是不给予点阵图的预期。我们认为中长期来看整个美联储在议席会议之后未来的几次议席会议之后应该都会减少对于未来政策的一个预判。那这个部分会让市场失去了对未来美联储的动向的这个判断的指标，他这个信号会减少。那也意味着每一次的议息会议之后对于市场会出现更多的揣测，而利率的决策会影响到资产价格变动幅度会超过于以往。
0: 沃什呢，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是指出美联储政策的限制性水平不均衡，似乎对房地产市场具有限制性，但是对金融市场则不然。为何会出现这种不均衡的情况呢？
1: 好的，我想这个是在沃什上任之前其实很多市场的观察者已经有预判到了。对于沃什本身来讲，他其实是非常担忧利率高涨对于实体经济的冲击，而金融市场由于过去一段时间AI 的一个火爆，再加上这个透过一级市场的融资的这个成本较低那现金流充沛的大公司它其实不受到利率层面上的影响，但是在实体经济里头包含房贷，包含中小企业的一个借贷那它都有可能在利率维持在高位的过程当中受到负面的冲击。那也因此沃什其实本身是希望透过利率的下行维持实体经济包含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这个持续的一个繁荣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我觉得财政层面上、货币层面上以及在未来一段时间刚刚没有提到的就业市场的一个部分，其实都会是在未来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当中其实都会持续的去做参考那我认为货币政策在未来一段时间其实充满了挑战性，在于 这个沃时它本身的意图，以及市场数据层面上的预判，在当前。

0: 其实是冲击的。那我们也预期未来几次的议息会议当中，务实会采取更放慢步伐的一个情况，去观察数据的一个转变，然后支持它未来一段时间政策的推行。
1: 此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强烈的要求降息，但是呢，本次美联储表现鹰派之后呢，却是相对表现平静。那么您认为美联储是否已经度过了特朗普直接干预的风险呢？
0: 好，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观察，就是说在这一次斡石的一个表态里头，其实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出面啊，或者说更多的市场关注点，特朗普其实关注在伊朗的一个和谈的一个问题上。所以我想在短线上来讲的话，特朗普应该会给予斡什充分的一个时间。那斡什在第一次的议息会议当中，其实也没有很强力的去推进这个降息的一个预期。我想在整个市场在数据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我们也可以预判得到未来的几个月，随着伊朗事件的一个和谈，我们看到原油价格的下降，通胀其实是有可能出现消退的。那斡什会有更充分的一个时间来去对货币政策上注入他自己对于政策的一个预期，也因此我认为当下来讲的话，特朗普是给予相对比较充分的信任，但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如果通胀没有办法快速的回落那可能在实际上美联储所观察的一个数据以及特朗普的预期出现相违背的时候，是有可能再重新出现，行政部门去提出意见去干扰，当前货币政策的一个影响，那这样的一个干扰，我们仍然是有存在的风险。
1: 那从目前的点阵图来看啊，多位美联储官员预计年内至少加息一次。那么您预计美联储是否会在年内进入加息周期？一个鹰派的美联储将对全球资产带来哪些影响？
0: 好的，我想从当前的这一次议息会议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值得留意的一个方向，就是说，虽然市场上认为这一次的美联储的态度是偏向鹰派，但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一次开会所依据的数据是在原油价格下降之前，那也意味着当下这个随着和谈原油价格回到70美元附近，那到了明年甚至会往60就70以下的方向去走。那整体的一个油价下行，导致这个通胀的这个有可能进一步消退，再加上我们知道美联储除了关注通胀之外，其实更在意的是核心的 PCE 通胀。那这一次的核心 PCE 通胀反而是出现低于预期的一个表现。我认为对于美联储来讲，在未来几个月，我们如果看到数据的一个下行，其实当前的一个鹰派态度应该会有比较大的转变。所以这也是我们刚刚提到。斡什其实是随着宏观数据出现变化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有足够的时间来去针对于货币政策去朝它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去做推进。那我们的预期是，即便目前有一个更偏向鹰派的点阵图，我们仍然认为未来的数据会有出现和缓的一个情况，通胀数据出现和缓，而在今年之内加息，我们认为不太可能发生加息，也就是出现一个不加息不降息，而在明年转向降息的一个预期。那如果真的出现了，比如说更意外的情况，通胀上行那美联储转向鹰派，这当然对所有的风险资产应该都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打击那对于资产价格有可能出现比较大幅的一个回落。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后续的一个数据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美联储也不一定会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之内去做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反应。
1: 好的，非常谢谢王先生给我们带来解读。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中国品牌密集亮相美加墨世界杯。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探讨足球盛世背后的出海营销逻辑变革。

0: 受底座的多方位支持，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成为支撑这场顶级足球赛事的基础。他们也借助着不断升级、不断出新的体育赛事营销，打出声量，积极走向世界。今晚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邀请拓海体育 CEO 陈忠杰一同与我们分享中国品牌体育营销出海的经验与观察。晚上好，陈先生，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本届世界杯当中呢，中国品牌赞助的方式啊，较过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 首先，如果是和上一届世界杯相比，中国品牌赞助世界杯，它的品类的跨度更广，数量更大。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金融、快消、酒类、汽车、互联网等等等等，其实我们可以提到这些、想到的这些品牌，它都在世界杯营销当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有些热门品牌比较擅长或者热衷于做热点营销的品牌，甚至可能出现了多个品牌竞相争夺一些热门资源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球星姆巴佩、哈兰德、阿根廷国家队内马尔等等，他们都有中国的饮品品牌赞助了这些非常头部的球星或者俱乐部球队。那还有一点是在于大家赞助的标的不再是非常集中于某几个球队，而是说更加的有层次感，更加的多元。比如说除了 FIFA 国际足联的协会，还有国家队的协会，还有个人，然后从整个全球的合作到区域的合作到中国地区的合作。那大家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之后，更懂得什么叫就是丰俭由人，能够适配自己的这个需求，然后去寻找适合的这个赞助标的。最后一个特点我认为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就中国品牌更会玩了，就而不只是停留在说在广告牌上有一个露出、有一个曝光，
0: 就是营销的方式有了很多元的变化。
1: 对，我们更加能够为世界杯这个赛场去做赋能，或者知道怎么融入到这个舞台上去。比如说我们在越位的回放当中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企业的数字人技术，我们可以在 VAR 的这个体系当中看到我们中国企业的显示屏的技术，以及我们中国的玩具品牌在世界杯的开幕式甚至是抢掉了吉祥物的这个风头。所以从地理上来说，我们离世界杯很远，我们离美国很远。从竞技上来说，中国队没有参加世界杯，但是从品牌拥抱世界杯的程度来说，我认为中国品牌离世界杯是非常非常近的。我们在紧紧地拥抱世界杯，那比绝大多数的世界杯参赛国，我们的品牌的跨度还有品牌的种类数量以及我们的玩法都是要丰富于他们的，可能拿一个大洲来对标，我们也是不遑多让的。
0: 没错，其实我们在营销的方式上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进步啊。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海信连续三届赞助世界杯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样本。2018年呢是在刷存在感，2022年呢是做线下体验，2026年直接变成了技术供应商。这三步走，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看作是代表了中国体育营销出海的三个阶段？中国品牌体育营销出海每一步的关键门槛又分别是什么呢？陈先生怎么看？
1: 我认为海信的这三届世界杯的营销打法恰好是品牌营销的前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让大家知道你是谁。其实在海信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杯的时候，我愿意称它为中国品牌体育营销的出海元年，因为在那之前我们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借鉴怎么在世界杯在一个异国他乡去做一个体育营销。那海信去到俄罗斯的时候，他可能也是抱着一种闯一闯的心态过去的，我希望大家知道我是谁。那第二个阶段是说知道到底是干什么的。那2022年世界杯正好是在卡塔尔，这个国家有个特点，它不是很大，所以海信在那个场景下可以非常充分的跟世界各地来到卡塔尔观赛的这个观众有一个充分的线下的基于观赛场景的互动。除了在赛场内观赛，那赛场外大家在广场大屏前看比赛的时候，海信可以非常好的跟这些用户互动，并且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产品力呈现给这些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这些球迷们。那到了这届世界杯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说我只是讲我的产品力，而是说能够在技术上赋能整个的一个就是世界杯的这个赛事，从一个赞助商变成了一个赛事的一个共建方，而且是从一个就是说从一个就是旁观者的角度变成了说我是裁判的一个助手，裁判团队的一员。所以这个转变，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门槛是在于如何在长期经营国际体育营销市场之后，能够具备这种品牌叙事的这个能力，知道寻找合适的角度，在不同的阶段去呈现不仅是自己的产品力，还有自己的这个产品价值。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品牌在做体育营销的过程当中

0: 须要经历的这样三个阶段。
1: 嗯，那海信这个品牌呢，它能够做到最后是技术支持，说明它本身所属的这个赛道就是科技赛道。
0: 嗯，
1: 那么我们看到，其实不知道您在观察当中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赞助商当中有很多是食品消费类品牌。
0: 嗯，
1: 这类品牌他们和足球之间的这个关联度是怎么体现的？相较于单纯的科技类或者是家电类的赞助商，它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吗？
0: 因为世界杯可以说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一个社会化的一个热门话题，然后我认为所有的这个品类，所有的这个产业在选择世界杯作为一个营销舞台的时候，它的切入点跟它的这个诉求肯定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我们会感到非常惊讶，为什么中国的白酒会有好几家企业就参与了世界杯，无论是协会或者是世界杯本身的这个就是赞助或者营销，那是因为白酒是把它当成一个社交话题、社交货币，在这个档口上能够更好的去跟他们的供应商、跟其他消费者去沟通，说我们的酒是有收藏价值的，是被官方认证的，而且能够很好的就是说在这个场景下在某一个年龄阶层吧有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那另外还有就是像营养零食类的产品也是一样的，因为这届世界杯很特别，它的比赛时间可能是在半夜还有早晨，就可能啤酒类的赞助反而是淡下去了，但是零食补给类的尤其是营养零食类的，那它就可以有个非常好的一个关于世界杯的这样背书，能够提供给年轻人或者孩子来品尝这样的食品，为他们观看世界杯补充能量。对，我觉得就是每个品牌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切入点，
1: 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它可能不仅仅是球员、球星、球队来体现和展示，可能从球迷的角度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有观点认为，对比前两届，今年呢中国企业对于世界杯的总投入量是明显缩水，从卡塔尔世界杯近14亿美元跌至如今仅仅约5亿美元。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啊？是不是中国企业对于世界杯的这样一种光环有点祛魅了的表现呢，陈先生？
0: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世界杯的官方赞助商，
1: 是
0: 我们确实在数量上是有所减少的，但当中其实涉及到的绝对数量只是两家企业，而如果是再考虑到整个跟世界杯以及世界杯相关的协会、球队、个人的合作的品牌数量的话，它其实是在增加的。
1: 嗯，
0: 就即便是跟世界杯本身，我们还多了三家授权的合作伙伴，而不仅是以原来赞助的方式去跟世界杯合作。这是一点，所以我认为就是中国品牌对于世界杯的热情，其实从品牌的数量上来说，它其实是在往上走的。那第二个情况是说，世界杯因为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的赞助席位还是在被国外的品牌所把持着，那这些席位对中国品牌来说是非常非常可贵的营销的资产，但一旦有机会，我们有机会能够去竞争这样的一些席位的话，我相信中国的一些头部企业，比如说汽车或者支付，它是会毫不犹豫地进入到这个领域去跟国外的品牌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一个竞争，去获得这些就是席位。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除了世界杯这个协会FIFA 本以外，我们跟一些就是更多元的赞助标的有了更充分的或者说适合自己的风险由人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合作。所以总的来说，我会觉得中国企业它现在更懂得怎么去匹配自己的需求，
1: 是
0: 而不只是盲目的去追逐大的标的。对，
1: 所以它更能够去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适合自己的营销方式。
0: 是的。
1: 那我们刚刚举了海信这样的大的企业的例子，其实也有很多中小企业也希望借助体育赛事去做营销的出海。那对于这一类企业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认为不仅是中小企业，即便是一些大企业，它在经营
1: 什么规模的企业都有这个愿望。
0: 对，它都有这个愿望，而且它都会遇到同样的这个问题。那我对于这样的企业，它的建议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我们讨论的世界杯是全世界可能最具有商业价值的体育 IP。 那么我们可以在进入一个市场的时候，根据地域、根据这个赛事的特点以及它的受众人群，选择从一个区域和协会或者俱乐部、个人进行合作，然后再根据在这个区的发展情况，逐步的升级我们的赞助级别和我们赞助的这个标的。比如说原来我赞助的是一个一般的这个俱乐部，但我后面可以赞助一个豪门俱乐部，把这个合作区域从某一个国家扩大到某一个大洲，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成为它的合作伙伴。那第二个是说，可能在我们认为一些比较小众的这个赛事领域，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认为冰雪啊、水上项目啊，还有自行车是比较小众的这个项目，但在我们的目标市场，可能它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并且有明确的目标受众。

0: 中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体育项目。那这些项目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切入点，并且能够通过这些项目获得一些非常好的品牌背书，科技方面的这个产品力上的这个背书。那最后一个是说，我认为我们不一定非要以赞助的方式切入，而是可以供应商的方式去跟这些体育赛事、体育 IP 合作。我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说，一家欧洲豪门，他在更新他的球场的时候，特地找了一家中国深圳的做座椅的企业来作为他的这个椅子的这个供应商，因为他们是特别擅长做体育场的座椅。那这样的这个企业，他在跟这样的豪门俱乐部合作之后，他一定是可以在未来获得更多的类似这个订单，并走进他们的这个想要开拓的海外市场。
1: 所以其实可以作为投资营销的方向，也可以将球星球员的合作作为自己重要的合作案例。未来我再有更多第三方的合作伙伴会因为我这个案例来选择我
0: 的
1: 服务。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思路也是让我们其实随着中国企业的实力不断的增强啊，这种思路会变得越来越的多元。
0: 是的。
1: 那也有观点认为呢，体育营销其实只是起点，不是终点。那中国品牌呢，其实光靠赛事曝光啊，很难形成长期的竞争力。那么陈先生，结合您所接触到的案例啊，如果我们借助体育营销的方式获得了一定的曝光，那如何能把这种影响力变为长期影响力，最终形成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呢？
0: 因为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世界杯，参与世界杯营销的品牌有两个非常明显的这个路径，一种就是坚定的要去走海外市场的，他要做出海的这个营销，还有一种是基于国内的市场做热点营销。那如果我们是谈论第一种的情况下呢，就是有一个我有一个观点是认为体育是做出海营销绕不开的一个抓手，绕不开的一个场景。因为当我们去观察我们的目标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的时候，我们发现体育是所有的欧美市场的这个受众群体，他们的日常生活是高频发生的这个场景，也是他们的 B 端 C 端沟通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所以就是体育做体育营销，在做出海营销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必须要在水里会游泳。我是这么认为的。那说到这个体育营销的这个整个重要性的话呢，首先一点，它的我们说足球是没有国界的，足球是一个世界通用语言，就体育的内容、体育的场景本身就是一个能够很好的让品牌去表达自己品牌的价值观，很好让大家认识自己的一个破冰的一个起点。这是一方面。那还有的话呢，就是因为体育赛事尤其高端赛事，它的 IP 价值沉淀是长期的，
1: 没错，
0: 你可以借助这个 IP 的这个长期沉淀的价值。
1: 只有企业在不断的这种磨砺过程当中，他的游泳的能力很强啊，应对海外市场的能力非常的强，所以能够借着体育赛事这样的一个机遇啊，去走向更远的海外市场，走向更远这样一个市场。非常谢谢陈先生给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点评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2026陆家嘴论坛进入第二天，与会嘉宾热议金融开放持续深化背景下，全球资本看好中国市场。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在今天举行的例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在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进入第二天，论坛期间的人民币国际化、跨境资产配置以及中国市场开放等议题，引发了参会嘉宾的广泛关注与探讨。
2: 全球的这个机构投资者呢，都在寻求这个分散投资的安全性啊，所以非美元的资产呢，就是人民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所以我们在香港呢，去年开始呢，就这一年也是今年的重点呢，是大力的去支持这个固收市场跟这个货币市场的这个发展。其中一个呢，就是增加这个一级市场的发行，包括国债啊。第二呢，就是发展的那个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啊。所以其中呢，我们有一个蓝图方案呢已经出来了，希望呢就是这个也有助于这个人民币呢国际化的一个路程。
3: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持续推进，以及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扩大开放，海外长线资金正将目光更多投向中国市场。
4: I think that it's starting to open up. We're starting to see a lot more Australians come back into China now. We're a little bit ahead of the rest of the superannuation Australian ecosystem. We've been investing here for some time now, and are probably given our continual trips back to China, we're much more confident with our investments here. So we're starting to look because we're just applying for our QFII status, and that'll allow us to do RMB-based hedge funds and other currency and commodity strategies as well in China.
3: 在与会嘉宾看来，中国资产的全球吸引力正持续上升。随着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市场开放深入推进，未来将有更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市场。
0: 当前以数字化转型驱动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正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同探索的核心命题。陆家嘴金融沙龙2026年第18期活动近期在上海举行。本期沙龙呢，以城商行三十而立，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为主题，探讨在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成立30周年的新起点上，如何通过数字化工具应用与技术底座升级，深度赋能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
5: 当前金融机构呢，普遍面临自主创新转型与安全合规的压力，多端协同与开发效率的这种瓶颈，以及智能化服务与体验升级的迫切需求，这些金融客户呢面临的问题也是华为青云持续深耕的场景。我们通过全站自主可控技术体系和原生级安全架构，通过鸿蒙操作系统的全设备协同能力，通过端云协同 AI 架构和原化服务，不断推动金融服务的智能化升级。
3: 当底层自主创新技术不断完善，银行与客户的交互模式也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驱动传统服务架构向更具人性化的智能形态演进。
6: 在 AI 时代呢，我们看到了随着大语言模型的这个诞生，我们可以通过更加贴近人的自然交流的方式给客户提供服务。我们可以把传统的金融服务流程重新打散，让我们的服务更加的贴近客户，更加的人性化。那这样一种好的服务模式，将来一定是会被更多的客户所接受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银行必须要从电子银行迈向 AI 银行的一个必然选择。
3: 在业务形态智能化演进的同时，金融安全底座的数字化改造同样在向纵深推进。传统风控盲区正通过新型数字新基建工具实现全面合规与可追溯。
7: 我们之前所有的银行的包括金融行业的它的很多的业务型都已经数字化了，但是印章仍然采取原来的这样的一些模式。数字化的印章呢，相比传统的实物印章具备很多的优势啊、第一，它解决了传统实物印章盖印要受到时间空间限制这样的痛点。第二的话呢，我们推出的这样的动码的印章，动态防伪码的这样一些特性，使其天然的具备了可以追溯进而进行防伪的能力，契合我们金融行业的监管的和控制的需求，所以我认为它是成为数字的新的基建当中的最为核心的工具之一。
3: 当数字基建与业务界面加速融合，创投和技术服务商的关注点正跨越单点工具叠加的阶段，转向运用底层原生技术站全。

0: 面重塑业务交互的全局逻辑。
1: 我们现在处的阶段呢，其实是逐渐的摒弃掉以前简单的加 AI 的逻辑，我们在用 AI 加的逻辑在全面的去重塑一个新的一个业务交互的界面。所以未来呢 AI 在金融业务领域里面加上 AI 之后呢，一定会产生一个新物种。我们认为这个新物种可能是一个自然人带着一个作战单元去服务客户的一个模式。
0: 这种全局逻辑的重构，为解决城商行等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等国家战略实施中的高成本低效益痛点提供了切实的落地路径。
2: 普惠金融是各家城商非常非常关注的，这是国家的战略。以往城商做一笔贷款几千万上亿，但是普惠金融可能小到几十万几百万，再用来原来传统的信贷的流程和模式去走，它的成本效率效益是不对等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必须要做流程的重构以及数字化工具的一些应用，包括第三方更多的专业化机构的一些合作。
0: 随着流程重构的深入， AI 的应用点已逐步渗透至中小银行日常运营的各条线角色，成为提升整体生产效率与风控能力的核心支撑。
3: 我们现在在做呢，针对于不同的角色，比如说客户经理，比如说审查人员，等等，包括我们的一些研发人员，都有类似相关的一些应用的点在支持他们的日常工作。对于中小银行来讲呢，我们其实面临着这个整体的行业上头的一个挑战，所以在考虑应用 AI 的这个领域呢，我们可以利用 AI 去提效，去改变我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效率，去做我们的风控，然后呢去服务好我们的客户。
0: 从技术底座的自主创新到全场井数智化流程的深度重构，本期沙龙勾勒出中小银行穿越行业变局的数字生存法则。作为与陆家嘴论坛相呼应的常态化交流平台，陆家嘴金融沙龙将持续通过机制化运作，输出浦东智慧深度赋能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4: 随着生成式大模型在专业领域的深耕，金融 AI 真正迎来从工具提效向价值创造的范式跃迁。在今天迅图科技举行的2026金融 AI 生态论坛上，与会嘉宾表示，当前中国金融 AI 在专业场景中的成长潜力正在加速释放。
5: 那么我们认为下一波 AI 的生态的变化以及 AI 的价值的提升，来自于如何让 AI 的能力生产力真正的走向组织啊，走向人机协作。这次我们发布的整个 PyWork 的系列产品啊，实际上在通过一体化的这种人机交互的这种方式，能够让 AI 的生产力不仅能够赋能到个人，能够真正的赋能到我们啊这个千行百业以及金融组织。
6: 从单点提效到组织协作，金融机构的一线工作流正被 AI 技术深度重塑。如何在真实的投研场景中把数字能力转化为更科学严谨的辅助决策支持，成为全行业共同关注的焦点。
7: 像 AlphaPy 这样的 AI 投研工具给我们带来了信息平权、工具智能和 idea 至上的改变。
8: 在过去我们分析师的这个跟基金公司大家的这个工作协同过程中，其实很多场景是非常的细碎的。以 AlphaPy 为代表的这个新的这些 AI 工具的话，对我们分析师的工作是能够全站打通的。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不仅是对于卖方分析师啊，还对于买方，其实都是能够提升整个工作的一个效率吧。
6: 目前以迅图科技为代表的中国金融 AI 产品访问量已进入全球同类产品第一梯队。业内认为，随着金融新质生产力的推进，如何重塑数据价值与行业分配机制将成为下一阶段的竞争核心。
5: 随着 AI 的发展，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数据、有价值的研究都应该被重新定价，都应该能够去释放更大的价值，从而能够服务我们更好的跟投资研究相关的宏大的目标。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凯翔。你好，凯翔。
1: 好的，主持人。周四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257.81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先涨后跌，日中最高触及4330.01，最低下探至4253.92。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300美元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35.8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3.32元每克，跌幅0.5%。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37.9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5.3元每克，跌幅0.56%。
0: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孵化精粹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孵化精粹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8: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9: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0: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3: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康复需求持续增长，服务缺口如何填补？
1: 可以看到，就是它会通过一个机械臂来去带动我们患者的整个上肢做肩肘以及手关节相关的运动功能的训练。
2: 自己想动的时候，它就能完成这个动作，在康复机器人领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技术飞跃。
0: 医工交叉合力探索，打通产学研旋转门。
3: 这波实验最重要的意义是帮他完成一次闭环的验证。
2: 你的学生要有工程之才、免试之心，还有破局之勇。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康复师硬核上线。今天全球有大约24亿人因患病或受伤需要康复，对于这些失去部分运动能力的患者来说，传统的康复模式依赖人工反复训练，效率低，恢复进程慢。当智能科技开始介入生命守护，他们的康复之路正迎来全新的可能。在浦东，以新型康复师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产业正加速崛起，从芯片、关节、传感器到整机装配、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正在形成，并覆盖了从评估、训练到居家康复的多个细分赛道。依托浦东的创新资源和人才支撑，越来越多的智能康复装备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从三甲医院下沉到基层社区，让更多患者有机会得到精准高效的智能康复服务。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刚才的短片里面，我们看到一台台康复机器人正在辅助患者进行各种动作训练，他们就像是不知疲倦的新型康复师，让传统的康复过程变得更加的精准和智能。而在这些设备的背后啊，是一条从高校实验室一直延伸到张江产业一线的科创之路。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两位这一领域的实践者，他们不仅是产学研合作的搭档，更是一对结识了十几年的师徒。欢迎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学院院长崔海波教授和上海卓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道宇先生，欢迎二位。刚才已经说了，二位是这个师徒关系啊，所以说我们请教一下王总吧，先说一下您的这个求学经历。
3: 我是2006年参加高考，然后考上了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专业。
4: 上海理工大学的医疗器械专业是2006年才开设的，国内首创啊，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专业？
3: 当时选专业的时候，看到上海理工医疗器械工程这个专业，觉得工程是器械是设备，是男孩子比较喜欢的方向。医疗又觉得搞的机械搞的工程能落地在治病救人这样一个方向，当时觉得这个专业特别好，然后就选了这个方向。
4: 嗯，在大学四年的学习期间，整个学习的过程您的体会是怎样的？
3: 说我们读书的时候要学机械、学电子、学控制，要学很多跟医疗器械相关的各种细分的专业，同时还要学生理学、解剖学、技术医学，都是我们的必修课。当时上理工的时候还没有医学院啊，但是还是开展了这样的一些教育。20年前，那就让我们具备了既懂工科的部分，又要懂医学的部分。那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在20年前就开始的医工交叉，促使了我们现在在创业过程中随时能够有当年这个学习的初心。

0: 那样就知道为什么去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工科的设计。
1: 崔院长，听完王总的故事，以前是学生，现在是杰出校友了，您最大的感受是怎样的？
2: 我们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呢，会把这个道宇的事迹给同学们介绍下去，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创业离自己很遥远，你身边的师兄其实就成功了。不要觉得创业有多么遥不可及啊，只要你有想法、想做、敢做，你就有机会，就有成功的机会，因为有前面有领路人已经趟完了这条路。
1: 那我们从他的一个经历，能否看出医疗器械整个行业的发展的一个脉络呢？你觉得20年前和现在是否又有种迭代和变化？
2: 20年前呢，其实我们医疗器械工程这个专业啊，创办的时候啊，填志愿的时候都有一栏叫"是否服从调剂"。所以当时因为医疗器械工程这个专业新专业，没有多少学生知道，所以我们当时大概有接近一半的学生是调剂过来的。我国的医疗器械行业起步比较晚。所以2006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医疗器械高端的90%以上都是进口产品。那么这个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让学生建立自信。你虽然是调剂过来的，但是它未来的发展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这正是我们要学这个专业的目的所在。我们需要大量的培养医疗器械领域的高端人才，像道宇这样的愿意积极投身于医疗器械产业的，他们这样一批有志的青年，能够在高端医疗装备产业这个领域深耕。来推动国产医疗企业的进步。
1: 通过这个崔院长介绍和这个王总的一个求学经历的介绍，我相信大家也能够了解到这20年中国医疗器械整个发展的一个脉络和发展的一个现状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卓导这样的一个医疗科技公司了哈，它具体是做什么的？
0: 我们看到市场上有一款非常非常昂贵的瑞士的上肢康复机器人，然后我们学的是这个方向嘛，那我们就想要不推动这个产品去产业化吧。我们的心气当时也很足，就是要做一个比它更高级的、更复杂的、更强大的，甚至定位全世界最好，那是第一阶段我们在做的事情。做了没多久之后，我们就开始发觉这个不是我们想做的，我们想做的是什么？是临床真正需要的产品，而不是我们自己自认为能够让我们在技术上、在产品上觉得很荣耀的东西。所以后续我们转为能够在临床的过程中去替代治疗师的繁重工作，然后我们发现这个过程可能就不再局限于仅仅需要机械臂，它可能需要一个任务导向型的反馈系统。我们又开始做情景交互，做着做着就做了一整套的一个人和机器人系统结合的一个康复机器人。又做了一段时间，发现机器人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其实是它开始把一个人做的动作可以量化了，就开始具备了智能化的基础。我们现在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推动康复从机器人康复到智能康复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蛮感恩这个时代，因为这2年开始了具身智能化了，我们发觉我们从感知患者的动作、位置、力，然后慢慢的我们开始用了更新的技术去感知患者的，比如说他的行为意图，我们用眼动仪可以看患者的注意力的参与，我们用肌电、用心率去感知患者的生理信号，让这个系统从一个机器人变成一个具身智能体。
3: 我们这款设备呢，它叫 ArmGuide Pro 上肢康复训练系统。您可以看到，就是它会通过一个机械臂来去带动我们患者的整个上肢做肩、肘以及手关节相关的运动功能的训练。
4: 2015年，王道宇在浦东张江创办了卓道医疗。为了让产品在临床中真正实用，他和工程师们经常跑到医院蹲点，给医生当助理，捕捉临床上的真实需求。在传统的康复场景中，治疗师只能靠肉眼观察来判断患者的动作是否到位，注意力是否集中。这种方式全靠经验，不容易精准捕捉患者真实训练质量，也没有办法实时监测量化反馈。瞄准这个临床痛点，王道宇和创业伙伴一步步打磨出了更贴合患者需求、更懂临床实际的智能康复方案。
3: 这台是国内比较首创的，把这个眼动追踪技术和我们的上肢康复训练系统做融合的这样的一款设备。像我们传统在做训练的时候，您看他的眼睛是在这个屏幕上，但其实他的目标点并不在我们想要的那个目标点上。我们就可以通过眼动仪来去精准的监测到他当前的眼球的注视点在哪里，哪里看得越多，它的颜色就会越深。
5: 看地鼠，看地鼠。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看地鼠，看地鼠，这个就是模拟治疗师来做提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全过程的 主动参与性会更高，他的注意力的程度也会就保障的更好。那对于我们神经康复而言呢，它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从中枢到外周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康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可能以前是让机器更精准的动起来，但是现在要更懂人，
0: 是
1: 怎么能够做到更懂人？
0: 我们表面上是上肢机器人、下肢机器人、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我们可能是看到的是患者的胳膊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它其实是我们处理最多的是中枢系统的问题，就他可能因为缺血或者出血性的脑血管意外导致的脑卒中，就是我的胳膊腿都是好的，我的问题是脑袋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大量的产品的组合方案是用在神经康复上。那么怎么能让他更好的去完成神经康复？比如说医学循证会要求高强度的重复训练，我们功课要干的事情就是如何让他的高强度的重复训练能够变得可以自由选择，人会累的，机器人机械臂不会累。你被动中很容易设定一个动作让机械臂带着患者不停地做，但是患者主动呢，主动就需要机械臂系统能够感知。
2: 康复机器人呢，这个领域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啊，就是固定的完成这个动作就行了。这个患者上肢需要康复，那绑上机械臂，然后机械臂带动患者的上肢来完成这样的动作，这个过程很简单。但是现在就是智能机器人它就要随时去感知患者的意图。那怎么感知患者的意图呢？就是通过电信号。那人体生理三个电信号，第一个是脑电，第二个是心电，第三个是肌电。这个患者他想这个动上肢，那他大脑会发生一个电脉冲，那这个时候怎么来检测这个患者电脉冲？这就是通过脑电，通过机械，通过这个设备的方式来感控患者的意图，自己想动的时候他就能完成这个动作，而不是主机里面提前输定好的一个程序，说这个动一分钟动几次来回都要。在康复机器人领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技术飞跃。以前的那种康复机器人，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叫绝对安全。那这种机器人呢，你如果说这个机械臂万一运动人极限就平了，对吧？你非得再弯折过来，这患者就受损伤了。所以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有限位装置啊，让它最多能限到这儿，不能再往下去了，对吧？这是绝对安全。但是现在这个具身智能康复机器人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什么因素？考虑叫无缝衔接、无缝融合，也就是说它能够要随时感知患者他想干什么。它通过脑电来检测他脑电信号，通过肌电来检测他肌电信号，知道他要干什么，来帮助他完成这个动作。
1: 您觉得这个产品它的一个技术含量更高啊，更酷炫啊，和它的一个普惠性之间的一个平衡，我可以怎么来做到？
0: 我觉得这是不冲突的。我们这一代的企业而言，目标是希望能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是要在技术方案性能上要提供世界级的方案组合，就这个一定要领先的。那么同时最领先的东西很有可能会造成它的成本是最高的，它的稳定性是最具挑战的，它的适配性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就像我们现在提供的一个多模态交互，融合了脑电、肌电、眼动、机械臂、情景交互这样一套复杂的系统，也许并不是一个基层卫生的社区服务中心最需要的，它可能日常训练中需要的就是一个稳定性非常好的机械臂的训练，能带一些基础感知就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推的另外一个系列，就这个系列是做规模是做量的，在非常严肃医疗的三甲医院的康复学科，它可能更需要这种前沿带有科研属性的最高端的产品，而在普适型的里面可能需要的是性价比非常高、稳定性非常好，所以它其实是不冲突的，两个都有需求。
1: 我们来问一下崔教授哈，您除了这个教书育人，其实也有自己的课题研究的方向，为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从医疗器械学院的角度来讲啊，目前我们学院设置的专业本科专业应该说是涵盖了目前临床在用的所有医疗器械产品所需要的背景技术啊，也就是说目前临床在用的任何一款医疗器械产品，只要它有研发的需求，我们学院的老师总有这么一个老师有这样的技术能完成这样的一个研发。这个是从学院来看。那我们团队呢主要做这个医用智能装备这一块，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基于能量的外科手术设备，比如这个超声刀啊、肿瘤射频消融系统啊。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做跟人体生理电信号有关的产品，刚才我说的这个肌电、脑电、心电，我们也承担一个上海市重大专项的子课题，做这个脑机接口的技术啊。第三个方向呢，我们就是做一些人体的生理信号检测，包括这种穿戴式的这种 心电、脑电、血压、血氧饱和度的检测，
1: 嗯，
2: 还有非穿戴式，就是远程的，我们叫无感监测啊，比如这个毫米波雷达放在床旁，这个患者如果尤其是打鼾那个呼吸暂停，那这个毫米波雷达就可以监测的这患者，他能够远程监测的心率。
1: 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医工交叉这一块，尤其是培养他们的一个创新和创业精神这一块，我们有没有独特强调的一些地方？
2: 我们学院自己啊，联合了这个校友企业啊，捐给学校，就是我们的校友基金。我们就用来鼓励学生去做创业，我们学院自己的创新创业大赛，

0: 能获得一等奖，那说明这个专家评委都认可他这个项目是有机会创业成功的。我们会通过校友企业来给他一个30万的一个启动资金。如果方向确实还可以，那后续我们可以通过学院这个平台给他对接这种投资机构，让他拿到这个天使轮。如果他需要场地，我们大学科技园给他一个孵化空间，有几年的免租期。这样就是说，我们搭建好这个平台。第二块呢，就是义工交叉这一块呢，我们这个专业如果只做好工科还不够，那我们肯定不如这个材料或机械专业的学生。但是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把医学的东西会配齐，我们还通过跟上海39家三甲医院的广泛合作，让医生来给我们学生上课，学生他在医生的指导下知道怎么对接临床问题，怎么解析临床，怎么发现临床问题，然后在老师的指导下，他知道了怎么用工程的思路来解决这个临床问题。这个学生其实就是一个义工交叉复合体，他就可以把医疗器械产业服务这个赛道做好。
1: 不久前，崔教授带学生到国家医疗器械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进行了一次调研交流，目的就是让学生早早走出校园，接触国家级检验标准与监管要求。而卓道医疗与上海理工大学共建的研究生实践基地，则让学生直接参与企业真实项目。这种把学校教育和企业需求对接起来的模式，让技术研发有了更好的土壤，也加快了科技成果落地的脚步。
0: 目前呢，我们是全国唯一一所面向医疗器械行业开展人才培养的，同时具有本硕博学位授予权的本科院校。
2: 我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机器人控制算法相关的研发工作。一开始上理工的一些这个师兄师姐带我，然后我现在其实也在带一些上理工的师弟，会给他们在工作啊技术方面给一些指导。
3: 刚才在 Principle 我们提到上海理工大学和这个卓道成立了实训的基地，来请教一下崔院长啊，把学生们送到王总的企业里面，希望他们学到什么？
0: 大学里学的是可能90%-80%到企业工作之后发现用不上，对吧？感觉是白学了。但是到底哪些个应该是在大学期间有用的，要好好学的，那到企业去一下就知道了。去做了点实际企业的课题，就会发现，哎呀，我当时在课堂上学的这个知识点，老师都讲过，我当时没注意听啊，回头我要补一下。这是最关键的，通过这样的一个企业实践，知道自己大学的知识哪些是非常重要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大学学的呢，课堂上学的知识都是纯理论的，即使是完成一个产品，在大学做过一个项目研发，那也是从在大学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研发，跟企业去做一个研发理念完全不一样的。大学研发，我只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就行，我不管它多贵，不管这零部件有多高精尖，但是在企业，它一定要控制成本，就是让学生有这样一个理念的转化，不是说你做出来就行了，而是怎么让它成本更优。
3: 作为业界导师嘛，哈，看待自己的师弟师妹们来到自己的企业求知若渴的这样一种态度，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4: 从我们视角看，肯定希望从学生中找到好的苗子，交给工程师去带。这里面说句实话，我们可能真的不是在意一个学生到底在大学里他的绩点是多高，而是他到了企业这一段，他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学习的热情，能够坐得住这个板凳去学一个具体的知识。其实我觉得这波时间最重要的意义是帮他完成一次闭环的验证，我所学的东西是最终可以变成一个设备里的功能，最终变成一个设备一个产品送到终端的用户里，能够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这个具体的问题医院又最终把它买了，然后完成了一笔钱的变化，那他如果全部过程经历一遍之后，他就知道自己所学的是极度有意义的一个工作。所以企业我觉得给学生更多的是实现这样一次体验。
0: 我觉得这种良性的循环呢，应该说是大学精神的最好最理想的一种外化，实现三个方面的互赢。第一个呢，实现了人才培养的闭环，让学生这个培养工作从这个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了。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实现这种产业和科研的旋转门，因为学校它一般都是做这种前瞻性的也好，或者是基础性的也好，它一般都是把这种高精尖的技术先提前消化了。但是企业来说呢，一开始它都是往产品方向做嘛，不一定先掌握这种高精尖的技术。高校把这个高精尖技术攻克好了之后，它有个落地。落地到哪里就落地到企业，所以校友、企业和母校，它这三者的互动就把科研和产业这个旋转门打通了。第三个呢，那到底这样的优秀校友，就是现在我们去这个做招生宣传啊，一个典型的招生简章， 这样的校友越多，我们这个专业在市场的这个吸引力就 越高、
3: 嗯、
0: 啊，所以我们把它成为这个专业的引力场。
3: 所以这样的一种薪火相传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尤其是这个医疗器械这一块啊，它是一个技术门槛高啊，周期长，还有一个对于资金要求也是极度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啊。学校为企业提供了人才呀、技术的一些支撑，但是可能整个创业环境和一些政策为我们企业的发展可能会提供更多助力和支持。
4: 我们当时是通过参加张江高科的一个创业营，然后落到了浦东。我们很快拿到了个人的投资，然后后面又拿到了浦东的一家天使机构的投资，然后再向后一些市场化或者国资的基金都在陆陆续续在我们不同轮次内开始进入到卓道。就是我们其实是第一非常感恩大家给了很多的长周期的耐心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来自于上海是非常好的科创环境。
3: 嗯、
4: 我们公司2016年申报了当时上海市科委的科技支撑计划，那个时候公司正式的员工可能还是个位数，三五个人，一个产品都没有，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想做当时的那款上智外骨骼。上海市科委给我们批复了，我印象中应该是在70还是80万的一个科研项目，那当时给了我们巨大的信心和鼓励。后续我们参与和承担了超过20项国家级、省部级的各种各样的科研支持计划，就是不是我们一家在投入，政府也在支持我们做创新。
1: 上海浦东作为中国医药创新链条最完整、生态最优良、人才最聚集、创新最活跃、研发最高效的区域之一，正加快构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浦东现有研发及生产型医疗器械企业500多家，数量占全市1/4，产值占比达41%，创新成果持续涌现，已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38个品种，数量约占全国的1/10，并且诞生了多款全球首创。浦东正将资源和势能转化为新一轮发展的强大动能，全力打造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制度改革首创地。
3: 就您个人来说，在张江这个搞创新跑业务感受怎么样？
4: 我们认为张江、浦东、上海可能有中国最好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创新氛围，或者说试错的环境和氛围，而且不只是基础好，还在不断的创新。现在我们就开始羡慕这一波新过来的年轻人来浦东就业、来浦东创业，已经很好了，还要卷政策、卷环境。我们觉得这个是确实在国内能保持持续的领先性。
3: 刚才我们说20年前教学的环境是怎样的，整个产业的环境是怎样的，可能从这个追赶并跑，现在很多行业已经领先了哈。所以我们可能对于在校的他的师弟师妹们，您的学生来说，可能对他们又有更高的一些要求了。
0: 嗯，
3: 您怎么来看他们？
0: 首先他要能够有不停学习的精神。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对吧？尤其 AI 发展这么快，课堂讲的知识远远不够他跟进这个时代技术的进步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学生有不停地迭代自己的知识结构，能够快速学习的能力。当然在这个医疗器械领域，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又比较特殊，它是来用来治病救人的，所以我们让我们学生一定要有一个底线思维，就是我们这个做企业做产品一定不能以效率和效益为主要目标，而是以安全为第一位。那你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了，为患者服务了吗？这是我们要教学生的敏视之心，对吧？还有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都能够有像道宇这种就是破局之勇，你要有走第一步的勇气，你第一步走出去了，那你成功了一半。到后面我们可以扶上马送一程，但真正去破局的人还是他本身，还是道宇这样的人，他本身要有这个破局的勇气。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要有工程之才、敏视之心，还有破局之勇。那我觉得我们的人才培养就是真正实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
3: 谢谢二位带来如此精彩的分享啊！从高校实验室的潜心钻研，到浦东产业一线的奋力拼搏，正是科学家与创业者的并肩同行，让冷冰冰的机器变成了有温度的生命康复师。也期待这些硬核的康复师早日走进千家万户，造福更多的患者。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7: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8: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9: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0: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1: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2: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3: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4: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5: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3: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11: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吧，等待这个产业它的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湾区三人行，我是文文。今天为各位共同聚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量子计算。过去在大家的认识当中，可能量子计算还处在实验室里面的未来学科，但是如今量子计算已经和融资顺利、整机出海、包括场景落地这些关键词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为各位共同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各位聚焦一下量子计算当前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他们的商业化进展又如何。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嘉宾，量神科技创始人兼 CEO 向金根博士，欢迎向博士，以及达成财智合伙人任俊照先生，欢迎两位。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哈，两位，我们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头哈，一句话，向总，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目前量玄的一个技术定位包括技术优势，您会怎么来形容？
0: 量玄科技是以全球化、普惠化、工程化的核心优势引领量子计算产业落地。
2: 哇，这很干脆很干净哈。那任总

0: 己在公司创办之初就给自己定义的目标就是治理量子计算的产业化。简单来讲，其实我们是要创办一家能够给产业需求方提供量子计算机的公司，超导这个技术路线可以提供更高的量子比特数，具有更高的算力，未来也能走向容错量子计算机或者叫通用量子计算阶段。但是呢，这个路线它的研发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产业化落地的时间也会比较久，然后初期的话整个量子计算机的那个价格它其实也是比较贵的，都是千万量级。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除了希望能够给产业级客户提供量子计算机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普通人，特别是学生和老师提供那种能够低成本的买得到的量子计算机。所以我们在公司成立之初也开始研发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
1: 从投资角度来说，任总，我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双线并行的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分配？那如果说哈，我说如果选择一条线路，那您觉得是哪条？
2: 这个技术它现在目前还处在一个叫行业的起步期。那行业的起步期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多种技术路径往前走的啊。那其中也包括这个超导的啊，包括离子阱的，也包括其他的一些进步线。对量选来说的话，他们在前期选择这个超导加核磁共振啊，那他们也是知道超导这一个应该是未来想象力比较大的这个技术性方向。那核磁共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步期，作为一次教学科研目的的应付的话，它这个技术也是 OK 的。所以在一个行业的前期呢，选择一次低成本的啊如此路线方向啊，能打开一次市场啊，对一个企业对一个行业起步期来说的话，这种策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选准未来的这个主导的技术产业方向啊。那作为量选的时候，现在积极布局这种超导方向，我觉得他们也是看到了，也是抓住了就是未来量子计算的啊一个其中的主流方向之一啊。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看好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主流布局的话，那我们觉得超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
1: 所以您认为如果只允许一条路径的话，超导是一定是未来的B选项？
2: 是的。
1: 但您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2: 这也是这个技术路线它带来的一次性能指标的相对比较均衡啊。第一个就是量子比特数啊，它是有可能会做得很高的，因为量子计算它最终依赖这个量子比特数的数量啊。第二个就是它在计算的这个准确性叫保证度啊，所以呢保证度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表现。在超导技术路线方向的时候，这个量子比特度量是依赖这个量子芯片的，那这个量子芯片呢又是跟这个半导体工业相关的啊，在这个技术路线方向的啊。所以那如果把这个半导体的工艺如果能突破的话，那意味着这个方向呢未来的技术前景还是非常值得可期的。
0: 超导量子计算机在未来五年内我觉得应该会实现两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在产业化的落地上，就是比如在医药材料还有化工等的方向的一些研发上，量子计算机会超越经典计算机。这样的话量子计算机可以在这些领域落地，产生实际真正的那个产业级的经济价值。那这个量子计算机它是真的有产业化的应用，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会实现一个叫做容错量子计算的这么一个阶段。
1: 任总，那您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五年的这个时间到达这两个哪怕实现这两个里程碑，从资本的角度他有这个耐心吗？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时间还是偏长了？
2: 特别是一个新兴产业，它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从我们过往的投资案例啊，我们持有一家公司啊，五年、十年都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去发现这种优秀的早期的这种产业来看的话，那实际上这个时间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量子计算未来时间如果发展成熟，是可以跟我们当下的这种计算能够很好的进行这种混合计算啊，这也是为我们未来这种智能化社会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
1: 那回到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盈利研发，对吧，技术的投入，人才的投入，这些都是我们从投资角度非常看重的。那您觉得从现在来看啊，就至少在现阶段量选的这种双技术路线，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优势？
0: 从那个技术研发上来讲，其实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怎么把技术转化成产品的这么一个经历然后从营收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这条技术路线目前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所以它对我们整个公司的现金流来说它是为正的 第三个，其实从那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合成共振量计算机现在目前已经在全球都有销售，这一点上的话，它从几个方面可以

0: 给我们的整个公司提供一个基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渠道的拓展，第二就是我们的销售模式跟销售人员的培养，都是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实现一个训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有些客户，就是特别是超导链这样的客户，特别是前期的，他的客户类型跟我们的核磁共振的产品的那个客户类型是有重叠的。我们的很多的核磁共的那个超导链的那个现在正在谈的这些客户，其实原先就是我们那个核磁共振链圈子的客户，互相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这是两条路线合起来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它比一加一是要更大一些。
1: 对，任总，您觉得从这个估值角度来说啊，因为盈利虽然重要哈，但是呢市场对于量级计算机的这个估值逻辑，其实大家还是更看重未来嘛，对吧？那您觉得现在怎么来估值呢？
2: 来判断现在当下的这种估值，所以我们根据用二级的这种思维去看啊，用二级市场的思维去看啊，如果这种标的啊它具有头部效应啊，又有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先发的效应，那它在未来二级市场它的估值到底怎么去估值啊？所以我们通过从二级思维来反推我们当下的一级市场这种估值合理不合理啊？当然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泡沫，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与这种前沿赛道啊，对国家非常看重的这种赛道啊，我们作为我们的创投机构应该积极的去参与。
1: 刚刚这任总说，他说可能有一定的泡沫，对吧？但是大家也看重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您觉得比如说从业内自己本身角度来说，您说这个超导，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们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总营收的20%会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保证这个先行的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比例，对吧？然后可能如何来平衡这样一个技术跟财务稳健之间的这样一个怎么去平衡？
0: 对于量子状的公司来讲，现在目前技术迭代还是很快的，所以那个技术的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并且那个技术的增长才是真正的量子状的公司的价值所在。如果只是有营收没有技术增长，这个公司其实它的价值也是不会很高的。所以我们公司的研发来讲，说的公司的整体的投入来讲，要保证研发肯定是重中之重。
1: 是。
0: 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量子计算机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产业化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它的营收就还是偏低的。虽然我们现在的营收的增长还比较快，好在的是现在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现在目前公司在融资市场上也比较顺利，然后公司的现金流也比较充裕，所以在未来的话，我们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会保持一个研发投入我们也自己预计就是营收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所以的话整体它的现金流回来的速度也比较多，也比较快，所以的话应该还是都是一个比较比较这个应该比较安全的一个投入。我们其实现在跟很多的行业客户都已经有开始合作，这些行业客户呢，主要是我们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可以用量子计算机来加速他们的研发或者生产过程的那些客户。那这些客户里面，我们最关注的可能还是跟生物医药、材料、化工领域这些相关的这些客户。然后呢，当然我们也会超前的布局一下跟另外一些更广范围内的那些行业客户，比如金融，比如人工智能，比如像那个通讯领域，中国电信等等这些公司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合作。
1: 那为什么是生物医药包括这个石油化工这些场景呢？他们用这种经典计算不能够去实现他们的计算吗？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到这个量子计算？
0: 医药、材料、石油、化工等等这些行业看起来它千差万别，但是它底层的很大的一部分应用都是同一类型的。这类型的应用呢，都是其实是需要去计算分子的结构啊，分子的能级化学反应的过程等等，而这些过程都是可以用量子力学的第一性原理来计算的。用量子计算机呢，它是比较适合来计算这些问题的，它的计算的结果可以更准确，或者可以计算更快。
1: 任总，我方便问一下吗？比如说现在的很多这种客户或者潜在的客户，是不是正如刚刚这个向总所说的啊，对量子计算的一个付费意愿？那么它的这个支付的预算是多少？还是说其实他们现在甚至愿意联合来研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可以等到比如说我们企业研发出来这样的成果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应用？大概现在的一个市场真实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的？
2: 刚才向总列举的几个这种行业的场景啊，它的这种计算呢， 是比较适合用量子计算这种方式来计算的。这是量子计算本身它的一次特性决定，就非常适合去做这种应该是增优解，对吧？
0: 对
2: 啊，我觉得就是这种需求是存在的啊。那这个对客户来说，你缩短的这种时间，那这种效益是可能是很大的。
1: 就现在不少客户已经开始一起联合来研发了。
0: 对，
1: 嗯，明白。那您觉得，比如说像向总，您觉得在3年之内，比如说我们可能明确的有这个经济效益，那您觉得您是乐观的吗？两位是乐观的吗？在3年之内，这个落地的一个发展，
0: 我可能算比较中性的那个态度吧。其实如果国外的那些有些机构，特别是比如像 IBM， 他们可能比我们还更乐观。
2: 那我们就从投资角度的时候，就是不能抱有太大的这种期待啊，毕竟这个技术它还是在一个前期的探索完善的阶段啊，所以我们应该给这个行业它一点耐心，一点时间啊，或者说怎么更快的把这个比特数提升到1000或者是几千的这个数量，它对这种计算的这种性能会大幅的提升啊，就是计算本身的技术的突破以后，它会带来商业场景的扩展会更快。
0: 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3到5年内吧，就是量子计算肯定会有一个产业化的落地。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子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2: 在未来3年之后哈、啊，超导无限啊，超导无限达到1000应该是非常有希望的、啊，那比特数上去了，那意味着就是对后面的这种场景，商业的场景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扩展。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它是随着技术在一个一个的突破以后，它的商业的场景就会扩散的会越来越广。
0: 我们的整个战略规划来讲啊，就是还是超导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投资方向、投入方向。
1: 那投资的话，我们也都会考虑这个投资回报率，对吧？但如果说，比如说3到5年之内，我们既定的一个规划的目标，刚您也说啊，也有一些泡沫。那如果说没有达标，那我们的投资决策会不会做调整呢？
2: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的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啊。那时候会整个的它的市值应该会更大。
1: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向博士，感谢任总。我觉得两位的交流可以说是既有深度有广度，让我们了解到了当前量子计算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也非常坦诚地指出了当前可能存在哪些泡沫，以及在应用场景包括像石油、新材料以及生物药领域有可能有先行的突破的优势和可能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可以说是富有深度同时又很坦诚的一次交流，我觉得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大湾区3人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两位，下次再见。
3: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5大频道盛情呈现。
4: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3: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5: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6: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3: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5周光影，花开万象。6月，锁定 SMG 5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7: 小银星2026暑期8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武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直通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银星各大校区。
8: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朱小玉，在上海向各位问好。那么今天呢，也是端午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在这里呢，也祝各位观众朋友们端午安康。那么本周呢，四个交易日，整体去看主板市场，可以说在之前的底部3937之后走出六连阳，市场在高位围绕着30天线的压制以及4100点来回的横盘震荡整固。我们看到在今天周四啊，市场是收在了4090的位置，依旧在这里啊进行了来回的争夺。而从整个周线级别当中来看，本周在上周出现了探底回升的周线的周阳线之后，那么本周也是做出了继续向上的周线当中的小阳线。整体市场从六月中旬开始似乎有了一些啊这个题材再度发酵的机会，那更多的话是体现在了双创当中。本周我们可以看到双创的日线和周线都是一个走势啊连绵起伏的阳线。那么接下来市场怎么去看呢？啊，我相信也会成为我们今天整体节目当中的看点。那么接下来呢，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三位嘉宾。我们为大家分别请到的是老朋友了啊，陈文、杨敏、徐喜瑶，欢迎三位。那么首先和大家来聊聊今天整体市场当中我们关注到的一些宏观纵览，包括市场的脉络。先去看宏观纵览层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下沃什啊、首秀美联储的鹰派亮相后续如何影响全球市场。再来聊聊我们刚刚说到的双创联手创新高之后是否成功打开上方的空间呢？而从整个市场的脉络角度当中来说，我们先跟大家聊聊整个算力硬件强者恒强当下处于行情的什么样的阶段，以及煤炭啊、保险、电力等等板块集体性的调整究竟应该如何来进行更多的一些看待。那么从整体市场这个角度当中，我们也会聊到更多的一些关于啊未来的一些这个状态。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可能在昨天的晚间大家关注的都是两个方向。那第一个的话可能是整个我们看到的科技上游啊材料端出现了集体性的这样的一个异动的公告。而除此之外，从整个宏观角度上来看，大家更加关注的是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换帅之后出现的一些这个言论跟表态。那如果我们去拆解这一次，我们会发现它最大的不同就是会发现它这当中讲到了和之前没有每一次非常确定性的话术，使得市场层面当中去猜你短期是不是啊是一个这个降息的状态，但是今年是不是还会有可能有一次的加息，甚至是大家对于明年加息的预期变得更加确定。市场其实在换帅之后对于更多的话术层面上进行的更多一些揣测，而不是更加明确的点阵图，这其实对于接下来的美联储的一些走向会有更多的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这一块其实直接导致的啊科技股当中有所承压。那我们先回到这整个消息面上啊，我们也和场内杨敏来聊聊看，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它对于当下市场的影响究竟是一个短期的冲击，还是说未来比如说在今年整体下半年的过程当中，美联储接下来的一些表态包括利率决议会成为市场关键的一个这个焦点呢？
1: 我觉得短期来讲是一个对于市场对就是宏观外围流动性的不确定性的落地。就是之前的话其实大家会对于6月18号这个时间点就是一直是比较上心，觉得可能会有什么幺蛾子但是呢其实我们昨天看到就是他的一个表态，第一个要比之前这个上一任要更加简洁，然后呢对于未来这个点阵图可能也会取消，所以对于未来美联储的一个就是利率走向其实更不可测。那从他就是昨天的一个表述来看的话，首先就是利率是维持不变，这块其实是符合预期的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对于未来的一个经济的展望以及对于通胀的展望，这块其实是偏鹰是小超预期的。那我们看到它对于未来 GDP 的展望是就是提高的，然后包括对于未来通胀的一个数据的展望也是提高的。然后另外的话从昨天的这个点阵图来看的话，其实有半数是认为今年要至少加息一次，所以就从整个就是这三方面来看的话，就是整体是偏鹰，然后是小超预期。但是我们落到市场层面来看的话，其实 反馈是比较好的。因为昨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利率决议出来之后，美股其实是调整的，
0: 对，
1: 然后今天早上日韩小涨，而我们也是表现的相对比较强势，特别是就是对于就科技方向啊、还是比较强势，所以就是我觉得对于短期市场的话应该是一个就是流动性的一个之前不确定性、现在到一个阶段性确定性的一个就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是一个落地啊、那么至少就是现在六月的利率决议过掉，那么后面七月的话大概率也不会有一个加息动作、那么加息可能如果说预期提高也要到九月份或十二月份，所以我觉得六七月份应该是一个就相对来说这块没有太多扰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0: 这次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有一些比较大的不同，是之前大家可能会针对于美联储主席的说话啊，包括这样的一个这个发言来确定接下来的一些这个走向，但我们会发现沃什更加喜欢的是不要给特别满的预期，而是更多的一些这个当面的交流。所以这会不会存在在未来的美联储的很多决议的层面当中有反复的可能性呢？
1: 会有，因为就是之前大家会觉得美联储的预期管理是比较相对比较透明嘛，就是能够揣测可能近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政策，但是未来如果说把点阵图拿掉，或者说就在说话当中没有更加明确的话，那其实对于就是比如说到未来九月份或十二月份的利率决议当中，可能会突然有一个转变，让市场
0: 对
1: 就是
0: 措手不及，
1: 对措手不及，
0: 是。好，谢谢杨敏。但不管怎么说，刚刚杨敏也提到一个关键，至少我们看到从 A 股今天的反应的层面上来说啊，科技股确实有了一个抗压走强啊，包括创新药方面也是有过日内当中的脉冲啊，这都是一些比较好的现象。好，聊完宏观之后，我们来对于今天整体市场的盘面来做一个简单的复盘。先来关注一下各大分类指数。上证指数今天收盘报在4090.48点，下跌0.43%。深证成指方向报在16030.70点，上涨0.94%。我们关注到创业板指今天是大涨2个点以上，报在4252.39点。科创综指大涨3.29%，报在2297.93点。那么上证五零指数是微跌0.19%，北证五零指数跌幅1.18%。再来关注一下成交额，今天是在端午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呈现出2000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放量哈。今天是3.3321，昨天的话是3.1143，前天是3.0865的这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涨停的家数啊，今天基本上可以看到的是，这一周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平稳，除了17号相对来说略低，那今天再度回到白股涨停啊，跌停板家数今天偏多一些，34家的跌停。从整体今天上涨和下跌的家数比当中来看，今天3395家是一个绿盘的情况啊，今天是2023家是一个红盘的这个情况，赚钱效应在37%。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我相信今天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双创方向啊，双创是联手创出了历史新高，能否打开上涨空间呢？如果您认为能，请选 A， 是科技主线继续强势，双创将轮番领涨。如果您认为不能，请选 B， 不是，新高之后将有抛售压力，后市将转为震荡。我们等会在节目的最后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整体的投票结果。那我们抓紧来聊聊今天这些话题啊，我相信无非是分两个层面，第一个我们聊聊指数，第二个我们聊聊方向。那先从指数层面上来聊一聊，陈文啊，从您开始。主板似乎看得比较明确，4100点左右这一带是有压力啊，我们从连续六连阳转为了横盘震荡。
2: 对的。
0: 但现在当下市场比较主流的言论是认为说，你涨可能啊节前没有什么太多机会突破了，节后的话是不是有预期？而跌是不是下方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支撑呢？
2: 嗯，好的。从本周这四个交易来看啊，其实我们看到，我觉得啊，市场虽然一直存在分化，包括今天盘面其实是跌多涨少，但是指数层面呢，基本上大部分指数今天分类指数都是红盘。尤其值得一说的，就我们今天的标题大家也看到了啊，双创联手新高。那么双创啊，创业板、科创板今天的表现，再加上今天的成交量，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来讲啊，很多个股是处于一个相对低位的一个弱势盘整的一个过程啊，但是从科技股的角度，从科技蓝筹的角度，从双创指数的角度，一方面他们创了新高，一方面指数 多头排列之后，我觉得就是一个突破的行为了。前面呢，我们都知道，确实是科技有了一段分歧，有一个回档。但是我的理解呢，这个回档落实震荡的过程，恐怕正是一些资金在这个阶段当中调仓换股的过程。一旦调仓换股完成了之后，很多品种又再度走出主升，再度打出新高。所以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部分的资金从其他的啊非科技类、非主线品种当中出来，也加入到科技当中了，所以就会造成这种跌多涨少的盘面。所以我也觉得大家不要觉得你不能适应，或者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这就是市场的常态，
0: 未来还会持续。
2: 对，我觉得这种情况还会持续。科技已经可以讲非常明确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说一年两年，我们说了这么久，大的背景我们逻辑我们就不说了，但是从走势上来讲，我们看到今天的成交量，3万多亿，如果你去看成交占比，看成交占比就是科技成交量占整个市场的比重，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惊人。
0: 对
2: 啊，当然具体的数据我这里没有马上很准确的数据，但大家自己可以有感受到。你科创板、创业板当中的一些个股，你不管是权重的还是中型盘子的、小型盘子的，成交都非常的活跃，波动幅度也非常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个人认为就是科技股没走完，科技引领主线做多的这种市场的特点或者这个市场的表现，我觉得也没有结束。现在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板块个股确实分化在加剧，就是我原来讲过，不但是什么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问题，就是有限的做多的方向聚集了非常多的资金，而大部分的板块个股，特别是我们讲传统行业、周期性行业，相对是一个边缘。那么在这里面的资金是筹码都会比较难受一些。
0: 所以您觉得接下来依旧以双创为首的科技主线行情没问题，至少当下没有看到有转折的迹象？
2: 我觉得从目前来讲，趋势的角度资金成交的角度，这个趋势、这个表现这些。

0: 资金的抱团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反而在这段时间的市场弱势的震荡当中，有一部分资金转化演变漂移到了科技这边。
1: 我简单提一个问题哈，您也简单回答一下。
0: 嗯，
1: 您刚提到一个关键，就是
0: 嗯，
1: 您看到了有一些的弃低就高的资金，
0: 嗯，
1: 就是我可能之前是一直头铁扛着，那可能现在我觉得说我打不过，我要加入了。
0: 对，是的。
1: 这一部分资金出来的情况，第一现在多嘛？第二，它对市场来说究竟是一个相对偏顶部的信号，还是说这个趋势可能只是在一个中段？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典型，就是很多人都会这样讲，哎，是不是最近？这个很多资金就是反水了啊，转向了，来了这边。我要说的是，这种表现其实一直在发生
1: 啊，
0: 只不过是你后知后觉还是先知先觉的问题。就是当中可能有些是先上车的，有的人就锁仓了，也有的人呢可能当中有分歧也出来了，但是很多人痛定思痛，发现我打不赢就只有加入了。我觉得这里面的资金是不少的。
1: 就依旧看好，而且这个现象会一直持续。
0: 对，目前是，目前是。
1: 好，谢谢陈文。来，我们跳着问一下夕阳哈。夕阳，下午指数我们聊得很清楚了，我从相对比较具象化的角度跟你聊聊成交量。刚刚陈文也提到了，就其实今天是放量2000多亿的情况。
2: 对。
1: 我们以今年举例，今年年初的17连阳的时候是出现过节前放量的。我记得之前先是一个11连阳。然后元旦回来之后，然后走了一个加速的17连阳，当时也是出现在这之前的一个节前放量的情况，这一次和之前有什么不同？现在出现的节前放量能否就在这个位置就确认了？节后大家的预期和情绪会更高呢？
2: 我觉得分两类来看啊，如果是以大票来看的话，我觉得还要再观察一下。那如果是以微盘股来看的话，我的答案的话可能是更偏向于在这个端午节回来之后，更偏向于看到微盘股呢受到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因为我们说场外的资金现在的话是在节前的话，有些资金已经开始不太交易了，那么到节后回来，他们到底是继续跟随着这个市场去买大票，还是重新回流到调整的比较多，现在已经到年线这个位置的这个微盘股这个板块，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端午节回来之后我们一定要去关注的一个盘口现象啊，这个可能就决定了接下来在端午节回来之后市场的风向到底往哪边去。那么我们分两个方向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大票为什么我们要再观察啊，因为今天的这个大票的一个上涨，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昨天出了一些这个监管层面上对于这种做一些这个炒妖股啊，或者炒差股的、炒题材股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这个表述当中啊，做了一个这个加温的一个现象。那么就使得在今天的话，大量的一些资金的第一反应就是
1: 先抱回去，
2: 把资金重新抱到科技的权重里面去。啊，他并没有去做高低切啊，这是事实，但他就到了一些大票里面去。所以这个的话，如果是以这个消息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我觉得这种现象的话应该是一天就差不多了，它不会有很强的这个持续性。但是呢，在今天盘中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像寒武纪、海光的这样的一个大涨啊，跟这个科创五零是息息相关的一些指数啊，它所延伸出来的就是对于中报业绩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超预期。那么市场如果做一个这个数据是正确的话，可能寒武纪在二季度的这个整个利润能达到15亿，那比一季度的这个利润来讲的话，其实是还在继续往上增长的。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不能确定就是到今天为止这些大票的上涨到底是因为昨天对于一些事件因素的一个正反馈，还是真真实实的在这个位置市场是非常认可这些公司的业绩的中报业绩的一个兑现的。如果是第一个，那我觉得不持续啊。那如果是第二个，那么我们在6月底到7月中旬，确确实实会迎来二季度业绩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么它是可持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端午节回来之后，我们要做一个观察。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从成交量的角度来看，我们量化对市场的这个主导作用是非常明显。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一组数据啊，就是我们以9:30到9:45这个时间段来看的话，当时我们拿到的这个数据的话是9:30到9:40。

0: 数整个成交额里面量化占到总成交额的60%左右，所以这个也就意味着，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行情，为什么很多公司啊它跌起来的话是一路往下跌，可能我们会看到17连阴甚至20连阴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但它涨起来的话也是一路往上涨。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量化对这里的影响会偏大一点。那现在量化在一些核心的科技的这个方向当中，它始终就是做一些助涨助跌的一个作用。那现在的话，从成交额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这几天科创50创新高，创业板创新高，但是每天的赚钱效应可能不到40%，所以分化非常的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成交量到端午节回来之后，它到底是回流到新的一些低位的方向，还是说继续去做这个接力，我觉得这一块来看的话，是我们在端午节回来的一个这个关注点。最起码从现在这个位置，我觉得能够判断出一个结果。我的主观判断是创业板新高这个位置的话应该要重新震荡，那么微盘股能否起来，能否在端午节回来之后出现反弹，这很有可能就决定了端午节回来之后的行情的持续性的强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好的，好，你已经说出关键哈，就接下来这个放量如果能够放在小微盘当中，市场情绪能够有进一步的出推。我们等会有时间来聊操作。杨敏，我们第一个阶段话题回到你上哈，我们先来聊聊整体大盘，在当下4100左右这个位置横盘震荡之后，未来市场比如说在三季度继续上冲的可能性是否正在增加？
2: 对，我觉得就是从三季度来讲，就相对比较中期，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偏趋势性行情的一个开启的，就六月的那个低点应该是趋势性行情那个开启的时间点。
1: 4258打掉没问题。
2: 对，然后但是短期如果从六月下旬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还会有一些波动，就是还会有一定
1: 震荡。
2: 对，就首先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说。就三季度应该会有一波趋势性行情，就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讲过利空的一个逐步落地，一个是就是地缘政治方向这两天是有所缓和，然后另外流动性的话我们看到一个是海外流动性就是随着利率决议这块落地，然后国内流动性其实前两周就是公开市场操作是净回笼的，但是这周开始的话是净投放了那么也是一个流动性的就是偏暖这是一个就是利空的一个逐步落地，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增量，增量的话其实这两天论坛当中也是提到，就是对于像社保啊、养老啊，是就是鼓励增加长钱的一个对于这个权益市场的一个配置，包括也提到了主动型 ETF 未来也会就是设立，那么这些的一个增量也是对于三季度行情的一个加持，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其实这周。连续三天是三个利空，但是市场是出现了正反馈。第一个利空是星期二的时候，当时是日本央行加息，然后其实在这个之前，市场是有担心说流动性，就是全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就是如果说方向逆转的话，会不会有流动性的一个影响？但我们看到周二市场是涨的，然后到周三的时候，是端午的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出金日，然后昨天也是市场比较强势的，然后到今天其实就是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然后又是就是偏鹰派的一个表态，然后在美股下跌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涨的，所以就连续三天的这个面对压力或者面对利空的时候，市场是连续的一个强势。那么这一块的话，其实是值得要在对于市场的高度要就是再提高一级的。然后最后一块的话就是偏技术了。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今天带来一张上证指数的一个周 K 线。那周 K 线的话，还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浪的话是从924开始，然后三浪的话是从25年的一月份开始，然后二浪和四浪其实二浪的调整时间是27周，然后四浪已经是30周了，所以时间上也比较充分。然后从震荡结构来看的话，二浪它是就是震荡三次之后起一波，然后这波的四浪也已经震荡了第三次了，所以就是从就是中期来讲的话，我觉得三季度是有望开启一波趋势性的一个行情，但短期就前面也是讲到六月下旬会有两点的不确定性，就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定的一个震荡的过程。就一个的话就是指数的一个趋同性不够，我们说双创现在是在历史新高， 啊，然后但是像港股包括像微盘股是在创新低，所以如果就是宽基指数方向没有一个趋同性的话，那么说明市场整体还有分歧，那么还需要有一个整固的过程。
1: 嗯，
2: 第二个的话就是科技在就是六月下旬的时候又面临二季度这个公募基金如果说风格漂移的话会飘回去，对，然后因为六月一号的时候当时有过这样的一个就是风格漂移的问题，然后当时有过一次抱团的一个松散，当时科技也是调了一波然后现在的话其实科技又涨了一波，然后但是呢这一波即使是风格飘回去有所松动，因为这个同样事情已经是第二次冲击，所以它的一个对于市场对于市场的一个冲击力度会比上次弱所以就是六月下旬吧，我觉得会有一定的一个震荡，但是幅度会非常有限，那整体还是看好。
1: 好，谢谢三位嘉宾啊。刚刚其实杨明也提到，就是其实六月三十号这个时间节点，更多的话也是半年的一个这个时间节点。你包括对于三季度一些展望，包括对于半年报当中一些确认啊，确实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那短期过完，三季度依旧对市场是比较看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俩请出的是曾肖宙，听一下他对于市场当中一些看法。你好，肖宙。
3: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市场再度出现分化，上证呢依然全天是以震荡为主，而双创指数今日是继续大涨创出新高，那很明显目前的赚钱效益集中在双创。那在双创中我们有哪些板块值得重点的关注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啊，我们重点跟大家聊到了相对低位的商业航天板块，而今天该板块呢继续上涨，今天盘中也已经突破了前期的高点，进入到了新的上攻平台。而昨天给大家分享的福利资料今天也有不错的表现，当然由于我们给到的案例都是属于低位启动的，那近期这些股票才刚刚开始发力，因此昨天没有领取到资料的朋友今天依然是可以领取，领取方式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把它领取到手中。那今天除了上海航天板块之外，我们会再给大家去介绍另一个同属科技并且相对低位的板块，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那这个板块呢则是机器人板块，目前机器人板块呢也有多重的利好共振。首先外围的特斯拉第三代机器人已经进入到 SOP 的阶段，核心供应商 Q2 正式订单已下达，月度交付量超100台并逐月开始爬坡，弗里蒙特工厂呢产线也已经改造，预计在七月底完成，七到八月正式启动规模化的生产，设计年产将达到10万台。而国内最新的消息，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与中国电建集团以及智诚瑞景的机器人科技共同签署了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的战略采购订单，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具身智能领域最大规模的单一供应商订单。可以看到目前全球机器人正从一个样机试点的阶段大步迈向规模化和商业化的量产的一个阶段。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来看一下目前的板块走势情况。可以看到机器人前段时间一直在高位横盘震荡，而在这两天随着市场资金的流入已经突破了平台的震荡区域，进入到了新的上升通道中，而目前才刚刚开始启动，因此该板块当下正是一个关注和布局的好时机啊，因此我们今天也第一时间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也同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机器人核心产业链的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我们挑选的都是机器人板块中的核心产业链的企业，其次呢我们寻找那些股价还在低位潜伏并且是近期主力资金已经开始在流入布局即将要启动的品种，整理完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同样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阿林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该公司呢是国家级机器人产业化平台，产业链覆盖了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整机系统集成的全链条。从走势上来看，该股票前期已经调整多时进入到了底部区，而经过了连续的盘整之后筑底明显，随着资金在底部大幅吸筹之后股价开始上涨，已经出现了 底部的平台突破的形态即将就要进入到加速区。那今天给大家

整理的名单都是类似这样的品种。那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日股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连板高标，包括最强风口。关注一下连板高标当中，四连板今天有旭光电子啊，整个这个题材当中还是围绕着最强的光通信加上陶瓷材料。三连板当中呢比较多啊，有爱华、咸丰，包括中天、江屋等等。两连板的话，有以通鼎为首的七只个股。再来关注一下最强风口榜，那今天算力硬件当中有31家的涨停啊，领涨的个股当中有寒武纪、中纪、国磁、杰美等等。半导体当中有11家涨停啊，包括像燕东威、太极、兆易、中天等等。有色当中10家涨停，江屋、江心、铜业等等啊。最强风口当中还有8只个股当中在机器人方向的涨停，比如说像埃斯顿啊、上海机电等等啊。医药当中有6只涨停 ，AI 应用当中有5只涨停。好，接下来我们来和三位嘉宾重点来聊聊操作啊。结合刚刚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先把话题给到陈文。陈文刚刚是依旧看好科技啊，并且觉得说未来其实在每个不同阶段都有弃低就高的资金。那整个市场在科技方向当中可以说挖掘的比较充分了，现在已经挖到上游的整体的这个材料端去了。
1: 对，
0: 今天有一点点从材料切回了科技中军。那这种小的细节当中的节奏，在未来端午之后，如果想去把握，有些什么样的小诀窍吗？
1: 嗯，其实说白了，我觉得就是我们都说轮动，但是很多时候大家说轮动呢，是指板块之间的轮动啊，比如说什么医药啊，或者是比如说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周期的性的，就是大的板块之间的轮动，很多人会这样理解，但我觉得我现在理解的轮动呢、就是科技板块内部的，
0: 嗯，
1: 就是你要做，你要去观察轮动，去观察相应的做多方向，其实就在科技一个相对小的范围内。那刚刚主持人也讲到了，就是现在是上游啊，我觉得以本周甚至结合前面一段时间以来，就几个关键词，一个是紧缺，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涨价，
0: 涨价，
1: 第三个就是上游，
0: 嗯，
1: 啊，你就这6个字。那么你就基本上锁定到了现在市场最核心的做多方向。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消息面上发酵的这个催化的最多的就是这一块，
0: 嗯
1: 啊，那么当然这个也是由下游的这个应用端硬件这一块终端这一块的一些产成品啊，就是供求关系很紧张，大家都听说啊，2017年、2018年的订单都被锁定了。
0: 嗯，
1: 那么锁定了，那就是怎么样？那就是
0: 材料，
1: 对，材料就是供不应求。那么你想下单，现在就是无米下锅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这样呢，就是倒逼从这个终端从硬件就不断的往中游、往上游传递。所以我们觉得最近的这一块。啊，资金也是非常敏锐的啊，都把握嗅觉到了，所以现在资金都在往这块干。
0: 嗯，
1: 那么这块呢，又是相对于科技硬件的一个补涨啊，我认为是相对于补涨，因为前面都是涨这个终端硬件嘛，对吧？那么他们都已经在很高的位置，在这一块呢，他们就是相对低的位置，所以我觉得资金在这块恐怕还是一个方兴未艾，
0: 还能炒吗？
1: 还在路上，
0: 嗯，
1: 还在路上。啊，那么有些品种

0: 大家去看一下啊，你只要去看科技当中的品种，首先你看日线级别有没有破位，你再看周线级别是不是连阳，那么你就知道这个板块强不强了。其他的你看都是白看，都不要去看那么多，也不要去想那么多，关键就是别人是有基本面、有成长性、有涨价的依托支撑的，那并不是瞎炒乱炒的。我认为还是就是有章可循的啊。那你也不要去想那么多，位置特别高，位置那么多高，人家有财务数据、有成长性啊，这些东西背景在做支撑的。所以我觉得吧，这个当然我们也要反过头来还要承认，就市场情绪还是起了作用。
1: 对，
0: 市场情绪抱团嘛，就像有逻辑、有背景、有成长预期的方向抱团，只要预期差在，那它上涨就是有理由的。
1: 嗯，好，谢谢陈文。杨明，我们借你刚刚这一观点哈，就是六月可能越贴着月底的这个时刻，越有可能出现一定的震荡，但震荡完之后可能趋势还会继续上，这是你的大的观点。那我们回过头去想，如果指数要往上推，它一定跟指数关联度大的那些品种对发力，这当中无非是老的传统观点认为说是老的那些东西，以及新的现在科技当中一些权重，它跟指数关联度也开始大了。
2: 嗯，
1: 那倒推过来，是不是还是这些权重未来的上涨的确定性会更大呢？
2: 嗯，其实我们就即使我们看五零或者是沪深三百，也是走出了就是底部的一个迹象，所以就是下半年的话，我觉得应该不只是科技，就其他的方向包括像券商、化工也会有一定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去年看就是行业出清可能只有10%的行业出清了，然后到今年的话就是从券商这边的一个统计的话大概是40%左右的行业出清，所以如果说就是供给侧这边逐步出清的话，那么今年的一些就是非科技类也会逐步的有表现。当然我觉得主线肯定还是科技，那我们其实从这一波的就是最先创新高的方向也能看出来，虽然说双创在前一段时间调整的也比较明显，但是也是最早创出新高的所以主线地位无疑当然就是在下半年如果说指数真的是有一波趋势性行情的话，那我相信其他的方向也会有一定的一个轮动，能够就是有一定的一个支线轮动的。
1: 就可能会在更加均衡的情况之下实现指数级别的上升和突破。
2: 对，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今年从1到6月份整个指数还是一个维持箱体的，就差不多是在3950到4200点左右的一个箱体。然后两次的就是这个调整，一次应该是3月份
1: 3794
2: 对，3月份的时候，当时外围就是中东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影响，导致一波下跌。那第二波下跌的话是在5月份当时是因为这个担心美国加息，然后特别是这个周五当时是非农就业数据这个超预期之后，然后周一又是有一个下跌，所以这两个下跌我们看现在的一个成因，一个是中东这块现在已经是逐步缓解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加息这一块，那利率决议也缓解了。所以如果说在今年上半年的箱体当中的一个调整的成因都已经逐一化解的话，那么下半年确实是有可能是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箱体震荡。
1: 就是均衡之后实现这个各方的合力助推指数的上行。好，谢谢。行，回到刚刚你的这一观点哈，就你认为未来在科技的方向当中有可能会走出情绪的外溢，我说的是在科技方向当中，也就是俗称的后排的一些品种的一个这个演绎，这一块是一个相对到尾声阶段的后排上天，还是说是在成交量资金池扩大的背景之下，有更多的后排品种加入到科技的主升大军当中呢？怎么去定义这个性质？
3: 我觉得应该是市场可能如果再要往上去走的话，它应该要去酝酿一些新的方向去推一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科技内部的一种这个切换。
1: 嗯，
3: 其实现在我们整个市场的话就是围绕着两个科技里面围绕两个大的这个这个叙势在走，一个是海外链的一个这个持续性的走趋势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国产替代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未来预期的一种变化。但是我们走到现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到今天我们来看， 其实大家会明

0: 显的感受到啊，就是大票在这个位置出现了加速。那么大票的加速呢，其实有两层含义啊。第一层含义的话就是形成一个突破，第二层含义的话就是往往资金又重新回流大票，反而也就意味着其他的一些方向市场是没找不到资金是找不到的一些这个机会，它才重新回流到大票里面去。那么再结合昨天收盘之后啊，有72家这个科技的一些炒高了的公司啊，集体的啊这个披露啊短线炒作的一些风险啊，然后都是在做相关的一些这个澄清啊，这个我们不管是 AI 的上游的电子部也好，还是某些方面包括空勤光纤也好，就它的这个业务的占比跟它的实际的业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体现上来讲是微乎其微，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微妙的一个事件啊。所以如果说这个事件的话，因为今天是最这个节前的最后一天，资金的话重新回流到了这个大票里面去，我们还看不到它接下来要选什么方向。那如果这个端午节回来之后啊，资金选择的一个方向就是这些前期连续加速了的啊这种高位的开始调整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去思考这个资金到底往哪边去流，它还会不会继续去拥抱这个核心的大票。我觉得这种现象的话可能持续性不会特别强，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我更多的还是希望就是我们说的内科技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轮动来缓解这样的一个压力啊。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端午节回来之后这方面的压力应该会比较大一点，尤其是这72家公司集体的披露相关的风险，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我们是一定要重视一下的。那假如说往这个科技的一些低位或者说旁边去做外溢，其实今天盘面当中
1: 有
0: 也有一些这个现象啊，比如说物理 AI 的一个盘中的异动，对吧，这些方向是前期清高之后呢通过了7到8天的一个调整，然后呢现在又反复的，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未来我们在科技赛道里面的择时会更加的重要一点，因为我们大家的关注度呢都在这里，
1: 嗯，
0: 那么当你加速过了之后你再去做追涨，其实你的风险会很大，
1: 对，
0: 但是呢对于调整下来的一些方向呢，我们在择时这一块又很难去做，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在6月底之前啊，那么科技这边的一个这个高位股的震荡幅度会加大，然后呢等到这个6月底过去之后啊，到7月份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一批这个面孔，然后呢再走一些这个加速。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新老交替的问题。但是最核心的这些公司，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行业的细分领域的龙头啊，他们优先享受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溢价的一些公司，那么这些公司的话就是跌下去之后或者震荡之后呢还会继续往上走新高，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话就是大小分化或者高低分化在科技里面的话也会显现得非常明确一点。
1: 嗯，好，谢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接下来呢我们将请出的是常剑锋，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你好剑锋。
2: 今天两市是放量震荡，放量震荡也难掩结构性牛市的本色，双创指数再创历史新高就是明证。所以我反复的跟大家强调，在当下的行情我们一定要有牛市思维，要有主线思维，要有龙头思维，而在这其中最关键的核心主线龙头就在光通信领域。今天我们看到资金继续抱团 AI 硬件方向，而其中光模块综合净买入高达第一超过200亿元。为什么大资金再度的站在光里，再度的相信光呢？因为我们看到两市创历史新高的公司家数高达249家，而这其中呢 AI 硬件相关占比就超过了90%。而历来行情的领头羊方向 CPU 创新高的家数却比 PCB 板块大幅度的落后，本周 CPU 创历史新高的公司家数只有55家，而 PCB 板块却高达80家。而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自924行情以来 CPU 板块几乎是每一波 AI 硬件行情的核心领涨方向，而从估值的角度来看，光模块方向更加具备优势。目前 CPU 光模块核心股的平均估值只有65倍左右，而 PCB 板块核心股的平均估值已经高达95倍。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接下来的算力硬件行情当中 ，CPU 板块具备更

每一次的瓶颈突破都将带来巨大的爆发行情。算力的瓶颈带来了50亿美元市值的英伟达，存储的瓶颈更是带来美光、海力士这些存储巨头波澜壮阔的行情。那接下来连接的瓶颈是不是会带来新的光模块更加波澜壮阔的行情呢？而此前黄仁勋就曾经预测，下一个1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将出现在光连接的方向。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份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而从技术面来看，光通信模块指数啊正在展开新一轮的行情。同样的利空压制导致箱体整固，同样的中报即将披露，以及 MACD 的金叉，在叠加回踩上升趋势以及红三兵走势的向上突破，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利空消化和中报催化叠加之下，端午节后 CPU 板块有望展开新一轮的行情。而在今天的盘面上已经初见端倪，光模块的核心供应商明显已经开始走出第二波行情。自研光芯片供应商龙头近期连续加速创出历史新高， CW 光芯片外销供应商的龙头继四月一季报主升浪之后，近期再度续创新高。那在这些领先走势的带动之下，对于接下来光模块板块的补涨机会，我们一定不能错过了。那今天我们这份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是英伟达 CPU NPU 的核心供应商，技术全球领先。在英伟达6月2日发布的首款基于 CPU 以太网硅光交换机当中啊，点名这家公司做出的突出贡献，进一步验证了这家公司在光模块领域的核心技术地位。基本面如此的优异，技术面表现如何呢？前期低位多重底，重心不断的上移，主力资金已经完成了筹码的收集，近期走势更是突破回踩，以跳空仙人指路的技术形态彻底打开向上的空间，再结合本周的阳包阴加红三兵的形态，应该说彻底的奠定了节后行情的基础。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当您拿到资料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助理。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检盘、资金流向追踪，以及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欢迎您扫码来进行更多的关注。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两融方向的情况。先来关注一下两融啊，今天是在2.9529，那么前一日是在2.9249，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从6月12号到6月15号之后啊，两融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的上行。再来关注一下新股日历方向，6月22号申购当中有华润新能源和亿坤电器。中签号的话是三江转债，缴款日的话一个是三江转债，一个是亿坤电器。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整体节目当中的一些互动。首先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这个互动话题，双创联手创历史新高，是否打开上方空间，我们会发现有62%的观众朋友们选择了是啊，双创方向将继续强势领涨。再来关注一下仓位方向的情况，那今天选择加仓的有27%，减仓的17%，仓位不变的有56%。好，回到节目当中，那大家都知道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啊，像陈文跟徐熙瑶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有看头当中的大家关注的焦点，包括锦囊，包括课程。我们先请陈文结合课程和我们大家来聊聊在接下来的一些操作和布局当中关注的焦点。
1: 那么我们最近这个行情分化来的比较大啊，每天跌多涨少其实已经成为常态，但是我们又发现确实科技是来得非常非常的强。那最近很多人觉得行情很难啊，但是我们在课程当中跟大家交流讲到行情，其实我觉得我们最近反而比较轻松，甚至很多学员就反映，哎呀确实就我们跟踪的标的啊，一路跟过来看过来，有的时候就感受不到大盘的这种波动，这种震荡，也感受不到什么市场行情怎么分化这么厉害，怎么盘面都是跌多涨少啊。我确实我觉得我们跟踪的这种特点或者是优势，我觉得最近是发挥的是不错的啊。就基本上最核心的赛道，比如说最近我们讲科技的一些上游新材料啊，可以讲最核心的一些品种，这些范围基本上我们是锁定的啊，然后好的我们就保留啊，出现了这种难以为继啊，高位放量震荡的，我们就及时的淘汰，然后不断的更新，像我们的池子是不断更新的，好的保留，不好的就基本上就淘汰。然后我们的模式当中呢又有一个新的机制啊，就是我们一直延续下来的，就是回档了的到了位的，我们作为回档模式，哎，往往把前面跟踪品种又拿回来，因为它有可能走二波。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种跟踪观察操作的模式呢，我觉得是比较科学的，比较立体的，多维的，把一些核心的品种把它网罗在我们每天跟踪的这些池子里边，范围也不大，对吧？所以很多品种啊，你看上去好像比较多，但很多都是持续跟踪下来的，因为我们对于主线的每一个赛道的每个核心品种我们都要放在池子里面，它到了哪个阶段，哎，它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值得重新关注啊？或者是好的品种是不是我们应该一直拿在手上，这些每一天我们在课程当中都会点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大家选股复盘跟踪行情的一个助手啊。我跟大家也一样，就是在这个行情当中把主线梳理好，把核心品种跟踪观察好，然后不断的在动态当中去决定这些品种的取舍。我觉得这样呢大家也就轻松，我呢也比较轻松。
0: 好，谢谢陈文，也欢迎大家扫码订阅陈文的课程主线黑马追踪啊。那我们再把时间给到西瑶，我记得西瑶在我们有看头 APP 上的锦囊啊，股峰一号最近是创出了新高的一个这个收益情况，表现比较稳健啊，和我们来说说看你的操作思路和策略接下来。
2: 我现在的话整理是到今天为止啊，其实我到昨天的话已经开始逐步的这个收缩了一些这个高位的品种啊，因为我刚刚也讲到了啊，我看到了一些加速的品种在昨天开始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滞涨的一些这个迹象，那么从低位的情绪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他的方向又很难去做一个跟进。虽然我们看到今天两市的涨停板的家数还是比较多的啊，100多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两市跌停板的家数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加速。那么到6月底之前的话能够看到的一个点就是对一些高位的品种其实还是有一些资金这个出逃的压力的，所以呢到现在为止的话，我可能在端午节回来之后的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啊，那么应该来讲的话就是以低位的一些，我说的是相对低位，就科技里面的一些低位的一些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布局为主，而且从仓位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会保持一个轮转，不会出现这种满仓的这种高仓位运行的一个状态，这是操作节奏。 那么从方向来看的话，现在其实大家所感受到的其实就两个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上周或者上上周一直在聊的，就是中报业绩预期比较好的，一个是 PCB， 一个是 MLCC， 这两个方向的话是既有业绩又有预期，还能够资金持续关注，现在又开始走加速。但到今天为止的话，大家去看一下，就是这些品种它偏离我们短期均线的位置又已经够远了，所以这两个方向的话我觉得确定性是比较高的。但是有一点的话，就是当他们偏离这个短期均线又足够远的时候呢，他们又会迎来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震荡，这个的话有点类似于在上一次的这个分歧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连续性的。所以这两个方向呢可能我们还会跟，但是呢节奏可能是大于这个趋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从低位的一些赛道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国产替代链的一些预期也在逐渐的增加。其实我觉得中报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看点是国产的一些链的公司它的业绩它能不能出现这个环比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因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是国内链的份额啊，不管是一季度我们看到阿里啊还是腾讯，他们的这个资本开支是在增加。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看最新细节里面的一些这个招标的一个这个数据来看，那么对于国内链的一些公司的这个订单其实是做了一些这个加持的啊，就是偏向于国内链拿给他拿订单。所以这个的话如果能够在二季度的业绩当中能够体现出来，那我觉得国内链的一些相关的公司的机会呢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轮转。所以现在其实就是海外链加速了，国内链呢这边的机会呢也在逐渐的扩散。我整体来讲的话，我的操作思路就围绕着这几块去做一个展开。
0: 今天非常感谢石老师。
3: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五大频道盛情呈现。
4: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3: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5: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6: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3: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5周光影，花开万象。6月锁定 SMG 5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0: 此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

0: 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1: 每一次探索，
0: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2: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1: 每一次前行，
3: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0: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2: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1: 每一次突破，
0: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4: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0: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1: 每一次选择，
5: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0: 上海金的落地，
6: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1: 每一次托付，
0: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1: 每一次守望，
7: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1: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同时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现在有看头的直播互动平台呢是已经开放了，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互动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进行更多的分享您对于指数、对于板块当中的一些看法。等会儿的话，我们也会精选留言和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来进行互动。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做今天整体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四，但是本周呢，在今天收出了周线。去看整体市场今天的走势表现，第一个关注点就是啊，在端午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是呈现出了一定的放量，那差不多是在2000亿左右的这个情况。这个放量伴随的是市场啊，差不多就2000家左右的红盘。也就意味着其实又在局部掀起了更多的一些机制的抱团。那整体市场呈现出的指数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主板市场啊，今天呢是给出了一定的放量，那主板的话是30天线来回争夺，又在4100点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整数关口来回的这样的一个拉锯。市场今天是收在了4090的位置，最高的话4117，最低的话是4080。市场由前面的这个六连阳转为高位30天线压制之后的一个横盘震荡。那么从整个周线级别当中来看哈，今天比较明显的是在周线当中是再度的有所回升，上周的周线比较明显是探底回升，这周呢是给出了一个继续性的反弹，目前来看趋势依旧是一个波段上行的走势。那今天整体的看点都在双创方向当中，我们先来看哈，创业板今天是给出了四连阳的走势，再度打出了高点4272的位置啊，是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加速的多头排列。周线级别给出了周线的大阳线，而且是踩了10周均线上来的一个探底回升。这根大阳线大家可以看比较明显啊，是打到了一个这个继续的拉锯上方空间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的科创五零指数，科创五零指数今天也同样是迎来大涨3.84%，而且是建立在昨天已经出现日线级别的大阳线的基础之上，今天再度呈现出了量价齐升。那么周线级别同样给出了也是一根周线级别的大阳线，创出了1937的新高，也就意味着双创今天其实情绪打得不错。那么我们来看哈，

0: 1996家，接近于2000家的红盘，3331家的绿盘，涨停95家，跌停24家，全天动的东西跟昨天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只是可能啊抱团的品种会更强一些。今天动了 CPU 啊，包括这个培育钻石、有色金属、机器人，包括这个一部分的这个 CRO 创新药，那也是受到昨天晚上的这个美联储利率决议的一些这个影响。那其他方向的话，像半导体、电子设备、存储、CPU 等等，那都是前期热门的方向。举几个例子啊，不做个股推荐，比如说今天的寒武纪一度涨幅15%以上，最后收盘14.20%的这个涨幅。那比如说像这个 GPU 当中的木犀股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体这个涨幅也是在5.1%左右啊。兆易创新今天也是直接这个大幅度拉涨7.33%，百维存储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也同样中均给出了比较大幅度的上行。那么市场再回科技龙头品种的抱团之后，整体市场给出了比较明显的差异啊。上证指数、上证50，我们来看一下，那基本上都是一个相对的偏弱的一个防守的走势形态。所以当下的问题很简单，步入到端午小长假回来之后的六月下旬的市场走势情况会否产生更多的震荡，双创为首的主线方向是否依旧能够得到更多的资金的共识呢？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徐夕瑶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夕瑶啊，夕瑶你看从3937左右这一带市场上来了，上来之后其实你的一个应对策略也是顺着市场这样的一个这个波动在做更多一些偏积极的策略。
1: 对，
0: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可以说是节前的一个比较极致的演绎，
1: 嗯
0: 啊，主板在这个位置开始横了，甚至是有些震荡了，但是双创的集中度再度的有所增强。那怎么去解释当下市场的这各大分类指数的走势运行情况？
1: 好的，首先我们在上周也聊到，就是上证指数空间是差不多了，可能时间啊还不够，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周的这个走势当中来看的话，因为在这一周当中啊有两个事件啊这个出现了落地，落地呢我们看到资金的这个反应呢还是偏积极的。第一个事件的话就是海外的一些这个因素啊，那么也开始出现了缓和的迹象。第二个因素的话就是今天凌晨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啊落地之后的话，伴随着我们看到的科创50的新高，创业板的新这个接近前高，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资金的话其实把这些落地之后给到的一个反馈其实是非常强烈的一个正反馈。那我们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对于指数来讲的话啊，就接下来的话它往上去继续走多的这个热度和这个强度我觉得是有一个加分的。虽然我们看到科创50是创了前高的这个位置，那么我个人觉得啊，现在我们的市场呢其实分了两类，一个是主板，另外一个是科技成长。科技成长的走势呢跟随海外的这个科技的走势的这个成色呢会更强一点啊。今天我们看到韩国的股市也在创新高啊，所以呢我们这边的话跟随我觉得是没有问题，主要还是在半导体和 AI 这条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拉伸。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当下的这个行情，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两个路径去看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国产链的业绩在中报落地的时候呢可能会超预期，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海外链的一些公司的业绩在中报呢可能会超预期。那么海外链的业绩中报超预期主要是两个赛道啊，第一个的话就是 PCB， 第二个的话就是 MLCC 啊，这些的话在前段时间在今天之前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上涨的。那昨天的话其实我们在某一个论坛陆家嘴论坛当中其实从消息面上来讲也看到了一些消息啊，就是在未来对于科技这一块的这种靠讲故事的一些炒作可能会比较严格的去做一些这个打击。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其实市场所反映出来的核心的这个表现并不是去把那些高位的科技股出现资金的这个杀跌啊，反而倒逼了更多的资金去买了一些核心的科技大票。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话这些资金的话是流入了一些啊这种中大市值的一些科技的方向，早上一早的话啊这个黄白线的分化是非常的大的啊，所以

0: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盘面呢，其实就是对于市场资金极致反应的一个正面选择。那么科技这条线的话，其实到现在来讲的话，已经开始在走第二个逻辑，就是国内链、国产替代链在中报业绩预期落地当中的一些超预期的方向，我觉得都是比较强的。寒武纪今天的上涨的话，其实就是资金在对于中报业绩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表现当中的一个正反馈。所以我觉得在后市当中啊，对于科技这条线的这种逐级的演绎，或者说这个轮动式的走强，我觉得在端午节回来之后的话，可能还会持续的演绎啊。那么对于前期国海外链加速过的一些品种，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边际的这样的一个震荡。但是呢，对于整个科技成长这条线来讲的话，我觉得依旧是看好的。那么主板这边的话，更多的应该是对于金融对于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正反馈。那么对于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个人感觉它的弹性呢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呢也会去做一些这个跟随啊。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到端午节回来之后啊，各大指数呢可能会出现这种逐级继续震荡走多的一个现象。
1: 嗯，好，我们把你的观点先拆解一下哈。首先我们先来说主板，主板你认为的这一个空间到，我们能不能够看作是在4100点左右这个位置需要去做一定时间的震荡消化？如果是啊，时间周期大概是什么维度，幅度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维度？
0: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这个的话，那应该在六月底之前，因为到了七月份的话，中报行情开始出现的时候呢，我觉得金融这个赛道应该也不会出现很明显的这个调整啊。所以我们端午节回来之后再到月底，其实已经时间来讲的话已经是比较接近了。也就是说假如说真的有这个震荡啊，那么到六月底之前啊，我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震荡，到七月份的话指数继续啊开始往上去走。也就是说从后市来看的话，我对指数的这个走势啊可能依旧还是比较乐观的。
1: 嗯
0: 啊，只不过我们现在大家一直在等一个结构，什么结构呢？就是上证指数向下踩第二条腿啊，就是这个假如说今天的这个科创指数包括双创指数对吧出现了这个新高之后，又出现一轮的这个震荡调整，那么这样的话势必呢可能会影响到上证指数，也会有一个技术性的这个修整。但修整完了之后的话，其实各大指数依旧还是一个向上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那即使这个位置会有调整，到端午节回来之后有调整，那么这个调整的话更多的应该是技术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修正，而不是说整个这个上涨的趋势发生了一个改变。所以指数来讲的话短期啊，那么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些震荡啊，但是中期来看依旧向上。
1: 嗯，好，这是主板哈。接下来是我要问你的第二个问题，就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双创方向当中有一些偏极致的演绎，当然这个演绎之前我们见了很长时间了啊，就是对于科技龙头品种的抱团。
0: 嗯，
1: 那么在端午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局部的放量抱团的情况，你觉得是一段时间或者说这几天的一个极致，还说它只是可能端午回来之后的一个开端？
0: 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应该还是一个开端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其实包括我也一样啊，就是有种感觉就是位高啊，就是确实很担心高位的科技股呢会出现这个明显的调整，但是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并没有看到高位的科技股出现这种极致的这个调整，反而我们看到的是科技这个板块的内部的这个轮动呢非常的快，也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在现在其实有一种这个言论啊，就是我们现在在整个 A 股市场，尤其是科技股的这个市场，它享受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估值的问题？我个人感觉，如果我们用估值去看待现在的国产替代的这条线，包括海外链这条线啊，其实都是偏贵的，或者说是偏高的。但这个现象的话，不仅仅在我们国内股市有，我相信在美股、在韩国股市其实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科技的一些公司，尤其是科技的一些核心的大票，它更多的应该是享受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溢价。
1: 嗯，
0: 我觉得会更好，更这样的表述呢会更好一点。因为现在钱没有地方去啊，钱的话大量的这个资金都在这个资本市场，那么这些钱它会去买一些小票吗？我觉得一定不会啊。那么这些钱它能够去给它选择的公司， 可能就

0: 是那么二三十家或者三五十家一些最核心的公司，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全源源不断的往这边去涌入，那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说寒武纪的这个走势啊，在高位横了一段时间之后，今天又是一根中阳线创新高。如果我们以它的业绩的这个估值来测算的话，现在它的业绩再怎么往上，其实它的估值也是偏高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说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溢价，流动性的信仰在的话，就使得它在不断的创阶段性的新高。所以我觉得科技这一块的话，应该更多的是享受流动性的溢价，而不仅仅是估值和业绩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去考核的一个标准。好的，
1: 还有一个是全球的科技浪潮当中的情绪啊，这个也很关键。好，我们知道最近其实西腰的锦囊做得不错啊，等会我们也围绕着你的这个锦囊，我们在做更多的操作当中的剖析。朱军，我们来说说市场啊，震荡到了这个位置，你会发现，哎，市场它去抱团科技了啊，确实是一个没想到的走法，但对市场情绪上来说最有效，因为一旦就是再抱回去，科技这块情绪就又起来了。那这对于指数的演绎上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2: 其实像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的话，这个市场基本上都是抱团在这个AI 产业链这一块啊，其他的方向的话基本上都是趴在那里不动的。
1: 对
2: 啊，包括像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双创指数都是这个创出了新高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啊，今天来说的话这个最终收盘还是这个收跌的啊。那这个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这个高点其实和我们在前期这个分析的过程中的话，这个提到的4115点附近，然后的话是出现了这个回落啊。那这个最近这个像今天来说的话，也是这个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嘛啊。像今天说实在的啊，今天出现了这个小幅度的放量啊，这个倒是出乎意料之外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盘面上面，这个 AI 硬件这一块，对吧？一个是受这个整个外围市场的这个整个科技这个情绪的一个带动啊。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这个低位的创新药啊，也是稍微有所异动啊，包括像这个前几天的话跟大家去聊到的这个机器人方向，对吧？因为这个近期的一个消息的一个催化啊，今天在盘面上面的话也是这个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些这个赚钱效应吧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 AI 这个硬件带动之下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啊也会有一些这个蠢蠢欲动的这种行为啊。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是需要去关注一下这个有没有新的这个方向去接力，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主题吧。不是说是替代这个 AI 这个产业链，其实说在 AI 产业链从长时间周期来看，产业的这个景气度肯定是一直是维持高涨的啊，不仅仅说是这个半年，可能在接下来一年两年的时间里面都是维持一个高涨的状态。那整个AI 产业链可能的话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还会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偏活跃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像这个前面齐瑶也说的，我们在前面这几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一直跟大家去聊到的，对，这个方向的话可能大家都知道看好，但是大家都不敢去下手啊。我们能做的可能更多的就是啊，走一步看一步，对吧？这个在里面的投资者可能的话很开心，那在外面的话就是可能更多的是羡慕为主，真正下手的可能这相对来说比较少，或者说是这个整体来说仓位控制的也是比较相对偏低的啊。那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个是需要这个去看一下未来它的一个这个走势情况啊。那其次的话，像这个因为现在来说的话也是逐步进入到六月下旬了，对吧？这个进入到七月份的话，那上市公司它的这个预报的这个预披露相对来说的也会更多啊。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是仅仅只是靠市场的情绪带动、板块效应这去带动的一些没有业绩支撑的个股，对吧？那其实往后面越往这个七月份去，对吧？那可能的话相对来说的话，这个针对这类型没有业绩支撑的股票，对吧？那可能的话炒作的这个情绪肯定会稍微降一降啊。那这一块的话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也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风险点吧。
1: 确实这也是大家可能比较关注一些这个方向。
2: 对的、
1: 啊、所以其实这也是你可能接下来会去关注热度监控的一个这个关键节点。
2: 对啊，其实像热度监控此前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跟大家提，包括的话这两天我们看到这个双创指数一直在创新高，这个感觉还是这个这大牛市的这个情形，对吧？但是在个股层面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弱的，昨天和今天来说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个只有三分之一的个股是维持一个这个上涨的一个状态，对吧？需要重点去提的就是中期热度，对吧？目前来说的话从此前这个相对比较偏低的带动，然后的话这个是现在来说是在逐步的这个企稳回升啊。像现在来说的话也是这个在37左右，其实像现在这段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上证指数也是出小幅度反弹之后的话，然后在最近这段时间是出现一个震荡，其实和这个三月底四月初那段时间 稍微有所相像。
1: 嗯，
2: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热度就是那条灰颜色的线啊，在这个三月底左右的话，也是从。

0: 这个相对低位逐步抬头之后，在相对低位震荡了一段时间之后，后面的话这个随着这个 AI 这个整个产业链带动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赚钱效应是快速起来了，包括个股的这个盈利这个赚钱的效应也是这个非常不错。那目前来说的话，也是这个中热度这个稍微有所抬升，但是还没有进入到非常普遍的那种赚钱效应啊。但是个股层面的话，是这个逐步出现右侧企稳的这个机会也是在逐步的增多。
1: 嗯，好，谢谢朱军。接下来我们抓紧来聊聊操作哈。新药期这一波对市场的节奏把握不错，我们看到你的这个锦囊股风一号啊，也确实收益是有一个直线飙升，创了一个新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其实你在之前的一个历史收益是比较不错的，当下这个位置你会选择继续冲一把，把收益度冲得更高一些，还说在这个位置会更加偏保守一些？
2: 我觉得会均衡一点。
1: 嗯
2: 啊，因为我们说科技这一块，其实这两天的话是比较极致的演绎的啊，主要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今天，科创五零双创的一个新高，其实我个人感觉还是这个昨天啊，我们所说的对一些科技赛道炒新炒差，或者说炒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升级所带来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正反馈啊，因为当这种消息出来的第一时间啊，我们的反应就是到底我们去买这个传统赛道的一些品种去做高低切，还是回归到最科技里面最安全的这个核心的一些蓝筹的流动性比较好的大票里面啊，我相信昨天晚上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但今天早上的话市场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就他们再怎么样的话也不太愿意去做啊这个所谓的高低切啊，更多的还是选择了把资金重新回流到流动性比较好的一些大蓝筹的票里面去，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市场已经我个人感觉啊，市场已经给了你这个选择，那我们就要继续做一些这个跟随，但这个跟随的话我们可以没我们不需要去在明天或者在端午节回来之后去追这些大票，我觉得也没必要。
1: 嗯，
2: 那么后面的话其实从流动性的角度它一定会做一些外溢啊，对，它会做一些外溢，因为很明显就流动性还在这里，它并没有走到另外一边去，那么外溢的话也就后排的一些品种呢可能会有一些机会，
1: 有持续度嘛？
2: 对，所以我们会找到一些这个方向，比如说其实我们在 AI 的这个维度当中啊，前面有一个比较热的一个这个题材赛道啊，叫物理 AI 物理 AI 的话在之前大盘调整的时候它是逆势走了，但这两天的话其实是出现了一些调整，今天的话已经有一些资金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之后的一些这个接力啊，那么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其实在后市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表现。另外的话其实从国产替代的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走的最好的其实是一些大票，比如说寒武纪啊、海光信息啊这些这种核心的大票品种，那么他们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中报啊，这个订单，因为大家能机构的话都能算出来啊，基本上能算出来他们的中报的业绩的大致的情况，那么对于一些中小市值的又具备某一个细分领域当中的国产替代的这个方向的，那这些方向的话对机构这个关注度来讲的话可能是减弱的啊，那我们从时间差的角度来看啊，后期的话应该也会有一些补涨，比如说 EDA 这一块的话也是属于国产替代里面比较强硬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呢现在其实并没有出现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高，也没有大涨啊，我觉得这种的话做补涨也是可以的。最后呢其实市场今天这两天也在炒作这个长鑫存储的这个上市的一个预期啊，因为市场预期的话在7月到8月之间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这些公大家会发现一个点，就是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啊，这个上市公司拿到了这个钱之后啊，它的第一件事情我估计还是会去做扩产或者是扩张产能的一个动作，那么对于它的上游啊这个设备类包括材料类啊，我觉得就会形成一个新一轮的利好，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在逐步落地之后呢，其实市场资金在提前的在做一些挖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半导体的设备的公司包括相关的材料的公司既有国产化率提升的这个预期啊，又有这种大市值的一些品种上市对他们所带来的这个正面的刺激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链路当中我们就可以去挑一挑啊，没有加速过的，在这里面去寻找机会呢可能会更好一点，对，所以我选择的这个策略的话就是既做跟随又不做过度的追涨啊，更多的还是做一些这个均衡的一些策略会更强烈一点。
1: 我懂你意思，就是其实市场要确定主线， 然后呢，确定主线之后，现在可能打的方案就是，龙头品种高位横着，横一段时间上个台阶，横段时间上个台阶。
2: 对。
1: 然后只要大家资金共识形成，后排的溢价的空间目前正在逐步打开，并且你认为有持续性？
2: 是的，因为之前我们做的是海外店，
1: 嗯，
2: 啊，就是到这一次到今天，我觉得海外店呢可能会有一些震荡，
1: 嗯，
2: 因为海外店都是走大票了，
1: 嗯，
2: 那么国内店呢可能又会轮到了，嗯，
1: 好，这个我们等会来细说，
2: 嗯，
1: 来操作上再来听听看朱军的，朱军刚刚提到机器人在今年其实大家是有预期的，但是它没有走出比较明显的持续性的行情，那现在你再去看机器人，
2: 嗯，
1: 它的这个增长点又在哪里呢？
0: 嗯，其实大家对今年机器人的预期的话，最大的亮点的话就是这个量产，对吧？
1: 能出业绩。
0: 对，其实像这个的话，从这个今年确确实实是这个机器人的这个量产的一个元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今年的话是出现了两波的一个这个炒作了。在这个年初，就去年年底12月份到这个今年年初1月份那一波的话，是这个出现机器人。其实当时的话就有提到啊，这个特斯拉，然后的话在今年下半年的话是会出现量产，然后的话当时是这个在国内审厂嘛，然后是推动了一波这个行情。然后在前面一段时间的话，也是这个机器人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拉升啊。那我们这个在前面就是在本周一的时候啊，当时就跟大家去聊了这个机器人，对吧？关键点的话就是它这边是这个出现一定阶段的一个这个风险释放，回踩关键位之后迎来了这个企稳。但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盘面上面机器人的话，在这个是除了 AI 这个硬件产业链之外的话，就是相当于也往外溢吧。其实它也是属于 AI 这个应用端的一个这个一个方向吧。啊，那今天来说的话，它也是受这个消息这个催化嘛。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这两天这个成都人形机器人这一块的话，它是有一个这个大的一个订单啊，这个5000台巨型这个人形机器人，对吧？那这个的话，其实说实在的，这个是单一供应链的这个大订单。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去年我们国内的这个机器人出货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像这个宇树啊，这个智源呀，其实他们的这个全年出货量的话，也就5000-6000台，对吧？像这一单笔订单的话，是个5000台。那这个的话，是今天盘面上面机器人方向催化的一个要点之一。啊，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国际电网此前的话也有讲到了这个巨神智能这一块的话是投入68亿元，对吧？其实这个的话是这个在电力方向的一个这个商业化的这个应用，啊，那落实到这个长周期来看的话，最大的亮点的话就是这个量产。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刚才提到的特斯拉啊，今年来说的话，这个在这个预计就在7、8月份会这个规划量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我们国内对吧，这个机器人其实它整体一个出货量来说的话啊，相比于去年来说的话，也会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提升。以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电工三奥啊，包括的话这个小鹏机器人呀啊，在今年下半年的话啊，都会迎来这个量产。啊，那这个量产它这个确定性是非常高的啊，其实就跟我们这个去炒作这个AI 硬件一块一样的道理，对吧？因为海外的这个资本开支是确定的，未来这个长期的发展呢，它的确定性是比较强的。那机器人方向的话，它未来的这个确定性依然也是比较高的啊，只不过它可能的话，相当于 AI 硬件来说的话，它可能在业界端并没有那么快速的去体现出来
1: 、
0: 对。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周一的时候的话，跟大家去聊到这个机器人，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3天的过程中，这个整体机器人这个指数的话，也是这个出现持续的一个上涨啊，然后的话也是这个创新高啊。那在这一块的话啊，具体里面的机会怎么去把握啊？具体个股的操作，其实就跟我们在前面这个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科技成长类型的这个机会怎么去抓取的是一样的道理，对吧？我不建议个股投资者去追涨啊，看到个股的话出现连续拉升，就急忙忙的去追。说实在的，你有可能就这个买完之后延续上涨，你也有可能买在山顶上了，对吧？所以说，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去寻找一些这个在前面的话是有出现过风险释放，回踩一些关键位，伴随着资金的一个回流推动，然后的话这个逐步迎来右侧企稳的这种机会。其实我今天带这两只案例啊，都是周一去讲机器人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里面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司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最近这几天的话，在资金的带动之下，整体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左边这只案例的话，最近这两天是连续2连板啊。右边这家公司的话，这个这一周的话也有20%几的这个上涨啊。所以说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对吧，我们可以多去把握到一些这个经历过风险释放、回踩关键位，对吧，迎来右侧企稳、伴随着资金回流的这一类型的机会。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去整理的就是机器人方向。 对吧？有资金在大幅吸筹的，并且是在本周啊，不是说这个前面一直在这个延续上涨的啊，在前面调整，在本周迎来趋势企稳的这一种的这个投资机会，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那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0: 直接去免费领取一下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季线方向其实也是有很多个股，对吧？这个随着指数在前面调整，对吧？很多个股的话前面也是经历过充分的一个风险释放，比如说像今天带来的这家公司啊，前面的话说实在调整幅度不低啊，基本上把前面的这一轮涨幅的话这个回落的差不多了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话，资金是在这个出现持续的这个回流了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最近连续五天是资金是净买入的，并且的话是越买越多啊，并且从这个超级资金整体的一个流入趋势来看啊，在前两天的话也是发出了这个金叉信号啊，目前来说就是小阴小阳的缓步上扬。其实这个的话相对来说还能够给到我们更好的一个舒适的一个入场时机，那类似的这种机会我们都是整理好了啊，放在今天的这个福利名单当中，对吧？大家感兴趣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将这份机器人概念资金大幅吸筹品种名单免费领取到手。
1: 嗯，其实也趁着端午小长假期间看一看是不是在一些相对的比较合适的位置有更多的一些买点的信号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码来进行关注我们朱军，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夕瑶的股风一号。那最后我们把时间给到夕瑶啊，既然说到国产算力链条，你觉得未来还能存在比较大的预期差是哪些细分分支？
2: 我觉得一个是华为链的这个套定律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赛道啊，我觉得我个人感觉的话，现在他们调整的是比较充分的啊，比如说先进封装这个领域。先进封装的话，从走势当中来看，它跟这个半导体指数的这个走势来看是滞后于这个半导体指数的，因为半导体指数的话昨天就创了这个前高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先进封装这个领域的话今天还没有去创这个前高啊，这是第一块。第二块的话就是在海外在国内的这个国产替代的方向当中啊，这个材料的
3: 美联储六月按兵不动，新主席握实首秀，力推重大改革，市场聚焦货币政策路径前景几何。中国品牌密集亮相美加墨世界杯，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探讨足球盛世背后的出海营销逻辑变革。2026陆家嘴论坛进入第二天，与会嘉宾热议金融开放持续深化背景下，全球资本看好中国市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财经夜行线正在直播，作为本周全球央行超级周的重头戏，美联储六月利率决议今天公布，继续保持按兵不动。不过呢，点阵图显示有九位官员预计年内将会加息至少一次，其中有六位预计至少加息两次，仅一人预计年内降息，这被市场解读为鹰派的关键信号。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议息会议呢，也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的首秀。在本次声明以及新闻发布会上，沃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例如不再重申密切关注就业和通胀两方面风险，而是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成立五个特别工作组，改变运作方式，取消前瞻性利率指引等等。这也让市场开始密切关注沃什时代的美联储将如何制定货币政策。而在鹰派的信号释放之后啊，美元指数短线冲高近1%，午后是进一步走高，冲破了100整数关口。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则是全线回落，其中呢，对利率更为敏感的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跌超1%，但是随后再度上涨，几乎收回日内跌幅。美股市场方面，隔夜美股全线跳水收跌，但是今天美股盘前则是在美伊局势缓和消息的带动下，三大股指期货全线走高。亚太股市呢，则是涨跌互现，日经25指数涨1.65%，韩国综合指数涨2.25%，澳洲标普200指数跌0.62%，新西兰标普50指数跌0.22%。那么本次会议声明的调整展现了美联储未来怎样的货币政策倾向，一个鹰派的美联储又将如何影响全球资产走势。今晚呢，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渣打中国财富方案部首席投资策略师王新杰，一同聚焦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晚上好，王先生。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本次美联储继续按兵不动呢，但是首秀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却在声明中进行了重大调整。您如何看待沃什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哪些调整最值得市场关注呢？

0: 我想市场应该会关注，整个沃什的跟先前的美联储主席出现比较大的一个转变。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向去做观察。首先，他删除了这个对于偏向宽松的一个说法，特别是这一次的投票结果虽然是维持按兵不动，但实际上，在点阵图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官员已经开始预期今年要加息，所以整个会议声明当中对于宽松的措辞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修正。那第二个，强调了通胀，但是完全没有提到就业，也意味着现在看起来，美联储更关注通胀，但是就业市场的一个变动，不代表美联储未来不关注。但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左右了市场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的预判啊。那这个部分也看到市场对加息的一个预期有更强烈的反应。那第三个，我觉得更值得注意的还是在于前瞻性指引被极简化，包含会后的声明字数的减少，包含他自己本人啊，沃什自己本人是不给予点阵图的预期。我们认为，中长期来看，整个美联储在议息会议之后，未来的几次议息会议之后，应该都会减少对于未来政策的一个预判。那这个部分会让市场失去了对未来美联储的动向的这个判断的指标，它这个信号会减少。那也意味着，每一次的议息会议之后，对于市场会出现更多的揣测，而利率的决策会影响到资产价格变动幅度会超过于以往。
1: 沃什呢，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是指出，美联储政策的限制性水平不均衡，似乎对房地产市场具有限制性，但是对金融市场则不然。为何会出现这种不均衡的情况呢？
0: 我想这个是在沃什上任之前，其实很多市场的观察者已经有预判到了。对于沃什本身来讲，他其实是非常担忧利率高涨对于实体经济的冲击。而金融市场由于过去一段时间AI 的一个火爆，再加上这个透过二级市场、一级市场的融资的这个成本较低啊，那现金流充沛的大公司，它其实不受到利率层面上的影响。但是在实体经济里头，包含房贷，包含中小企业的一个借贷，那它都有可能在利率维持在高位的过程当中受到负面的冲击。那也因此，沃什其实本身是希望透过利率的下行维持实体经济，包含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这个持续的一个繁荣。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我觉得财政层面上、货币层面上，以及在未来一段时间刚刚没有提到的就业市场的一个部分，其实都会是在未来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当中，其实都会持续的去做参考。那我认为，货币政策在未来一段时间其实充满了挑战性，在于这个沃什它本身的意图，以及市场数据层面上的预判，在当前其实是冲击的。那我们也预期未来几次的议息会议当中，沃什会采取更放慢步伐的一个情况，去观察数据的一个转变，然后支持它未来一段时间政策的推行。
1: 此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强烈的要求降息，但是呢，本次美联储表现鹰派之后呢，却是相对表现平静。那么，您认为美联储是否已经度过了特朗普直接干预的风险呢？
0: 好，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观察，就是说在这一次沃什的一个表态里头，其实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出面啊，或者说更多的市场关注点，特朗普其实关注在伊朗的一个和谈的一个问题上啊，所以我想在短线上来讲的话，特朗普应该会给予沃什充分的一个时间。那沃什在第一次的议息会议当中，其实也没有很强力的去推进这个降息的一个预期。我想在整个市场在数据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我们也可以预判得到未来的几个月，随着伊朗事件的一个和谈，我们看到原油价格的下降，通胀其实是有可能出现消退的。那沃什会有更充分的一个时间来去对货币政策上注入他自己对于政策的一个预期。也因此，我认为当下来讲的话，特朗普是给予相对比较充分的信任。但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如果通胀没有办法快速的回落那可能在实际上，美联储所观察的一个数据，以及特朗普的预期出现相违背的时候，是有可能再重新出现行政部门去提出意见去干扰当前货币政策的一个影响那这样的一个干扰我们认为仍然是有存在的风险。
1: 那从目前的点阵图来看啊，多位美联储官员预期年内至少加息一次。那么您预计美联储是否会在年内进入加息？

0: 周期，一个鹰派的美联储将对全球资产带来哪些影响？
1: 好的，我想从当前的这一次议息会议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值得留意的一个方向，就是说虽然市场上认为这一次的美联储的态度是偏向鹰派，但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一次开会所依据的数据是在原油价格下降之前，那也意味着当下这个随着和谈原油的价格回到70美元附近，那到了明年甚至会往60就70以下的方向去走，那整体的一个油价下行导致这个通胀的这个有可能进一步消退，再加上我们知道美联储除了关注通胀之外，其实更在意的是核心的 PCE 通胀，那这一次的核心 PCE 通胀反而是出现低于预期的一个表现，我认为对于美联储来讲在未来几个月我们如果看到数据的一个下行，其实当前的一个鹰派态度应该会有比较大的转变，所以这也是我们刚刚提到沃时其实是随着宏观数据出现变化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有足够的时间来去针对于货币政策去朝他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去做推进。那我们的预期是即便目前有一个更偏向鹰派的点阵图，我们仍然认为未来的数据会有出现和缓的一个情况，通胀数据出现和缓，而在今年之内加息我们认为不太可能发生加息，也就是出现一个不加息不降息，而在明年转向降息的一个预期。那如果真的出现了比如说更意外的情况，通胀上行那美联储转向鹰派，这当然对所有的风险资产应该都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打击，那对于资产价格有可能出现比较大幅的一个回落，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后续的一个数据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美联储也不一定会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之内去做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反应。
0: 好的，非常谢谢王先生给我们带来解读，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中国品牌密集亮相美加墨世界杯，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探讨足球盛世背后的出海营销逻辑变革。

0: 欢迎回来。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这场全球顶级足球盛宴的背后，中国企业绝对是无法回避的身影。从以前重金买广告牌，到如今从物料周边到 AI 技术底座的多方位支持，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成为支撑这场顶级足球赛事的基础。他们也借助着不断升级、不断出新的体育赛事营销，打出声量，积极走向世界。今晚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邀请拓海体育 CEO 陈忠杰一同与我们分享中国品牌体育营销出海的经验与观察。晚上好，陈先生，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本届世界杯当中呢，中国品牌赞助的方式啊，较过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 首先如果是和上一届世界杯相比，中国品牌赞助世界杯，它的品类的跨度更广，数量更大。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金融、快消、酒类、汽车、互联网等等等等，其实我们可以提到这些、想到的这些品牌，它都在世界杯营销当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有些热门品牌比较擅长或者热衷于做热点营销的品牌，甚至可能出现了多个品牌竞相争夺一些热门资源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球星姆巴佩、哈兰德、阿根廷国家队内马尔等等，他们都有中国的饮品品牌赞助了这些

0: 曝光，
1: 就是营销的方式有了很多元的变化。
0: 对，我们更加能够为世界杯这个赛场去做赋能，或者知道怎么融入到这个舞台上去。比如说我们在越位的回放当中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企业的数字人技术，我们可以在 VAR 的这个体系当中看到我们中国企业的显示屏的技术，以及我们中国的玩具品牌在世界杯的开幕式甚至是抢掉了吉祥物的这个风头。所以从地理上来说，我们离世界杯很远，离美国很远。从竞技上来说，中国队没有参加世界杯，但是从品牌拥抱世界杯的程度来说，我认为中国品牌离世界杯是非常非常近的，我们在紧紧地拥抱世界杯。那比绝大多数的世界杯参赛国，我们的品牌的跨度，还有品牌的种类、数量，以及我们的玩法，都是要丰富于他们的。可能拿一个大洲来对标，我们也是不遑多让的。
1: 没错，其实我们在营销的方式上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进步啊。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海信连续三届赞助世界杯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样本。2018年呢是在刷存在感，2022年呢是做线下体验，2026年直接变成了技术供应商。这三步走，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看作是代表了中国体育营销出海的三个阶段？中国品牌体育营销出海每一步的关键门槛又分别是什么呢？陈先生怎么看？
0: 我认为海信的这三届世界杯的营销打法恰好是品牌营销的前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让大家知道你是谁。其实在海信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杯的时候，我愿意称它为中国品牌体育营销的出海元年，因为在那之前我们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借鉴怎么在世界杯在一个异国他乡去做一个体育营销。那海信去到俄罗斯的时候，他可能也是抱着一种闯一闯的心态过去的，我希望大家知道我是谁。那第二个阶段是说知道到底是干什么的。那2022年世界杯正好是在卡塔尔，卡塔尔这个国家有个特点，它不是很大，所以海信在那个场景下可以非常充分的跟世界各地来到卡塔尔观赛的这个观众有一个充分的线下的基于观赛场景的互动。除了在赛场内观赛，那赛场外大家在广场大屏前看比赛的时候，海信可以非常好的跟这些用户互动，并且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产品力呈现给这些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这些球迷们。那到了这届世界杯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说我只是讲我的产品力，而是说能够在技术上赋能整个的一个就是世界杯的这个赛事，从一个赞助商变成了一个赛事的一个共建方，而且是从一个就是说从一个就是旁观者的角度，变成了说我是裁判的一个助手，裁判团队的一员。所以这个转变，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门槛是在于如何在长期经营国际体育营销市场之后，能够具备这种品牌叙事的这个能力，知道寻找合适的角度，在不同的阶段去呈现，不仅是自己的产品力，还有自己的这个产品价值。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品牌在做体育营销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的这样三个阶段。
1: 那海信这个品牌呢，它能够做到最后是技术支持，说明它本身所属的这个赛道就是科技赛道。那么我们看到，其实不知道您在观察当中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赞助商当中有很多是食品消费类品牌。这类品牌他们和足球之间的这个关联度是怎么体现的？相较于单纯的科技类或者是家电类的赞助商，它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吗？
0: 因为世界杯可以说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一个社会化的一个热门话题，然后我认为所有的这个品类，所有的这个产业在选择世界杯作为一个营销舞台的时候，它的切入点跟它的这个诉求肯定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我们会感到非常惊讶，为什么中国的白酒会有好几家企业就参与了世界杯，无论是协会或者是世界杯本身的这个就是赞助或者营销，那是因为白酒是把它当成一个社交话题、社交货币，在这个档口上能更好的去跟他们的供应商、跟潜在消费者去沟通，说我们的酒是有收藏价值的，是被官方认证的，而且能够很好的就是说在这个场景下，在某一个年龄阶层吧，有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那另外还有就是像营养零食类的产品也是一样的，因为这届世界杯很特别，它的比赛时间可能是在半夜还有早晨，就可能啤酒类的赞助反而是淡下去了，但是零食补给类的，尤其是营养零食类的，那它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于世界杯的这样背书，能够提供给年轻人或者孩子来品尝这样的这食品，为他们观看世界杯补充能量。对，我觉得就是每个品牌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切入点，
1: 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它可能不仅仅是球员 球星、球队来体现和展示，可能从球迷的角度，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有观点认为。

0: 对比前两届，今年呢，中国企业对于世界杯的总投入量是明显缩水。从卡塔尔世界杯近14亿美元跌至如今仅仅约5亿美元，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啊？是不是中国企业对于世界杯的这样一种光环有点祛魅了的表现呢，陈先生？
1: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世界杯的官方赞助商，
0: 是
1: 我们确实在数量上是有所减少的，但当中其实涉及到的绝对数量只是两家企业，而如果是再考虑到整个跟世界杯以及世界杯相关的协会、球队、个人的合作的品牌数量的话，它其实是在增加的。
0: 嗯，
1: 就即便是跟世界杯本身，我们还多了3家授权的合作伙伴，而不仅是以原来赞助的方式去跟世界杯合作，这是一点。所以我认为，就是中国品牌对于世界杯的热情，其实从品牌的数量上来说，它其实是在往上走的。那第二个情况是说，世界杯，因为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的赞助席位，还是在被国外的品牌所把持着。那这些席位对中国品牌来说是非常非常可贵的营销的资产。但一旦有机会，我们有机会能够去竞争这样的一些席位的话，我相信中国的一些头部企业，比如说汽车或者支付，它是会毫不犹豫地进入到这个领域去跟国外的品牌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一个竞争，去获得这些就是席位。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除了世界杯这个协会FIFA 本以外，我们跟一些就是更多元的赞助标的有了更充分的或者说适合自己的风险由人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合作。所以总的来说，我会觉得中国企业它现在更懂得怎么去匹配自己的需求，
0: 是
1: 而不只是盲目的去追逐大的标的。对，
0: 所以它更能够去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适合自己的营销方式。
1: 是的。
0: 那我们刚刚举了海信这样的大的企业的例子，其实也有很多中小企业也希望借助体育赛事去做营销的出海。那对于这一类企业，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我认为不仅是中小企业，即便是一些大企业，它在经营
0: 什么规模的企业都有这个愿望。
1: 对，它都有这个愿望，而且它都会遇到同样的这个问题。那我对于这样的企业，它的建议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我们讨论的是世界杯，是全世界可能最具有商业价值的体育 IP。那么我们可以在进入一个市场的时候，根据地域、根据这个赛事的特点以及它的受众人群，选择从一个区域和协会或者俱乐部个人进行合作，然后再根据在这个区域的发展情况，逐步的升级我们的赞助级别和我们赞助的这个标的。比如说原来我赞助的是一个一般的这个俱乐部，但是我后面可以赞助一个豪门俱乐部，把这个合作区域从某一个国家扩大到某一个大洲，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成为它的合作伙伴。那第二个是说，可能在我们认为一些比较小众的这个赛事领域，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认为冰雪啊、水上项目啊，还有自行车是也比较小众的这个项目，但在我们的目标市场，可能它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并且有明确的目标受众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体育项目。那这些项目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切入点，并且能够通过这些项目获得一些非常好的品牌背书、科技方面的这个产品力上的这个背书。那最后一个是说，我认为我们不一定非要以赞助的方式切入，而是可以以供应商的方式去跟这些体育赛事、体育 IP 合作。我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说，一家欧洲豪门，他在更新他的球场的时候，特地找了一家中国深圳的做座椅的企业来作为他的这个椅子的这个供应商，因为他们是特别擅长做体育场的座椅。那这样的这个企业，他在跟这样的豪门俱乐部合作之后，他一定是可以在未来获得更多的类似的这个订单，并走进他们的这个想要开拓的海外市场。
0: 所以其实可以作为投资营销的方向，也可以将球星球员的合作作为自己重要的合作案例，未来我再有更多第三方的合作伙伴会因为我这个案例来选择我的服务。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思路也是让我们其实随着中国企业的实力不断的增强啊，这种思路会变得越来越的多元。
1: 是的。
0: 那也有观点认为呢，体育营销其实只是起点，不是终点。那中国品牌呢，其实光靠赛事曝光啊，很难形成长期的竞争力。那么陈先生，结合您所接触到的案例啊，如果我们借助体育营销的方式获得了一定的曝光，那如何能把这种影响力变为长期影响力，最终形成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呢？
1: 因为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世界杯，参与世界杯营销的品牌有两个非常明显的这个路径，一种就是坚定的要去走海外市场的，他要做出海的这个营销，还有一种是基于国内的市场做热点营销。那如果我们是谈论第一种的情况下呢，就是有一个我有一个观点是认为体育是做出海营销绕不开的一个抓手，绕不开的一个场景。因为当我们去观察我们的目标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的时候，我们发现体育是所有的欧美市场的这个受众群体，他们的日常生活是高频

0: 发生的这个场景，
1: 嗯，
0: 也是他们的 B 端 C 端沟通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嗯，所以就是体育做体育营销，在做出海营销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必须要在水里会游泳，
1: 嗯，
0: 我是这么认为的。那说到这个体育营销的这个整个重要性的话呢，首先一点，它的我们说足球是没有国界的，足球是一个世界通用语言，就体育的内容、体育的场景本身就是一个能够很好的让品牌去表达自己品牌的价值观，很好让大家认识自己的一个破冰的一个起点，这是一方面。那还有的话呢，就是因为体育赛事，尤其高端赛事，它的 IP 价值沉淀是长期的，
1: 没错，
0: 你可以借助这个 IP 的这个长期沉淀的价值。
1: 只有企业在不断的这种磨砺过程当中，他的游泳的能力很强啊，应对海外市场的能力非常的强，所以能够借着体育赛事这样的一个机遇啊，去走向更远的海外市场，走向更远这样一个市场。非常谢谢陈先生给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点评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2026陆家嘴论坛进入第二天，与会嘉宾热议金融开放持续深化背景下，全球资本看好中国市场。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在今天举行的例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在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进入第二天，论坛期间的人民币国际化、跨境资产配置以及中国市场开放等议题，引发了参会嘉宾的广泛关注与探讨。
2: 全球的这个机构投资者呢，都在寻求这个分散投资的安全性啊，所以非美元的资产呢，就是人民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所以我们在香港呢，去年开始呢，就这一年也是今年的重点呢，是大力的去支持这个固收市场跟这个货币市场的这个发展。其中一个呢，就是增加这个一级市场的发行，包括国债啊。第二呢，就是发展的那个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所以其中呢，我们有一个蓝图方案呢已经出来了，希望呢就是这个也有助于这个人民币呢国际化的一个路程。
3: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持续推进，以及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扩大开放，海外长线资金正将目光更多投向中国市场。
4: I think that it's starting to open up. We're starting to see a lot more Australians come back into China now.We're a little bit ahead of the rest of the superannuation Australian ecosystem. We've been investing here for some time now, and a probably

0: Given our continual trips back to China, we're much more confident with our investments here. So we're starting to look because we're just applying for our QFII status, and that'll allow us to do RMB-based hedge funds and other currency and commodity strategies as well in China.
1: 在与会嘉宾看来，中国资产的全球吸引力正持续上升。随着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市场开放深入推进，未来将有更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市场。
2: 当前以数字化转型驱动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正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同探索的核心命题。陆家嘴金融沙龙2026年第18期活动近期在上海举行，本期沙龙呢以城商行三十而立，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为主题，探讨在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成立30周年的新起点上，如何通过数字化工具应用与技术底座升级，深度赋能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
3: 当前金融机构呢普遍面临自主创新转型与安全合规的压力，多端协同与开发效率的这种瓶颈，以及智能化服务与体验升级的迫切需求，这些金融客户呢面临的问题也是华为青云持续深耕的场景。我们通过全站自主可控技术体系和原生级安全架构，通过鸿蒙操作系统的全设备协同能力，通过端云协同 AI 架构和原化服务，不断推动金融服务的智能化升级。
4: 当底层自主创新技术不断完善，银行与客户的交互模式也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驱动传统服务架构向更具人性化的智能形态演进。
5: 在 AI 时代呢，我们看到了随着大语言模型的这个诞生，我们可以通过更加贴近人的自然交流的方式给客户提供服务。我们可以把传统的金融服务流程重新打散，让我们的服务更加的贴近客户，更加的人性化。那这样一种好的服务模式，将来一定是会被更多的客户所接受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银行必须要从电子银行迈向 AI 银行的一个必然选择。
4: 在业务形态智能化演进的同时，金融安全底座的数字化改造同样在向纵深推进。传统风控盲区正通过新型数字新基建工具实现全面合规与可追溯。
6: 我们之前所有的银行的包括金融行业的它的很多的业务形式都已经数字化了，但是印章仍然采取原来的这样的一些模式。数字化的印章呢，相比传统的实物印章具备很多的优势啊。第一，它解决了传统实物印章盖印要受到时间空间限制这样的痛点。第二的话呢，我们推出的这样的动码的印章，动态防伪码的这样的一些特性，使其天然的具备了可以追溯进而进行防伪的能力，契合我们金融行业的监管的和控制的需求，所以我们认为它是成为数字的新的基建当中的最为核心的工具之一。
4: 当数字基建与业务界面加速融合，创投和技术服务商的关注点正跨越单点工具叠加的阶段，转向运用底层原生技术站全面重塑业务交互的全局逻辑。
7: 我们现在处的阶段呢，其实是逐渐的摒弃掉以前简单的加 AI 的逻辑，我们在用 AI 加的逻辑在全面的去重塑一个新的一个业务交互的界面。所以未来呢 AI 在金融业务领域里面加上 AI 之后呢，一定会产生一个新物种。我们认为这个新物种可能是一个自然人带着一个作战单元去服务客户的一个模式。
4: 这种全局逻辑的重构，为解决城商行等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等国家战略实施中的高成本低效益痛点提供了切实的落地路径。
8: 普惠金融是各家城商非常非常关注的，这是国家的战略。以往城商做一笔贷款几千万上亿，但是普惠金融可能小到几十万几百万，再用了原来传统的信贷的流程和模式去走，它的成本效率效益是不对等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必须要做流程的重构以及数字化工具的一些应用，包括第三方更多的专业化机构的一些合作。
4: 随着流程重构的深入， AI 的应用点已逐步渗透至中小银行日常运营的各条线角色，成为提升整体生产效率与风控能力的核心支撑。
9: 我们现在在做呢，针对于不同的角色，比如说客户经理，比如说审查人员，等等，包括我们的一些研发人员，都有类似相关的一些应用的点，在支持他们的日常工作。对于中小银行来讲呢，我们其实面临着这个整体的行业上头的一个挑战，所以在考虑应用 AI 的这个领域呢，就我们可以利用 AI 去提效，去改变我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效率，去做我们的风控，然后呢，去服务好我们的客户。
4: 从技术底座的自主创新到全场景数智化流程的深度重构，本期沙龙勾勒出中小银行穿越行业变局的数字生存法则。作为与陆家嘴论坛相呼应的常态化交流平台， 陆家。

0: 水金融沙龙将持续通过机制化运作，输出浦东智慧深度赋能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随着生成式大模型在专业领域的深耕，金融 AI 真正迎来从工具提效向价值创造的范式跃迁。在今天迅图科技举行的2026金融 AI 生态论坛上，与会嘉宾表示，当前中国金融 AI 在专业场景中的成长潜力正在加速释放。
2: 那么我们认为下一波 AI 的生态的变化以及 AI 的价值的提升，来自于如何让 AI 的能力生产力真正的走向组织啊，走向人机协作。这次我们发布的整个 PiWork 的系列产品啊，实际上在通过一体化的这种人机交互的这种方式，能够让 AI 的生产力不仅能够赋能到个人，能够真正的赋能到我们啊这个千行百业以及金融组织。
3: 从单点提效到组织协作，金融机构的一线工作流正被 AI 技术深度重塑。如何在真实的投研场景中把数字能力转化为更科学严谨的辅助角色支持，成为全行业共同关注的焦点。
4: 像 AlphaPi 这样的 AI 投研工具给我们带来了信息平权、工具智能和 IDR 之上的改变。
5: 在过去我们分析师的这个跟基金公司大家的这个工作协同过程中，其实很多场景是非常的细碎的。以 AlphaPi 为代表的这个新的这些 AI 工具的话，对我们分析师的工作是能够全站打通的。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不仅是对于卖方分析师啊，还是对于买方，其实都是能够提升整个工作的一个效率吧。
3: 目前以迅图科技为代表的中国金融 AI 产品访问量已进入全球同类产品第一梯队。业内认为，随着金融新质生产力的推进，如何重塑数据价值与行业分配机制将成为下一阶段的竞争核心。
2: 随着 AI 的发展，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数据、有价值的研究都应该被重新定价，都应该能够去释放更大的价值，从而能够服务我们更好的跟投资研究相关的宏大的目标。

0: 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凯翔。你好，凯翔。
1: 好的，主持人。周四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257.81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先涨后跌，日中最高触及4330.01，最低下探至4253.92。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300美元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35.8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3.32元每克，跌幅0.5%。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37.9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5.3元每克，跌幅0.56%。
0: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7: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8: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9: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0: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1: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2: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3: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4: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5: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3: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11: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承担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经的落地，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

0: 势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1: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1: 每一次守望，
3: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1: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0: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1: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

0: 我们看见最近你有一篇文章叫《敬畏周期》，阅读量非常的大，给我们讲讲您为什么当初要写这篇文章。
1: 我讲就是对于敬畏周期啊，对于啊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一定要敬畏。

0: 啊，你觉得周期不怕啊，我们逆周期跨周期就解决问题了，但其实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从三个层面来讲啊，第一个层面就是你觉得周期这个东西呢，它是很难改变，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的规律。第二个来讲的话呢，短期解决的问题往往是把问题呢挪到后面了，后面问题依然还存在啊。第三个的话呢，对周期敬畏呢，就要考虑到你逆周期和跨周期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有多大。如果说你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你盈利的三倍啊，那你还会不会就这么去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某些地方的债务率水平啊就越来越高，杠杆的水平呢也使得它的债务呢存在一定的风险。
1: 用一些短期的政策来熨平短期的风险，目标是我们用时间来换空间来解决一些长期的问题，这个思路您觉得对吗？
0: 这个思路是对的，但这个操作往往有难度。今年要完成这个目标，明年要完成那个目标，那你还有没有时间去完成你的长期目标？比如说出消费，那么为什么消费还是弱呢？因为消费是个慢变量，而投资呢是个快变量。我拿到的数据就是从 GDP 的三驾马车当中啊，投资啊，或者我们经济学的俗语就叫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

0: 每年都在40%以上，而全球投资对 GDP 的贡献平均水平是21%，相应来讲的话呢，消费的贡献呢就偏低。
1: 但是好的方面是我们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看见了自上而下的关于新的政绩观的一种推动，
0: 至少咱们15规划啊就明确提出啊，或者再次强调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那么无论是我们的一些投资啊，还是我们一些重大项目啊，那么都要把钱用在刀刃上面。那么有一个数据叫宏观杠杆率，它其实就是居民部门加企业部门加政府部门三大部门的债务余额除以 GDP 啊。这个数据呢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中国是非常低的。中国在过去20年30年我们 GDP 呢从来没有出现过负增长，但是西方国家包括一些新兴经济体啊，在过去30年当中出现 GDP 负增长的频率基本上都在2次以上，付出的代价就是杠杆率水平的上升幅度过快，也就是前面你先把好干的事情先干了啊，后面的话随着债务率水平进一步上升就必须要求质量要进一步提高，否则的话呢这个经济循环就会出现障碍。
1: 长周期的角度来，我们中国目前在什么地方？
0: 就是老人化率在加速啊。我们2021年中国步入到一个叫深度老龄化阶段。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呢超过了14%，那么去年已经达到了15.8%啊，估计到2032年啊就进入到一个叫超老龄化，就是老龄化率水平呢提高到了20%。那么有人说哎，那我们现在鼓励生育啊，多出生啊人口嘛，那么年轻的小孩婴儿出生了，那么我们老龄化率不就降下来了吗？因为14亿人口基数太大了，你出生个啊，这个增加个200万，因为2025年中国的啊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跌破了800万吧，是吧？啊，那你增加200万，实际上就是增加人口的比重是1/1.4%啊，所以这个对你整个人口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这样一个人口周期。那么再讲到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已经调整了5年了啊，然后呢上海的房价北京房价深圳房价广州房价好像都交易比较活跃，也有所回升，是不是应该见底了啊？但我觉得你还要看全国人口往大城市集中，全国2/3的城市人口是减少的，所以如果有机会就是向上的部分，比如说像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但是日本的房价已经持续下跌了18年，然后在2009年左右才开始出现反弹的，但反弹的主要是东京和大阪，其他城市人口还是非常的弱。
1: 从政策建议者的角度来说，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
0: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吧，是吧？因为大城市化是全球的趋势啊，你比如说啊，像美国的纽约啊，英国的伦敦啊，法国的巴黎，韩国的首尔，它的大部分人口啊都是往这个首都集中的，那么这个是一个规律啊。上海具有规模经济、规模效应，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业机会就相对也多，它就是一个市场的机制啊，它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啊。因为我们也在讲要打造这个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是吧？那么其实它的逻辑是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啊这个基本的原理啊，我们要讲发展级、增长级，那么这个在全球来讲

0: 呢，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1: 就是说，您觉得，应该符合国际的规律，大城市应该越做越大，让它打造它的这个吸引力，
0: 对，
1: 利用市场的，
0: 对，
1: 市场自身的手段来解决各种这城市发展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比如说房地产方面还有人口方面，从政策建议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我觉得房地产来讲的话呢，第一个就是稳房价还是需要，那么稳定房价呢，同时也要啊鼓励这个新市民来购房。那么这里面又有个问题的呢，就是居民收入问题，有没有相应的政策啊来这个鼓励大家啊购房啊租房啊定居啊生活啊，那么使得这个大城市它的这种海纳百川啊这个辐射效应能够体现出来啊，这个非常重要。
0: 既然房地产还在调整，你又鼓励这种新城市人来买房，这买这个听上去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矛盾？
1: 那就以什么价格来买了啊，是吧？我们中国有3亿新市民，那么3亿新市民他们到底是租房呢还是买房呢？啊，所以我一直在呼吁我们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我们的去年的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了编制并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计划，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提升消费，对于稳定房地产呢，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能够打造几个发展机就长三角啊、珠三角啊等等，就是包括成渝经济区就是那些被市场证明它是有效的，而且现在也出现了比较繁华的局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顺应市场发展规律的。
0: 您觉得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1: 我觉得财政政策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了，就是你这个过去你为了发展求速度你该补的没有补，就像下围棋是吧，你这地方应该补一手的，那么你就更加稳扎稳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社保的缺口我们一直讲要树立咱们养老的三大支柱，那么这个是需要补的所以我觉得
0: 财政政策
1: 可能
0: 往更多的往民生方面去，
1: 民生对。货币政策其实就是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物价稳定，一个是我们的货币币值稳定。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我们现在这个货币的流动性有问题，我们现在居民的存款已经到了170多万亿，那么
0: 每个人都盯着这块蛋糕，怎么但是这个蛋糕它就是不动
1: 这块钱你怎么让它活起来？
2: 对，
1: 资本市场
2: 对
1: 就盘活这部分钱是很重要的。
0: 如果您是政策制定者，您会怎么做？
1: 可能要进一步增加用于民生的来补这个社保的缺口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金的收入。第二块的话呢，那就是工资性收入那就要上调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要进一步的去提高。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在促消费上面，我觉得像这种补贴消费券等等也是可以考虑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财政的收入总是有限的国有企业的股权那么这部分股权能不能更多的划归社保就划给社保基金那么社保基金通过这部分股权进行投资这个重组优化等等那么能够实现这部分股权的保值增值，那这也对我们的社保基金缺口弥补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充实。
0: 李老师，我们现在每年还有所谓的5%左右的 GDP 的增速但是呢普通人其实觉得经济并没有之前那么好，您觉得这种温差感来自于哪里？
1: 那主要是名义 GDP 跟实际 GDP 吧我们现在5%是实际 GDP， 当你体感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名义 GDP 大概4%左右，所以让大家感觉那个体感呢并不太好那么这我们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要让物价合理回升，所以为什么我们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不太令人满意呢？那么其中一个原因还是 啊，由于我们的通胀率水平太低，所以我觉得物价的合理回升还是需要的，就是每年的 CPI 的涨幅不超过2%的话，应该大家的舒适感会非常好。所以这里面的话就要考虑问题了，就为什么我们的物价能够保持零增长呢？那是因为你的供给一直在增加，
0: 太多了。
1: 其实因为你要鼓励投资啊，投资从短期看它是内需，从中期看它是供给，从长期看供给太多就形成了过剩，所以我想投资要适度啊，消费要拉上，因为我们去年就提出要反内卷嘛，我觉得这个根本原因还是我们中央提出来的，就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啊，大家都把 GDP 呢当做一个重要目标，当做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但实际上呢，我是在上海做过三届的人大代表啊，人大在对政府进行考核的时候啊，把 GDP 呢当做一个预计性目标，它不是约束性目标，但是呢，我们往往就是在操作过程当中把这个指标看得很重，那 GDP 要靠什么呢？
0: 投资嘛，
1: 政府有
0: 最能够拉动的就是投资，
1: 对啊，那么你消费呢？消费你得跟那么多的老百姓打招呼，你多消费点，那这个难度就大了嘛，所以我觉得往往是容易做的事情先做啊，容易说成绩的事情先做了，那么这就导致了我们重塑建设问题啊，怎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是
0: 有一个循环，因为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有一个关于正确政绩观的一个新的提倡，但是其实背后解决的是中国经济宏观经济的面临的一些问题。也有人说中国也面临一个所谓的 K 型的复苏，比如说 K 型往上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新经济，那么 K 型往下的就是一些老经济，他们现在叫碳基经济，因为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引擎嘛，来推动在房地产之后寻找一个新的引擎。您觉得我们现在往上的所谓的这个硅基经济到了这么一个规模吗？
1: 规模还是偏小，我们的产业政策呢非常具有前瞻性啊，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做得不错的，但问题在于硅基经济的体量还是偏小啊，所以这个不是说你想让它大就马上就能大起来的，确实还是需要时间，
0: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可以更快也更便宜的去做一些工作，就导致这个利润更多的流向企业主，流向大公司，所以这种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会加剧这种 K 型的分布？
1: 比如说像英伟达的市值超过50000亿，
0: 对，它比日本的 GDP 还多，
1: 对对对啊，但是它这个解决多少人就业呢？3.5万人就业，整个美国的七巨头啊，它的就业人口这加起来就业就是250万左右，所以这些问题当前来看就是硅基经济的发展呢，确实会带来这样一种极度的不平衡，
0: 两极分化
1: 啊。那么，但有没有办法去克服？那么，美国来讲的话呢，它服务业的就业人口要占到整个美国就业人口的84%，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啊，这服务业发展空间也是比较大。
0: 因为服务业，您觉得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可能性还目前来看还比较小，
1: 看哪一类服务业嘛，是吧？你比如说我搞的金融行业，它被替代率比较高的啊，但是你像餐饮的话呢，像比如说像这个休闲旅游呢那些来讲的话呢，那就比较难了。那我是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空间，国家也出台了对于服务业的贴息贷款啊等等一些政策，但我觉得这个力度还不够大。
0: 所以我们聊聊股市，2024年9月份我们这个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以来呢，我们的 A 股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但是我们看去年夏天的时候A 股也就3000点左右，韩国股市也是3000点，今天 A 股4000点，然后韩国股市已经8000点了。人工智能的故事，
1: 对，
0: 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1: 我们科创50表现还可以啊，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够高啊，在股市上面也是有所体现的啊，比如说像 ROE 计算一下，今年一季度的上市公司平均 ROE 的话呢，大概是7.5%，就是我们不能够只看市盈率，沪深300市盈率
0: 便宜
1: 非常低 啊，但是呢成长性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啊，成长性其实就是上市公司质量了嘛，因为股市毕竟是经济晴雨表嘛，是吧？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慢牛能不能实现啊，也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更希望看到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啊，看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成长性、ROE， 那么归计来讲的话呢，总体来讲都处在一个上升阶段啊。但我们因为归计的占比还是比较小嘛，所以大家没有享受到结构性牛市的快乐，是吧？因为我们整个占比还是偏小一些。
0: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1: 嗯，不一定啊，因为结构性牛市意味着
0: 只有少部分人挣到钱，
1: 少部分人能挣到钱，因为我们的结构，我们的大头是碳基嘛，小头是硅基嘛，即便这个挣到钱的呢，那也还是那些大资金能挣到钱。
0: 嗯，
1: 就是美国的诺奖得主啊，席勒，他对15个国家的股市做过研究，跟踪了20年，结论是什么呢？啊，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
0: 嗯，
1: 但是房地产牛市对消费有显著的相关性，因为楼市的换手率极低，股市的换手率很高，人性的弱点就是贪婪和恐惧，所以往往呢会有追涨杀跌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你看到了牛市，但是你没赚到钱，到了熊市里面又被套住之后，啊，又这个亏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老用一种偏投机的心态，啊，说这个促消费能不能简单一点啊，来一轮股市牛市啊，就能够把消费拉上去了。你看美国的股市是不是一个长牛啊？
0: 是。
1: 但是美国前1%的投资者拥有50%的市值，后50%的投资者是占有1%的市值，
0: 嗯
1: 啊，那么它也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结构分化问题。
0: 从美国股市来说，也有人开始担心美国的这轮 AI 的上涨是不是走得有点太远了，因为走得太快了。
1: 啊，我觉得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因为人性特点就是贪婪和恐惧嘛，啊，但是呢，就美国目前的纳指的估值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不算太离谱。一个它的成长性比较好，是吧？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这个七巨头的至少跟2000年那次互联网泡沫相比的话呢，啊，显得更加能够可把握一些。就就这公司是巨亏的，但即便如此的话呢，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倒是真正的机会来临了，那就是一批啊，这个像亚马逊啊、
0: Google 这样的公司
1: ，Google 公司就起来了，啊，说明我们现在讨论泡沫何时破灭难度非常大，但我们更应该去关注啊，一旦破灭以后，我们的投资的方向，我觉得还是硅基时代。啊，还是投资 AI， 因为这个时代确实来临了，而且现在还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未来的想象空间应该是比较大的。
0: 最后一个问题，李老师，这个给我们的观众和普通投资人提一些。

0: 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

0: 月深谷及转化密码。
1: 虽然有这么多成功上市的药物，但是 GBCR 被成功靶向的只有100多个。
2: 跟合作者一起，一共推进了2款药物的一个发现。
3: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这个 ND17 临床患者的治疗。
0: 融循环，生创新繁化。
4: 土壤、体系的支持，还有理念，啊，这个3点缺一不可。
5: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6: 国际视野，人才辈出。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载道破界烛光系列之解码生命，风起张江，汇集全球。这里是上海科技大学，一座与张江大科学装置集群比邻而居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在这里，每天都有关于生命密码的前沿发现陆续诞生。
1: 肌蛋白偶联受体呢，简称 GPCR， 是我们人体细胞上种类最多的一类这个膜蛋白。那么这些 GPCR 呢，就像是我们细胞上的天线一样，它接受外界的一系列的信号，化学信号、生物信号等等，然后传递到细胞内，引起一系列的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和反应。那因此呢，这些 GPCR 就是非常重要的药物靶点。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想要去解析 GPCR 和药物复合物的一个结构，做前期的一些生化相关的一些实验的操作。那后期呢，我们会到电镜或者是 X 射线同步辐射，通过这样的一些装置呢，去实现对于蛋白结构的一个数据的采集和后期的一个建模等等。目前 GPCR 抗体药物呢，就有很大的一些开发的瓶颈、技术难点。那另一方面呢，就是靶点，虽然有这么多成功上市的药物，但是 GPCR 被成功靶向的只有100多个。
0: 在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徐飞教授团队长期深耕这个挑战性的研究领域。依托上海科技大学冷冻电镜平台的结构解析能力，徐飞团队在 GPCR 的结构生物学研究及药物研发上获得了多项研究成果。2025年，上海科技大学将徐飞团队的 GPCR 抗体药物相关技术专利独家许可给了济康生物。这是一家校内孵化的企业，也是徐飞教授参与创办的第二家生物医药初创公司。
1: 那么现在济康呢，主要有3条管线啊，分别针对3类 GPCR， 那么包括肿瘤、炎症还有代谢的3条管线中呢， AI 都起到了一定的赋能。
0: 从解析结构到设计分子，从发表论文到落地研发管线，这样的产学研转化故事在上海科技大学比比皆是。
2: 小分子药物是通过上面的一个小的口袋结合到这个受体里面去，这个时候受体会被激活，从而它会招募一个下游的肌蛋白啊，这个肌蛋白发挥信号转导的作用，它会影响我们的细胞啊、神经元的功能，从而产生治疗疾病的一个效果。那么目前我们是跟合作者一起，一共推进了2款药物的一个发现，一个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我们是许可给了上海医药集团进行后续的开发，目前已经进入了临床研究阶段。另一款药物是针对抑郁症的，目前也正在推进临床前的一个研究。
0: 从实验室的论文到创业公司的研发管线，从专利许可到与产业龙头联合攻关，上海科技大学科研团队正以多种模式和高效转化速度，将前沿科学发现推向产业一线，为患者带来更多更好的创新产品。据统计，截至2025年年底，学校累计申请专利2395件，其中 PCT 国际专利和外国或地区专利申请占比26%。学校通过转让、许可、作价、投资3种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合同总金额连续多年位于全国前10。2023年，仅通过专利许可1种转化方式，就实现。

0: 过亿元合同数量位居全国高校第一。目前上科大已成功孵化60余家衍生企业，是师生创新创业的重要起点与成长沃土。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科技成果转化被称为死亡之谷，大量前沿发现止步于论文，难以成为真正的产品。但在上海科技大学，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景象，科学家们在解开生命密码的同时，仿佛也解开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密码。从 GPCR 抗体药物到抗精神分裂症新药，从科学家创办公司到与产业龙头深度合作，一批科技创新成果正加速落地生花。这所建校仅10余年的大学做对了什么？作为一家紧邻大科学装置集群的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它又如何成为浦东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的关键一环？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走进这所大学，一同来解码上海科技大学的生命科学成果转化之道。首先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上海科技大学讲席教授罗振格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执行所长、上海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刘志杰先生，欢迎三位。刚才在短片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到学校的两位教授非常生动的创新创业的实践，可以说也代表了两种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一个是科学家创业，一个是和大的这个企业联合攻关哈。所以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罗校长，您怎么来看待这两种不同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学校为他们做了什么？
2: 我们学校呢，现在这两种转化路径啊，共同的点都基于基础的原创的发现，这个后期转化呢，就要根据这个教授自己来判断他的资源配置能力，比如他跟产业的熟悉度，他融资的能力。因为你要是让大企业来开发呢，他从这个一开始的这个管线呢、工程化呀，甚至到最后的产品化、市场化，他非常成熟的流程。教授呢，完成前端的工作。还一类呢，就是说教授自己想把这个项目或者靶点或者将来治疗手段，我从头看到尾，这叫全链条。技术方面呢，他是创始人，但是往往配备一个专业的经理人，形成这么一个团队。这两种模式啊，我们学校没有硬性要求，只要对这个项目推进顺利，科学家自己决定。学校里给了很多支持啊，最后你来判断。
1: 两位教授呢，就是学校 iHuman 研究所的教授哈。那么刘所作为执行所长哈，您觉得研究所对他们的一个创新技术成果转化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
3: 在大学正式成立之前，在2012年的年底的时候，就分别设立了iHuman 研究所和免疫化学研究所，两个所呢分别是聚焦重大疾病相关的靶标蛋白。iHuman 在创建之初呢，就确定了这个G蛋白偶联受体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因为这是一个蓝海，后续还有很大量的工作可做。我们研究所呢，严格的执行学校制定的这个转业转化的政策，为教授呢提供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资源。再一个呢，这些教授呢，他们做科研是很擅长的，但是他们把基础成果转化成药物这个环节实际上是不擅长的。所以呢，我们成立了一个叫 G 蛋白偶联受体研究联盟，邀请了9个国际的大的药企，包括辉瑞啊、默克呀、等等。他们呢带来的呢什么呢，一个是他们认可的靶标，还一个呢有少量的资金，但我们最看重的是他们的研发的经验，这个呢正好和我们的教授形成了互补。我们很多成果都是来自于跟这些工业界的合作。
4: 最前沿的突破、创新突破，都离不开强大的、强有力的设施平台的资源。这里头，上科大呢也自己也建立了非常好的平台，电竞平台就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3: 电竞平台呢，它是一个结构解析，甚至细胞研究的一个利器。现在上科大的这个冷电竞的平台，为上科大的自己的教授还有校外的合作的教授做出了巨大的这个支撑。
2: 上科大的生命科学从一开始就围绕人类健康，比如我本人在神经生物学，我们还有感染与免疫， 还有呢这个生命组学叫基因编辑啊，属于这个领域，还有呢生物医药聚焦这个转化的东西，我们计算与结构生物学也是很强的啊。单位布局呢，我们两院两所一中心，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免疫化学研究所、癌细胞研究所，还有一个上海临床研究中心，这是市级的定位，就是把你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快速的给它打通。我们已经很多东西现在上了临床，举一个例子，陈佳教授的碱基编辑现在在上海的这个儿童医院呢，开展瑞金医院的都在开展这个临床实验，公司叫正旭生物，融资已经几个亿啊，也是属于科学家创业的。
0: 生命科学领域的许多成果都可能对人类的生命健康产生实际的帮助。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陈佳教授正在推动的就是一项被称为碱基编辑技术的生命科学研究。
5: 碱基编辑技术呢，相当于化刀为笔的这个概念，可以直接对这个基因组的这种碱基对进行一个精准的改变，相当于不会切断这个 DNA 的双链，所以呢它的这个安全性、精准性各方面都非常适合于临床药物的转化。
0: 然而一项研究成果要跨越死亡之谷，真正实现惠及患者的目标，就必须打通工艺验证，用好临床资源。在上海科技大学孵化的企业正旭生物的实验室里，陈佳教授正向前迈出关键一步。
5: 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必须在一个啊这个叫 GLP-like 的这样一个啊一个区域内把工艺锁定好，然后再到我们这个 GMP 这个级别的工厂里面生产，生产完了以后就可以在临床上进行应用了。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这个 IND 一期临床患者的治疗，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加速我们的啊药品研发的进程，帮助全球的患者。
0: 完成工艺锁定、规范生产，并依托上海丰富的临床资源推进治疗。目前，陈佳教授的碱基编辑技术一期临床已让20多名地中海贫血患者摆脱输血依赖。从实验室到临床，正旭生物正扎实迈向转化之路的下一程。
2: 我们基因编辑不止在生命学院，我们在物质学院也有。在上科大这个机制，它可以在不同的跨学科的推动一个领域的发展。比如我们物质学院季全坚教授，他这个公司叫转码生物，因为很多基因编辑很难递送了到体内，他发展小型编辑器，他们发展的递送到耳朵递送特异的细胞的这种工具，最近他告诉我好几个孩子本来听不到的现在听到声音了。所以这些东西啊，它是基于自己原创技术、原创靶点的，然后呢很快这个找到适应的疾病，推向这个临床转化，而他们原创的这个发现是国际上领先的，都是，所以才能够推动后继的产业转化。哎，你有自主的知识产权，这是
4: 真正的从基础做到创新性的应用转化这一块呢，实际上是真正的就病人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和真正的 critical gap， 从病人到基础研究。上科大现在正在筹建上海临床医学中心，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有更多的学校跟医院之间的那个一些合作和一些交流。
1: 是否意味着上科大从这种原创的高地到产业成果转化的这种高产田，形成了自己独套的一种机制？
3: 上科大非常鼓励老师们去申请专利，这个专利呢它是植物发明，所以属于学校，但是老师他们大部分都是自己去找到投资人，学校帮他们对接，这个他把专利许可拿出去的时候呢，上科大收的费用呢是很低的，从来也不会占你的股份，就在不同阶段取得一定的收益，这收益学校一部分，你所在的这个二级单位，比如说研究所、学院留一部分，然后研发团队留一部分，这些呢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系统呢已经运行的非常非常好。也有老师呢，他跟我讲呢，没有精力去运行公司，谁有兴趣，把他整个这个 license 拿走，签好里程碑，运到一定程度，学校取得一定收益，他回过头来再找新的靶点继续研发，这种呢也是一种很成功的一种模式。还有就是好多这个国际的药企，那么他们呢也和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交往。除了刚才我讲的研究联盟之外，我们每年呢有好多学术会议，比如说 A Human Forum， 每年一个年会，这个年会上呢我们刻意的 邀请很多企业的专家来分享他们的经验。
1: 我们知道上科大也设立了专业化的技术转移办公室 OTT 哈，
2: 科学家创业非常难。上科大这个 OTT 呢，它这个运营呢，实际上从专利申请到创业的培训，到这个吸引投资，对吧？到这个孵化器，全流程的给你这个支持。比如专利申请提交了申请以后，我们马上有一个专业律师团队啊，就帮你做这事儿了。而且国内的专利前三年学校支付啊，然后三年以后逐渐退坡，从70%、50%、30%，就希望你逐渐逐渐的自己把这个专利接过去了。我们学校搞了一个叫创新创业大会，有老师赛道、学生赛道，物质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这个路演呢，请资本界的投资人，有的时候一个厂一两百个企业投资人下边投票啊，哪一个项目离市场最近，投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而且这个平台以前是校内的，现在扩展到全上海、全国高校、科学院都可以来，甚至有国际赛道。我们办了7届了，累计吸引了500多个项目，200多个投资机构参与，2000左右的师生参与这个创新创业大会，大家都非常踊跃的。下一步是什么呢？学校还有个孵化器，专门拿出空间，几乎相当于免费，不管你是专利许可给你创始的公司或者其他大公司，学校里这个专业办公室还做座驾评估，我们的创业的培训做了至少100期，现在这是培养这个科学家他的创业思维啊。我们还请一些个这个大的企业家来学校里来给报告啊之类的，所以说这里头都是全套的政策的设计。我们的 OTT 包括主任就是4个人，但是非常高效，形成了创业实践教育、早期创业融资，还有最后的这个科普竞赛啊，然后最后吸引资本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支撑的体系。
1: 是否也能够联动一些比如说政府的政策啊、产业方面的一些扶持政策啊等等？
2: 这个我们在张江嘛，然后呢长三角科创中心也在张江，这些机构呢是经常到学校来的，他挖项目，对。另外浦东很好的政策吸引这个人才啊，有个明珠计划，不管是基础科学家或者产业的这个产业界的，他都真金白银的支持。然后呢企业可能给你入选的这些科学家或者企业家还有房贴，因为这些企业他不断的有这个经费转过来，他对政策的理解他比科学家本身理解更透彻。如果有远见的企业，他会投早投原始的这个东西。现在国际的药企也是越来越多的投向中国的研发的这个力量，所以说上科大呢也有幸在上海，在浦东，在张江，资本也是聚集地，政策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土壤。
1: 上科大毗邻大的科学设施集群，包括蛋白质国家科学上海设施，许教授呢也是曾任这个蛋白质设施的主任，所以在未来是否这些大的科学装置能够更进一步的赋能上科大的一个创业？
4: 对，特别是在上科大建设的早期，那个时候很多设备还不完善，一个国家大设施在的附近，实际上给上科大前期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很多便利。就从我自己角度来说，看那个蛋白设计，还有就是像很多的新一轮的那个筛选技术，旁边的这些大设施也可以提供很多一些新的一些动力，包括那个就数据库这一块。同时，上科大也为那个蛋白设施的发展，为整个国家的那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核心的助力。
1: 其实我们也知道，像许教授发起负责了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些基础研究转化成科技成果，是否也依赖于这样的一数据开放？
4: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那个 PDB 那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里头，包含了基本上所有我们药物靶点的结构和现在已知的已经解析出来的所有的药物，已知的药物跟那个靶点相互作用的结合模式，这些呢实际上是都是后面药物研发最基本可以驱动上海生物医药转化这一块，就药物研发的最前期可以加速赋能。
2: 任何这个原创的发现都有背后的先进的技术驱动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是从这个技术驱动原创发现到产业转化，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这种突破。
3: 很多著名的高校，比如说芝加哥大学，它就紧挨着的是这个阿贡国家实验室。伯克利大学，它呢是有一个洛伦兹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斯坦福大学呢，是它有一个同步辐射光源的

0: 一个国家实验室。张江这个地方，它有上海光源，蛋白质科学设施，还有这个很多大的公司药企都在。从现在建校十多年之后来看呢，也确实是很成功。那么现在还有硬 X 线自由电子激光，这个硬线如果建成呢，它产生的这个光源，不光是对生命科学，它对这个材料，电池啊，未来的比如说这个核聚变呢，它的这个机制探讨都是利器。
1: 权属清晰的专利全流程管理，建立常态化成果推介平台，布局科创企业早期孵化体系，持续开展创业实践教育。如今，上海科技大学正从专利运营、实践教育、产业孵化三个维度构建高效率的转化生态。而依托浦东的大科学设施集群、国际药企、资本高地和明珠计划等政策级产业红利，学校也正加速打通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全链条，让原创科技成果精准对接资本与市场需求。在这里，科技、金融与产业正形成良性循环，助力科学家实现从创新到创业的跨越。
2: 像科大要继续成为浦东这样的科技成果转化循环当中的关键一环啊，我们接下来需要突破什么？
3: 实际上，死亡之谷呢，就实际上是在临床的二期，临床二期那个失败，这个失败率是最高的，就怎么能够走过二期，真走过死亡之谷。但是我对这个非常乐观，因为学校里头整个那个环境气氛非常好，因为在药谷附近，然后上海有这么多好的医院，我看到是一个梯队型的，从基础往转化里面走的。这里头肯定会有一些都是零到一的突破会出现。
4: 现在呢是 AI 时代，我们学校呢也在布局 AI for science，还有 AI for biology for medicine，就 for 医学，就是各种领域，可以这种交叉学科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生物学，理解机制，靶点发现，我们怎么在 AI 时代实现更好的飞跃，这是我们的挑战，我觉得也是机会。
1: 目前，上海科技大学正以人工智能驱动靶点发现与结构解析，实现从技术到原创的跨越。伴随上海魔素生成行动方案的深入推进，这所研究型创新型大学也正成为浦东乃至上海科创生态中 AI 赋能生物医药的关键一环，助力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
2: 在过去的十几年，上科大有没有取得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4: 我老说上科大的经验就是顶天立地。什么叫顶天？原创发现你是真正的创新性的、前沿性的；立地，是不是真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是完全是一个不上不下的这种东西呢，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这两条不是矛盾的，因为你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也得基于原创的发现，所以我们就原创发现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的一个布局，我觉得这是个经验。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OTT 的专业化的支持，还有张江的这个土壤，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没有说单一的一环墙就可以做到的啊。土壤、体系的支持，还有理念啊，这个三点缺一不可。
0: 我觉着上科大从建校之初就会非常重视这个创新创业这个生态、这个文化的培养。那么，经过10多年的这个发展呢，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再一个呢，就是不遗余力地引进最好的人才，引进来之后，让他心无旁骛地，聚焦他的科研。那么，如果这个生态系统构建好了，它涌现新的成果，是成了一个必然的。
2: 再过10年，如果我们到时候再回过头看的话，您觉得上科大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模式，会最被记住的核心贡献是什么？
4: 就是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3: 国际视野、人才辈出，
0: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2: 好，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我们看到上科大正在用制度创新、平台支撑和生态融合，架起一座跨越死亡之谷的桥梁。这座桥梁的一端是科学家对生命奥秘的执着追问，另一端是患者对创新药物的殷切期盼。而浦东正是这座桥梁最坚实的路基，大科学装置集群、完善的金融支持、开放的产业生态，让科技、产业、金融在这里实现高水平循环。 科学农。

度也正在持续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密度。风从海上来，潮涌引领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公司与行业》，我是英科。在上海呢，问候各位。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坐在我右手侧的市场分析师吴文昶先生，啊，私募基金经理陈丽女士和资深市场人士顾永金，欢迎三位啊。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吧。A 股主要指数今天是走势分化，沪指表现萎靡啊，但是创业板指和科创五零指数是齐创了历史的新高，沪深金三市是成交额达到了3.33万亿，比昨天呢是放量了2179亿，但是全市场超过了3300只个股出现了下跌。那从板块来看的话，芯片产业链是快速拉升，寒武纪涨超14%，创了历史的新高。CPU、PCB 概念延续强势，而创新药概念盘中是震荡反弹，华森制药、海星股份还有招眼新药涨停。那么在下跌方面的话，电力、锂电池的板块呢是震荡调整。在消息面上，我们看到北京时间周四，也就是6月18号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是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符合市场预期。而在点阵图方面的显示，18位美联储官员预计到2026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将会升至3.75%到4%。那么今天双创指数是齐创出了历史的新高，我们来看一下下周市场的走势又是如何来演绎。首先呢，还是来问一问现场的嘉宾啊，吴总，您前段时间的观点一直是对市场不是那么乐观的啊，但是本周这个市场我们看到有一个不错的反弹，甚至可以说比较强势的这样的一种反弹，那么现在您对这个市场怎么判断，依然是不那么乐观吗？
1: 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觉得在最近这一周里面，市场整体还是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之前认为市场会出现一些流动性上的，尤其是海外会出现一些流动性上的一些问题，那么基于高通胀和未来较长时间的一个这个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相对鹰派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一种态度，然后呢以此压制这个流动性，会形成市场一个较为剧烈的一个震荡。那么现在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整个海外的一个地缘其实是有所缓和的，至少主要的两方我们认为是表现出了停止冲突的这样的一种意愿，我觉得这个对冲了当前整体的一个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一个流动性预期会收紧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我觉得这个有做了一个有效的对冲。但是呢，这个大家也要看到啊，这个我们之前说如果4、5月份结束整本次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么大概预期美联储美国的一个通胀高点大概在8月，那么现在看下来的话呢，我们认为可能在9、10月份见高点，但是股票交易的是未来，不是交易现在。那么这样的一个地缘的缓和，它其实预期的市场未来可能在比如说9、10月份以后，这个这样的一种高油价引起的一个通胀的这种情况会得到缓解啊，所以我们可能觉得在这一周之内啊，整个的这个地缘上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缓和，我们认为市场有了一个喘息。但大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虽然这两天双创的指数创了新高，上证不说啊，这个双创指数创了新高，因为科技毕竟是引领的，但是大家看赚钱效应，其实大家想想，在5月上旬当时成交量长期维持在3万亿以上的时候，当时那种赚钱效应是什么样子的，一般情况下最差的情况，指数比如说微跌的情况应该是差不多涨跌比打平，正常情况下大部分时候是4000或者3500、3600这个样子，对1000多或者说对于2000，好的如果指数涨得多的话可能更多，也就是说其实对于市场整个市场来说，它现在还是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情况，整个的这个双创指数的这个大幅上涨，但是它并不完全能够带动整个

0: 这个其他各行各业的板块，这和前段时间五月份的时候当时整体市场比较火热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降温的，所以赚钱效应相比之前没有之前那么好啊。这个但是这个反弹确实韧性，
1: 今年一直都是这样的一种表现，
0: 反弹的韧性呢确实很强啊。但是我们其实和很多的机构在对于光啊，对于半导体啊当中很多东西，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其实有些这个共识是，就有些钱挣不了了。为什么呢？就是如果大家抛开基本面，抛开了来算，你比如说机构最喜欢的，比如说哦，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对 MLC 当中某家公司，它的 AI 通讯业务的占比，比如说啊，15%，两个加在一起15%，这部分涨价涨得很厉害，很快，缺口也很大，啊，然后这个剩下的可能就是车规，那车规比如说40%，那剩下大部分50%左右，大概是这个传统的这个消费电子、传统家电当中的这些 MLCC 这个产品，但市场给它定价的是什么？就是你有多少利润，它直接给你乘一个倍数，因为现在情绪定价很好，那直接给你最后，但是最后大家发现，提价提得快的，甚至提价的是你上面两档。你是有好的盈利的，但是你的占比其实并不大，但你下面的这一块呢，下面的这个大头的这两部分可能加在一起80%左右的80%的业务，其实你提价幅度并没有那么大，但市场先不管它，先拉起来，但你从这个基本面上分析的来说，就你下不去手了，你会觉得这个账算不过来，不能这么算，这么算下来的话最后它又会回来的，因为你业绩兑现不了嘛。那所以可能对于有些的这种就是风格来说，我们觉得可能这个钱不太好挣，
1: 所以您还是等待是吗？
0: 对，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坚持当前的这一段呢，我们认为是科技的一个比较鱼尾的一个行情
1: 啊。
0: 这段鱼尾的行情是一个缩圈，那缩圈的特征就是什么呢？就是上涨的个股它会越来越看重基本面，整个的这个包括各个细分当中，我们认为基本面更扎实的，它可能在震荡当中还有机会创新高，或者它至少可以保证不跌。但是有部分的，我们认为基本面相对差的比较多的，它可能在不断的这次就这样震荡当中，它可能重心就下去了，慢慢就下去了。我觉得这个是缩圈的一个正常现象，而且往往在一些行情处于一个比较后半段的时候，就会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可能我们对我们来说，对，我觉得要么做防守啊，要么就是好好拿着现金。
1: 你这个做防守是什么意思？选择防守板块？
0: 对，就是高红利。
1: 好，陈丽现在是怎样？这个也在缩圈当中吗？
2: 我是这么认为的。其实最近啊，就是大家的观点比较纠结，包括我们的普通投资者也好，然后很多的就是一些私募基金也好，只是都很困惑。作为普通投资者的困惑就是，指数为什么还在高位？特别是像双创指数都创新高了，为什么我的个股却一直在走弱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万德的微盘股指数，其实它已经又创了之前的一个新低了，所以我们持股的体感是不好的。那作为就是有一些那个量化的私募来说，其实它也很奇怪，就是如果我们在1000里面选股的话，其实就是双创走的肯定比它好，所以有时候超额收益其实是很难做的，就对冲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谁赚钱了呢？那我觉得可能是一些就是抱团抱得比较紧的，然后在一些核心赛道的人才真正赚钱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是很多人要想，那我要去找一个什么样的现钱指标去判断我现在要不要去换成一些更高标的赛道，还是维持在我的赛道里面，就是我的持股不变呢？我这样想的，就是之前呢，我会做一些参考嘛，就比如说之前 SpaceX 上市的时候，包括美联储就是议息会议的时候，我们会去盯一下纳斯达克，然后呢，这个是就是它有那个有盘后有盘前对吧，也有夜盘的这些实时的情况。这个可以在就是一些那个股票软件里面去跟踪一下，这个是有必要的。然后我们盘前的，比如说在8:30的时候，就是那个日经和韩国综合指数，它可能在他们那边的9:00的时候也开盘了，这个也是一个参考指标。但这些参考指标真的是有用的吗？我们发现就是当纳斯达克它之前就是跌的时候，其实我们 A 股还是在上涨的。啊，那科创板还是在涨的。那你要说，就是我们的科创其实是纳斯达克的一些映射，比如说是 Rubin 架构的一些需求端的映射来说，那它应该是相对来说同步的。如果我在需求端的地方它有些走弱的话，那我在供给端应该也是有同样的效果。但是它不是的，它现在是一个资金驱动的一个现状。 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点，是纳斯达克的走弱和我们现在双创指数的走强。

0: 强的一个背离，
1: 嗯，
0: 有时候的背离不是一直背离。那第二个矛盾点呢，就是我前面说的，就是指数的上涨和我们个股下跌当中的一个背离，嗯，就是我们会担心会有一些掩护出货的一个嫌疑。第三个背离呢，就是像昨天也发布了72家，就是在业绩兑现上可能有一些疑问的，一些上市公司也出了一些，就是
1: 集体的公告，
0: 对公告。那结果今天还是走强的，甚至有一些72家里面还是有一些股票在创新高的。那这个当中就是投资者也在疑虑，哎，这个东西是真的它是业绩兑现呢，还是真的是资金抱团产生的这个效果？那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客观的去评价，然后客观的去看看什么呢？不是看现在市场情绪，而是看双创的一个指数 K 线的走势。我们发现它其实已经打到了斜边的上沿，就是如果我去做技术分析的话，它在斜边的上沿那个点上正好到了，然后是科创是正好到，然后那个创业板是还差1%，也快到最高点了，就是我们技术分析的高点。那我们再结合量，就是如果说你要创新高的话，那像之前就是科创板也有一次跳空高开，那次创新高，那它是结合的倍量的一个效果。那如果我觉得我在这个位置要创新高的话，那我的成交量应该是要比左侧的高点的那根量柱要更大一点，这个是比较合理的。那目前呢没有看到这个情况，甚至是比昨天还略微缩一点点量，在那个科创指数上
1: 面。所以你的结论是它过不去是吗？
0: 是的，我有这个担心。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没有在这些高标抱团的股票里面，就不要去追高。然后如果指数有在往下掉的情况下面，你甚至可以考虑，就是我干脆股票暂时没有办法上涨嘛，那我就干脆先减一点仓出来也是对的。然后如果你在这些高标抱团的股票上，那应该体感还是不错的，那你就要守好自己的趋势线，比如说守好5日均线啊，这样的一些线，就是防止那个就是回落时候有可能会回吐利润。
1: 嗯，就是说现在看起来指数很漂亮，但是你担心它可能是有一个见顶的这样的一种迹象是吗？
0: 嗯，
1: 好，顾总您什么看法？
2: 嗯，
1: 刚才两位，一位就是持币了，
2: 对
1: 这个市场不看好，另一位呢现在有点担心。
2: 对，
1: 那您呢？
2: 嗯，其实我觉得呢，其实这两天市场确确实实是蛮纠结的，对吧？然后呢看空科技的也有，然后呢看多科技的也有。我觉得呢现在呢其实应该是一个且行且珍惜的这样一个阶段。
1: 嗯，
2: 在我现在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科技的这个主线呢暂时来看呢，至少说从今天的收盘情况来看呢，应该并没有出现这个散。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一点，就是市场最核心的这样一些科技的龙头，国产半导体的芯片的龙头今天大涨16个点，创出新高。
1: 嗯，
2: 北美算力的最核心的 CPO 的龙头今天大涨7个点，再创历经新高。国产 CPU 的龙头大涨，涨停板再创历史新高。所以这几个有标签性的品种，市场愿意用更加高的价格，愿意用更加多的资金去进行追捧。显然呢，就是说短期呢，我觉得这个方向呢应该还没有散。市场呢其实一直都在寄希望于叫高低切。
1: 嗯，
2: 其实我觉得呢，现在这个市场非常清晰的一点，它不是高低切，它叫低高切。它正好反过来，就所谓高低切的话，大家正常理解为就是把高位股卖掉换到低位股，叫高低切。但现在其实是低高切，
1: 就是
2: 为什么？就是它卖出低位性个股，随后再加仓到高位个股。为什么会这样去说？大家可以其实很简单的可以看一下，今天就是说大幅性下跌的一个板块，电力板块，很核心的，我们说电力当中最核心的长江。
1: 嗯，
2: 你可以看到它是出现了连续的数根中大阴线这样一个下跌，没有错吧？那么这就很明显，这种股价的话，它其实很明显，它的红利值很低吗？它的基本面不好吗？
1: 嗯，
2: 那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连续这种下跌呢？那就是低高切嘛。那还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品种，就是我们一直都在非常看的我们的最好的白酒。你看今天的话，是不是又创阶段性新低了？1215了吧？是吧？你看它今天是不是也是中大阴线？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叫低高切啊？就是市场的话，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情绪性。这种我们确实要不得不去说，现在科技的话，它确实就是一个情绪性情况。而资金的变化，它就是低高切，它不是高低切。什么时候会出现变化？我认为这种低高切的话，切到低位性个股放爆量，
1: 嗯，
2: 或者说整理低位性个股，就是说所谓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个实际话，比如说我们就说，比如说茅台在这个位置的话放巨量，大幅性下跌放巨量， 甚至于可能会出现、
1: 嗯、
2: 甚至于可能会出现像曾经的东财一样是出现低位跌停板然后的放巨量，你会去看到就当时的话每一次东财跌停板都是市场低点，是不是？就当这种品种如果说是出现了放量的大幅性下跌，我认为这种变化低高切将会呈现就形成真正的逆转。
1: 嗯，
2: 而现在来看虽然说是下跌，成交量没有放大，说明就是说卖的人还想卖，买的人还想再买，就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从现在来看这种情绪啊，第一我们从盘面当中来看没有变化，第二的话呢我们再从时间序列来讲，这个呢就是有点技术面分析的。我们会看到这两天为什么双创指数都能够创出新高，因为比较简单一点大家可以去数一下，在双创指数调整之前的话他们是连续拉了几周阳线，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拉了八周阳线，八周阳线以后随后在五月份是出现了两周下跌，按照技术性结构的话一般来讲八周阳线以后后面是必创新高的，
1: 嗯，
2: 所以说他们今天创新高是技术面的必然性趋势，就历史情况它都这样的。那么后面再涨的话呢一般来讲两周是不够的，一般来讲是三到四周左右，所以说我自己如果说是从技术面情况来看，我觉得就是说从时间周期来说，创业板市场和科创板市场从技术面给到我们的时间还有两到还有一周到两周左右这样一个强势，这个是从周线角当中去讲的啊。那么那此外的话呢就产业趋势了，产业趋势我觉得现在这个行业没有瑕疵啊，现在的话正在就说还没有交易啊就准备要交易的，你看那个美国正在就是说盘前价格英特尔现在的话大涨9%，盘前价格还没有开盘，盘前就这种，它如果说今天英特尔如果大涨9%，那下周一的话，你看这个 A 股的这个 CPU 会怎么样？它还是要强啊，那没办法、啊。
1: 现在
2: 的话是形成，现在是形成多国共振，你知道吧？这中美日韩，只要是 AI
1: 是这一轮 AI 的强叙事嘛？
2: 对，它那个摄入量有高的，然后它是多国共振，美国不行中国来，中国不行的话美国来，它就这样来的。
1: 所以现在大家就是全部似乎都是在安静的等待什么见顶。见顶的信号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我想，这个作为市场当中的各种老兵吧，肯定都是有感触的啊。
2: 对对。
1: 那现在我和历史上的这个见顶信号，我们要进行一个对比的话，现在和此前呢有什么不同？
3: 因为现在确实还没有看到顶，所以我们只拿过往来说。过往一般像这种科技，尤其到了 AI 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级别啊，这个已经纵深很深。
1: 嗯，
3: 各个细分产业链甚至往它的上游一次一次的去找，这最近的我们其实在2021年、2022年、
1: 嗯、
3: 我们经历过一次
1: 新能源，
3: 很有感触、
1: 嗯、
3: 对，当时新能源、嗯、当时整个新能源不光是风光电啊，都已经该涨的都涨过了，龙头都涨过了啊，就整机都涨过了，然后就开始找材料，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个新的材料叫 EVA 啊，这个就是光伏粒子里面一种材料，然后新的出来，然后国产替代有突破，当时叫盛某某公司啊、
1: 嗯嗯、
3: 然后这个有新的技术突破，然后股价炒得很高，现在回头一看跌掉3/4，当时啊那段上涨跌掉3/4、
1: 嗯嗯、
3: 后来过了大概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又出来一个新材料叫 PVDF 缺货、
1: 嗯嗯、
3: 进口国产替代，然后也炒得很高，但是回头我们来看那个时候当他们从比如说光伏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就是说从原来的硅片硅料对吧组件等等这些电池片等等这些不炒这些逻辑的，开始炒这些逻辑当中的一些细分的上游一些新材料当中找一些缺口找一些弹性大的标的的时候，往往是趋于一个后半段，就是已经到了后半段了，没有到头到后半段了，然后在后半段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板块开始震荡的幅度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然后它就会缩圈，也就股票又会回到那些最好的那几家公司那里，然后其他的公司可能开始不肯涨了甚至开始往下回了，但最好那几家公司呢还能往上顶，直到大家一起翻下来，
1: 那和现在这个味道有点相似啊。
3: 对啊，是非常相似，我说了嘛，当时我记得就在上两个月的时候我们当时说把这个 CCL 啊死因部啊、
1: 嗯嗯就是、
3: 然后 MLCC 啊等等一个个拎出来的时候，我就当时有一种非常，因为22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正好在机构经历了那一段很痛苦的，但是呢就有结构性的又有很多机会，这种小机会特别多，你知道吗、
1: 啊、您找到了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您现在持币是对的或者左侧是对的。那陈丽呢，您有嗅到那个顶部的那种味道吗？
0: 嗯，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波科技然后划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国产链，一个是海外链的映射。那国产链是我觉得这部分是靠谱的，因为我们最终你像国产替代还是有很大的需求的，并且随着我们像那个升腾的以后的放量需求还是在的，然后这块链上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要想海外链上面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已经涨到材料端的话，那材料端再往下翻到设备端，你的设备端的是不是成本要上升，毛利率要下降了？那你设备端如果不承接的话，你还得再返回到就是更下游的，对，就是有可能是 AIDC 啊这样的一些就是大的组件。那这个时候你下游能不能承接？那如果你这部分的成本又上去了的话，那你是不是能够再传导给消费者？那你想，如果我们传导给消费者，通过什么途径？比如说你像那个企业端的话，我只能想到像那个云计算这块，那它可能是有这个价格的上涨的。那如果是个人的话，我觉得就比较难，至少我们国内是在尝试，就是出了一些比如说支付宝的 agent， 然后像那个阿里的 agent 叫阿宝，对吧，他在努力的去传导。那如果说你要传给政府端的话，有可能就是资产上链这一块东西，那有可能也是需要 token 的。那如果说就是你要看这个的话，其实你要说哎，这个是不是能够传导得下去，那有没有什么一些数据或者证明我现在传导的怎么样，那我最终端的价格是不是提价了。我跟你说有一个叫Silicon Data 这样一个数据，是就是国外的一家那个数据公司做的，那它就是有一个 token 的支出指数，那比较抱歉，最近支出指数是在往下掉的，对。然后海外的企业其实在砍 token， 就像国外哪家企业忘记了，就是
1: 所以你的结论是现在你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顶部的信号，它可能有可能变成现实，是吗？
0: 是的，然后
1: 倾向于这个吴总的观点了。
0: 是的，是的。然后以后我们再说，结合一些美联储之后的一些可能性啊。然后我觉得这部分我们不应该去追，就是如果你是看国外算力的映射，比如说 MLCC 对吧？我们国内的，比如说 PCB， 那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那个，包括光模块，你都是看，因为海外有需求嘛，海外有订单，然后海外已经通过验证了，然后我们以后可能是通过比较物美价廉的东西往海外去输出，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货。那从这块来说，我觉得有一些是悖论的。
1: 所以顾总，你看两位这么大的空头都空降在您边上，您怕那个来一个 A 杀吗？
2: 没有，我觉得应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啊，因为呢，我觉得就是说当情绪形成一致以后。随后呢，市场出现一些分歧，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分歧以后的话呢，从阶段性情况来看呢，又会形成一致。那以我就是说，从从业经历到现在为止，大概是31年左右，我们呢也是经历过几次的牛市和熊市的。我自己大概来说，我自己经历下来，我觉得就是说历史当中比较重要的四次的牛市这个顶啊，就比如说是96年，还有呢就是说2001年左右。就他几次这两次这个顶的话呢，就是还有就是6000点那个顶，就是这三次这个顶的话，它非常清楚，它是来自于是宏观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转向，随后才会出现就是说牛市的见顶。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是2015年那个顶，就是说5000点那个顶，5000点那个顶的话呢，是市场呢因为杠杆资金的原因出现了一个叫流动性枯竭。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 A 杀，
1: 好，那跟资金链有关。昨天我们不是说美联储它释放的这个信号比较鹰派啊，你对科技股不会承压的
2: 这个
1: 问题
2: 吗？这个我觉得不会，
1: 为什么呢？
2: 这个因为很清楚，第一就是说它在今年的话，它就是说它的货币一定会出现转向，过去的话它一定是鹰派，但是它的缩表，就是所谓加息的话，其实对于这个市场其实并不恐怖的，关键是缩表。所以它其实在鹰派的话，是大家觉得它有鹰派这种味道，但它是叫什么？叫风险的事前性管理。他在今年的话，预期的话，他是这么好的这样一个经济情况之下，他是不大再回去进行加息的。何况是加息以后，还要在这真正影响的应该是缩表。所以我其实我还想再说一点，就是影响造成这个市场出现顶部的话，就是四种情况。第一，海外货币性转向，也就是说确认美联储的话出现缩表，而不是美联储出现加息。第二，中国的货币性转向。第三，产业趋势出现大幅性的转折。第四，流动性枯竭。这目前这四个情况的话，我们一个都没有看到。真的一个人，你说就说就拿那个2021年当时的那个新能源这个行业，你说这个产业趋势转向的话，你说现在的话你有没有看到，它也是要慢慢出现锂价格下跌，出现这个新能源汽车 出现过剩性迹象，随后才出现新能源汽车。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场三位，然后都是属于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的分歧这么大，市场看来是进入到分歧非常大，然后还比较迷茫的阶段。迷茫阶段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来操作？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讨论。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仙姑，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这里是公司与行业。我们刚才讨论的就是说现在市场分歧比较大，然后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现在操作难度也是非常之大的呀，那怎么办？向专业人士做一个请教。吴总这边就是说要么持币，要么就是买左侧，可是左侧一直在失血，就像刚才这个顾总也提到说，就像那个东方财富有一个跌停放巨量，那可能才是真正见底，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些左侧的品种还没有到这样的一种程度，那我怎么办？我忍着。
1: 这个如果手上是持有的，那这个确实是很尴尬的，不是东方财富一家了。
0: 嗯，
1: 其实基金中长股当中有非常多的股票，在过去的可能3到6个月之内，就是一个无数根阴线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嗯，
1: 这无数根阴线这种走势，可能在我们历史上都没有怎么见过，在熊，除非在熊市当中，否则我们都没有再好好见过这种连续多少根的。我说，我们可能看化工看的比较多，这个我说看看中石化这个走势，我说这个可以连续这么多根阴线的，我说我真的是。这个真的不是在熊市里面从来没见过这种走势，那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代表。那这种跌法啊，其实不是一个两个啊，这种跌法只有一种可能性。我们其实分析过很多，就是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公募基金失血，
0: 嗯，
1: 持续的赎回，滴滴答答的赎回，造成了它不得不间歇性的要卖出一些，然后应对赎回，卖出一些应对赎回，
0: 嗯，
1: 然后包括这两天大家看到新闻，财通的这个对吧，某姓金的基金经理的这个亮丽的这个战绩，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整体的一个情况，就是好的现在是它关掉申购，大家都要求它你必须得打开，而就成绩不佳的，你会发现就是它就不停的失血，不停的阴跌，那这种状态其实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种两极分化，就是这个一边是正循环，一边是负螺旋。那这种情况其实现在就是造成现在当天这个局面。那我们想说一件事情啊，就是公司走势是走势，基本面是基本面，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就像我们一直说的，这个 AI 好涨的这些公司和 AI 不一定有关，我们说实话不一定有关，甚至有可能只是有一点点关系，但它更多的传统业务其实和它半毛钱关系没有，或者当前市场紧缺的很多材料当中的很多公司啊，你可能这个甚至啊，我们看到，就我们还是拿 MLCC 来举例子啊，最近看的比较多 MLCC 当中有部分的公司，它甚至只有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三和第四种，也就是普通的家电消费电子的 MLCC 这些产品，这些产品是一个极强周期的一个产品，它可以跌的，就前几年可以跌的家里都不认识，造成一个非常就是惨淡的一个环境。那最近可能因为库存的原因各方面它带起来一些了，对吧，也有上涨，但是它其实是没有先进产能的，也就是说它那个涨价幅度和它已经4-5倍的涨幅比起来，它的业绩无论如何是落不到这个幅度的，也就是说等到退潮退去，就情绪市场流动性等等这些退去以后，它一定是会回来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大家都明白一件事情，有些是有基本面的，有些是没有基本面的，或者有些只有部分基本面的，而像这种我们认为绝大部分的它的这个产能和现在好的东西没有一点关系的，那我觉得最终它都会回来的，但市场就这么走了，情绪流动性支撑它这么走了，那我们只能说这种东西我建议很多投资者你不要去参与了，不要去参与了，因为它一定会回来的。但是
0: 说了这么一圈逻辑，最重要的就是别参与哈。陈丽你什么观点？芷莹，
2: 我就吴老师的观点继续
0: 延续，
2: 延伸，就是首先呢，就是有一些材料替代性的谨慎，然后按照涨价逻辑涨上去的谨慎，但是如果国际上稀缺的，然后我们国内比较有优势的

0: 一些材料，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接下去就是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你因为大多数人其实是跟着上证指数走的，甚至是跟着微盘股指数走的，那你其实持有的体感跟我们很就是有一些那个大的机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得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该止损的时候要止损，它涨回来了你再买回来，就是因为它其实就是已经走出一个比较就是有一定跌幅的一个形态来了，就是有可能已经有亏损了。那这个亏损你是忍着，还是等它反弹？那等它反弹，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先等待，或我先卖出等待，或者卖，就是因为亏钱的砍仓是很难的，我特别理解。然后你可以一点点一点点，就是慢慢慢慢减一点，然后你有一个预期啊，我这个时候再涨回来了，我后面如何布局，我后面怎么加仓，我后来可以加回来的，如果我真的看好这个公司的话。就像我其实觉得长江电力完全没有问题啊，因为它的已经在放水了，然后今年厄尔尼诺啊，它年底的利润是非常非常肯定兑现的，对吧？它在低啊，对吧？
1: 吴总是空仓，你是学会等待，学会止盈，是吧？
0: 对，可以有一些投资者可以就是先止损，然后等待它股价反弹。如果你拿在核心的赛道里的，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止盈，就是止损和止盈都应该放在我们现在议事日程上面。
1: 嗯，好，顾总是持有。
2: 没有，我是觉得呢，就是说对于现在手上拿着尤其是五成以上的传统性行业的一些朋友来讲呢，其实现在是蛮痛苦的。因为现在其实说看着别人在涨，随后呢自己然后品种不涨，但是自己呢又不敢选，因为我身边的话也碰到很多这些人。我给到大家一个建议的话呢，如果说你要么就说就只有两种，第一种你坚持，就你手上的话不涨的老登性品种的话，你要相信然后它一定会回上来的。因为我自己是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毕竟硅基类经济在我们身边的话大概只占30%，碳基类经济在我们作为人来讲的话它占70%，就是说现在是硅基大涨，碳基连续下跌，那不正常的。因为人的生命的话，他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就是70%是碳基，
1: 所以迟早他还是会回来的，是吗？
2: 对啊，他肯定能够回来。所以说这是第一种方法，叫坚持。不管他怎么样，你就是信仰，就坚持。那第二种方法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走这条科技的这样一个大潮，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呢，你的选股点很重要。我给的建议的话，一定要抓住最核心的东西。在这一波行情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中国的最好的芯片，中国最好的晶圆制造，以及北美算力链当中最好的 CPU。就说你只有抓这东西，如果说是科技出现回调，
1: 核心龙头中的龙头。
2: 对，如果说是出现回调，你回想一下，新能源当中，宁德当时有没有出现回调？有没有出现大跌？没有。赣锋出现大跌吧？没有。比亚迪出现大跌吧？当时在一开始啊，它是没有出现大跌的。所以这种东西它能够保护你，核心当中的核心，这种科技它是能够保护你的。
1: 好，我们那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今日关注，这和您刚才分析的也有一些关系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国产算力产业是迎来了多重的这个催化的共振啊。根据我们第一财经的报道说，字节跳动正在和天数之星讨论采购至少50000颗的 AI 芯片，主要是用于推理工作啊。就这样一条重磅信息的发布吧，它是不是能够引爆上游芯片订单的一个超预期？就像刚才顾总你提到的，你说就要选核心嘛，对不对啊？那么如果我们要承认它是可以引爆的话，
2: 对，
1: 那么怎么去选择？
2: 我觉得呢，第一呢，就是说这个逻辑的话呢是很正，不是说是可以引爆，它是肯定会引爆，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因为大家其实应该要明白，就是在3月份的重要会议当中，已经是提出了6个网，其中的话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网就是算力网。随后的话呢，在就是说各个媒体当中也反复性强调，我们要推广或者说是我们要扩大我们的这个算力网。算力网其实是什么？就是由政府出资的话，然后在算力这一方面去进行大幅性的一个布局，就是我们国家出钱做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那这当中的话最重要的 AI 服务器、芯片、数据中心、光纤光缆，就这些东西的话，它其实是确定一定会有大的增长的。所以这种消息出来的话，它其实无非就是一个时间点，它是今天6月18号报，也有可能的话是5月18号报，这是非常非常，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国产半导体或者国产算力这一块，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进行重点性的一个重视。其中的话最核心的，我当然从这个链路当中情况去讲的话，最核心的芯片，存储光模块，随后的话是链接性芯片，也就是说交换芯片啊，数据就是说高速的那个转换性芯片啊，基本上来讲就在这个链路当中 就这个呢是国产赛国产这个赛道当中最重要的这样一块。

0: 推理适配。那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的话，寒武纪是大涨了14.2%，这寒王刷新了历史的新高。海光信息、蓝启科技、兆易创新同步走高。那本轮的国产算力的行情还能够走多远？这个刚才我们顾总他是坚定看好的，所以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可能依然能够走很远。那对于陈总和这个吴总来说的话，能走多远啊？
1: 国产算力呢肯定是要相比于我们一直有个观点，国产算力的这个逻辑我们觉得会比海外来得更硬一点，走得更长远一点。我们国内的整个的算力的一个采购它本身是受一定限制的，大家也看到了啊，已经受一定限制的。一方面是海外这个它最先进它不愿意卖进来，那其实变相的也给国内的这个国产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提升啊，产能的爬坡啊，腾出了一个空间。但是回头我们也要来看啊，这个其实华为为了这个包括920C 啊等等这些，其实也酝酿了好几年，也做了一个连续多年的一个规划。这样一个规划出来了以后，国产算力的一个就是说进度会比海外来的逻辑更硬的，就是这个我可以把门关起来，自己把这块给填补掉。这也是这个我们之前市场上一直有的叫算力租赁啊，就为什么前段时间走得这么强，那就是因为在买不到好的芯片的情况下，大家要 N 卡，那只能找算力租赁这些公司去买，因为只有他们手上有。而国内这些互联网大厂他有的他也不会拿出来给你用，甚至他可能本身还有很大的缺口，所以这一块上来说我觉得可能相比其他的，我觉得可能相对更硬一点啊，我觉得逻辑上是更顺更硬一些。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倒是未来如果市场有震荡了啊，这个有了震荡有了回调，它是可以再买的，
0: 就是您的持币是可以去选择他们的。
1: 对，确实可以再买的。但是如果简单的只是去推 AI 的这样一个算力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它的这个逻辑会有一些问题。我们看这个这么多年，我们之前说了，这个我们不能说上游卖算力的这些公司拼命的涨，然后下游用算力的公司拼命的跌，这个说不通的。还有这个行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了，这个你不能说啊，我们这个材料大家说这个材料缺口很大，那个材料提不上来啊。包括比如说市场最近最火的是什么，最火的是六氟化钨啊，说六氟化钨7月1号以后这个日本肯定是会大幅减产的嘛，对吧？不是说停，会大幅减产。那大幅减产，那用六氟化钨的这些企业它会不会产能受到一定的遏制，那会不会生产不出来，那这个链是不是又说不通了？就是像我们现在炒的很多的这种材料端的很多这种，就你就发现就是说的时候都觉得它好牛啊，就是这个芯片缺它不行的，一旦没有这个东西造不下去。
0: 看好的那些咱们就不聊，咱们就说您看好的这个如果要是持币，您觉得国产算力这儿最看好的是谁？芯片还是看什么？
1: 国产算力吗？
0: 对，
1: 那国产算力肯定是涉及到比如说不能报公司啊，这个怎么说呢？我怎么评价一下啊？
0: 晶圆制造的龙头。
1: 不是，我觉得这个，因为它就几个环节嘛，设计、晶圆制造、封测等等，就这么几个环节嘛。那相比来说，国内封测是技术相对来说差距最小的，对吧？那它弹性相对也最小。设计端其实大家看到，国内有一些特别好的公司，但是华为也有自己的，比如海思这些团队。所以我们现在卡住的瓶颈，一个是设备，一个是晶圆制造。其实说到底了，它两个其实是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设计上已经有了一些东西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给量产出来，或者很难量产出来。没有光刻机，我们用堆叠技术，但是我们的堆叠技术会使我们的就是能耗，就同一块芯片同一个性能能耗会不会比它高，那我们在比如说降温这个问题上我们会要更高的诉求。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路还很长，但是我们这个市场又足够的大，增速又是全世界最快的啊，海外一下子又进不来，他们选择了用最笨的一种方式封锁我们。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倾销而不是封锁，但是他既然选择了这方式，给国产算力腾开了空间，这我觉得就是一个舒适区啊。
0: 那你觉得
2: 这一块的？然后呢，我们看啊，就是6月23号有个字节大会，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就是在这个之前啊，就是其实四季度，我觉得是一个国产算力爆发的一个可能性比较大的一个机会点。然后呢，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升腾的950PR，它是一个推理芯片，它是在那个7月份可能是要进行一个量产的，然后预期呢产量呢是在80万片，然后年底呢可能再增加20万片这样的一个就是弹性空间。然后像那个升腾950DC 呢是一个训练端的一个高端款，那它是也是在26年的3季度可能是送测。

0: 做的，然后四季度呢可能是量产的。嗯，这两款呢其实就是加起来产能呢有120到140万片的这个产能，就是我们产能上有这个就是有这个突破的。那同时呢我们更要看需求端，就需求端是不是需要。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软件厂商的就是预计的一些资本支出，然后保持同比50%以上的增长，然后预计呢是有1.2万亿的这个人民币去做这块事情，所以呢，我觉得这块的就是大家的底气和坚定性是比较强的。
1: 就只有一个问题是现在看好他们，还是未来等调整一段时间
0: 要调整的？我是认为要调整的。
1: 好，
0: 这个之后呢，可以看那个先进制程，然后包括设计公司，包括那个超节点。那我们当中可以看 CPU 啊、GPU 啊，然后晶圆封测啊，然后晶圆厂的设备啊这些。
1: 好，又到广告时间了，回来我们再继续。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这里是公司与行业。今天我们的行业风向标呢，关注的是创新药板块。近期呢，在科技主线的持续强势、市场分化加剧的背景之下，创新药板块重新获得了资金的关注啊。今天盘面上，他们整体表现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关注它的是什么？我们是想问，创新药板块它今天是一个低位反攻的这样的一种态势啊，所以它是超跌反弹呢，就是一抽，还是它会开启一波像样的这样的一种走势？
1: 我可能个人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筑底，
0: 筑底
1: 的话
0: 呢，
1: 就是抵抗式下跌，就是经常你会看到它一些还可以的中阳线甚至大阳线，但是不干扰它，很快又会慢慢磨下来，也这是一个筑底。筑底的话呢，就是花时间比较长，所以它其实短期不能改变趋势，但它至少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市场在这儿有钱在买。创新药这样的行业，如果一个板块的走势能够出现一些中阳线的话，一定是大级别的资金在尝试性的左侧买入，否则不会形成这样的情况。
0: 好，陈总，您是怎么来看呢？这个板块？
2: 我觉得可以创新药可以关注一些双靶点啊、小分子啊这样的一些关键性的这个技术。那当中呢，就是哪个是起点呢？就是我们看一些动物实验，就是哪些动物实验的一些公司啊，它可以那个涨起来了，那它的需求就是或者我们对它的重视起来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可能的一个起点。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创新药它的价格是在一些回购价以上的，其实已经有很有性价比了。但是什么时候资金能够在过去，这个可能还是我也觉得是可能是慢慢会形成趋势的。
0: 好，顾总。创新药，
3: 创新药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受到它回购的一个影响。近期的话呢，从六月份开始呢，有很多的创新药公司啊都纷纷公布了它的一个回购的这样一个信息啊，然后呢市场呢可以看到置之不理啊，然后呢连续下跌，所以说它的那个达到了一个比较具有一个性价比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是出现这样一个上涨。而且呢今天这个时间呢也比较那个，就是所谓叫节前嘛，所以说它有一个防御性这种特点。所以说因为大家毕竟是三天了嘛，所以它有一个防御性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有些资金呢做防御，那么现在呢又因为有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回购性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它呢就是说可能会切入到一些创新药当中，但是呢目前来看呢还是一个短期性行为。能不能形成真正的这样一个变化，我觉得呢还是要去看一下呢美国药监局那边的这个信息。传说的话好像美国药监局这边正好在口子正好在打开，但是后续的话还是需要看看真正的消息落地的一个情况。
0: 其实大家很愿意关心创新药，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位置很好，挺舒服的。但是至少比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科技的这些品种，对吧？就是我们说国产算力好，但是它也得到回调了之后，我们现场的嘉宾认为才是一个介入的好时机啊。那创新药呢，它正好是位置很舒服，但是就目前我们的这个嘉宾讨论下来，就陈立觉得某一细分的小分类可能能够形成一定的趋势之外，另外两位嘉宾都认为这个创新药板块现在还是一个震荡底部的一个区间嘛，至少在一个夯实的阶段啊，还没有形成一个右侧交易的这样的好的时点和机会。那好吧，我们还是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观众进行互动。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这里是公司与行业。刚才呢，我们也讨论了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些特点啊，现场的嘉宾也给出了他们的建议。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今天的整体的这个市场当中，算力租赁、还有机器人、还有有色金属这些板块呢，他们也是同步走强的。那如果要是从位置舒服的这个角度，我们一个一个来拆分啊，算力租赁这个板块显然这个位置有点偏高了，所以它是不是还有继续有持续性和可能性？它之前也是属于市场当中比较强势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啊，那这一次呢，它是属于再次走强、卷土重来、突破平台、继续上攻这样的一种特性呢，还是说它只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止盈点？这个先问我们顾总吧，不问吴总了。吴总肯定就是说空仓空仓，那显然止盈。
1: 算力的话呢，其实因为我本人是比较看好的。那今天的算力租赁呢，出现这样一个明显性上涨呢，其实呢这两天呢，应该说，算力租赁呢都有比较重大的一些消息啊。在今天早上呢，就有那个英伟达的那个 B200，它的一个算力租赁的一个价格呢，然后涨幅呢增长大概有94%，就它的租赁价格，就它 B200这个卡。租赁价格增长94%，那么前两天呢也有相应的算力租赁的这方面的一个涨价这样一个消息。那么其实我觉得算力租赁呢，其实应该说是在整个算力当中，就从现在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是一个洼地的。因为其实我们会看到整个算力这么多的赛道，其实真正大涨的都是出业绩的，唯一的话没有出业绩的就是算力租赁，但是就是我们说算力租赁未来它必然是有业绩的，说它在没有出业绩之前，往往是它的一波震荡上升的这样一个趋势。它在经过前期大概比如说头部性的两家公司，它在前期的话呢大概已经是调整大概是有30%左右了，所以说这两天就是说刚刚拉出去，我认为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性价比其实远远要比 AI 的硬件我觉得更加要有性价比。因为它第一涨价的确定，没有卡的确定，要卡的确定性和它的将来的业绩确定性，这几个东西我觉得摆在这个位置的话，它远远要比现在大右侧性品种更加有性价比。因为它我们目前对于算力卡的需求的话，国内真的叫一卡难求呢，真的叫一卡难求啊。B300的话，我前两天听一个朋友的话，已经是就之前的话公价是260万，后面的话因为阿里来扫货扫到660万，现在的话是700万一张卡 B300卡。
0: 好吧，我们现场吴总是频频摇头啊。
2: 不是我，因为算力租赁这个，我其实我对他来说，我是对他不太感冒的。从资产的角度上来说，算力租赁是一个重资产、高摊销。然后历史上它也是一个，就刚刚这个郭老师不也说了嘛，就是它现在会出业绩嘛。那最近这段时间它是会出业绩的，但它惨的时候是真的很惨。而且它现在的这种就是说比较舒服的一个区间，是因为还是因为国内外的一个。这个就是你进买不了卡嘛，所以你只能靠租嘛，尤其是英伟达的卡你买不到嘛，你只能租，所以现在它的这个价格还是不错的啊，大家愿意付出高溢价。但是一个这种情况是否持续，第二个国产算力这些卡出来产能爬坡出来了以后，未来对它
0: 一
2: 定是会对它产生影响的。
0: 那
2: 这个至于他是不是会买国产卡然后进一步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现在处于一个前几年特别特别惨以后现在是有复苏的，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但是它的高度是不能看很高的，因为它自身的一个特点决定了它的这个负债又特别重，对吧？这个它每年的这个成本其实特别高，然后这个未来这个国产算力真的卡这个爬坡爬上来以后，现在这种很舒服的这种租赁价格其实是保不住的，现在就是修复。如果算力租赁没有涨过，那我觉得这话当我没说。但是如果算力租赁已经起来过了，而且幅度有些挺漂亮的，
0: 比较强的，可能也有6倍了。
2: 对，如果已经比较漂亮的，那我说，对于这是对于他前面几年苦日子的一种补偿，因为现在它毕竟是拐点，但是它的高度大家要想明白，它是不可能很高的。
0: 陈立正好坐在中间位，作为裁判，左右倾向谁？
3: 这个我觉得算力租赁呢，我前段时间仔细再看了一下，就要分三部分讨论。第一部分是很多算力租赁公司呢，它已经跟就是头部的互联网公司已经签了长协价格了，它的价格已经锁定了，所以呢它的未来的预期啊利润是锁定的。然后第二部分呢，它是就是在禁止之前 他有这个消息准备进 H200 了，但是他正好卡在那里，哎，没进来。这个时候因为预期放出来了嘛，然后结果你没有卡，这个时候就是要有损失的。然后第三部分是正好在那个节点上面，我有部分卡，我也没有签长协，我正好又拿到了这部分卡，所以这部分是能够大幅的提价的，这部分公司就非常好。所以我们要分三块来讨论算力公司租赁公司，它有可能利润平稳，有可能利润下跌，有可能是利润大增，要看他手里卡的情况。
0: 嗯，好，这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啊，那有小伙伴就提问啊，说今天这个有色金属也是同步走强，那接下来的话是不是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有色金属这个范围有点大啊，这个也是要分类的。小金属最近涨得很好，这个也是跟我们说上游什么紧缺啊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些概念。但是呢，有一些正宗的比较大的跟金啊铜啊有关的一些品种似乎也就在那个位置上啊，横在那儿。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品种愿意做左侧的您怎么看呢，胡总？
2: 我们一直有一句话，就是当要看一个行业它是不是能起行情的时候，就是有一定级别的行情的时候，你看里面龙头的几家公司它涨幅怎么样，不求它涨幅大，跟上平均，这个板块一般反弹幅度就会比较漂亮。那不管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前面那个是哪个板块的，这个就是
0: 小金属，
2: 不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那个板块叫
1: 算力租赁
2: 啊，对，
0: 算
2: 力租赁，算力租赁里面的这个一个是算力租赁里面的龙头公司，这个其实走势
0: 今年涨得很好呀，
2: 走势一般，但是这个还有一个在前面那个板块，我们刚才聊的是那个
0: 创新药，
2: 对，创新药，大家看创新药里面今天其实整体指数，但是涨停上面有好几家标准的创新药公司，但你看几个龙头的几家公司，两个点三个点，不管是港股的还是 A 股的龙头的那四五家，我把它加在自选里面，我一看，哎，也就是两三个点的这个样子，就幅度不是特别明显，我觉得这个级别是不够的啊。然后这个包括小金属也是一样的，金属里面其实区分也有特别大，能源金属相比来说强一点，但是其他的金属其实相对弱一点。但是就目前来看，整个金属海外和国内是有区别的。从国内角度上来说，我们认为是不希望价格过动的波动的，但是海外形成了一种怎么说，资源保护的一种趋势，各个有资源的国家很明显的试图把它保护起来啊，这个也形成了一定的冲突，我们认为形成一定冲突。所以我们认为资源的价格在未来是一段时间之内易涨难跌，易涨难跌，但是不是短期就能涨，我觉得这个不好说，但是易涨难跌是一个趋势，因为大家很明显收紧了这种供应。
0: 陈丽，对于有色这一块，
3: 我觉得有色这块呢是在科技熄火之后，我觉得之前提到的哈罗资产它很可能是要有很大的修复的。为什么呢？这是所有的矿，其实你看那个铜矿也好，因为银是半生矿，我们不是说对吧，金矿也好，然后甚至是一些镁矿啊，就是各种矿，它的开采难度在加大。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可能在地表以下一点点就可以采到了，但是它随着就是采集的数量的上升，它表面的采完了继续往下挖，所以它往下挖的成本啊，包括它的难度啊都在提升，并且矿的品位在下降。所以如果你要拉长很长周期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0: 好，还有一个是大家问到人形机器人，今天也是有一些品种表现得不错，这个我们请顾总来说一说。
1: 人形机器人的话呢，说实话吧，
4: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当前证券投资市场波动加剧，风格切换频繁，量化交易快速发展，与主观多头策略的关系引发广泛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建立长期主义的信念与行动逻辑，如何通过认知迭代、策略融合以及数字化赋能锚定长期确定性，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之路。
1: 目标是寻找一个所谓的聪明的阿尔法，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就是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
2: 数据其实是量化策略的一个宝贵资源，采用多层次的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让策略可以经得起考验。
3: 需要提供更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啊，包括对冲工具，共同提升 A 股的这个性价比。
4: 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行业重回到价值本源与体系化能力的竞争。策略融合我们认为不是拼盘，它更多是一个协同。
5: 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人主导、规则驱动的传统实践开始向机器主导的方向远进。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聚焦价值本源，投研进化与策略融合的长期主义突围，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重阳投资董事长王庆，元盛资产大中华区总裁柯英明，东方财富证券总经理助理、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汤贤，银业投资总经理单吉军，东方证券固定收益业务总部副总经理、系统研发总部副总经理周仁才。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聚焦价值。价值在我们市场经济中呢，它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啊。我们市场经济中的不同主体呢，围绕着价值呢，在扮演不同的角色啊。那么我们的理解是，我们的企业家是价值的创造者，资本市场是价值的发现者，投资管理机构啊，那么是价值发现基础之上，帮助我们的投资人呢实现价值的积累，进而呢实现他们的投资的收益的获得和财富的保值和增值。我首先呢想谈谈我们对2024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表现背后的逻辑的理解。一句话概括呢，中国股票市场在2024年以来的表现呢，可以理解成是资产荒背景下的价值重估，而这个价值重估呢，又是分阶段的。当前中国的市场中呢，整体的资产收益率是下降的，尤其是以国债为代表的无风险收益率，现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在2%以下，甚至低的时候呢，接近1.5%。而我们另外一个典型的代表，比如说货币基金的这个收益率也到一的附近，甚至比1%还要低。这就使投资者的注意力呢开始更多的聚焦权益市场、股票市场，因为股票市场呢成为可能提供比较高的收益率的一个重要的资产类别。2024年这个9月底之前，因为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资本市场政策各方面呢，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转向，实现了对经济、对市场托底的效果。于是呢，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开始修复，逐渐改善，是2025年以及2026年部分时间我们市场的主要特征。这类具备很强成长性的资产表现非常亮丽。主要体现为这类资产的被市场重新估值。于是呢，我们的市场就走到了今天这样一个位置。前瞻性的看市场如何表现，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我们的一个判断是，下阶段呢，很可能我们这个价值重估呢会继续有望出现低估值的价值股的重估。进入到5月份以来呢，随着一季报的这个公布，很多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了拐点，甚至超预期，让我们看到了上市公司的业绩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向上的这样一个迹象啊。那么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看到一些我们前面提到的跟经济基本面有关系的低估值的这类资产呢，又开始有所表现。对于我们作为资产管理人来讲，就是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帮助我们的投资者抓住市场中的机会最终呢能够尽好我们的受托人义务帮助我们投资者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首先呢，谈谈我们对股票基金投资收益来源不同层次的理解。这是一个金字塔，这里面呢分4层啊，由低到高分别对应着我们理解的股票投资收益的不同来源。第一个来源呢是纯粹的贝塔，就是宏观的或者是行业性质的这样一个波动。这类基金呢通常收益波动比较大，预期收益率呢也比较有限，而这类资金呢规模最大而且呢成本最低。第二个收益来源呢，也就是聪明的贝塔，在指数基金基础之上有加了一些主动管理的要素，实现了较大的收益。这类基金呢通常包括那些长期高仓位运作，同时具有鲜明风格的公募基金也罢，或者是私募基金。在投资管理中最高的一个境界，基金啊能够产生纯粹的阿尔法也就 pure 阿尔法那就是说，不管市场环境

如何变化，涨也罢跌也罢，我们通过我们投资管理人的努力产生的收益呢，能够比较稳定啊，不受这些大的因素影响，而是更多的聚焦具体投资标的到底能不能产生好的这个投资回报。退而求其次呢，我们再提出一个第三个股票基金投资的收益的这样一个来源，我们称之为聪明的阿尔法啊，叫 smart 阿尔法，在保证一定收益的情况下呢，能够控制波动，而且呢业绩的可复制性强啊。那么这类基金通常是那些回撤波动管理能力比较突出的主观的多头私募或者是公募专户来完成的。作为我们储房投资这样一个主观多头的私募管理人呢，我们试图呢给我们的投资人啊能够创造绝对收益的一个体验啊，目标是寻找一个所谓的聪明的阿尔法。弘扬投资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这就是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多数情况下，一个基金呢是由一位基金经理来管，而且一个基金呢也往往是跟这个基金经理的个人的名字是挂钩的。我们尝试的是在一支基金由多位基金经理共同管理啊，通过分仓的形式实现共同管理的同时呢，投决会又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里面呢就形成了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这个模式呢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呢，管同一支基金产品的基金经理都有共同的投资理念和投研方法，因为它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投研人员，所以大家有共同的投资理念和投研方法。同时呢，由我们投决会统一的策略指引，具体在实践中表现为投决会决定基金产品的仓位区间。同时呢，投决会还会把关我们核心投资股票库的一个准入，所以就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指引。我们每个基金经理又有各自独特的能力圈，体现为自己的研究的特长，也体现为自己的性格特点。这样呢，大家有独立的鲜明的能力圈的多个基金经理组合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超级能力圈，取得一个取长补短、交叉赋能的效果。为了更好的实现这样一个效果，我们在实践中呢强调了信息的充分共享、完全透明。大家不仅通过日常的交流形成这个投研互动的这样一个局面，也有这种无声的但是非常有价值的交易的语言，构成大家这种高质量的这样一个沟通啊。久而久之呢，长期磨合呢就会产生这样一个耦合效应，投资收益率比较可观，能够满足我们投资者的预期。同时呢，由于我们这样一个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共管模式，在实践中呢，我们就实现了我们投资组合的阿尔法的来源的多样化。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基金经理共同组成的一个超级能力圈，这样呢，我们多个阿尔法的来源对于我们投资组合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就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之上呢，还有投决会自上而下的这个仓位的指引，对控制整个市场和组合的这种系统性风险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效果。

量化投资呢，是区别于传统主观投资的一种投资方式。量化投资的研究方法是以数据驱动、数学建模与系统化、科学化的验证为核心的一个多阶段的一个流程。策略本身，无论是长期或者是短期的，都依赖于持续推进研究与开发，提升既有交易信号的同时，也寻找一些有着低相关性的其他交易信号，从而提高投资组合的收益来源。在交易范围内，我们希望能够可以把所有具有良好流动性的品种都纳入在组合里。长期的 CTA 策略呢，需要同时间交易不同板块，比如说农产品、工业品、能源、金属、金融期货，都是在组合里会一直有持仓，所以一个可扩展而且是稳健的一个 IT 基础设施就变成了一个必需品。随着品种的数量增加，在风险管理上，其实量化策略也变得越来越复杂。量化管理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只依赖于单一的一个风险目标或者是一个参数来做风险管理，而是需要采用多层次的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让策略可以经得起考验。长期的量化投资其实是从一个整体的层面出发，希望利用一个稳定的、风格一致的但具有弹性多层次的一个框架，让投资人在一定的时间后也可以对于策略有一个可理解而清晰的一个认知，彻底了解自己的资产配置的一个情况。数据其实是量化策略的一个宝贵资源，不同种类的数据能够提供不同的信息。除了数据和策略以外，很多在海外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如主权资金、大学的捐赠资金、社保基金，他们配置的 CTA 策略其实都会看底层的一个投资范围。海外的期货品种大多数都是以金融期货为主，这也解释了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海外的投资人非常希望进入我们中国的期货市场，因为中国的期货市场是非常独特和有优势的。境内的商品期货都是和实体经济挂钩，有一些商品更是在海外是找不到的，形成在策略长期的分散化上面啊，起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作用。而上海尤其是浦东，更是很多外资走进来中国第一个希望能立足的一个地方。浦东是非常先进和开放的，这个可以让外资更好的那个学习与中国市场的那个特色，让他们有足够的那个信心可以长期参与到中国的金融市场里面。反观来看，国内的投资人也可以同样的反过来投资全球的期货市场，透过一些特定的合法合规的渠道，比如说 QDLP， 这样的长期配置呢，就可以达到真正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效果，也是一个 CTA 策略它本身可以发挥的一个作用。

我今天那个要讲的题目呢，就是量化呀，跟主观多头以及包括其他市场这个参与者之间的这么一个长短期的一个关系，然后怎么样呢？从偏博弈性的这种关系走向共生共荣的关系啊。我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需要提供更丰富的一个风险管理工具啊，包括对冲工具。那最终的目的呢，是要共同提升 A 股的这个性价比。首先呢，我们从一些简单的这个数据来讲，比如说大家做一个风险评价，那风险评价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是所有大力资产的夏普比应该接近，假设不考虑资产的相关性，那么这个风险预算应该等于夏普比的平方。我这个只是收益波动比啊，还没有减掉无风险收益，如果考虑到减去以后自然比例就是非常低的一个，对吧？然后呢，我们再看短期投资跟长期投资有一个基本的量化这个定律，对吧？大家知道这个长期的复利等于什么？等于短期的端到端年收益减掉方差的一半，这个就是在投资里面著名的波动率税。你波动大的话会侵蚀你的长期收益，所以我们的要解决这个核心问题，怎么样让 A 股更完善。所以呢，我做了一个这个三分法啊，一个跟规则完全无关，就是风险溢价，它就承担了风险，行业里可以称之为叫伪阿尔法，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规则中性的，因为 A 股的散户众多啊，行为偏差很大，那么这个通过能力赚的钱我觉得也是正当的。还有一个是跟规则相关的，根据我的这个估计啊，过去这个五年啊，风险溢价的阿尔法应该显著上升，基于散户的这种行为偏差赚的钱应该比例大概不变，但是基于规则这个赚的钱呢显著是下降的。但是呢，整个的这个舆论还是聚焦在不对等的这个情况上面，并进行了舆论的一个放大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过去的话，监管已经在现有的约束框架下出台了很多的这种限制性的政策，该做的已经做了啊，我认为呢是在已有约束框架下的一个接近最优。最后的一个建议。

改革不是要限制量化，而是要赋予更多的这个风险管理工具，让竞争回归到这种这个能力的本源，而不是资源。阿尔法是短期的，但是通过这个短期有效的阿尔法的博弈，最终我们要提供一个有效定价的贝塔，最终就是提高 A 股的性价比，吸引长期资本、耐心资本。

目前的我们的市场进入了一个低收益、高波动、快流动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单一的策略或者过往的经验与短期的择时的有效性在下降，行业重回到价值本源与体系化能力的竞争。那对于我们资产管理人而言的话，我们的核心命题就是如何在这种不确定性的常态中要构建更有韧性的收益来源与风控体系。稳健复利我们认为才是长期主义的这样本源。长期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延长持有的时间，而是在能够可承受的风险范围内能够持续创造风险补偿，并让客户满意，也能够长期的持有。从我们营业而言的话，我们从做固收起家，经过多年来的市场洗礼，我们发现这个长期的收益并非来自于单次的胜率，而是来自于持续空置回撤后的一个复利的积累。真正可持续的投资能力必须同时回答收益的来源、风险的边界与客户的持有体验。在我们的投研体系当中，我们大概分了这样四个这样一个框架。首先，在宏观配置上，我们要勾勒我们经济的图景与范式的转换，要跟踪成长、增长、通胀、政策与流动性的变化，判断大类资产风险收益比与风险预算的方向。在中观的方面，我们主观要关注产业，理解景气度与格局。我们深入到我们的科技、高端制造、新能源以及化工、消费等等一些细分领域，去追踪技术的迭代与供应链的这样一个变迁。从微观的验证方面，我们又回到现金流与经营质量，通过财务调研与数据交叉验证，提升对真实经营质量与估值安全边际的这样一个判断。作为我们做固收而言呢，我们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指引和自下而上的验证，去识别那些现金流坚韧、受益于行业格局改善的细分领域主体。我们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与信用研究，建立这样一个安全边际，识别真正可持续的风险补偿。在我们的主观研究过程中，量化给了我们的一个极大的这样的赋能，把研究的认知沉淀为系统的能力，不仅仅是量化选股或者是 CTE 策略，它更是一种赋能全投研流程的一种工具。我们要因子化，把我们的经验拆成可验证的这样变量，利用量化手段进行风险计量和归因分析，纪律化减少情绪和路径的依赖，用规则约束仓位交易和止损复盘，提升执行一致性与组合的透明度，敏捷化快速响应市场结构变化，通过数据更新、模型监控和策略归因，及时识别风格切换与风险暴露。策略融合我们认为不是拼盘，它更多是一个协同。我们追求的是统一的宏观逻辑向下找最具性价比的组合策略来表达我们的观点。我们不是追求规模的最大化，而是致力于成为一个策略库丰富、能灵活应对不同市场环境下的一个多策略的协同平台。

传统量化主要依赖结构化数据和统计模型寻找价格偏差。当前 AI 提升了多维信息处理、推理式研究、智能风控管理等关键路径的服务升级，目前主要呈现从单模型到做多智能体的协作，从因子合成到端到端的建模，从识别形态到理解逻辑的方向发展。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整体而言，人主导规则驱动的传统实践开始向机器主导的方向演进。机器主导的决策根本上还是由掌控机器的人的投资理念所决定的。随着市场结构、参与者构成等因素变化，历史数据的信息含量在降低，样本缺失导致尾部风险低估，依靠历史回测的传统静态的策略框架面临着挑战。这就需要我们不只是追逐

短期的价格波动，而是坚守长期视角，回归价值本源，充分利用 AI 带来的量化投资能力边界，动态响应市场变化，识别那些能够真正穿越经济周期持续创造价值的投资机会。在 AI 时代，要实施这个长期主义理论的效果，主要决定三个因素，一个是模型，二是数据，三是因子决策。首先模型方面，金融计量模型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金融行业的数据的信噪比是非常低的，在语言领域提炼的模型框架未必能够真正适用，金融行业的数据量跟社交等其他领域相比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应该秉承模型思维，根据场景选择不同的模型，在拥抱大模型的同时，不应该忽略其他模型，比如传统模型在风险计量、因子归因、均衡定价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次，数据方面，数据是基石，随着市场有效性的增强，过分依赖量价及基本面数据的获益空间正在变窄，需要我们扩产数据集，但这又会带来宏观、微观数据、高频、低频数据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兼容的问题。 AI 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可以通过海量微观数据研究宏观总量的动态变化，解决原来宏观研究中先加总后建模导致的信息失真。因子方面，从传统的量价因子、基本面因子、机器学习提取的隐性因子，到大模型为因子投资提供新的武器，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可以采用多类数据集、增加样本脉的周期和随机扰动测试，通过审计机制防止多智能体的级联误差。但是我想更为重要的是，应该以经济金融理论、投资的基本逻辑作为先验，结合数据再进行 BS 更新，完成动态的决策。我们需要拒绝炼金术式的因子挖掘，通过逻辑先验与统计后验的双重机制，让每一个超额收益都有源可溯。

从价值投资的投研迭代到量化策略的模型适配，从数据驱动的决策创新到多策略的有机融合，再到固收领域的技术渗透，证券投资行业在应对市场变局的多个关键维度上呈现了投研进化与策略融合的多元视角，但在实际投资过程中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围绕相关核心话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前面我们四位嘉宾呢都做了非常非常精彩的分享，意犹未尽。下面呢我就想跟进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就问我们柯总了。刚才在您演讲中提到风险管理，这个海外风险管理在逻辑上和境内呢有所不同，尤其在我们缺少一些长期资金和耐心资本，有没有克服不同挑战？
1: 海外的那个机构市场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其实就有一些很齐全的数据。我们中国呢期货市场是要到九十年代初才会有一个数据出来。风险管理其实在这个策略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因为它本身每个信号它能够为带来一个收益的话其实不会太高但形成了就是在那个风险管理的框架上面要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安排，才可以让策略可以很稳定的那个经得起考验。我们常说外资过来会不会有水土不服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反而是没有，因为我们在上海设立一个公司，展开我的业务为投资人带来一个工具。其实我们也是更希望把一些就是我们海外的一个投资理念可以带到过来中国。那这个数据上面呢其实海外跟境内的其实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非常的那个荣幸能够在上海设立这个公司，然后也是就是招聘了不少的这一个同事。

0: 来做一个本土化的一个研究，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啊，我们深深的那个感受到，我们是要拉长一个时间的那个长度啊，用一些科学的或者是一些新的方法，把这一个风险管理的啊整体的一个逻辑给做好啊，让它可以就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面运行，
1: 适应我们中国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调整一下我们的一些管理的这样一个方法哈。第二个问题我想问我们汤总啊，就是说刚才您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叫量化中的风险溢价阿尔法占比在上升，这能说明量化和主观价值投资方法是在融合吗？是不是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投研进化？
2: 我个人觉得呢，从量化投资跟这个主观投资啊，从方法论上来讲还是根本不同的一个门派。量化的话是对于这种统计规律的一些研究，而这个主动管理呢，可能是要更多的分析企业哈，要看这个企业的这个商业模式是怎么样。我们观察到的这个现象，就是量化在基本面的这个因子上的这种更高比重的一个暴露，可能更多的是呢，因为这个整个量化的规模啊在上升，然后呢它被迫来降频，然后就降到了一些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因子的这个策略上面。理论上来讲，肯定有双方有融合，做主观的可能也会用到一些量化的方法，做量化的可能就是更多的基本面的因子也会在考虑。
1: 下一个问题问我们银业投资的我们单总哈，我们银业呢是固收为主啊，同时覆盖宏观、量化和股票，算是多策略的管理人吧。那么我们市场中呢，现在很多机构都在做多策略拼盘，但是呢也偶尔出现过所谓多策略踩雷，请问在投研进化过程中，如何打通不同策略之间的壁垒，实现真正的融合，而非简单的这个拼盘？
3: 我们之前是以做固收起家，到发展为今天是一个多策略管理人。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如果是单一策略的话，很难去穿越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牛熊的周期的。加上投资者现在对所谓的绝对收益的这个诉求越来越明显，我们认为想把它有效的融合，我们做到了四个统一吧。第一，我们在股债商在这几大在国内能投的这三大类商品当中，我们先要沿用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宏观投研的这样一个框架。第二个呢，我们更重要是要统一我们的风险预算。我们在股债商的分配上，其实不是以按资金的规模来分配，而是说在设定一个我们这个总的风险预算。第三步，我们就通过量化的赋能，把我们各个细分的这个资产里面又拆分了几个细分的一些子策略，比如在债券领域里面，我们又把分成信用债、利率债、可转债。股票部分，我们对我们的一些过往的一些投资的经验，通过量化的方式把它实现出来。第四点就是我们要打通了我们内部的部门之间的这个这样一个设立，我们成立了一个我们叫宏观投研小组，打破原有的，你是固收部的，你是权益部，你量化部的，从绩效上来说，大家是一个利益的这样一个共同体，避免出现一个单一策略的这样的一个较大的这样一个偏差。通过上述这个几点，从我们实践上来看的话，还是能够很好的来控制整个组合的这样一个波动，在整个我们设定的总预算的情况下，通过这样的内部的这样的有效的这样一个融合之后呢，输出来这条曲线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1: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留给还有我们周总啊，当前资管市场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量化策略的这样一个大发展。在这方面您有什么经验，尤其前瞻性的看，帮助整个量化行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哪些这个贡献吧？
4: 因为我们的交易是全资产的，权益的也有，固收也有，其他的代客也有的。为了实现策略融合、组合管理、资产配置，单单看一个账户一类资产肯定都是空话。我们十几年前就开始谋划这样一个统一性的一个大平台，就是希望以高性能的消息总线和基于共享内存技术构建的基础交易框架提升交易效率。这个平台已经支持了这个多市场、多品种，提供做市、自营、对客和风险管理核心的服务，涵盖订单管理、策略管理、定价引擎、库存管理等量化回测这样一整个套体系的一体化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平台。正是有了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平台啊，我们才能够真正践行多资产、多策略的融合交易，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得到利用低相关性获取分散性的一个长期的收益。在 AI 方面，我们这两年也落地了那个主流的大模型的本地化的部署，在此基础上也建成了涵盖宏观、行业、个股、债券

0: 如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1: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窃视。
2: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0: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2: 现代窃视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
3: 这种窃视技术和窃视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窃视，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0: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窃视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 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2: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4: 我现在的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0: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3: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那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

0: 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1: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2: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1: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创新，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奇。那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短剧场》开播了。我们今天呢就先来看第一集，涉及的投教内容是关于防范股市黑嘴的。而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呀是我们的部分主创人员，也就是来自我们第一财经的几位主持人，他们在剧中呢也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来介绍一下周俊夫、杨子、黄伟。那我们就请大家先来看看我们的第一集的内容吧。

0: 您是公是吧？倒杯咖啡去。
1: 好的，王老师。
0: 你叫谁老师呢？你小吗？啊，
1: 知道了。
2: 咖啡加一。
1: 好嘞。
3: 琪琪，帮我取个麻辣烫。
1: 行，我现在就去。
4: 琪琪，站住！你们这些人什么情况啊？真当琪琪是阿姨使唤？她好歹也是正规院校的新闻专业毕业的。来来来，一起进来开个会。琪琪，你也来。
1: 哦，好。
0: 凭什么呀？临时工也跟我们开选题会。
4: 好，大家都到了啊，来跟大家这个快速的开个会啊。这次呢要设立叫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特别调查部，要在你们当中找一个人做主任。
5: 凭什么跟我争？知道我老爸是谁吗？这个主任还不得我当？
6: 部门里就属我资格最老，这个位子非我莫属了。
7: 现在都要提拔年轻干，我最年轻，会不会提拔我？
4: 为了公平起见，谁要是能够完成接下来的这个任务，谁就会是这个主任。
5: 调查任务。
4: 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很多人上当。我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现在是要求我们要尽快的调查清楚这些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我手头有一条线索，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8: 赶快加入我的粉丝群，我推荐大家的这只股票，马上就要进军 AI 产业了，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只有5个名额。
4: 这个大屏幕当中的人叫做

0: 股市老司机，经常在证券公司门口的胡乱解读政策来编造虚假的消息。他的新媒体账号呢有80万的粉丝，每发一条就会有几十万的这个点赞。他不断的拉人进群来推荐股票，前两天我也进群了，在群里有人开始来夸他，说听了他的推荐挣了大钱。我调查了一下，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一直戴着口罩，从来都不拿下来，所以呢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
1: 这个老司机明显就是不肯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才戴着口罩吧，所以我觉得要调查清楚不太容易。
2: 这个主任我不当了，你们谁爱当爱当去。
3: 黄主编，我吧确实很想去，但是我这两天身体确实不太舒服。
0: 什么情况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会儿你们再给我掉链子。
4: 黄主编，我去。
3: 知道怎么当记者吗？你就去。
1: 孙姐姐，你学过新闻专业吗？7天要把这事儿弄清楚几乎不可能。
2: 孙琪琪，你想当记者想疯了吧？把我们都当傻子吗？
0: 琪琪，我知道你很想当记者，但是这些专业记者都不敢去，你可要想清楚啊。
4: 我想清楚了，我想去试试。
5: 现在部门里没有人乐意去，那就只能让孙琪琪试一下。
0: 那好吧，我同意你去，那就只有7天的时间，好吗？好了，散会。
4: 有好戏看了，失败了就回家吧。
2: 孙琪琪啊，临时工当得好好的，干嘛折腾啊？
1: 小姑娘可惜了，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还当什么记者呀？
6: 我一定要拍下她的照片，弄清楚她的身份。走着瞧。

0: 白天说了大话，齐天怎么可能调查清楚？完了，这下要给扫地出门了。
1: 啊，琪琪，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有心事吗？
2: 妈，我最近接了一个任务，要在一周之内搞清楚一个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真是太难了。不过妈妈，我真的很想当好一个记者。

0: 我知道你一直想当记者，所以你一直在那儿做临时工等机会。你知道吗？你爸爸去世之后，这个箱子我一直锁着，因为它锁着我们家族的一个秘密。
1: 秘密？眼镜儿。
0: 我们家几代人都是记者，妈妈也是记者，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内心还是一个记者。这款眼镜汇聚了我们家族的精神力量和高科技手段。
1: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
2: 是。
0: 我爸还挺时髦啊。这不单单是一个眼镜，是我们的家族神器，它可以记录你所采访人的一切行动，还有他们说的所有的话。
1: 那这不是一个偷拍机吗？
0: 不不不，它不单单是一个偷拍机。被采访的人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并且一定是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3: 那有了它，不就能帮助我完成任务了？
0: 是。今天这个家族神器就交给你了。随着你不断地解锁新功能，它会不断地升级，你边学边用吧。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你爸爸生前在调查一起金融诈骗案，他戴的就是这副眼镜，我一直想通过它来调查真相，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今天妈妈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记住，琪琪，记者不能改变历史，但是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

0: 寻找真相。
1: 家人们，国家刚刚出台了重大的 AI 产业扶持政策，绝对天大的利好，我告诉你们啊，还没有入群的赶快加入我的粉丝群，我推荐大家的这支股票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只有五个名额，马上扫码进群了，马上扫码进我的粉丝群，我终于知道了，只要拿到这个股票代码的人马上扫码，名额有限，只有五个，只有五个，我告诉大家，只有最后五个了。
2: 老师，上次跟您买的股票，后来真的涨了，今天还可以再加仓吗？
1: 可以，当然可以。不过股市我跟你说是说不清楚的啊，我建议你还是马上扫码进我的 VIP 粉丝群，好不好？大家要发财了，
3: 加仓了，加仓了，加仓了！
0: 老师，你的粉丝给你订的奶茶。
1: 我不要奶茶，谢谢。
0: 不好意思，我给你。
4: 哈哈，想让我摘下口罩，没门！
3: 怎么还要？
0: 摘了，都湿了，老师。
5: 哎呀，马上好嘞！哎呀，马上好，马上好。
2: 哦，真的好。
0: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3: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1: 你的名字？我是谁？我叫苏罗斯，是招财狗财富公司的老板。
0: 你群里分享的那些成功案例是真的吗？
6: 当然全是假的了。我低位买进股票，让我的粉丝抬高股价，然后我就高位卖给他们，让他们当我的接盘侠。
7: 我的嘴怎么不受控制？怎么回事？把这些都说出来了。
0: 你为什么老戴着口罩？
6: 因为我在直播间里还有另一个身份，我在网上做直播。我怕线下被我骗的那些股民在直播间认出我，所以我就戴着口罩不让他们认出我来。
0: 原来是这样。
8: 记者经验值加一，即将解锁下一个功能。
0: 解锁新功能会是什么呢？
9: 哦，真是太棒了。
10: 孙琪琪一天时间就发现了股市老司机的真实身份，了不起啊，来让我们为他鼓掌。了不起了不起。
11: 我早就知道你行了，果然没看错你啊。
12: 琪琪，我以后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13: 这个人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啊？
10: 大家听我说啊，鉴于孙琪琪的优秀表现，现在我宣布孙琪琪不再是临时工，正式转正。
0: 谢谢黄主编。
13: 凭什么呀？这就让他转正了？
12: 哎，琪琪，下班以后我请你吃火锅啊。
0: 行。
11: 要不我来当你代教老师吧，我帮你过几年就是一个好记者。
0: 行。
14: 喂。
10: 哎，王总啊，你好，什么事儿？
14: 我听说最近你们那边经营压力不小啊。
15: 我呢，正好有个朋友，
14: 在财经界也小有名气，
15: 他愿意出个几百万，在媒体上呢，就讲讲 AI 投资股票的技术。你知道 AI 是
14: 现在世界上最关注的一个科技赛道，你看怎么样？
10: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14: 那就这么定了。
10: 好的，谢谢。
14: 媒体那边呢，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呢，出名了，我们都有好处。
15: 感谢老板。
14: 庄宇控股这只股票啊，你还是要抓紧推荐推荐哦。
15: 那当然，我已经向所有客户推荐了，您可以准备出货了。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演播室的探讨啊。做演员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16: 做演员的感觉，我觉得其实要比做主持人要累很多。我觉得不仅是体力上的，
0: 对，
16: 其实脑力上也一定是要跟上的。你有你的走位，你有你的技巧，你该如何来体现这个角色，你该如何来表达你的情绪等等，它真的是要更立体、更全方位一些，来对一个主持人提出更多的这个挑战。
0: 是是是，杨子觉得挑战。
17: 我觉得刚才黄伟说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可能平时主持，你就一个人，可能最多跟嘉宾有一个互动，
16: 就像我们现在
17: 这样，可能这个互动一对一就是特别简单。但是你一旦进入角色以后啊，你就要想，哎呀，我要给我的对手，给他对手戏，他要有反馈，而这个反馈呢，在全剧里面啊， 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引着你往下走，这个线索怎么样啊，故事的发生是怎么样啊，就是这种细节，这种情绪啊，碰撞啊，就是特别要抓得紧。
0: 但是我得说一下，我觉得我们做主持人啊，转型做演员，入戏还是挺快的。这表演的细节上，当然了，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我们去找那个人物和角色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节奏还是掌握的挺好的。
17: 主持吧，你就是一个本我，到主持人的我，点对点，就两个点。可能在你要演戏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之前殷有为特别还找了这个导演给我们做培训啊，就说。你这个表演是物质的，一定要让人能看见，就是你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是有目的的，让大家能够体会到我这个表演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塑造什么，要告诉大家是什么。
0: 其实杨子老师这个表演还是非常有深度的，他的那个声音啊非常好听，就跟我们在剧中的时候演的这个关系啊是有很多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
16: 对。
0: 然后我通过他的这个眼神的传递，我们俩都哭了。就是那种感觉是非常有力量的，但是呢，说到有力量的表演呢，我们周俊夫同学绝对是在里边最有张力的，是吧？
16: 啊，
0: 说说你的挑战，真的力量，
18: 对对，我
0: 这个非常爆炸式的。
18: 我觉得各位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0: 哎呦天，
18: 我因为我不能剧透嘛，只能用这句话来概括一下，所以也给大家放钩子哈，可以期待一下之后的剧情。但是我想表达一个什么呢，最开始我这个接殷有为老师的这个邀请哈，我本来抱一个玩票的感觉，我转型谈不上啊，因为我觉得还是主持人嘛，但是从刚才您所说的，我们先要培训，然后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体现了这个专业性，就是不论是我们做主持也好，做财经节目也好，还是拍戏也好，微短剧也好，这个专业啊，那种专业的态度精神我觉得
0: 一
18: 以贯之
0: 的，
18: 对对 对, 对，
0: 专业的态度是有的，专业的演技
16: 但是我觉得俊夫其实把自己的本我演出来了，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做主持人的话，我们的情感是不能够有太多外露的，
0: 你意思
16: 是
0: 他压抑了很多年在这个点上爆发了，
16: 是是
0: 是
16: 他的力量，他其实一直是有力量感的，
18: 不是我在那个瞬间我爆发力量的时候，其实我是看见大家给了我能量，我才敢那样。
17: 我剧透一下，俊夫站到桌子上，
11: 您这剧透的太具体了，好吧？
17: 那段那个戏的时候，把我吓坏了，我都快坐到地上了。
0: 对，其实他是很有那种演这种大戏的这种
17: 对
0: 范的。想问问看三位哈，你们用30秒的时间，简短的介绍一下你们这个角色，好不好？
17: 我演的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年轻记者的妈妈，那。他呢身上有满满的正能量，他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他在这部戏当中呢就把这个未了的心愿，他把这个物件交给他的女儿，他女儿也是一个记者，他也是一个退休的记者，就完成了他抓住坏人然后为自己的就是心爱的爱人报仇吧，也算是报了一个仇吧，
0: 这
17: 么一个
0: 角色，他这种使命感是很强的。
17: 对
0: 你觉得这个角色和你本人像吗？
17: 哎呀，我觉得这个
16: 不好说
0: 或者做了哪些变形哈、
17: 啊、就是瑞奇是演我女儿哈、就瑞奇喊我妈的时候我特别受不住因为我们是同事关系，后来我就慢慢的来调试这个正义者的妈妈要把这个任务交给女儿的这种感受，
0: 还有前辈的这种力量，
17: 对我就把这个感受慢慢的想力量传递给我的戏不多，其实就两
0: 但你的戏非常重要。
18: 刚才你还没来化妆间催您的时候，他是直接我给我妈打电话，
17: 他现在老叫我妈，我一习惯了。
0: 这个体验确实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16: 这演戏演出了更多的情感。
0: 您可是我事业上的贵人啊！
16: 我原本以为吧，演这个主编的这个角色呢，会很享受啊。但实际上呢，就是大家看完剧就知道了，这个主编其实特别难当，因为手底下都是各色员工都有，那其实就众口难调嘛。那这个主编呢，他其实是在团队当中呢发掘了一个临时工，然后呢最后呢这个临时工呢在整个的这个事件当中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他从临时工变为了正式记者，又后来变成了一个专门调查采访部的这个主任，一步步就做了很多的这个贡献。那么其他的这些同事呢，从原本的轻蔑看不起，然后呢逐渐的了解，大家相互的打配合等等，那么主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调和各种人的情绪、角色、安抚都会有，所以就是做领导真不好做，队伍可难带了。
17: 但是他也是正面角色，
16: 正面
17: 角色，
16: 对对。
0: 你的这个角色和你本人有哪些地方你觉得是有相似点的？
16: 就是我挺操心的，
0: 嗯，
16: 然后就是苦口婆心要做各种这个说服这个工作。
0: 在选演员的时候，其实导演就觉得说，哎，这个角色就跟我们是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我们就是这个角色部分，就是这个角色本身。
16: 对对对，
0: 嗯，俊夫呢？俊夫在这个戏当中的这个角色和你本人的反差应该还是更有挑战性的，
18: 因为他是摄像老师嘛，这我们接触很多，但是他主要是呈现了他在工作之外的一些状态，生活当中的一些状态，最后他很惨，但是被大家挽救回来了，所以我觉得体现一种责任吧，就是对家庭的责任，希望大家在承担家庭责任的时候还是不要走捷径。
0: 为了这个角色，俊夫做了哪些准备啊？
18: 就是比如多画点皱纹啊，皱纹加深一点啊，
0: 还要多画点皱纹。
18: 因为我在剧中叫老朱，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能够演好，但是看见各位的表演演出之后，我觉得让我很吃惊。比如说你和这个黄主编大段台词，
0: 其实我也挺感谢这个角色的，因为他很多的设计是我自己有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然后在不断的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一次次自己职场的这个进阶，其实也是我本人的一个写照，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接受挑战的过程当中，得到自我的提升，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
16: 嗯，
0: 所以特别的感谢我们主编和我们的策划的我们的应老师哈、啊，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我。
16: 所以我们三个人其实跟瑞奇都有对手戏，
0: 是
16: 我们能够看得出啊，瑞奇他整体的这个表现相当的这个不错，很让我们有惊讶的这个感觉。
0: 但是你要说啊，演戏啊，确实我觉得很难。
16: 嗯，
0: 它难就难在你必须要非常一致的啊，不光是语言，你的动作，你的神情，然后要去诠释的是这个人物本身。就是我们通常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之前也给我们培训的时候说过，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所以呢就会演成那个结果。其实生活当中你是不知道这个结果一定是这样的。还有就是主持人啊，我觉得我们都是有一个主播台的，我们的动作大部分就是在这个空间。
16: 对，
0: 但是如果在演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的手该放在哪儿，我这个一边走路一边说话的表情该怎么样控制？
13: 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最后一场戏不是要从那个厨房走到那，后来我的手没地方放，我就从地上捡了一块抹布，我就把那个抹布抓住，我就没地方放手。
0: 当时我们的导演就说，像杨子老师这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微短剧市场炙手可热啊，
16: 是是是，
0: 真的是这样。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但也需要大家去多多包涵我们哈，因为我们毕竟确实是初体验啊，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和专业的演员哈，我觉得尤其是那些真正的老戏骨，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一份用心啊。
16: 其实我们演完了之后，我们觉得挺过瘾的，
0: 瘾
16: 过程其实挺
0: 累的。我感觉还没过瘾，还
16: 没
0: 过完瘾。第二季在这个剧的设计当中呢，因为很多都是为了去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哈、啊。如果说剧中的一些极端的一些情境，可能出现在我们这些主创本人身上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的第一反应会怎么做。杨子先来吧。
13: 我在证券主持行业已经30年了，是经历了几轮牛熊，也看过许多人的沉沉浮浮、起起落落。我们证券的从业，包括我们证券媒体来说，就是我们的这种基本准则，我们还是一直牢记在心。包括我们在媒体宣传，包括日常工作当中，其实我们做日播节目啊，就是它是细水深流，这个就是一定是。它是点点滴滴的，平时你在做直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种没有文本的这种交流，它会一下子蹦出来一些词儿，你就觉得这个词儿在某些这个状态当中它是有问题的。在直播当中就体现了这种我们在坚持这个投教宣传过程当中一些原则，我觉得这个可能都在我们点滴工作当中。
0: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微短剧也是投教内容的一次创新，
13: 但
0: 我们日常的像杨子老师主持的这些证券节目，每天的交易日，每一个交易日的陪伴也真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啊，希望能够通过您的这样的一个谆谆教诲
13: 哼哼教导
0: 然后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苦口婆心的一个提醒啊，我们都要去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些防范意识，尤其是 一些新入场的股民，还有一些比如说上了年纪的啊，他可能对于一些网络手段 AI 手段不是太熟悉的啊，所以在我们的这部戏当中呢，都有一些案例啊，然后非常这个生动的给大家呈现出来了，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啊。黄伟，
16: 那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呢，如果我发现这样的这种非法证券活动的线索，那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杨子，他其实
0: 提供给我们一彩。
16: 对对对，他其实
19: 我们交接班
16: 更有经验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更。

0: 多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剧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类型的这些活动它是非法的，这些证券活动让大家呢能够有火眼金睛的这种识别的能力和方式，这点很重要。你别你自己上了圈套了你还不知道，这最可怕的其实是不知道啊，对吧？你一旦知道了，那亡羊补牢可能为时未晚。
1: 俊夫，
2: 那就以我为戒吧。
0: 对吧？最后
2: 以我为戒，以我为戒。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刚才二老师所说的，不同的案例，它的这种具体的呈现方式，大家要把这个记住，
3: 对，
2: 是吧？最后我那个可能戏剧夸张一下，
1: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案例哈，然后呢深入到了我们每一集的内容当中，也非常的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哈，相信呢一定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们投资者啊会有所收获哈，有所警示。那通过今天的微短剧呢，我相信啊你们已经对于如何防范非法证券活动比之前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多多关注我们的这部剧。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再见。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小迎新2026暑期八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武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直通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迎新各大校区。
6: 股票投资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用九方
7: 学习机，用九方
6: 速效机，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6: 九方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9: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0: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1: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2: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3: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4: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9: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9: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